礼礼拜礼，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二度，上关是三十一度，好，温差嘛大哈。古历是三月二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嘛，无适合计错。头头新闻讲到是咱台积电啊，去美国呢做投资啊，针对咱甲美国协议当中有2500亿的美金啊，咱政府呢。跟他做保证啦，啊，信用的一个担保，所以国发会呢已经规划要来支持咱的企业投资美国，你需要去发挥，啊，可能要融资，啊，要借钱嘛，哈，啊，一个保证的机制，所以这五月底就来启动。咱国发会主委啊，张贤的表示啊，伊讲已经有咱台湾15间的银行表示讲，有这意愿。包括呢，有一个八大公股银行，包括呢，私人的、民营的，好，比如中国信托，这内容管理。啊，讲经济部的资料来讲，目前有意要去美国做投资的，即厂商来申请，初步估计了哈，差不多是350亿美金。啊，咱准备要个担保是2500亿的美金啊，所以主委是安尼讲吼，伊讲国发会规划啊。咱本作五期来推动，头一期，哈，12亿的美金，依照着成数、甲倍数来换算哈，伊计当成做差不多是500亿的美金的融资的额度。假使讲第一期的额度使用超过80%的时候呢，咱政府就是来讨论啊，启动到第二期，就是将咱国内资金。啊，进入白俗啊，去投资美国安尼是哈。伊讲啊，即卖八间公股银行，7间呢民营的啊，表示这意愿。原本第一期预计是讲咱国发基金出8亿的美金，银行呢出一个4亿的美金安尼是哈。但即卖银行愿意出的比例啊，真多，超过咱本来立啊迄个啊4亿的美金嘛。所以实际上。可以成做的总额可能也是可以增加了哈，所以表示说支持企业投资美国、啊、这种啊，刚才说你要借钱融资的保证的机制跟过往呢有相当的不同、啊、譬如说有两大不同，头一点就是说你参与的银行你保证的专款呢不需要一边说啊拢总到位，初期呢你需要交的就是1/5，后续呢，就是收到实际的申请案，啊，确实要申请偌济，然后你后续再礼拜就好。哦，唔免讲哇，这边都爱拢先款来，唔免安尼先。嗯，啊那呢，银行这边就较轻松啊，是不是啊？哈、哦，第二点就是讲，以往来讲，单一案，啊要借钱，那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所有参加的银行拢要共同负担。哦，这个案出问题，来来来，大家拢有。弄混了的时候，即马该做虾米呢？该做呢？你先做诶，即、這个银行，哦，即、這个案，你接受诶，啊，你承做的，安尼你负责。哦，所以呢，即、這个计划来讲呢，民间银行呢，嘛更加感觉合理，感觉公平，因为你有一寡呢，公家的大银行，你接个案，然后呢出问题，大家拢爱赔。啊！你公家的你赔什么人诶？赔公家的啊！啊，我私人的呢？哦啊，所以这个无公平。啊，即卖呢都袂当安尼先好。好啦，所以企业这边的需求方面呢，目前知影是差不多是350亿美金吧，头一期啊。啊，所以这种融保机制呢，就是讲提供你有意思要去美国投资的企业啊，当然咱的投资啊需要资金啊。好、哦，安尼是吼，所以详细参加银行是多几间，应该是这个月月底当来确定安尼是哈。当然啦，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太要紧嘞，太要紧嘞。啊，在美国呢这边的速度呢，即马看起来速度嘛算紧哦。哦，而且呢，即马唔是做些什么5纳米的哦。当初讲，哎呦，伊来去遐，咱的技术就去走了了去啊，咱的政府就讲袂啦，啊，伊拢做迄种唔是上个先进的。迄阵啊，咱就讲那有可能去到美国，迄川普那有叫你做迄种，唔是先进的呢？
哦，跟咱想的同款嘛，哈，所以即马呢，二奈米嘛是拢会超落去吧，哈，所以去到美国来讲呢，咱政府就是讲要以新竹科学园区，就是以咱台湾的模式啦，哦，然后呢，跟他 copy 哈，去到美国安尼先，所以咱买先成立一个，就是讲你海外，咱呢跟他一个产业的部落安尼先，哦，咱以这个为目标。所以咱国发会注意啊，伊是安尼讲吼，因为咱即马就是讲像德州的休斯顿，另外伊这边呢，去美国来考察嘛，锁定像亚利桑那的凤凰城，拢种贵的所在啦，哦，就是用因要来选择的地点，嘛希望讲咧本身呢，要提悬半导体顶手的这些设备，包括材料商，哦，嘛是去美国投资。买当提升你的意愿啊？为什么安尼是呢？因为台湾为什么讲啊？这半导体的各方面呢，会当发挥了非常好。当然有台积电啊，台积电嘛真管理啊，培养咱家己台湾的厂商。所以台积电呢，每一年哇几千亿的美金的采购啊，啊嘛是拢啊以咱台湾的厂商呢来采购来优先来为主啊。哦，所以呢，介伊地到底呢，就敢那一只航空母舰嘛。大家呢，拢会当有生意，大家拢会当探家呢，探家真侪钱，安尼先啊。哦，不过这嘛就方便性啊。咱所有需要的，包括设备啦，包括材料啦，包括讲我这物件修理一下，卡一通电话呢，哎呦，人就来啊嘛。啊，这是非常方便。我需要什么材料，哎，马上给你发落来嘛。哦，所以咱的选择性就安尼先来配合。所以咱本身呢，咱国家会注意，依然呢，台积电。法人当属的身份来这参加呢，美国投资的高峰会，嘛来到呢亚利桑那这，嘛来了解整个的状况哈。伊讲啊，台积电呢美国这边呢头一座的晶圆厂开始生产啊呢，第三座呢这工厂嘛封顶啊呢，哦被拆除的是二奈米，啊二奈米哈，即嘛二奈米呢啊非常的抢。哦，二奈米，当初是讲拢五奈米的模样啦，二奈米就吹落去啊，甚至啊啊，会更加先进呢。那边冇可能呢，都来进行啊呢，哈。所以即嘛考察几个所在啦，啊，凤凰城南部遮，哦啊，多位呢，多位样的是哈。当然啦，一寡呢，针对土地啦、水啦、电啦，唔是讲呢，大行拢遐尼啊方便啊。亚利桑那州是什么所在啊？它是沙漠呢，沙漠是不是欠水？哦，资源呢不足，尤其是水的资源非常不足啊，是不是啊？所以希望讲呢，因这个州政府会当斗三工啊。哦，过来因咧环保的一挂法律的规定较复杂。过来就是讲咱人咧遐，咱的 visa、咱的签证，哦，伊协会的一挂问题，哦，本来希望咱的工程师去遐。好，条件开了有够好个啊，对不对啊？工程师你来啦，你带恁某来啦，带你的囝来啦，你来这外久了，就和你安怎呢？哦，外好个。那真正呢，来到呢行政的阶段的时候呢，协会的问题呢，可能嘛是会淡薄啊钝点哦，是不是哈？最后就是那欠工，啊、哦、欠工，唔是拢个工程师呢，对不对啊？各种的人才拢爱啊，欠工。是不是哈？所以呢，注意是咧讲，有亚利桑那这州政府啊，一土地、一水、一电，哦，你要联络某咪单位、某咪单位、某咪的，拢无讲啦。哦，你只有真复杂的规定、法规问题，是不是啊？吼，所以咱经济部呢，咧凤凰城咧划到第二处，咱咧贸易投资中心，哦，和咱这厂商咧拢对接来。啊，咱呢，甲你斗三工处理，啊，这当然嘛是一个好的方式哈。好啦，这个有这方面的进度，再甲大家报告。咱讲到转来，咱台湾的非常出名 ，Polystom 呢，即间做轮胎工厂啊，讲要停工呢，新的这个厂，这40多年呢，所以大家嘛惊一跳。哦，其实当然有风声啦哈，但认为讲还好呢，44年。台湾的普利斯东新的五口厂要停啊！哈，这真正是咧长宣布嘛。
即马开始，新竹市的所有生产哈，生产的作业呢就结束，哦，转型变作是销售。你都无生产，哎，我当进口啊，哦，进口你把我赶快销售啊，赶快做服务啊，安尼是哈。但来对鲁港呢，即马拢做500外个。那依然台湾人来讲呢，毛360个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其实呢，位于112年来讲哈，毛真侪敢那讲类似这种的状况。哦，迄阵啊，112年毛某一个工厂裁员呢500个。啊，这边呢，普利斯顿呢，伊裁员是551个。好，当然政府是希望讲，你要用上大的诚意啊，来针对工会这边所希望的条件，安尼是哈。公司这边嘛是安尼啦，就是讲希望讲会当较好安尼是。哦，即个员工咱家做真久安尼，对不对啊？相当有感情安尼哈。好啦，所以以保护咱的劳工的权利为主。啊，全世界即轮啊轮胎的市场就是米其林加普利斯托嘛，哦，这是前两大。啊，咱台湾的普利斯通呢，伊的前身就是台龙集团的台立橡胶，迄阵啊是民国71年。啊，咱透过日本啊，这轮胎大厂普利斯通呢来合作，嘛将日本的一挂技术哦引进吧。啊，日本嘛借到咱的台龙集团，咧咱台湾汽车界哦，这关系啦、人脉啦，啊，从那里建立到咱台湾车厂的一个供应链嘛。顶礼拜就是讲要停啊啦，啊毛工会干部将一挂内部的方案就已经提出来啊。啊，但这两天呢，记者甲问啊是拢无回答啦。安尼是哈，业界是咧讲，伊讲普利斯顿呢，要关厂已经有拖一段时间啦。啊，因为原厂。原厂呢，这几年启动的是全世界生产地点的一个优化。哦，伊讲像昨年比利时迄个厂就收起来，迄阵啊就风声讲新的这个厂呢，冇可能会收起来的是哈。啊，即马当然啦、啊，你家想看卖，同款生产的这个链啊轮胎，你来东南亚生产呢，是咪较俗，员工嘛较俗。哦，成本嘛较俗啊，包括咧中国生产呢，啊，这方面的开销嘛比咱较俗嘛。哦，所以呢，安尼咱成本呢袂好。中国啦、越南啦、印尼啦，吼、哦，迄种非常的竞争呢，按成本较低啊。哦，所以人会想嘛，吼、哦，有安尼先这边开销较大呢，哦，等等。所以包括咱这边台湾的公司表示讲，这个决定呢非常的艰难呐，但是呀、啊，考虑再三。嘛，只好安尼决定落去，无多啊，好、哦，只好如此安尼先哈。那这个主要就是讲，伊即马变作是业务的转型，哦，集团呢做一个跟他讲改革啦，布局各方面安尼先哈。哦，所以呢，台湾的集团伊发展布局当中，当然是真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讲，这不是收起来啦。用台湾的科技的实力，包括人才的生态，在亚太地区呢，台湾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哦，所以目前无其他要来缩编的这个规划。哦，公司的全力提供受影响的员工呢，咱会加必要支持。啊，而且就是讲看这之前方案呐、啊，还是讲帮助你啊转行。啊，是讲专所在来个你啊，斗三江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地方劳动党的议员呢，嘛是变到现场啊。伊讲，咱工厂内面真侪中高龄的员工啊，啊，中高龄员工咧，才做只久啊，突然间呢，安尼新呢，这啊，这生活各方面啊，怎么办？是不是哈？啊，这本来想讲是日本较出名的品牌来咱家做，应该是。他们讲啊，真透懂安尼先哈。啊，外团就是讲，伊要将这个所在，包括土地哦，包括厂房哦，啊，要卖，卖有啥物？卖有科技公司。即马台湾的科技公司是上界好的嘛，生意上好嘛。啊，但是欠所在，啊，欠土地、欠地点嘛，哈、哦，有可能会安尼卖啦。
啊，新竹县罗岗处的处长是讲，昨呢有劳资协商，多数的员工拢同意啊，这优退啦。啊，这公司咧裁员前60天有通报呢，管户。啊，然后就是讲头一波裁员是咧7月上旬，分三梯次，5月、8月、甲12月安尼是吼。当然第一波就是生产线的嘛，啊，包括部分办公室的。好，安尼是吼，当然呢，就一寡一个教授吼，较针对这方面的专业的。伊讲啊，这间公司无放弃台湾的市场啦，啊，销售啦，什么嘛是安尼的销售。但是伊讲啊，因生产的这种中低阶产品，中低阶产品你介绍无可能调管嘛，哦，所以你必须要靠什么呢？靠我生产的成本甲压好低。哦，咱台湾，你讲台湾，你甲想看卖，工资呢较悬，租地较悬，整体经营的成本较悬啊，那是哈。你甲东南亚比起来，你哪有可能？啊，你袂好嘛？啊，所以呢，所以甲尾啊，哦，就只好安尼做收起来。好，所以要讲就讲，台湾的真侪传统产业，嘛有类似的状况啦。譬如讲做工具机啊，做卡达车的，做钢铁的，做塑化的。哦，冇真多啊，就是讲像中国，中国伊即马咧哦做真多嘛，啊，包括钢铁啦，包括虾米也做真多，但是伊经济歹去啊嘛，哦，啊厝也无咧起啊嘛，哦，所以遐物件咧等于讲哦囤真多，哎，就下计小啊，产能过剩呐，哦啊，所以咱这边嘛受到影响，拢会啦，拢会哈，所以呢，甚至啊，咱这边诶，生理上受到真大影响。啊，所以啊，必须要做一寡调整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护。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护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招钙护，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罐哦，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哦，三招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个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招钙护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也用袂少吼，三招钙护用得足好。
4: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喂，你好，我梁啊，
5: 梁哥你好。
0: 嘿，你好，请讲来。嗨，
5: 哎，请讲哩。
0: 嘿，请讲。
5: 我这孙啦吼。
0: 嗨，
5: 我从一年级啦，阿查波啦。
0: 是。
5: 这个就怀疑无讲真过诶，真咯啊，无沾沾就对啦，啊无太大汉，我即摆要用迄个做三焦食吼。
0: 嗨，我抽管。
5: 国中一年级先啦，食。
0: 来，伊即嘛国中。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后回食，哈、
5: 哦。哦。
0: 啊，上重要的，
5: 上
0: 重要的就是要做跳跃运动。
5: 哦哦哦。
0: 啊，譬如说跳绳啦、打篮球啦，哈。
5: 哦。
0: 啊，不要去做什么重力的，不适合啊。
5: 哦。
0: 要跳跃运动，促进他那个。
5: 跳绳最好了。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哈。
5: 哦，快了快了。
0: 啊，爱拍你头爱运动，哈、哦，啊，三九爱食，哈。
5: 哎、hey, ，
0: 好
5: 谢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是你的新朋友哦。
0: 嘿、hey, ，你好。
6: 我唔知啊，惊未起啦，啊，我可放小便，一点钟就放一个小便。
0: 啊，有咧食什么西药？
6: 哈。
0: 有在吃什么西药？
6: 那基督教的啦。
0: 嘿，
6: 什么？看嘛是看开啊。
0: 啊，看开吼。啊，脚不受伤，还是腰脊骨不受伤无？
6: 就是迄个翘骨啊。
0: 哦。
6: 用七层的做残做我翘骨。
0: 哦，了解。
6: 啊，即马都行未去。啊，阿姨就讲，什么，迄脚片啊骨。歪
0: 去啊！哦，脊椎侧弯呐，哈。
6: 哈。
0: 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
6: 三椒瓦骨啦。
0: 嗯，你有听节目吼？就是爱吃三椒，爱吃瓦骨哈。两行拢爱吃，三顿吃，两粒斗阵吃。
6: 三椒瓦骨啦。
0: 嘿，三椒两粒，伊个白色个胶囊；瓦骨两粒，伊个一头青，一头白胶囊，哈。啊，拢两粒两粒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就食。
6: 啊，我肝，我都唔捌食过肝，啊，那过肝食啥？
0: 食维他干。
6: 维他干。
0: 你若干那要保养尔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
6: 哈。
0: 你若要保养肝啦吼，维他干一顿食一粒。
6: 哦。
0: 啊，你拢去倒位买？
6: 我拢叫红星药房的，我是中华。
0: 你靠伊讲阿玲阿介绍的，伊遐呢卖了真好，伊知影你放心哈。
6: 好、
0: 哦，
6: 阿玲阿介绍，
0: 对，
6: 我骨骨酸，
0: 三焦，
6: 三焦啊，
0: 嘿，安尼阿个维他干好冇？
6: 哦，三项哦，
0: 嘿，哦，阿叫去讲价哈。
6: 嗯、
0: 好，拜拜，拜拜，
6: 哎，
0: 再见。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啊！
8: 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囡仔咧当大人，伊咧抽管哈，困眠嘛真要紧。啊，困眠不足，一寡囡仔小朋友吼，他妈咧暗时啊偷偷咧看手机啊，打游戏啊，这困眠不足呢，会影响到因的长大。啊，过来就是呢，袂当买运动，但是运动啊，爱看多一种运动。啊，上好是安怎跳管跳阶，因为刺激到伊的行动棒。哦，这款的上好。哦，一天的上少半点钟以上，哦，这种跳跃运动，所以困眠啦、啊、运动啦、啊，当然吃，哈、哦，这个这年纪啊，那是讲未啥会吃，脾胃未开啊，嘿，甚至啊看一下医生，了解啊胃肠的问题。啊，那无来讲，照你讲哈、哦，正常吃，啊，正常吃啊，很好哈、啊。当然，这么骨头咧有肠嘛，哇、哦，你个补充咱的三焦，啊，三焦吃入去了呢，你的骨头的两边哈。哦一支骨头嘛，两端呐、啊，又敢那网啊，迄种网啊组织咯。你即马食入去原料，伊点啊累积，然后伊骨头会安怎，愈来愈粗，啊，愈来愈扭长，哦，诶，作用是安尼先哈。所以小朋友呢，即马要当大人啊，希望伊当高强大汉，哦，早因啊呢，亭亭玉立，哦，身管呢真有哈。安尼食三秋，十二个以上呢，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你是本钱本好，只拢无要紧，哈，赶快来拍日头，赶快活动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班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地方新闻哈。先讲的咱台中啊哈，这个诈骗的特工屋哦，这多年呢，是不是啊？奇怪呢哈啊，永远都有人被骗。咱来讲台中啊，用诈骗的每一天呢，拢有人来被骗。根据台中市今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敢那台中市哦，哦，即马知影诶，哦，累积金额被骗诶，就超过啊，差不多9000多万要到1亿啊！啊，其中就是假网购网络诶物件啦，假投资啊，介绍你去趁钱诶啦，投资诶啦，啊，是讲假交友啊，甲你啊交朋友诶，讲感情诶，这是三大诈骗诶手法，一夜之间，哦，钱无去啊！啊，特别要提醒诶，就是讲。来到即马要报税，哦，所以第一分局咧表示讲咧，伊即马咧定定咧，会惊是国税局啊，甲你啊，会给你简讯，甚至卡电话，啊是 QR code， 啊是讲啊一寡网站，真侪人搞不清楚嘛，啊你就试入去啊，啊试入去了呢，迄唔是咱政府的网站，啊你就被骗啦。这样的是所以第一份叫你讲啊，台中市正月份被诈骗的金额3170万，二月呢2240几万，三月呢2290几万，四月2050几万，短短四个月啊，即马说怎样诶啊？怎样呢？9769万啊，唔怎样呢？啊，是讲啊，个咧被骗的进行中，这数字就惊死人。

十四亿，十四亿哦，所以他都话讲诶，要几亿也未咧，今年也未煞咧。啊，即马特别要甲恁提醒诶，就是讲报税啊嘛，啊报税啊，当然牵涉到钱诶，伊就想办法要来甲咱骗啦，即诈骗诶哦，真可恶。好，过来咱讲的是秀水，咱中华秀水的一个新闻哈。秀水的代表会顶礼拜通过咱秀水乡出席红姨啊，一直个三岁，咱的育儿津贴主题条例，就是讲即摆红姨啊出席啊，唔对咱秀水啊，一直个三岁，每个月啊，会当加码互你领2000块的津贴。啊，这乡长呢正式宣布。用这个案呢，为今年的正月初开始啊，依照了115年四月底统计呢，咱秀水家吼，红姨啊，三岁以下啦吼，有966个小朋友。哦，啊，这当然啊，你那是专乡来讲哈，将近1000名红姨啊嘛，啊，那领36个月，相关的当领72000块嘛。好，啊，这个、秀水是咱中华哈，头一个推动持续性的。每个月发到你的，是不是啊？吼、哦，真好哦！这个按一个赞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一种游戏啦，就刚才讲那以前讲啊，去鬼啊厝，有一挂游乐园有无？哦，有鬼屋哦，等等安尼哈。啊，这都是咧台北市信义区接，因这就来到一个空间内面暗飕飕，啊，然后有一挂装潢，吼、哦，感觉真恐怖。啊，有人会惊是，这个什么款呢？啊，惊是吊死鬼啦，什么也给你惊，吼、哦，等等啊，你啊，你都要逃脱啊，你要想办法为内面呢，哦，安尼脱毒，哈、哦，就是讲这是一种密室逃脱游戏，啊、哦，这间游戏店叫做螺丝起子，啊、哦，发生了意外呢，是来对呢，你叫惊死吗？不是，是要给你惊的工作人员，给我自己锁啊呢，锁掉的。差一点也无开，哦，这嘛真正会出大代志呢吼。即嘛这位啊，员工姓吴，哦，吴小姐呢，也未恢复呢，也未恢复，因为伊扮演一个吊死鬼，啊，惊啊耍啊，还绑个暗棍的嘛，啊，给你惊嘛，啊、哦，结果呢，这个游戏人离开啊，哇，啊那也无看啊，这位吴小姐呢，尾下才发觉到哦。暗棍才吹掉，就赶紧个救落来呢。家在呢，现场的人赶紧的将伊救落来，送病院。即马呢，心跳恢复，但是家属当然不满啊！你点头机那是安尼处理的哈、啊，所以呢，提出了过失伤害、过失当伤害的告诉。啊，即马已经将公司的负责人甲上班，啊，就昨日暗时7点外啦，店内就是讲。人来啊！因这一个恐怖的主题叫做永春医院，吼、哦、一间病暗飕飕，吼、哦、来对金无人啊，安怎呢？是吼，啊你都要找路，哦脱逃安尼是吼。后来所以这吴小姐伊就是扮演的上吊自杀的鬼，啊要甲你惊哈！啊然后来只剩的人都要离开，哦啊另一组韩国的同事呢？嘛，结束啊！因就一关一关，安尼过关就对了哈。才发觉就讲，哇，这吴小姐咧，锁啊，锁个暗棍咧，脱未开，赶紧甲救落来。但这当中已经有一段时间啦，较惊是脑部呢缺氧呢。哦，所以听讲目前哈，因哥哥讲的啦，啊，这个吴小姐阿兄讲，伊讲起码伊妹妹爱咧加护病房。无都确实讲，伊脑部缺氧的时间，来观察，观察3天安尼先吼。当然啦，这内底设备啦，有专业无啦，有安全道具无安尼先吼。即马咧这方面的检查可能无够哦。所以可能这负责人呢，那是迄啰有刑事责任无？会产生这种啊？但这种敢有咧做这方面的检查啦，是讲针对你用什么款的道具？有什么个标准无？哦，可能嘛无啊！啊，即卖来做一个现场的检查呢，先哈。其实这密室逃脱这游戏，就是讲，真正一个所在，爱做各方面的主题安排，啊，你规定的时间来对。哦，恁一组人一般是2个以上哈。恁一组人呢，就是讲，哎，要安怎脱逃？哦，啊，什么路线？啊，你必须要呢，差不多1点钟啊，2点钟内啊，都要会当脱逃出来。
安尼叫成功。

工哦，等等啊那些哈，好像也年轻人也很喜欢呐哈。过来最近呢，偷录的代志，头一间艾尔利，后来光泽，后来圣仪、严一鸣等等哈，这医美集团呢哦。偷翕的代志啊，愈来愈多哈，所以呢，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真受气嘛。伊讲这个代志啊，不可取，要用上界严厉的处罚，应该停业，都要停业安尼先哈。所以即马呢，可能会要求这病院要落实隐私保护的指引。好，但是毛立伟的表示啊，你卫生福利部甲地方的卫生单位。普通时啊，你有咧了解无？有咧查无？哦，相关的这种隐私保障、影像处理等等呢，拢应该要重新呢，搁做一个检视啊，那些了哈。所以李伟表示讲，目前真侪集团，赶快的手法啦，赶快的，是不是普遍性的因拢会按这个物件，然后拢会怎样呢？是不是？用过去啊，韩国首尔。嘛是真出名的整形医院、整形诊所，韩国整形上多啊嘛。就是安怎呢？伊毋是家己将资料放出去哦，伊嘛是安尼个患者录影啦、啥物结果遐资料，是去互外来骇客甲侵入，然后真侪患者也影像，准安尼啊，留入去个暗网啊，真侪暗网呢可能。在网络顶面哈，那是较内行的，会看到真多啊。影像是一般咱在网络无看到的哈，这暗网的内容呢，有会真正哈，这个回家会真离谱啊，冇可能已经走下去了嘛，是不是哈？啊，即马这光泽这个集团哈，在新北市的三间分店，查出了讲有拆除监视器的痕迹嘛。好啊，即马目前来讲，光泽冇两个收押。五个高保，哦，然后呢，这集团的高阳的分店嘛，查出了讲有拆除啊，这情形呢。啊，工作人员讲呢，几工前吼，总公司派人来拆，啊，跟他拆除遐，啊，主机未记搬走，哦，所以即马呢，查考起，从内面呐，影像甲过滤，哦，影像内面确确实实人的患者来。啊，来这呢，来你的诊所内面嘛，啊，无穿衫，无穿裤呢，啊，这种画面嘛有呢，啊，所以已经啊，将这画面嘛通知被害者，啊，讲啊，你这画面哦，啊，不你，你来指认一下安尼来，啊，一日看啊，你无穿衫，无穿裤，啊，即嘛通知被害者来指认，然后提出告诉，哦，你这唔知影，啊，你搞偷窃，那怎么可以呢？是不是？啊，那圣仪这间哈，圣仪这间的桃园。哦，圣仪诊所，阿妈是落去查，啊查了，因为有一个小姐，啊，就是讲来报案，讲伊啊咧圣仪诊所呢，伊做啥物？做下体除毛安尼是啦哈。当然，即卖的人呢，对家己的水啊，为外表呢，一直甲下体去啊嘛哈。啊，即、這个伊讲这店的录影机啊，拄我咧面层尾流，因为我咧做下体呢，啊咧面层尾流都要对着我的下体啊。可能给他偷袭，安尼是吼，所以马上吼，这代志新闻即摆真热不破啦。哦，这警察马上就到现场啊。哦，这啊嘿，安尼是吼，内面呢有这个公开的摄影机啊啦，但是假是无看到讲唱调的摄影机啊。在这里嘛是请警察官这边来办安尼是吼，因为这呢。包括桃园一间、中立一间吼，所以咱台湾看出来吼，这医美啊。医美行李，刚才呢可能行李袂歹哦，真侪人咧开医美诊所安尼是哈。过来讲到的是另外一条，这是台北市中山区，迄有一个团体，一挂团体拢是要那来修行的啦，来修行的哈。啊，这是意识流身心灵疗养学院，去年呢三十岁一位啊，四年的疗养师，因为欠这个行业啊，一挂呢。费费，而且家己啊，来预定到月饼起家啊，但是呢，这代志啊，当然袂当安尼，啊，准啊去回来吼，甲修理，
甲灵芝死去啊呢？啥变啊呢？所以伊即马依照着伤害第四罪来起诉创办人叫做王宇杰，内面呢个什么营运长啦、啊，哦，执行长啦、啊。啊个顾问啊吼，敢那一个什么款的组织就对啊。这种团体呢，当然较无法度了解哈、啊，就一定人点么修行。啊，即马这里面参加这修行啊，已经几啊年啊，伊甚至是来对四大护法，你知吗？啊，为去年五月，甲这创办人家甚至是大到底呢。啊，所以创办人要求伊，哦，你就是安怎安怎，就是讲，敢那呢，咱是一个团体。好、哦，阿、啊、你来接受我的命令，是不是啊？好、哦，甚至呢，讲安那吃物件时间，甚至你放屎放尿时间呐、啊，包括几遍拢会经过的指示，安尼，好、哦，这淡薄仔咧走进去啊，哈、哦，好啦，所以这里面你享受的期间，包括一寡费用啦、啊，哦，还是讲呢，这个，这钱方面呐、啊，哈、哦，看不是安尼清楚，好、哦，所以对方叫伊写呢欠条，去安怎呢是哈，甚至讲下去公证处公证。反正台北呢是一个人不了解团体啦，哦，国公呢这里面呢本身呢有什么业障啦，有什么安尼事啦哈？后来呢这里面家己啊，这订物件吃啦是安怎呢事？无听顶面的讲就对啦，所以因其他的人就甲修理嘛，甲拍嘛，甲虐待嘛，那怎样公布个咩啊？哇，虐待呢怕死。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干，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肝的问题啊，有的是肝发炎嘛，哈，啉烧酒啦，熬夜啦，哈，啊，有真多是脂肪肝。啊，台湾的脂肪肝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加，当然跟咱的饮食啦、生活习惯啦，啊，拢有关系哈。唔是讲大块的人才会脂肪肝哦，瘦的人啊，你那是肝脏代谢不理想，嘛是会脂肪肝，所以叫做代谢性的脂肪肝。啊，就是安尼来哈，所以你要促进代谢，是不是啊？哈，代谢真要紧，才有法多将脂肪呢给分解掉。啊，那脂肪肝已经产生啊，这肝这边爱个过掉哟。哦，唔当会走进去，是不是啊？所以脂肪肝呢，那么过肝，维他肝啊，一定爱吃。啊，当脂肪肝嘛，分作呢三阶段呢，有轻微的，有中等的，有重症的。好、哦，你看呢？你检查了，医生是安怎讲你的？啊，你中度的脂肪肝，好、哦、啊，你就是啊，开始了三顿加一顿加两粒啦，哈、哦。不一般了，脂肪肝的时候呢，咱维他肝都一顿加一粒啊，甲过掉诶。开药紧呢，就是要促进代谢。啊，零高精呢，安尼加呢，啊，这是开药紧。但是你检查呢，确实讲啊，脂肪肝的状况是甲中度以上的，那么是建议你啊，三顿的维他肝一顿是进。能力安尼先讲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要电台刚上等来先来讲咱台湾的经济，哇，经济安尼好，啊，经济安尼好，为什么啊？一挂工厂呢做袂落去啊，甚至要遣散呢？哦，所以传统产业呢，敢那较无遐尼理想哈。啊，那安尼是呢，这种 AI 呀、啊，啊，一直这么进步，咱台湾的经济变成 K 型化呢，哦 ，K 型化呢，好、哦，咱两面来讲 K 型化的经济哈、哦，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台湾钱印卡巴啊，台湾钱印卡巴，哇，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啊，咱感受到讲台湾钱印卡巴啊，现在如果讲台湾钱印卡巴，但是是印什么人的卡巴呢？甚至有人讲什么印卡巴，台湾钱现在印个暗棍起来啊！哦，但是一部分的人可能是安尼先啦哈，大部分的人呢，敢那嘛无遐尼深的感受呢啊，当然是 AI。人工智慧 AI 哦 ，AI 呢，即嘛整个来讲，哇，在亚洲这边你甲看，包括咱台湾啦、韩国啦、包括日本啦，哈，因为你看下到 AI 呢，哇，贵个产业呢，只能一礼拜嘛，那一礼拜哈，所以呢，哇，你不分，好、哦，即投资啦，什么样的事哈，股市啦，科技产业啊，即电网呢，当然未来来讲，应该还是会，一直好起来。是不是啊？所以高盛呢，伊咧表示啊，用 AI 呢推动了台湾甲韩国经济啦，变作一个 K 型的成长。K 英文字啊，迄、那个 K， 迄、那个 K 型偏一边啊，偏一边。台湾的 K 型的成长，哦，一方面呢带动呢半导体的出口呢，哇，爆发爆发。另外一方面呢嘛，产生了这产业之间的落差呢愈来愈大。哦啊，但是安尼先啊，会影响什么物件愈来愈贵啊，通膨啊，哦，通膨会愈来愈大啊，啊、哦，所以造成安怎呢？造成呢，可能台湾甲韩国，伊讲这两个国家今年啊，可能利息的调整哦，会升息哦，哦，你通膨啊一直加，你都会升息啊，哦，啊那升息呢，哦，咱负担就较重呢，哦，安尼先呢会造成影响未？系当然会啊。哦、所以彭博呢，车站的报道，伊讲对市场啊，即马大家注目，本来拢看咧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啊，即马跟那伊朗的战争无啥关系啊呢？嘿，高企高企行高企的，嘿战争行战争呢，伊讲即马全世界资金啊，一入来亚洲市场，啊咧 AI 呢发展 ，AI 呢发展未来绝对真可怕，即马每一个项目，那灌入去 AI 了呢？真正嘛，非常好用啦、啊！所以这 AI 呢，情况呢，未来热潮呢，只有更加的瀑布啊！即卖伊咧成长嘛，成长 AI 成长，当然硬体设备啦，各方面是真要紧的。所以咱台湾都要抓到这个时间点。哦，所以硬体嘛是 AI 即卖目前赚钱的一个重点。上个代表是啥物？台湾嘛。哦，所以高盛的报告用啊，因为 AI 的出口呢大量的成长。带动资金的一力去、哦，但是这产生什么汇率？台湾钱代票会愈来愈大用哦，哦，通膨压力就来啊哦，安尼是吼、哦，所以讲像韩国，伊讲韩国的中央银行啊，今年第三季、第四季，因咧判断啦、啊，利息升息一码啦、啊，啊，台湾的中央银行较保守，哦，所以可能第二季、第四季呢，有可能升息半码安尼是吼、哦，是不是安尼是咱看卖嘛，就当怎样？韩国今年跟 AI 相关的出口呢，成长造成韩国的 GDP 呢，哦，成长呢将近要到哇30%，用那台湾国较侪，台湾超过30%，安尼是吼，所以呢，包括其他的传统产业，伊讲啊，受到一寡的供应伤侪，哦，什么叫供应伤侪？譬如像中国呢生产真侪钢铁啊，啊，本来拢起厝啊，有无吼？啊，即卖呢我。房地产迄个咧，都无咧起存，所以一寡呢，即系像钢铁啦，什么原料呢，伤侪，啊伤侪呢，价钱都个落，啊个加上即摆石油真贵呢，哦，所以能源呢是这边呢价钱也贵呢，但一寡呢产品呢是过量的，即种种应用之下，你若唔是科技的出口呢，依然是无好的，
但你若是科技的出口呢，哦，就真好啊。所以造成安怎产业甲产业之间呢，真大一个落差。所以讲啊，这嘛代表什么？代表呢，政府需要采取针对性的财政的一挂政策。所以伊咧讲啊，韩国2022年啊，伊将经常账盈余占 GDP 的比重应该突破呢10%。啊，那台湾呢会超过20%，拢是当讲是新的纪录，新的高标。伊讲即马在韩国赚的钱吼，真侪是走于海外高企，这是甲台湾无共的所在。韩国赚的钱，哦，走去海外高企去买。去投资，啊！伊讲台湾呢，即赚的钱呢，留咧用外汇的存款呢，哦啊！台湾呢，即马真流行，就是真侪即个 ETF， 好、哦、ETF 的股市，啊，大家将钱呢买 ETF， 啊，然后专家呢替你来买股票，好、哦、啊，所以钱呢也是咧台湾咯、哦，哦啊，外国当然看你台湾安尼新的牙，钱嘛一直入来嘛。哦、所以台票呢渐渐的大赢、哦、所以中央银行呢、可能要做一寡呢什么款的动作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伊咧讲，伊讲韩国呢，伊这种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反弹起来嘛。2025年韩国的经济成长率才1%呢，伊讲呢，即马呢可能会来到呢2.5%。伊讲啊，台湾吼、哦，台湾呢本来就差不多8.7%啦。啊，那今晚呢，可能会要到10%的经济成长率安尼先吼，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目前的状况，好唔好？好啊，看数字好不得了，全世界呢股市排第六大，啊，韩国排第7大，跌在咱后边哈。好啦，这一点啊，但是啊，咱呢欠老师的情形，无因为经济好呢，大家都来做老师啊，这是中小学的老师呢，今晚呢真欠嘛。哦，今年为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到苗栗、南投、花莲拢同款哈。哎呀，我欠老师，欠老师，我欠偌济，欠偌济哈。这欠款的，欠款的，伊啊，释出名额嘛，我要找人。尤其你若教这个物理化学的，还是教资讯科技的，吼、哦，这尤其欠人，尤其欠人。啊，即嘛老师，甲一个迄个年纪的退休啊，啊，即嘛礼拜来报课的老师呢？人数真少，啊，无我找代理的，代理老师你嘛歹找，哦，所以到即马来讲，今年吼、哦、正式老师的缺额，会当讲是新冠的记录。新北市好啦，新北市的教育局今年国小哦较真开出的名额是629名，比去年个增加88名，国中呢？哦，开缺是435名，比去年个增加78人呢，是哈。台北市来讲嘛是安尼是，其实拢同款啦。咱苗栗这嘛同款啦，咱苗栗呢欠老师的缺额，来到呢这几年的新冠呢，国小、幼儿园的老师，啊、哦、嘛是欠真多。国中呢欠走100几个，咱南投嘛是国中就欠70几个，是去年的3倍。国小呢欠100几个。拢欠呢哈，所以即马老师呢非常抢手。啊，位老师呢本来大家讲话来台北来新北市啊做老师，即马真系老师袂，啊袂，我踮喺台北，踮喺新北市教书，我袂，我要回来阮故乡。哦，台北呢，台北本身呢，消费阁悬啦，压力阁大啦，哦，啊代志阁烦啦，哦，所以呢，啊，颠倒呢，较袂呢，踮喺北部。哦啊，所以现在新北市啊，欠老师的情形，抢老师的情形呢，真正爱比别人啊较认真才会当啊。过来来讲的是护士甲患者的三班护病比哈，这个李焕英是咧车背沙塔通给咱的医疗法的修正，护士休假哦，三班比啊正式入法写入去法律，但是卫生福利部是安尼讲，伊讲你。即嘛嘛无法度马上推动啊！哦，欠人了，可能即嘛都补较足啊！你无补足，你就要罚这便宜金数啊！所以呢，那卫生福利部讲无安尼先，2年缓冲期，
啊，那呢，唔就爱加117年的五月咯。哦，所以合理解呢，就当然非常的不满嘛。哦，啊，你个安尼是啊，等于个拖啊拖个尾啊，唔知个什么款安尼是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呢，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三班的副病比，去年的下半年其实就70%的病已经有做够啊啦。哦，但是一旦做够呢，有一挂病是安怎呢？无我这病床，我卖开嘛。哦，本来我讲啊，我有偌济病床，有100床，我即马卖嘛。阮这间病院呢，干那70床尔。哦，安尼是我偌济护士我都有够啊嘛。就达到呢，你即马的规定安尼是，伊讲安尼是效果点都唔好啊。哦，你若即马就马上要求，是不是真济病院诊所我病床呢有几层我卖用？安尼是应用到咱看病的权益呢？是不是啊？所以咱就是回护士不断增加，好、哦，唔再讲咱117年五月初一，咱才正式开始是安尼是啦哈、哦。所以呢，这个113年三月，其实迄阵啊就公告了啦，啊就开始做准备啊。113年时，今年是115年呢。好、哦，所以代志淡薄啊拖刷啦，淡薄拖刷啊，即马过要117年五月。哦，等于讲你啊，为113年到117年，安尼误起来是4年嘞。哦，对这护士啊，哈、哦，护理师也很不公平啦。啊，而且总统嘛讲啊，伊做总统啊，两年来哦，特别达成啊。好、哦、啊，那安尼是不是个拖刷机啊？是不是跳票安尼是啦？哈、哦，好啦，这个确实啦，护士啊很辛苦。哦，哎、啊，为什么伊不爱做？哦，大家拢知影原因啦、啊。啊，这个原因呢，敢那一直无阿多呢，啊，特地呢，予伊个一个条件，啊，所以啊，所以就会较无理想嘛，咁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啊，这边咱的国防医生，讲医生呢，哎、欸，翟亚栋当然翟亚栋的看法，翟亚栋呢认为讲一跳2500亿惊死人，啊、哦，遐尼侪钱，啊，这特别医生，啊，特别医生表示啥物？特别条例啊，等于讲我钱交予你执政的。我就感到袂到呢，哦，所以惊对方啊钱摕去乌白开哈、啊，所以呢，伊即马就是三大统计7800亿，军购特别条例，后续需要后续再个变化呢是，好，好啦，所以安尼先呢，等于讲从本来4700亿就扑掉咯，哦，听讲美国感觉真失望，哦，当然美国有失望无失望呢，咱嘛唔是讲我开钱是要让你未失望的，不是安尼先哈。但是，假使讲这条钱，哦，那是安尼删除掉，等于呢，本来咱想讲啊，这无人机的啊，这方面的就发挥啊，真正呢，当然钱不是万能啦，但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哦，真多这方面呢，本来呢，嘛单台的讲政府的这方面啊，买单配合咱这边的产业。无人机的发电，无人机那是真有很有潜力呢，做这方面的发电呢哈。但即卖呢，资金方面也无够呢。实际上，针对啊目前你甲看嘛哈，包括乌克兰的战争，即卖乌克兰的讲哦，俄罗斯嘛是无人机炮弹安尼搞我攻击，好不好？啊，俄罗斯嘛讲哦，乌克兰有一个无人机啊，即卖搞我攻击。啊，伊朗嘛是啊。伊朗嘛是用无人机啊，哦，等等，所以这个无人机咧现代的战争来讲呢，头一点一成本上嘛，我一架无人机几万块美金，你一架炮弹就100万的美金，哦，我一架配你一架，你看你要安怎甲战，这个不对称的战争嘛，对咱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坦白讲，哦，啊，即卖呢就是啊，有一挂感觉讲哎，真可惜。哦，尤其啊，今日的报道就是讲，咱台湾啊，真侪所在咧无人机的厂商呢，好咧都会较侪，咧都会较侪。伊讲啊，即新北市52间，台北市呢43间，咱台中市只有40间，桃园呢33间，新竹21间，新竹县11间，彰化南投苗栗基隆花莲拢有无人机的厂商。哦，所以伊的意思就讲，啊，你国民党、民众党，你即马动这条钱，结果呢，本来会当发挥的一挂厂商呢，拢是咧恁的选区呢。哦，安尼是呢，到底你安尼做是对唔对？哦，等等安尼哈，这个当然产业界来讲啊，本来嘛认为讲政府这边哈，可以当呢，资金入来，
哦，给咱的给咱订物件，啊，咱买单有钱个发挥哈、哦，这淡薄啊有点可惜了哈、哦。以中部地区来讲呢，台中市啊，啊、哦、像雷虎、汉翔那家，咱中华海威、台勤动力，哦，这最近的呢，南投永丰。有无啊？苗栗啊，等等，包括咱嘉义啊、航建啊、新乐飞啊，哦，所以咧，这方面呢，当然咱也有这个无人机国家队啊。不过咧，这方面呢，应该当个大力啊，落去做推动啦。不然啊，无发挥啊，无人机诶，这种未来吼，还是军工啊，咱无去做这条呢，实在是太可惜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只只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哎、欸，阿亮，我请问你哈。
0: 哦。
4: 我足够少的，我拢冷少啦，拢足侪痰安尼啦哈。
0: 足侪痰。
4: 嘿，啊我若吹冷气嘛，拢会安尼少少少安尼，安尼我敢会晓在诺诺。
0: 你的痰是啥物色的？
4: 清清泡泡安尼啊！
0: 啊好哦，你本身来脚手冰冷袂？
4: 会、欸、啊！
0: 会、欸、吼！
4: 嘿、欸，
0: 你啊是冷少，
4: 嘿、
0: 欸，哦，佮牵涉到身体虚弱哈，
4: 嘿、
0: 欸、
4: 嘿、欸，
0: 你爱食诺诺，爱食雪利旺，
4: 好好好，
0: 你的少症才会好，而且你有淡薄啊过敏性体质啦。
4: 好
0: 哦，啊，你即卖呢诺诺三顿食雪利旺买来教你食。
4: 哦，雪利旺我有买啦。
0: 哦，安尼好。
4: 哦、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我是阿亮，你好。
0: 嗨。
5: 我要请教你一下哈。
0: 好，请讲。
5: 我太太伊个是开刀哈。
0: 是。
5: 啊，我有买迄个钙合加迄个，
0: 瓦骨。
5: 瓦骨拢有买咯。
0: 是。
5: 啊，是讲伊个食法，我是伊是开腰椎骨的迄个。第五晚哦，伊就跋倒，啊，佫靠着，啊，佫开起，啊，今麦我听听，那烧啊，也较久的吼，啊，就有只骨一直酸。
0: 对，来，
5: 我有买迄两项是要安怎食？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嗯。伊食饭前啦，无咧食其他的西药，啊，咱就食饭前食。
5: 嗯。
0: 哦，啊，两粒呢，十五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5: 嘿嘿，
0: 哦，啊，即摆拍日头，啊，即摆活动的时候，有只骨先缩一下哦，哈。
5: 有啦，伊规拢有滴，即人是有假皮啊，做诶，啊，拢。
0: 伊即摆食三椒食瓦棍哈，安尼就对症啊。三顿食照起工食，啊，豆豆会愈来愈好，好唔好？
5: 哦好
0: 哦，安心哈。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你好，我叫问下，我伊讲哦，卡屯来甲你讲，
0: 是，
6: 我包邮嘛，
0: 是，
6: 啊，观察，观指数啊，观啊检查哦，
0: 系，
6: 即几间个月检查变恶劣哦，
0: 哦，正常回来啊，是不？
6: 嘿嘿，
0: 哦，好啊，好消息啦，
6: 系啊，啊，即马食要安怎食？
0: 来，你即马维他干三顿食对唔对？
6: 嘿。
0: 好，你袂当马上停哦。你即马过来食一针哦。咱这边检查，咱的肝拢正常啊，吼。
6: 伊
0: 即马又安排你啊，三个月后个检查，三个月后就要个正。
6: 我是身体检查的。
0: 好，咱即马吼肝检查拢正常啊。你肝呢，维他干先正常，赶快三顿食一顿，食两粒，食一针嘛，才会用的，好唔好？
6: 安
0: 尼咯，嘿，啊后抓个检查个正常，要来减量才会当减量哦，哈。
6: 哦，
0: 啊不好，
6: 安尼咯，
0: 嘿，啊个食一针嘛，啊你有咧食苓果精无啊？
6: 有诶有诶。
0: 啊对，因为你诶情形啊，苓果精爱加咧食，赶快来好，好好啊个食一针嘛，吼，卖无出状况才会用诶啦，好唔好啊？
6: 嗯，好好。
0: 啊好，拜拜，再见。
6: 嗯，好，拜拜，再见。
7: Why? 阿伯那老官，伊就布置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8: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9: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7: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下肝歹无哈，早上吃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上袂困的啊。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维他干呢，伊是枯枝草啊，落去萃取的。维他干真温和啊，有诶讲啊，食肝药啊呢，啊就是要下肝火，下肝火哈。食肝药啊呢，就是闹屎下肝火。你食维他干绝对袂好、啊、安心食，而且呢，伊即有利好诶，针对着维他干的特性哈，两大特性。头一点，伊会当保护你诶肝细胞。为肝细胞外面这层细胞膜呢，甲保护起来。因为有一寡物件食落去了，有肝毒性。譬如讲，你爱啉酒，有无？譬如讲塑化剂，伊会杀害你的肝细胞，你知吗？但是咱食维他干呢，咱会当将肝细胞甲保护起来。啊，保护起来，伊即当替你代谢，替你解毒啊。哦，所以这个保护肝细胞，食维他干呢，伊是第一点伊的特色。好、哦，第二点就是伊再生的能力。咱肝细胞呢，伊真奥妙哦，伊死亡也再生，也死亡也再生。一旦伊死亡较侪，再生较少的时候，你的肝就歹啊，啊、哦，就咧变川变纤维化。但是你的再生的能力若好的时候呢，你的肝就水起来哦，你的功能就好起来哦。哦，所以食维他干咧，顾你的肝呢，绝对对症。你的感受就讲啊，迄整个呢，你若检查啦，检查上准哈、啊。你发觉就讲迄指数啦，各方面的检查，包括呢做超音波的检查，那感受到迄个肝脏的进步，非常好的肝油啊，哦，维他干。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一只船顶面呐，啊，这人客呢染着这汉他病毒，哦，一挂坐咧顶面的人客，就已经落船了哦，啊，登到呢家己的国家呢先哦，哦，这只游轮是荷兰籍的，叫做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的疫情，毛感染到的已经亡身了。哦，法国的卫生部长呢，在伊迄一天伊讲的，伊讲有一位啊，就是法国的一位女士，本来坐一只游轮，后来呢，就登到就下船了嘛，哈，落船了呢，接受检查，哇，结果呢是阳性反应，有染到，确实有染到，而且呢病情恶化当中。过来呢，美国卫生部伊嘛讲呢，为这只船落船了，登到美国一个，一个美国一挂人客拢总17个安尼是，但是其中是一个，敢若有症状哦，哦，啊，过一个呢，伊个 PCR 检查针对汉他病毒，尤其是这种安第斯病毒株是弱阳性。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呢，现在已经有拢总7个确定染到这种病毒，而且拢是这只船顶的人去，安尼是吼。所以法国呢，总理车闸马破文呐，因为这只船落船了，坐飞轮机登到法国的5个法国人当中，其中有其实咧

伊丢呢？伊在坐船回来呢，所以英国这边呢，哇，蛮在变怎处理，要安怎呢？派什么呢？派直升机？哦，然后呢，派伞兵甲医护人员，用跳落甲上的方式来这条岛屿顶面来帮助这人做治疗。这是真正非常罕见哈。不过这代志是安怎呢？看来。到底头一个念头是什么人？纽约邮报在那一天报道，他说啊，这个案情啊，为零号的患者开始念头是一个七十岁啊，荷兰人，他是一个鸟啊鸟类学者，叫做希尔佩鲁德。零号病人，零号病人意思是说，这个最早有记录的锁定的患者就是这个零号啊，病人安尼是好，好啦，所以本身这个学者，包括伊69岁太太，咧三月底时，咧阿根廷一个粪扫场，这是垃圾掩埋场啊！你安尼赏鸟咧看鸟啊，因为伊是只鸟类学者嘛，研究鸟爱嘛，伊从这时阵哦，因为那是一个粪扫场嘛，吼、哦，伊可能有嗅到，嗅到呢就是讲本身有染着汉他病毒的。这种鸟屎哦，风的吹嘛，对不对？悬浮粒子，安尼伊去感染着这种安第斯病毒株，然后这个学者哦，已经亡身啊。哦，咱讲的零号病人就是讲通常一场这种传染啦，上开始被记录还是被锁定的病例，咱称呼叫做零号病人。但是并不表示伊就是上开始感染的，可能阿个比个较早哦。哦，爱这两个啊，就是讲当时伊是咧南美洲做5个月旅行啦。啊，两个人去年11月27日来到阿根廷，所以过去智利，所以过去乌拉圭。啊，咧今年3月27日，佫登到阿根廷，就来到这个所在。来这所在，伊讲啊，这个所在是一个粪垃圾掩埋场啦。实际上，当地人啊，拢不爱来吃啦，对不对？那是粪扫场啊。但是有一寡呢研究鸟类的，好、哦、会来吃，因为鸟一种真罕见的鸟啊，叫做白喉巨隼，哈、哦，这种鸟就对哈、哦。所以呢，全世界呢，赏鸟人士呢，那吃哦，一定爱来，爱、啊、就来吃啊，然后就安尼先念掉啊。好，应该是安尼先的款啦。哈，过来来讲啊，伊朗呢，针对核弹有一个方案呢，啊，提供给美国总统川普嘛，哈，川普看看来讲，对啊，唔对，我不喜欢。哦，恁的提案我完全无法都接受哈、啊。内容呢，咱连咪讲，咱先来讲就是伊朗伊目前的状况，战争绝对是凄惨的啦。啊、哦！伊朗伊甲美国甲以色列安尼咧战，大家拢知影伊要战赢，当然根本无可能。哦，但是伊嘛会当将这两个国家甲拖掉嘛，真正无简单。但是家己的经济本来就无介理想啊，佮加上这场战争落去了，尤其呢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哦，伊朗政府呢将所有的网络服务拢切掉。现在的生理甚至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如果没有网络，是要怎么沟通，是要怎么联络，是要怎么做生理呢、哦、所以呢，他现在将网络的服务都切掉了呢，伊朗的企业要经营呢更加困难，公司企业没得经营，只好裁员嘛、哦、所以伊朗的官员在说，他说这场战争啊造成了阮伊朗呢100万份的工作消失去啊，直接也是间接无头路人数呢达到200万人安尼是。哦，所以《纽约时报》呢报道嘛，用战争这段时间，美国甲以色列将伊朗的生产的关键原料的一挂工业点，也是一挂重要的基础设施呢，拢个空袭，拢个炸掉啊嘛。一直到4月初八，
伊甲伊朗有达成一个停歇两礼拜协议嘛？啊，但是对伊朗港口这边，美国真厉害，伊阁甲你封锁起来。所以伊朗大部分的石油出口呢，哇，出不去。哦啊，出不去，有一寡进口的也进不来。所以伊朗这些企业、这些工厂、这些公司呢，一旦公司唔知变怎啦。啊，饱受压力安尼是吼，所以呢，伊朗电子商务公司的创办人咧讲吼，伊讲啊，这无多公司啊，阮都要关起来。伊讲经过两边战争，加几啊个月，这网络拢未通啊，对不对啊？这阮想袂记，意思讲啊，没有办法度过这个危机呀、啊，啊，所以阮无多个做落去啊，意思讲要关起来嘛，所以人家讲咧，造成咧伊朗即摆。无头路啦，啊，无头路吼，啊，所以有这求职平台咧讲，伊讲刚才四月二五东港，啊，团内要找头路的人数呢，318,000笔，比过去啊，加超50%出来。其实呢，震惊震惊哈，这个针对伊朗的经济，就是甲制裁嘛，制裁伊朗嘛，哈，其实伊朗的经济都无讲介理想啊，佮加上即马咧震落去了，确实咧。哎，真困难啦、啊，讲实在，好、哦、啊，但是嘛是，遐顶面呢，哦嘛真坚持啊，哦要阁继续战落去安尼先好，所以咱来讲啊，到底啊，因提出了什么款的条件啊，来和美国总统川普安尼先好，即摆看起来这条件呢，基本上就未通嘛，安怎讲呢？拢是伊人家己啊，希望的，啊叫美国来接受，迄无可能啊，哦，伊人这边呢恢复。就是讲停止战争嘛，而且咧保证美国战争嘛，哦，过来美国解除长期间对伊朗咱头拄仔讲的制裁嘛，哦，啊结束包括咧不止讲甲伊朗俩，包括以色列甲黎巴嫩的真主党呐，甲所有的这场迄场吼，别个所在战争拢总爱话停，哦，另外针对霍姆兹海峡这海峡。海峡的主权呢，必须也是阮伊朗的，因为伊朗发觉就讲，这个海峡呢，那伊咧掌握，也当收钱呀，直接准备给200万的美金，哦，这真好赚，哦，所以这呢，必须主权呢，确定是我的，哦，过来你美国袂当甲封锁啊，我港口啦、啊，你拢甲封锁起来呢，封锁起来我免来会通，哦，过来我伊朗咧外国银行的一挂资产，啊、哦，你必须要呢解读呢，甲我呢领导。我资产你啊钱无都用，袂用诶！哈、哦，过来呢，震惊造成我伊朗诶一个损失，哦，恁来赔偿。其实唔免讲遮侪条啦，哦，七八条，其中呢两三条，听听就知影讲啊，美国无可能接受啊。哦，所以你要了解讲呢，这几个几个情况嘛，哈、哦。啊，你讲啊，这震惊，其实呢，像以色列太多啦，哈、哦，只要。伊朗的浓缩铀，哦，就是要做核子弹的迄个原料浓缩铀，那无呢搬离开啦，安尼战争就无可能结束。哦，这是以色列态度，当然以色列态度唔是讲美国总统川普的态度，但是以色列呢，伊这边趁这边的机会，那无将伊朗个处理掉，安尼以后唔知有机会无机会都唔知影哦。哈、哦，当然美国总统。跟中国的习近平啊，要来见面。时间呢？川普是咧台湾时间13暗时来到北京嘛。14呢？跟习近平两个来会谈。哦，15呢？啊，可能有一个参会啊。反正呢，就是安尼先。然后啊，就登到呢美国啦。啊，川普这边的出门，带了一挂头家啊，企业哦，上主要出门呢，希望讲有一挂订单会当炸回来嘛。哦，啊，这当然要出门啊，应该有什么款的物件订单会当签成的，应该是拢讲个差不多啊了哈。当然这也真要紧，安怎讲呢？因为美国呢是民主国家，伊是需要选举的。啊，中国这习近平伊边选举啊，伊即马做皇帝啊。哦，你呐，感觉伊不好，伊个咧掠起来啊。哦，啊，所以呢，共产国家。跟民主国家不同，所以川普这抓来讲呢，真要紧呢。伊嘛必须要相当的成绩呢，炸登去啊美国啊，相当的胜利
订单安尼登记哈。所以当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咱是唔知。不过一寡媒体呢，较烦恼就是讲，这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这是美国媒体写哦。伊讲川普总统是一个交易型的总统，就是公信力的啦，讲交易的安尼先哈。所以伊啊会提出来什么物件来交易，哦，什么人嘛无把握。甚至身躯边的人甲讲哦，哎呀，你来甲这习近平啊来见面啦、啊，有一挂话啊，爱较谨慎的哦。哦，因为川普岛呢，迄、那个气氛之下，又讲出一挂呢，你料想未到的话哈、啊。所以咱个烦恼是啥物？伊要做交易啊，有一项物件呢，哦，是泉州，哦，泉州啦哈，来较惊伊啊，提出来做交易哈，就是台湾嘛。是不是哈？不过呢，对方跟咱之间当然有一寡的管道的对话哈。咱这边给他安心啊。美国呢，未提台湾呢来做一寡交易的哈。其实嘛，卖讲交易啦，有当一寡讲话口气啊，就有一寡差别。所以媒体咧讲哈，你啊无支持台独，跟我反对台独，这就真大真大的不同哦哈。好啦，结论什么话唔知影，就见面了。啊，伊到底讲什么话？咱再来做一挂了解吧，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拥挤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来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
3: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这脚头会屈袂屈啊？你家己爱心内有数。后头呢，出国旅游呢，迄、那个所在环境，哦，你若是无先了解呢，就发生像咱这听众产生的状况哈。带厝内爸爸妈妈哦，去倒位呢？去新疆哦旅游哦，真友好啊。但是有一挂所在呢，因迄便所呢，甲即马还阁是用屈的。好，咱台湾一般来讲，用旧的便所已经真少啊啦，哈啊，用坐较侪啊。哦，你若去一寡国家，比如讲你去日本，哦，坐马桶呢，诶，还够洗屁股的，哦，伊设备当然就加真好。对老大人来讲，结果呢，因去到这个新疆，用旧的，啊、哦，用旧的，哎嗨呀，唔敢旧，啊，唔敢旧，你就免便所。所以呢，这脚踏舞也好，也是歹，家你本身未来生活品质，是影响真大了哈。将关节顾好，要活骨来吃，绝对对症。哦，三顿吃，饭前15分钟，一边吃两粒，三顿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得力公司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林果精、雪利旺、三九钙好、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勇气第少山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呢广告联号1080-4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你就卡电话来哈。下晡4:30，阿亮会来接接电话。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攻击，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演出会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那台湾的股票呢，个飙新高啦吼！我是讲吼，嘛差不多啊吧，哦，结果个去啦吼。好来，今天台股又飙新高，台积电呢吼涨到2250块哈啊，那呢这个指数呢哦，指数已经来到42157哈，史上新高纪录啦哈哦，哎，今麦飙愈悬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大家拢去，吼，好真正吼。起个系心慌慌嘞，其实这跟我拢无关嘞，跟我拢无关嘞，我拢无咧做代表、代股的哦。但是哦，看股票，咱大家一直去哦，是替足侪有咧做的人欢喜啦吼。昨甲一个听众开讲啊，我来讲，讲到这股票嘞，伊讲，有影嘞，做一个股票，你那是安尼去两下，安尼开安尼吃头路，哦，无怪即卖人哦，吃头路拢安尼爱做啊，唔做吼。不是大家拢有法都赚到这做股票的钱啊，对不？啊，咱这个听众吼，伊就甲我讲啊，伊讲去年了，今年伊嘛是赚哦。哦，我讲哦，这哪赚偌济？伊讲都差不多6位数、7位数，吼、哦，反正就是安尼哦，未歹哦，吼、哦，就是有赚就对了啦，吼、哦。所以呢。恭喜啦，恭喜啦，吼！就是一直咧去的时阵，大家都爱迄落啊，吼！家己都爱该什么时阵该进就进，该出就出，吼！该坑的就坑，安尼不是我自己判断吗？每一个人的进场跟成本不同啊，吼！

好嘞，哦，继格陵兰还有加拿大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想要把一个地方呢，哈，一个国家纳入美国的领土，嘿。你别说哦，格陵兰甚至加拿大哦，人讲即马吼，拢完啊，小寡五百五百哦吼，哎，会不会真的是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吼？好，即马川普个慎重吼，慎重哦，真正心中的考虑，要把一个国家也纳入美国的领土，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美国会不会有第51州、52州、53州呢？吼。川普吼、哦、过去吼、哦，伊常常拢用迄个半威胁吼，讲、哦、要甲你并吞，或者是要用军事力量控制，有一挂迄个主权地区的对啦吼、哦，包括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包括巴拿马，包括古巴，这伊拢讲过吼、哦，啊，一半是敢那是咧威胁啦，啊，一半佫敢那吼，嗯，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安尼吼，好来，啊，这边相关的这个言论就出现伫迄、那个一个国家、哦、就是叫做委内瑞拉、哦、好来美国呢在今年1月份成功逮捕的这个马杜罗跟他老婆佛罗雷斯之后呢、这个白宫的官员的气象都常常在那个卡拉卡斯、哦、往返这个卡拉卡斯、哦、跟美国的这个能源跟矿业公司呢协调合作、哦、当时寻求的临时政府的领袖这样目前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领袖是叫做罗德里奎兹、哦、那么这个目前啊美国啊，介伊建立啊，而且很不错的哈、啊，这个密切关系的对。那随着美伊冲突即嘛一直升悬，全球能源的供应呢，哈、啊，可能会越来越吃紧哈、啊。所以相关的谈判呢，哈、啊，就是跟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委内瑞拉也是产油大国哈、啊，所以讲啊，跟委内瑞拉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愈来的愈明显。那是讲推动哈、啊，目前哦、啊，严肃考虑哦，哦、啊，严肃考虑。啊，这个推动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那无国会的批准，然后没有委内瑞拉的同意，川普可能无法都单方面来完成这件代志、哦、除非就是讲美国的国会批准，委内瑞拉他们自己啊，这个啊国内也同意、哦、所以讲我讲哈，也有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啊，哈。

0: 在咱台湾吼，即即嘛9月份啊嘛吼，即、這个下半年开始哦，即、這个七月一号开始哦，咱即个职场吼有一个新的法案吼要通过了。对，这是一个这吼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订案，以增订的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吼，并定于吼，就是讲今年的后半年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哎呦，我的，因为我包括我家己身边的朋友嘛，也是还有很多都听到有所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被这个主管给霸凌啦、啊，或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哈，啊，过去这种东西的，哦，流于这个台湾的职场上的乡野传说嘛，啊，不管你有没有霸凌，或者你怎么认定是不是职场主管霸凌你，今嘛啊，对后半年开始哈，有很明确的。职场霸凌的法律定义、欸、包括呢，来，我又用讲几个，第一个权势关系哦，就是利用这些职务还是讲权势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霸凌的行为，还是讲逾越合理的范围哈，就是隔离这超出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啊，各位就是侵害你到你的身心健康。哦，这三大原则听起来有点抽象啦。我今甲听众朋友讲哦，那讲你是上班族的，不管你是做人的主管的，还是你做人今嘛新来的人哦，第七月一号开始哦，上班族一定要注意的十件事情。好，哪十件呢？第一点就是讲，不是开玩笑的就没事哦。我当下哦，你哦职场上哦，我跟你讲生气啦哈、哦、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哦，哎，这个已经不构成一个。哦，你我有时候主管讲话，不要说啊，叫你哦，啊叫你去死啦，啊你这白痴，叫你去死啊，想弄啊，然后之后再补一句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现在这种玩笑不要开啊、哦，不要开哦，公开酸人哦，嘲讽外表能力，只要让对方感到羞辱哦，就可以成立霸凌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群组发言也算数哦。哦，因为咱即马即个手机啊加方便嘛，啊，足侪物件拢是工作的群组来对讲骂啦、讲侮辱啦，还是讲哦，即、這个吼、哦霸凌啦，这个现在人只要哦，这个人家截图，然后跟主管机关相关的机关去申诉，这个霸凌也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冷暴力吼、哦，也算霸凌，不是干那个骂人尔吼。调刚好，比如说啊，猫咪狼啊，主管啊，外公啊，那这类物件啊，你上次交代我这个东西，我做好了啊，我接下来怎么做？哦，已读不回，哦，不回讯息，排挤，不给资讯哦，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中。你以为的冷暴力，哦啊，然后孤立的方式哦，这个也算是职场霸凌。再来的是讲第四点，工作分配不能够乱搞哈，然后比如说啊，你工作多到爆，给你压榨嘛，接两栋这十个人输哟。再来的是完全没事，就点点听下点把你发配到这个冷衙门哈，冷边疆，让你没事啊，自己待不下去，自己就辞职。这个只要是被认定不合理哈，可能就会被裁定是职场霸凌。第五点哦。主管的风格要大改啦！啊，过去一种吼用麦吼咧带人啊，啊是讲吼叫做是当众侮辱。现在吼，现在手机啊，或者密录器啊，这么方便，你只要录下来，这个实际骂的会让别人讲啊，还第一点是职场霸凌会被成案的几率是相当大。过来的是讲吼，不能够报复检举人吼，调职啦。打低考机啦，哈，边缘化啦，这个都算是二次霸凌哦，这个都算二次霸凌。再来第七点哈，公司不能够再装不知道，公司哈就在公司的立场，必须哈建立申诉管道，启动调查，做教育训练。啊，你若讲公司讲我不爱啊，我公司不爱做这些代志，安怎直接哈行政相关机关会直接裁罚。再来的是讲，好，我们这个讲到说，都我们刚刚都讲到哈，被霸凌者被霸凌者嘛，现在如果霸凌者的话，会有怎么样的裁罚呢？开罚哈，第一本哦，是就是讲300万，啊，你若讲哈连续裁罚不听的话，可以最高可以加重50%，所以可以最高一次可以裁罚到450万，而且。可以得连续裁罚、哦、所以就是讲相关基本哦，基本的让叫的450万呢，这罚单这个相当重的哈、哦，450万是相当重的。然后呢，一次事件也可以成立哦，不用长期， 一次严重的羞辱，一次的重大打压，就可能构成霸凌，然后最后感受，哇，这个真的是吼，就拍走，感受变成关键证据哦。这个法律在于说，是否造成心理的压力，是否影响工作环境，不是你觉得没事，我们请问哇，共的人干嘛没代志，是对方怎么感受。所以好，以上十点了，这样听起来之后的劳资关系哦，现在已经是蛮紧张了，之后更紧张。我常听到这个。那这董叔在讲哦，伊讲啊，你即马即下熟悉这公司行要请人吼，真歹请。过去你是请人来管啊，即马是吼你请人来你哄管吼。这个尤其这个七月一号这个职场霸凌法上路之后了，我觉得现在吼可能 X Y 世代是还好，现在 Z 世代伊都无咧甲你客气啊，你甲你勒密路啦、侧路啦，哦，啊甲你几个检举一检举的话。300万的罚单哦，哇，这就是吃这一张。
1: 本来就咧请无人啊，今麦阁愈歹请吼、哦。啊，头家，所以说今麦做头家做主管愈来愈歹做啊。
0: 没有，就是风格的要演变啦、啊哎。你带人，你干嘛卡在中吼？用那种辱骂式的、羞辱式的，或这种东西就被法律的这个窗口给堵起来。好或不好不知道啦。啊，但是有时候简单讲，你若讲。也合法合规来行、哦、原则上他就即便他检举你，
1: 就好像说，但是你这个判定哦，属于霸凌吗？哦，而且阿喜公，有没有属于霸凌或者是程度？哦，这个有时候这个判定呢，由谁来做一个判定呢？
0: 所以伊即马是安尼啦。
1: 他有为人无滴卡，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这样子也没有很大不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深深感受到被霸凌了啊。所以吼、哦，这个标准哦，是不是被安那去定、
0: 啊？所以新法上路，我相信、因为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受雇者是比较保护受雇者、但是讲那种劳方跟资方，我当下可能资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劳方真的是没有做好啊，劳方觉得说我是被霸凌，那怎么去认证呢？我相信的一个新法上路之后，也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判例，最后也是要看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啊，一判了，要有所谓的判例的话，哦，可能未来法官来讲啊，都的类似的行业啦，工职场上的这个状况，他们没有判过也不知道啊。如果之后有相关的判例的话，那就可能依照之前的判例来啊，就是七月一号的新法上路，时代在改变呐。我讲条件没讲，这个是时代的改变哦。你干嘛卡在一旦讲诶，一旦做诶，很多将来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
1: 譬如卡在主管来讲。你是臭耳人啊！哟，哈，哎呀，
0: 这边讲啊，
1: 哦，啊，你是白痴的哟、哦，哦，啊，讲、这边教这句啊，跟未一样，
0: 这个就不行了，
1: 安尼就是啊，
0: 对，就吃罚单呐、哦，这个明确啦，哦、这个就明确了。
1: 你是臭耳人哦，哦哟喂啊，你有我看到英安换主管哦，你不小心脱口而出哦，英安的主管都爱较紧吼，买礼物去员工的家里讲，
0: 无啦，即卖人那要处理礼物，伊就甲你夹就好啊，伊就点点啊。啊、
1: 所以，他呗、哦，所以现在当主管哦，这主管呢哈，
0: 我感觉啦，就是讲每一个时代哈，不管这新的这主管呢，
1: 啊，如果这样子呢，
0: 拢该进步啊。
1: 那这样子，如果你做部署，你那是赶快呢，你的讲话，你常常拢动不动你顶触上司嘞，这无代志啊，上面的对部署的都代志，对不？
0: 哦，啊就老，
1: 啊你在做什么主管？你这吴三小录用，在做什么主管？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嘛，就过去了。包括讲的是安尼嘛，就嘛，咱台湾就是要劳资的关系、劳权、劳资之间的这个温和度哈、哦，慢慢，我们要往朝先进国家。你也干嘛讲站在资方干嘛就不合理啊？但是有当时啊，劳方的抗争，本来就是有点既合作又竞争啊。不，你看一旦打完呢，这个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你看日本有所谓的春斗啊，每当的这个三月份的时阵吼，这劳资劳团嘛，吼，就是讲工会跟这个资方代表咧做这个今年薪水被调整的这个谈判，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如果说谈的不爽的话，不满意的话，员工就罢工嘛。啊，台湾对于这种罢工的这种 很不能够谅解嘛，因为咱是这个儒家文化里面，那乖乖的做，但是足侪世界足侪因的这个心得，哎，当争取到好的福利、好的薪资，其实他们都是跟斗争而来的嘛。罢工其实就斗争的一种，你拿去澳洲，哎，那罢工干了，对不对？干嘛啉咖啡、下午茶赶快，动不动吼，这个交通公司啦，还是讲捷运啦，还是巴士的员工啦，还是机场。也常常在罢工啊！
1: 啊，来，昨天呢，吼，这个传出呢，啊，咱国内的这个诚毅集团，哈，诚毅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呢，戴俊郎呢，哈，这个54岁呢，发生多发性脑溢血过世，哈。这其实很多人听的都非常的错愕哈，
0: 震惊，
1: 对，也觉得呢震惊啊，然后不舍哈，因为诚毅集团呢，在这几年来讲，哇，在全台湾呢，哇，不管这个尤其是他所开的这个饭店、旅店哈，结合这个文创艺术，受到非常的好评哈。非常的好评哦，真正是不简单哦。这今年啊才准备啊，这个公司要上柜，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创办人戴俊郎过世哈，真的是令人感到哈，这个错愕、惊吓、悲痛又不舍啦哈。因为我相信诚毅集团哈，他本身呢，戴先生呢哈，戴俊郎哈，创办人他本身是嘉义人哈，哦，伫为嘉义出身呢，我那是。算艰苦囡仔啦吼，好做工啊人，甲尾啊呢吼，即个会当安尼啊做啊，即个英州建筑，然后最后创办好即个文创旅店饭店吼，这尤其像我如果你打开网络吼，我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诚毅集团吼，诚毅酒店啊，这高雄有一家诚毅酒店啊，几年前才开的吼，哦，非常受好评吼，是一家非常受好评啊，尤其也景。景观也 view 哈，好，这个很多很多来住过的人都一定哈赞赏不已，而且一定会拍片哦的网络啊 YouTube 分享哈，在高雄啊可以啊这里啊游泳池无边界游泳池，然后刚好跟高雄的八五大楼呢哈就这样哈对眼相望哈，戴俊郎他自己本身也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哈，他其实也这里啊旅店呐哈这里啊旅馆。很多在这个他的故乡呢是嘉义，嘉义也有很多高雄然后甚至到恒春很多小琉球甚至最近其实才刚好跟这个咱国内的一个集团也谈好要在新竹也是要大开这种饭店旅店没想到就正要谈这个合作啊公司也要上柜的时候传出呢他的过世消息啊。也就是诚毅这两个字这个品牌呢在这几年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营的非常亮眼的也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啦继承的诚一亿两亿的亿诚毅集团好来，诚毅集团的创办人戴俊郎呢，伊是伫10月初9的时阵就是上个礼拜六这个传出因为多发性脑溢血来过身，享年才54岁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戴俊郎伊伫2-3年前伊的健康就开始亮红灯啊，伊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后来呢拢靠药物伫咧控制当中，所以呢没有想到昨天传出他这个经传过世，就在母亲节的周末那根据这个医生在讲哈，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发的。好，不是偶然，不是突发的。
0: 对啊，没有错。
1: 对啊，你看成这个戴俊郎，他本身咱都说嘛，2-3年前其实他就有曾经过小中风。 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啦，吼，张家明医师一个讲，伊讲这个脑溢血，戴俊朗他本身是一种啊，他的过也这个过世的原因是多发性的脑溢血哈。那么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张医师一个讲，伊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然发生哈，而是身体里面的血管已经默默老化，或者是发炎，还在是讲变硬，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啊，很多重大的疾病，真正可怕的地方的是讲，一提出代志进前，你会觉得安安静静啊，啊，没什么状况啊，就这样子哦，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知道说，这你哪讲啊，我什么状况，你可以怎样讲啊，我应该去检查，我应该去啊，做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保健治疗哈？张家明医师一个讲啦哈，伊讲吼，其实有足侪人拢认为脑溢血一定是突然的昏倒安尼，但其实伫真正出血进程，身体常常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伫咧甲咱提醒。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吼，啊，个是讲单边，比如讲单边一边诶，卡手无力哈，或者是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感觉恶心呕吐哈，甚至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这种的感觉的，应该爱提高警觉啊！还有些人哈，有一挂人也先出现的异常疲倦哈，情绪烦躁哈。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如果出血的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脑部会出血的这个位置已经影响到神经功能，那很可能就会出现意识混乱、昏睡或者是抽搐，这种的情形。曾经呢，有一篇这个期刊，伊都刊出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哈。过去拢点来讲高血压性的脑出血，但是呢，其实脑出血、高血压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让血管走向脆化、硬化，往往是咱的身体长期所形成的一种叫做分子背景体质。分子的背景体质包含什么呢？包含慢性发炎，或者是血糖波动、睡眠失衡、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慢性压力，还有代谢异常跟肥胖。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就这样弄来讲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咱都讲讲下，通通都是原因啦哈。啊，有足侪人拢认为讲，我高血压，我都有食药，我有控制，安尼就安全啊。但是为系统医学的角度来看，吼，干那个啊，这个血压数字降落来还不够。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也血管年龄老很多，已经老了，也血管年龄老了。有一挂人胆固醇正常，但是伊确实呢，身体充满了慢性发炎。当身体一直处在高压的模式，那血管的内皮就会慢慢受损啊，脑部的微血管也会开始慢慢脆弱啊。那么大家注意的是讲，根据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的风险，这个高度相关啊。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哈，这两项的风险呢是相当有高度的相关哈。那么根据张家明医师的解说，肾脏跟大脑都拥有大量的微血管，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受损，代表你整身躯的小血管环境已经在改变，因此呢，健检报告里面轻微异常的肾功能数字，其实就是血管正在老化的一个给你提醒啊，已经就是给你提醒啊， 所以。

0: 所以咱都要讲吼，很多原因嘛吼，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抽烟、喝酒、心理压力哦，这个都可能跟啊这个脑血管哈、哦、这个啊的问题有相关哈、哦。那到底哈、哦、我们应该要怎么那个呢？哈、哦，要去防好爱这个给他代际
1: 哪五件
0: 事情哈、哦。好，来这五件事情，那咱广告之后再说哈、哦，
1: 对吧、啊？来了解起来哈，尤其你看那五十几岁、嗯，他算是壮年而已、啊，
0: 对对 对, 對、
1: 啊，壮年，然后又工作那么有成就，阿姨公司又要上柜之时啊，发生这种。蛮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讲话嘛，我相信咱就觉得听众朋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呐，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0: 嗯，
1: 哦，可能还在打拼，事业还在上升的时阵，哎、嗯，那好好来保重家己的身体。
0: 嗯，
1: 咱先进广告。
0: 好，来广告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

0: 好，来，今天5月12号哦，5月12号所以咱5月份呢，哈，这个赠送活动呢，哈，目前呢还在进行 ING 哦，哈，
1: 对啊，没有错，
0: 5月份、嗯，因为哈，这不周末哈，这个母亲节过了都有贵来，我都接了几个通电话，他们都以为母亲节过了哈，活动结束哈，好，咱的赠送活动是五月份哈，
1: 在光辉的5月都有，
0: 对对对对，也剩下也半个多月呢，哈，半个多月哈，两礼拜外时间，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是吧？啊，咱我感谢一个蔡先生，台南的蔡先生哈，台南的蔡先生哈，伊这边哦，全部买咱的盖混甲苏鹏，全部转播，一共总共他买了7万多块，啊，但是伊甲我讲，伊足重要，伊讲这一点哦，我一定爱请你伫节目中哦特别报告出来哈，因为伊要特别感谢这个人，伊讲伊也开始食咱的盖混甲食咱的苏鹏，食甲足好诶，真啊，这个咱这台南的这一位大哥哈，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永春佚佗啊，去垦丁啦，哦，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一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呐，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佚佗两三天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好，哦，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了哈，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也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不会食咱的产品的，吼，伊个改讲哦，伊讲哦，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给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50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鹏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回来了开始真的听我们的节目的，只要有时间他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不是每天听，好来就这样开始，大概2-3年的时间，然后从这个2年多以前听超了半年多了，他就一直苹果、开始吃我们的产品，就是吃钙粉吃苏鹏这两行，我们台南这些大哥他说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吃2年多，过去我都没特别注意到说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待哦，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是直接买打8折哈，是咱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即嘛即个月哈，即个月5月份，即个月你就是买迄个优惠组的钙粉，你若有咧食钙粉的人，食钙优、食苏鹏、食护理元素的哈，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2盒会送半盒啊，如果买2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加起来就是4盒，搁加一盒5盒安尼吼，4盒的价格买到5盒的产品吼，所以安尼你若改平均每一盒的价钱都啊好，就是原价的8折吼。嗯嗯。伊讲过去伊拢唔知，反正我都买了加，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原来你每年的5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加两年瓜给你家怎样，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两天还去款7万瓜，然后全部拢买咱的钙粉加苏鹏哦，好嘞，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在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这个两个人在旅途中哦，这个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温静妈妈常常往来，伊来台南找我，我哪去垦丁，我去永春，哦，我都会找伊食饭安尼哈，哦，真的是哈，啊，两个人身体都哈很健康哈，感谢哈，谢谢，好，所以咱听众朋友，你哪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咱的其实四大金刚哈。哦，咱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起码哈买2正半4正因哈，整个5月份都有，所以大概叠的哈，5月起码5月中，还剩话吗？讲讲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买安怎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鹏、可以护理元素，就最人已经在冲第二波啊啦。
0: 我对，就最人都开始就先买一个，
1: 哎，对，
0: 然后再第二波，
1: 没有错啊。
0: 我就最人拢是安尼，伊要分3波，咱的赠送，5月份哦，今天已经5月12号，今天是5月12号哦，好来，谢谢喽，所以要。 把握咯，哦，卡速就吹咧。
2: 一年久久，若要游台就爱看布，八千只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送商品，
4: 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7: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仔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子阿和伊调量较悬呢。
8: 今晚要得力选择钙粉，选择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9: 全部优待，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8: 买什么送什么。
9: 另外得力选择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一万块五大罐，
9: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8: 只有五月天，
9: 早买早享受，
8: 错过会难过。
9: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9: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吼，这个所以咱都只公告公吼，这个脑出血、脑溢血哈，这个的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嘛哈。
1: 对啊，没有错。
0: 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当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这个抽烟、喝酒、跟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后来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能够恢复稳定哈，会更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哈，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哦，这个很重要哈、血压稳哈，血压稳的是讲，麦条条有波动，哦，麦安尼哦，蹭来蹭去哈、就黏滴管黏滴给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等得更危险。上面有这波动，啊，黏滴蹭管，
1: 哎，啊，黏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坐云霄飞车，
0: 对，
1: 安尼危险唔卡
0: 薄。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更危险、所以你要血压稳就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那减少熬夜跟情绪剧烈波动、不要太激动、这样就对了、好来，这是第一点，爱让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较爱吃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爱吃加工的东西、不要吃少吃加工品、高糖高油炸食物、给加一些深色蔬菜、好的油、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会更发炎，
1: 没有错。
0: 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回来、久坐吼，你定若坐咧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上好你每一天都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走路就好。
1: 咱进行一个工作准备
0: 对啊啊，还就是讲吼，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吼、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哈、你行路吼，纯讲啊做啥高血糖哈，咱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哦。高血糖几乎对身体不讲好啦哦，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哦，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有足侪哦，跟血糖高也有关系。成功一般咱若食饭饱吼，人讲食饭饱你不要就坐着哦，那食饱了啊肚重吼啊，目睭皮都红，对不对？有的人讲啊，食饱都想要来听咧安尼吼。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吼，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所以说你若要避免吼这个血糖吼这个快速升高，吃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个路，真讲无爱出去行，无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徛起来嘛，无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那个吼、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所以讲，这嘛提醒大家哈。过来哈、第三点，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把走路哈、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一万个、1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哦。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的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哈、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哈、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哦。好来，所以以上 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吼，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吼，很难想象呢，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个小学生吼，加这个国中生哦，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好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问我亲戚囡仔的讲，阿林是小学生嘛，我的问讲，阿林今嘛进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咱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过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袂当对处理炸鸡哦，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伊就惊讲哦，你钱早去学校，人讲钱无去胖紧去啊，安尼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着讲哇，啊你人讲囡仔无小学生这个学校内底无这个福利社，当买物件，不都要被安怎？啊，阿盖当对处理炸物件，炸一挂饼干啦、零食啦、水果啦，啊，讲下课时阵不都要就是学生家己食物件，在日本不行，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来了解说、哎、他们的吃的方式、嗯、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这样、嗯、因为你上课跟他八点四十分开始上课、嗯、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把这个早顿妈妈做，不管是妈妈做还是外靠买早顿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到十二点他们有学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阿嘎这营养均衡，阿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了，伊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哦，阿、啊、去读册，阿、啊、甲同学做一挂这活动都可以，啊了呢下午再上课，三点多。

0: 到哈，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呐。日本呢，哈，这个食哈，饮食食库哈，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哈，这是日本的政府推动哦，叫做食育基本法哈，一个这个饮食哈，跟哈我们他们日本的智育、德育、体育哈，视作一个教育的基础。而这个食育呢，哈，食库一库哈，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哈这个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哈，怀着哈，不是不管不只应用你哈，你对这个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哦，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小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个中岛因的营养午餐哈，从打饭哈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哦，全部都是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与点哈，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温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洗肾的人怎么这么多？一滴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洗肾。哦，我老公，我跟老师讨论这一个代志，我讲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造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洗肾，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上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其实就没有所谓的营养学的概念、食的概念哈、所以那个叫善哦、或者是我们就说那都不是只有走路啦，或者什么，他们是从小
1: 等于从小
0: 扎根起来，
1: 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阵，伊的训练你安喏，你的生活习惯爱安喏。
0: 阿哥，因从小因的生活的是所谓的动态生活，因嘛不五岁就物件啊，因哪里都可以趴下困，你都要出去耍啊，你又蛮硬硬困啊，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啊，因的习惯啊，更加上日本哦，这里大家怎样去日本哦，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哈。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阿兰岛呢需要装备的吗？都多嘛，都拜
1: 哦。妈妈、爸爸在个学校门口，
0: 对啊，
1: 在个补习班的门口
0: 哈、啊啊。你读书就好、啊，你其他拢免管。
1: 嗯哼，好嘞，进广告啊哈，来进广告喽。
0: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书报，阿哥护理人数。
1: 好嘞哈。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甲咱吼这个示警吼，示警就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久都爱去走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0: 哦，对啊，
1: 哎，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0: 没错，
1: 好、哦、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哦，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哦，这样就不好的对啦。NG 哈，阿伯爱寡济呢？伊讲即便讲你得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那也应该是平均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才尿尿哦。两点钟至四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得爱走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
0: 对啊，
1: 所以是爱训练的，
0: 对啊，对啊，什么都要训练、
1: 对，你的习惯嘛，你的习惯，你习惯就是说、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一点点尿意你就去跑厕所，
0: 对
1: 啊，到尾就会急迫性的尿失禁、所以说纵然哦，你安尼有个人讲啊，安尼我唔得较卖啉水啊，无我若啉水，我就想要走便所吼。后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两点钟至四点钟才上厕所，吼、正常来讲是安尼较对吼、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0: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对，刚刚咱去重训吼、去深蹲吼、你肌肉你嘛是爱训的、你看有迄、强度加这个弹性，
1: 因为咱人的膀胱跟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
0: 没有错。
1: 膀胱大约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里面就会叫突出的那个尿液哈，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就是伊迄个接受的伸张的膀胱球啊哈，它才。 大约到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他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好、嗯嗯、啊，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50至200毫升的时阵，你迄个膀胱的伸缩器呢，伸张受气的一个大脑发出信号，和你三型的轻微的尿意，好、哦，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啊、哦嗯。所以讲，一般来讲啊、就是这样子。那一般我们上厕所大概就是会150到200cc 啊，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上一次小号，这才是正常。好、哦，如果一个小时就要去上，你得来训练你自己。不要上，不要去上，哦，好、嗯哦、憋着，不是讲憋住啦，嗯、其实嘛，不够憋的程度啦。嗯、有人讲，哎呀，这样子憋尿不好哦，啊，我就想上了啊，哈、哦，我就喝了很多水哦。嗯、好来，这一样，这就是咱讲的讲哦，肌肉记忆一样哈。
0: 混的那强度、强韧度嘛，一个弹性，你哪
1: 就都赶快啦，咱哪一天吃三顿哈、哦，你得干嘛讲哦啊，我都那个几点钟我都爱吃一顿啊。这你如果照三餐，一餐相隔两餐之间相隔四个小时。你自然而然你就会饿了、啊、如果你习惯我一天只吃两餐、哦哦、比如说、哦、午晚餐，那有的人就觉得说哎 OK 啊、哦、我的习惯啊那样就习惯、哦、所以说尿意你不要一直、就让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就让自己上到最后你就会有急迫性的尿失禁、哦啊、不过呢、啊、当然、啊、男性、哦、会比较有一些问题，上了中年以后男性、
0: 啊啊哦、
1: 这起生理构造的问题就开始会有一些这个啊，这其实嘛是爱训练啦吼啊，但是你一旦啊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好、哦，这有的是讲啊，这都无法度啊，这都、就是或者、哦、医生嘛有迄、那个啊男性的医师直接讲啊，这宿命，男人的宿命啊、哦，啊就是会开始会频尿哦，就是、啊、尿又尿不多哦啊，迄、那个就要常常上厕所哈、哦、啊，这种的情形现在其实都有东西，都有保健品啊，会当给你提早做保健哈、哦，对，像像讲咱家。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嗯哦、这十波人你若提早你不用说等到这个情形发生，这个情形是早晚会发生、嗯嗯哦、对男性来说、哦、像尿量尿不多然后又尿不出来、啊、所以要频频上厕所尿尿、哦哦、这种的这就是开始你的这个、哦、整组的那个器官已经 有变化了、
0: 哦、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是天助一个是自助嘛、欸欸、你不是说我们就有人去重训、欸、去训练肌肉量他、欸、要喝什么补充品、欸是高蛋白嘛？嗯，阿兰头拉讲诶，这里、個、那尿尿就是训练的位吼。当下你个底下去练去去诊所，但是我当下身体已经开始衰退、嗯、衰败时阵、嗯，我们就用营养补充剂去协助他、嗯。这个就是自助、嗯、哦，你家己去帮忙你家己的身体。你若讲我安尼个练袂掉，啊，加上营养品的补充、我相信马上哦，渐渐就可以回到像你少年的时阵、哦。你哦，这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可以才去上一次厕所，而且上得很开心。
1: 昨天咱有。新北的听众新北的一位蔡先生蔡先生蔡大哥昨天你跟他说你们的苏鹏真的很好哦，您这边的母亲节五月份的优待赠送哈，伊讲我买了六组哈，伊买六组哈、嗯，六组，伊讲我唔知道我六组会当食偌久啦，我就感觉讲吼，可以买六组啦安尼，伊讲搞不好我个过两天我会搁去买安尼哈，伊讲真的很好，伊讲现在很多人伊较早嘛是定来一款啊招便所的经营哈，伊讲今嘛拢有人会甲问讲老蔡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招便所啊，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吼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吼，蔡先生，伊讲吼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的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阿妈等啦，什么法宝讲解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现在贾苏鹏已经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老蔡你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贾苏鹏的对啦哈。
0: 对啊，
1: 苏鹏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好，咱的苏鹏一盒原价是1800啊，优惠组一组里面会有两盒，好，就两盒就120克，再加上赠送的30克，就等于150克，哦，150粒，150粒，我在3600。 3600、哦、如果你买两组就是7200就会有300颗。
0: 对啊、哦、对啊，哎，听众朋友常常在问讲吼，啊，我朱鹏啊被贵州靠、欸、靠这个吼、欸、靠搞，哎、欸，我有听众朋友讲吼，一组朱鹏哦150颗啦，你哪、欸、
1: 连含赠送的，
0: 你哪讲跟这个吼、嗯嗯，你有刚开始有评量的问题哦。欸一组差不多吃一个月，一组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你讲要改善你这个平量问题，你得买三组嘛，三个月来去看卖，对吧？安尼就给你这个平尿、漏尿、夜尿，
1: 尿不出来，胀尿，哦，很不舒服，
0: 放尿一生一挂，有喝有逼哈，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苏鹏，苏鹏，苏鹏鹏。
1: 好，一组3600，哈，两组7200，7200就会有5盒了哦。
0: 对啊，对啊，
1: 哎，加上一盒吧，我都摸过啊，哈。好来，钙粉麻呢？钙油麻呢？护理元素麻呢？哈。
0: 来，今天这点晚会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1: 0800-7755-99。

0: 有人在网络上哈要征婚哈，哎，一个男的哈，男的哈，他要征婚，他征婚，他也伊嘛详细描述家己哈，来，这是男性要征婚，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哈？这是对女性来讲哈，因为他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伊家己的自我介绍
1: 哈，听
0: 自我介绍来的安那讲。一公开头一公，我年纪有一点大了哈，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哎啊，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公阿姨的公，伊家己祖先的条件，男性，1984年出生，1984年安尼几岁？42岁，哎，现在几岁？
1: 44。中年男子啊，
0: 中年了哈，
1: 42岁，是啊，离婚，
0: 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路人脸，也特别强调，路人脸啊，台北人，台北人，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说，如果讲身高170公分啊，有人就会说。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哈，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哦，我的身高是171、172哈，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哈，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哈，不管啦，一个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哈，好来啊，路人脸，所以有人就讲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安尼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哈，啊，台北人安尼啊，学历呢哈，学历的大学的硕士哈，都是台大理工科系的哈，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哈，家里有一点钱。也好，这特别以标榜出来哈，讲厝内底有淡薄啊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以上哈。网络上今嘛拢用那个什么，好多少多少个数字哈 ，A9 A 多少哈，用安尼来迄、那个来迄、那个把那个钱财哈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哦、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来休息一下
0: 再说、哦

0: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第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第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拄只讲的吼，这个吼啊，伫今嘛这个时代吼，男性吼啊，咱拄只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吼，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哦一楼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心动？哈，哎，这是不用谈条件哈，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奇这样，因为对，
0: 好，
1: 先不用讲后面他，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
0: 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来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哦啊，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头就是头啦，不秃，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哈，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哦。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的形容自己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在那个台中市北屯区中。
1: 来，算卡！
0: 哦，要叫货哈，线下哈，线下哎，线下来哈，好来，小坤不给来，你好哈。喂，你好，
3: 哎，就盖货接受，敢袂接？
0: 可以，哎。

0: 谢谢，来你好，小坤扑给你好，嘿。
1: 差不多。
0: 哎啊？
1: 我们没差钱，那一罐他没赚。
0: 一罐。哎、欸、啊你！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袋一组都赠送啊，一罐无赠送的，嘿。
1: 我
0: 要紧啦，我要紧，好好好好 ，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给你提醒啦，哈，好来线下哈。

0: 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
1: 啊，比如说其他的。
0: 好，来你好，淑芬，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叫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从打来，你好，好来，你好，
2: 嘿，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是，嘿，你好，嘿，
3: 你好，
0: 嘿，哎，是。

0: 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仆街，你好。哎啦，我甲你登记好啊，吼，谢谢，嘿，好嘿。欸、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嘞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吼，咱的听众，啊是讲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吼，啊是讲那对产品，啊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不了解，哦，要去问吼、哦，来空八空空，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就是伫现场，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Hello， 嘿，
2: 来，祝君伯杰啦，
1: 来，你好，
2: 小帮忙者好无？
0: 安那，请讲。
2: 我拄则有甲伯杰讲，讲一个囡仔哦，阮一个囡仔，你工作你上班你听无？
0: 哦，你要征婚了？无啦，阮家无咧讲
1: 咧。不是啦，不是啦，
2: 帮忙者啦，
0: 帮帮啥？
2: 导致好啊，好无？谢谢啦。
1: 好，
0: 你看不错，就是要征婚的呀、
1: 不是啦，
0: 啊，不是没错。
1: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啊，今嘛在这吼人口普查，
0: 哦，
1: 但是因今嘛因为诈骗集团足济，
0: 哦，
1: 还拢要卡电话，还去讲啊，我这是公所，啊，被这人口普查，啊，就大家人干嘛讲啊，你诈骗集团，我就变着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啊，包括去请这个邻里丁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不信任，
0: 啊，所以，
1: 所以有时候接到。他因为一大哥一主公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那怎样讲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诈骗太多。
1: 好，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啊，你得多问一下嘛，哈，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好不好？哈，啊，这里桃花大哥不是被征婚啦，
0: 哦，我俩是讲伊是伊的囡啊，要叫咱爸听咱多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哦。啊，但是这人口普查今嘛是全国都同这个时间嘛？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如果
1: 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啊，至于说啊，成功率啊，其实还是当地这家的这工作爱想办法去弄点哈，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啊，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1: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再讲的是这点，好，谢谢。
0: 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也没室内电话啊，所以都
1: 啊，不管了，那不重要，不是重点。
0: 现在室内电话有很多人没，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现在人有很多人都只能用手机而已。好，来，谢谢。来，我们call in的电话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本人来，
2: 不是讲，
0: 哦，不是电话，
2: 电话结果唔歹相信啊，
1: 好，
2: 上大的问题就是安尼，
1: 好，谢谢哈，
0: 好，
1: 本人都上门了啦，
0: 对啦，吼，呀，好，只要那不是要。只要也不是要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就别太紧张啦，吼。
1: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这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1: 这个困扰。
0: 我刚看一个新闻哦，那是恒春的，你知道？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3: ，Hello， 你好，
0: 嘿，
3: 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人抽到2-3冬前，我都去人抽来抽到，电脑抽的唔吼，
0: 普查，
3: 伊来，伊来吼有炸文件，
0: 还
3: 佮佩戴一个迄个，
0: 伊的名牌辨识，嘿，
3: 还佮伊讲你若唔相信，你打电话又讲错，讲某什么人，什么名。安尼吼，你拢未去订单，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伊个进门来啊，你就爱甲人看伊是非真假，袂公文咯。
0: 是啦，是，好，谢，吼。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吼，就是有一个太太吼，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嘿。
4: 嘿，
0: 上头，阮厝都
4: 有人
0: 破渣
4: 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3: 我叫西雷
0: 啊，西雷哦，昨啊，我那有咧破渣就对啦吼。
3: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个吼，最近有咧人口普查吼，哎。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哦，嗯，谢谢。我即马讲咧，即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咧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恁咧。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去哦诈骗集团骗迄个投资的啦吼，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甲隆隆西吼，总共吼已经去骗6000万去啊，6000万，哦他家境不错嘛哦。出来对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哈，来了 ，Hello，
3: 喂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哈，嘿，
3: 我要买那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来哈，刷卡。落尾呢哈，到最后，到最后就是伊要搁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哈。一批呐，我那给伊交去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等只交一本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哈诈骗分子的对哦。后尾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啦，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哦，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难怪这是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啊4800多万哈。那这个先生呐，吼，因安得着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判还刑，因嘛无可能钱刑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一批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一批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上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吼，都被判刑诶。这个安上伤心上受气，因某啊个唔相信。因某拢阁唔相信，吼，拢阁定咧解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啦，不相信吼。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税，我会当提到1.8亿，你甲我动，你安尼个，你管只我管我这济要创啥安尼？花逐工就伫遐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还犯疑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哦，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遐重的吼。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拿吼，很难拿回来上。哎，上痛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的这样的解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吼。唔知要安怎讲，唔知要安怎讲，拢安尼啊！伊还佫讲吼，伊佫逐工在怪因翁，你甲我管遮济，你甲我管，我本来我会用赚偌济，伊赚1亿外，你甲我管，你甲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来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个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你好。
2: Hello， 哎，小姑娘，刚刚拨给啊？
0: 哎，
1: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0: 哎，
2: 我们点歌啦。
1: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2: 点歌啦。
0: 点歌啊，做参考尔。你要点什么歌？哎。
2: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1: 嗯嗯，对啊。
0: 好，谢谢。
2: 祝你啊！
0: 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恁两个好。
0: 哎嘿。
4: 我讲小军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共识吼。
0: 嘿嘿。
4: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糕的。 还是给你说，你到处黑都唔贪贪过，就是拿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概
0: 有。好，断线的重打二四一零诶，二四一零断线重打哈，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小军 Pocket， 哎，你好 ，Hello。
5: 看风吃，那个吃全料鱼哦，就拍 CV 了。
0: 哎，啊好，贪嗔痴了哈，嗯，好，谢谢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Hello， 你好。
6: 喂。
0: 嘿，嘿，是嘿。
6: 我要叫介绍。
0: 好，刷卡来。

0: 谢谢，好好，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吼。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是人咧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接受到这个人口普查
0: 啊。
1: 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吼识别吼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吼。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吼，佩戴吼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打一点光啊，基本上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第的其中制式的身份证啊，桃电管料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过来的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示政府所这个机关哈，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最重要。两项是一号你看，但是有一项你会当家己去查证，就是讲，你若讲不爱相信，侬不要紧，你得打电话去恁家公所啦，问看嘛，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感觉这点是上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哈，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哦，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好，
0: 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我想要订那个，
1: 好，
2: 要
1: 订一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咱要定讲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哈，因为其实我蛮早讲，其实今日听众咧讲嘿，啊不，我蛮早讲，什么最近有什么的人口普查哦。但是咱这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吼，农林渔牧的普查，唔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好，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哈，更正一下，哈，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哈，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我其实我蛮知啊，吼，是佮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哈，好来，所以伫只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的这个普查不是人口普查，是农林渔牧业的农林渔牧的普查。哦，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好不好？哦，好，谢谢，你好，
3: 嗨。就今天咧讲一条，但是你本人去都歪插你啊，哎嘛办单卡电话，
0: 好。
3: 今日只来啊，我都做加班啊，无加班费，啊，办礼拜借你
0: 去。好，谢谢。
3: 哦，就帮忙者。
0: 谢谢。
3: 因为普查本来是正常的，六月底三十啦，四月初十块六月三十。你拢歪上钱，我都无多。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4: 对哈，
0: 哎嘿，你好，
4: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你有赠送，还有那个神厨万用锅买。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哭哭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全世界听众大家好，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啊，搁勒毒啦、杀死人的啊，这做好解决的啊。
2: 好啦，我再来跟你讲。
0: 好，谢谢哈。

0: 来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好来产品注文点杠加产品的分享哈，还是不清楚的问题要了解哈，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咱都还在征婚的噶只嘛咯，不要紧咯。
1: 对，什么台北什么9.2什么九点
0: 九点三呐，哦，一共伊的迄、那个来哈。哦，我看要把这个讲完哦，不要紧哦，咱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非常时期，还是以电话优先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2: 你好，
1: 直接
2: 吗？
0: 嘿，是的，嘿，
2: 我要给你订了盖
0: 好，订购来线下哦，哈、哦。

0: Hello， 来你好，嘿。哎，
1: 下面这条歌是咩人唱的？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我是小姑娘。
0: 嘿。
2: 我等下甲恁扑个叫一回，刚当时间未来。
0: 阮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
2: 无咧。
0: 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去甲你确定你有定岗无？哦。即马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嘿，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联络你甲送过。
0: 你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伫遐等你做。你要创啊，照常去创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吼。
3: 嗯，
0: 好，谢谢
3: 哈。不用不用等啦哈。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逐工拢二十四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你照常生活，吼，找你，迄是我要送的人，阮主家己主动的找你，找无伊会阁找，吼，联络无着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啊，但是因为即马非常时期，吼，吼，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吼，啊，叫回人足侪足侪足侪，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不用紧张。啊，有当时啊，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就一个等，吼，等两工，吼，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马啊，经商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吼，现在进行式，吼。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是啊，
0: 敲
1: 门是条瓜。
0: 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1: 结婚遐
0: 哈，嘿是嘿。
1: 啊，我要甲您问一下，像用迄款的得力
0: 啊，来线下哈，二线，来你好，结婚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2: 我要问下厨房，
0: 嘿，
2: 安那只？
0: 好，来我刷卡甲你讲吼。

0: 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哎、欸、Hello Hello 嘿、欸、
2: 嘿
1: 嘿嘿嘿嘿嘿
2: 节目吗
1: 嘿是嘿
2: 啊我要订两罐
1: 好来刷卡我刷卡刷卡来好谢谢哦

0: 啊，来要卡电话就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哈，我有买那个钙粉给阿孙吃，就是两岁，那因为他长得不高，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好来 ，OK 的啊，
1: 要几条汤匙？
0: 现在两岁哈。你现在两岁吼，你看伊咧食物件，他有喝果汁啦，喝菜汤啦，还是食稀饭啦，吃面的时候，你也当直接吼，加进去给他吃就好了。
1: 那你上次我记得好像说你不能够加在牛奶里面。
0: 对，有一点会小鸡啦吼，不是讲会安怎嘿。
1: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医生有在讲说，小孩子他吃的东西哈，应该不要补充钙，怕是说对腹脏有一点有负担，会吗？
0: 不会，对什么有负担？
1: 不，有几症状。
0: 这是天然钙，怎么会有负担？不会啦，嘿，
1: 不会哈，
0: 怎么会对肾脏有？又不是吃药，不会啦，嘿。
1: 好，那你说一匙吗？一匙还是半匙？
0: 差不多一天的量哦，差不多。一匙的，你得家己摘，大概时啊，你个卡一挂，安尼一边个卡一点嘛，安都好啊，吼。
1: 他那时候开口哈，这样直接吃而已。
0: 也可以，哎，对。
1: 含着这样子。
0: 哎，含着，或者是你要给他配茶、配菜汤啊、配果汁都可以啊，
1: 吼。有点便秘的话怎么办？
0: 那你就用加一点盐，所以你就用菜汤，因为那菜汤都稍微咸咸，哎，对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哈。好。
1: 好，那我知道，谢谢你。
0: 谢谢哈。好，拜拜。哦，咱听众朋友，所以有当时啊，孕妇。怀孕时，那医生叫你爱补钙，哦，啊，医生有诶，就会开迄个什么钙片吼，你讲叫你爱补钙啊，因为吼，查甫人你有心的时阵，你的baby 吼，他就会也钙的些为妈妈身上给你抽取哈，好、哦、吸收哦，妈妈体内的。喂，你好，嘿。好、哦，这个钙质哈，所以讲咱条件比较，其实从妇女怀孕、哺乳怀孕的时阵都爱补钙啊，哈、哦，啊，这个。怀孕的妇女补钙等于一人吃钙，可以到连 baby 都补到钙哦，这很重要。生囡仔你要妈妈的身体诶，阿家你的骨头嘛，别让你筋崩坏。阿囡仔因为在妈妈怀孕的时阵，他就有补充到钙质，所以生下来的小 baby 哈、哦，头好壮壮哈、哦，先天体质先天的体质也较好，所以讲孕妇记得补钙。最好吃天然的珊瑚钙，哈，这是最好的哈，来自日本天然珊瑚钙100%，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的你。

0: 好嘞，谢谢咯。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小坤哦。
0: 哟。
1: 我请教你哈、哦。
0: 嗯。
1: 啊，像迄，阮查某孙啊，二八岁啊，啊，搁食迄结婚干嘛？
0: 有啊，哪会无哈？伊重嘛，顾会着啊，嘿啊。
1: 伊的心
0: 管无
1: 盖管
0: 啊，
1: 就
0: 讲，
1: 八岁
2: 也敢
1: 啊
2: 够
1: 好嘛？
0: 哦，
2: 乔，那我讲啦，我28岁那个膝盖板已经那个已经起来，
0: 但是对他身体很多。
2: 对啦，你长辈会，你得卖个够这个心管啦、啊，你家己以后人生的下半场骨本够好较重要。你搿要抽管，我讲这除非医学奇迹啦，哎、啦，啊不，我们不可能，你搿要个抽管。
0: 但是他可以吃啊，对他，
2: 对啦，
0: 对他身体，对他的循环，对他牙齿，对什么的，对
1: 骨
0: 本。
2: 机会很低啦，
0: 啊、
2: 除非是医学奇迹啦。
0: 这
2: 无
0: 人敢跟你讲嘿，这无人敢跟你讲、
2: 啊
0: 啊。我也不会跟你讲、
2: 啊啊啊，
0: 会啊，我也不会跟你讲不会啊。但是诶，搁、有一点就是讲，为什么像咱啊上年纪了，咱诶新冠会倒灸，迄就是骨头胖去吼、骨头胖，咱有无啊？搁加上脊椎弯掉了吼、所以咱前啊食老拢会倒灸。哦、我看起来在讲解是这的吼，所以一定要补钙，就是安尼，一定要补钙，你嘛较袂纠结呢吼。哦，骨头你钙质老高的时阵，你较倒灸的程度嘛较袂遐尼严重吼。好，来谢谢，多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Hello， 来你好，嘿。
3: 就本国扑过来呀，
0: 嘿嘿，是是嘿。来，请讲。
3: 你坐我买猪棚，
0: 哎，
3: 不要那家。
2: 来刷卡，
0: 来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1: 哎，
0: 哎，你好，哎。
1: 我叫问吼，我食什么高骨钙、钙那是来的糖尿病。

0: 好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吼，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结棍哦，
0: 嘿嘿。
1: 我要
0: 甲你借
1: 问一下，我北港迄啥物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机顶有哦，机顶有绑刷卡，还有刷卡，嘿哈，嘿来哦，一线哈，嘿的。

0: Hello， 大家好，嘿，
1: 小君，谢谢啦，嘿，你的节目够听会到啦，啊，真好听啦，
0: 好，谢谢。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 7755 99，0800 7755 99。

0: 你好。
1: 喂喂，嘿，刘建龙，讲迄个阿尚哦，讲要去开刀的迄个啊，人要穿，千万唔能去开刀，爱保养。嗯，伊讲讲要开要几百万的，迄开落规个筋啊，啥会等？
2: 啊，已经开断了啦。
1: 爱靠家，唔是靠。客开刀，
0: 好啦好啦，伊都人伊都拢敲定，无啦，啊袂啦，系啊，是已经甲已经时间拢定好啊，系啊。
1: 定好啊，迄个当改啊，你后尾了，家己的性命咧，
0: 好啦，
1: 别人
0: 好啦，即咱系啦，即咱
1: 系，
0: 伊迄都是
1: 这
0: 一定是足严重
1: 的，迄拢有迄个上久，啊！你爱食较凉的啊！无食你三一工无食，就规身骨软
0: 骨。有啦有啦有啦，伊就是咧问讲，伊嘛是咧问讲是开灯啊爱食，我对啊。
1: 因为我朋友足侪人，我拢叫伊茫开灯，一开咧就大家失败，开袂一个迄落的啊，啊都唔爱食，你敢拢开灯，开灯敢会好，开灯。
0: 嘛是爱你过来接，对啦，当然
1: 对啦，
0: 对啦，一世人痛苦，对啦，嘿，好，谢谢，好，好，好，那你好 ，Hello，
3: 喂，
0: 嘿，你好，
2: 那你好，
0: 喂，请说，嘿，来吃贡，嘿，嘿，
3: 我想叫甄品，
0: 哦，好啊，
2: 来刷卡，
0: 来刷卡来哦，吼，好。哦，来谢谢，来二线哈，来0800775599哈，要卡进来。要定讲，要注文的吼，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拢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喂。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他杜先生讲的安尼有影，阮先生就是髋关节。
0: 不会齁，所以咱骨头关节齁，真正要提早顾啦齁，用骨拢会歹啦齁，齁，这真正用骨拢会歹啊。啊，开刀即马开刀，有足侪人都是足犹豫的安尼齁，都要开唔开齁，啊唔开就艰苦啊要死的啊齁，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知影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个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吼。哦，咱前几工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好啊，爱几百万。

0: 嘿，呜呜，谢谢，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无清楚、无了解，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经上诶吼，咱五月份即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经上诶，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诶，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即边尔尔，一年拢五月即边诶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若长期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好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好，袂晓算你才卡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哦，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拄只我咧广告满线，即马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波哥。
0: 啊，好，来一线，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小军波哥，来，你好，嘿 ，Hello， 嘿，波哥，嘿，请讲，嘿，哦，
1: 上我是把你款一万二，
0: 哦，
1: 盖付两万啊。
0: 加油！
1: 有
0: 一万副理元素哦，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盖粉很盖油哈，
0: 嘿，嘿。

0: 谢谢，好，好，好。来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哎，
1: 该分该伊红同姐姐无？
0: 哎，会使。一杯再一杯。好好，谢谢，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好、哦，775599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喽，你好，嘿，来，你好，嘿，淑君，
2: 啊，我给你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3: 我就是一个半月左右，
2: 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啦，
0: 嗯，
2: 啊，手术，这手术的颈椎，我就想讲，哪拢教我
3: 抓，
2: 啊，抓到会惊吼，
0: 嗯，
2: 啊，最近。可以啊，当然会使你无？可以啊，会啊，盖好，盖好啊，嘿。
0: 好，以上，嘿。

0: 来你好 ，Hello， 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
1: 我请问着，我食个饭，食个会惊着，安那会使？爱着吃，知影
0: 听。辣汤、辣锅食袂使哩啊，辣配烧酒袂使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谢谢好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齁。

0: 刚才吼，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三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我都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甲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揪，吼，啊，这就是看，无一定，大家人拢会揪揪。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有无？吼，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来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甲草蜢比啊，伊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个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 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起来，郭富城是偏矮。我很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啊，草蜢年纪都不会，我可以查年纪哈，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哎。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若讲斗球啊，食到斗球啊，不草蜢啊，草蜢个拢比人家悬哈。然后呢，哈，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脆丁桃的有人分享说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一下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那个麻辣锅啊哇很多保镖给他保护入了那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齁、哦、一个结果他发现齁、哦、那个网友的丢的网络分享说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一个说啊尤其在边的保镖齁、哦、大家都很大长的一个哎，郭富城，你又瘦又小哎、欸！他说：“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哦，就是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想都叫草蜢当三个拢比较悬哦、啊。而且我跟你讲，我拢有注意看人穿的鞋啊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哦，我都有注意到哦，哦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来，你好，
1: 欸、要叫苏鹏
0: 咧，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好来，谢谢啦哈。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我又看到什么呢？我又看到郭富城一在哈，差不多是20年前诶，20年前伊嘛是跟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哎，奇怪，我一直看，我靠，包括以前的鞋啊，我拢一直较注意。以前郭富城年轻的时候，跟草蜢身高没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最近他跟草蜢的这个表演，明显郭富城是缩水了？但是草蜢还是登到比伊较悬，比以前来讲，那就是代表是郭富城缩水比较厉害哦。吼，好的，我就讲魏金嘛，甲较早也比起来，以前他跟草蜢没有身高没有差那么明显呐、啊，这一次最近的差得很明显哦，所以代表郭富城是倒球的啊。啊，落尾吼，我就去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就讲了，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甲讲，以为单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遐侪拢无听到。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哈。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哈，郭富城的身高哈，官方啦哈，官方公布的是173啦哈，173啦。啊，但是吼，还是网络嘛吼，我咧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有特别讲吼，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吼，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讲诶，都是代表那就是官方说的啦吼，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哎。啊，所以呢，平时因为咱拢看伊个面，啊，你若不甲人徛做伙吼，好，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啊。加上伊常年他跳舞吼，啊，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吼无感觉 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讲，哎、欸，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人讲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那实际他是矮的，哦，好，谢谢，就这样，哦，来第二 ，Hello， 嘿，
2: 哎，这么简单哦，我刚好点一大一份汤就，嘿，一份。哎、欸，
0: 好嘞，刷卡跟你讲哈，嘿，好。

0: Hello， 来你好，嘿。
1: 请问中美有接过电话好不好？
0: 好，现在跟你讲吼，中美要
2: 春吹燕，你要去哪里？
0: 我爱甲咱听众朋友伫个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会安排伫第一个小时讲吼，因为咱即马非常时期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吼，真的是吼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吼，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甲你哦这样报告。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吼。好来，谢谢。

0: 意。
1: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哦。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拜拜。花衣
2: 诗情画意。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把得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莹莹来坐哈，继续礼拜正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哈，随时来个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好，控诉2260233的电话，非常的感谢哈，来听众朋友哈，现在天气渐渐哦热哦啊，注意哈，中气上舒服，报告温主信，今仔日中岛前后台南哦是感觉是天好，屏东是黄色，拢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然后所以要注意哈，尽量爱跟我讲诶，没必要不要去外面哈，热冬稳冬，注意防晒，保强积分，以防热伤害哈。那现在保持通风，爱凉爽，建议用人体还是环境降温的方式，比如讲会风啦、开始哦，较早拢会开始有无哈？还是用冰袋降温，像现在更进步啊哈。赖老师哦，嘛今日都话跟我讲话，今日说也去买一种凉感衣有没有哈？啊不，我就是买排汗衫，排汗衫真的是不错的哦，听众朋友伊吼你。这个伊流汗袂安尼夹掉咧，吼，袂安尼夹掉咧，啊，加较舒适吼。那这个因为你棉纸啊送上来速干，哇，那个衣服湿哒哒的，是不太舒服的，对不对哈？所以你爱慎选材质啦哈。然后呢，迄、那个关怀老人囡仔、慢性病病人吼，大可若有食药啊，就洗足滚，好，我当做运动者，我离。高温的环境，一旦吹冷气吼，上盖爽快啦吼。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吼，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哟吼，因为迄、那个。这块立牌已经过去了，那这个同时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头一波地流方面往那边来，今天滞留风在这个华南形成，台湾附近水气增多，你看虽然日头有，可是其实这样小看这样感觉看起来我的感受是这样，跟他们小看乌阴有没有，所以这个中部以北好，当北部华东地区爱注意落雨。气象专家讲，这波方面影响的时间共有四天，啊，落雨强度大，可能个冰雹哈，啊，雷电的激烈天气，拜三拜四共雨势是上加明显哈，所以大家出门都加注意安全哦。格咱听众朋友做提醒哈，好来22602233定位这个卡通，要看卡就没了，拢总爱紧哦，04-22-60-22-33的电话哦，感谢哈，谢谢大家，控诉2260-2233，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那铁球朋友呢哈，这个咱随时电话拢总个卡了哈，啊，这个饭桥吧，诶，包饺可以来认真拍饼，当这个饼子健康快乐的第一名，甲大家加油干巴的哈，控诉2260-2233。得把得这里用，好来听，好无听就收好了哈。这个进前大姐点的吼，陈思安所带来《江都的七剑花》，好，咱做阵来欣赏，谢谢大家哈。

0: 来，我听电话接哈，谢谢哈。2602333随时甲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我要去收屁股。
0: 牙膏呀。哎，你大姐的电话0902828这支哈。
1: 无，你卡家电。
0: 家电，来，你大姐哈。等一下，你不要讲出来哈。

百片就折2000嘛，剩3500，很划算啦。啊，今麦就是六月加五，啊，你六月加付几好啊？看你袂。面膜敷过嘛？白羊吼，白羊吼，嘿，对啊，对啊，快速补水，对不对吼？好，来，我先擦面膜。

来感谢哈，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亲爱好朋友，大家拢爱记哩哦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会记得哦，咱这是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诶，早起妈妈阿妈在讲，不卡班的哈，有阿桑在甲欢迎讲，拢伤紧啦吼。好，啊，我甲妈妈鼓励吼，咱来动动脑才不会老哦。头壳爱叮当嘞吼，头壳爱叮当，无你迄个拍球嘛可以吼，这节速度游戏。哦，脑筋越叮当，会愈灵活啦，会愈灵活，无你咧退化吼，会运动其实足紧的哦，无伊毋是咧甲你吓惊哦，正办的就是安尼，好不好哈？自己的健康，自己给他顾起来就对了，唔通和银欢乐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个卡得掉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拢爱加控数，利率了控。零零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

0: 我听电话听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喂，就是
0: 我电台莹莹，电台莹莹。
1: 恁是咧卖迄款
0: 嗯
1: 钙粉了？
0: 不是呢，你看唔对去啊。

0: 来，别看你看就没点爱劲啊！我东西刚来听众朋友报告节哈，那预购的部分你自己会给时间就好。还是要用说杂节预购，别讲预购的改机时间，因为客户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一通知。OK， 谢谢大家哈。2602333，你若有选择障碍，唔知变哪款，来卡电话来，卡电话来，我帮你处理哈。控诉你，你了控你，2233冇感谢了哈，谢谢。来进广告一下，喂，来姐姐，
1: 嗯，
0: 嘿，拍摄，因为我都要挂结束哈。你今嘛讲，日霜被归管台，我下看哈。
1: 你到现在还没算出来哦。
0: 我算出来的、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加给你听，你要确定，现在就是看你要确定怎么样的数量，1500×4罐日霜是6000嘛，
1: 6000
0: 霜3罐是5400啊，1罐1800，你这样是不是11400？那因为单狗千靠2000，一万靠4000，对不？15000是不是靠6000，对不对？那因为你这样已经11400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是帮你算的部分，就是你面膜你原本说只要是40片，对不对？40片才2200，立安内北合啊，因为你就不能再扣2000，对不对？所以我们干脆，我跟你说，所以面膜你要买到70片，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算给你听哈，10片550，70片的话就是3850，有没有？那我现在加给你听，3000面膜的部分3850，加上晚霜是5400，日霜是6000，所以你这样总 total 是15250，15250，你是现折多少钱？你知道吗？折掉6000块。所以你只要给公司9250，你看你买这么多罐，这样很划算呐、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1: 嗯哼，
0: 没有超过10000块，对。啊，你因为你刚刚面膜如果只有20片的话，你的没差嘛？
1: 没有，
0: 你
1: 的没有差。20片，
0: 40片，然后够我们就可以，40片还是不够啊，因为20片1100，40片才2200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刚刚这样加起来的话，好，你也被原价或剩的加4罐日霜6000，加上晚霜5400，然后加上40片的面膜2200，这样13600。可是你13600只还是只能折4000哦，你懂我意思吗？
1: 我懂。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差4000，啊，不，你就是买拢买痛的话，你就如果有在用我们的洗面乳，你买2罐洗面乳11400，刚好就15000。你知道我意思吗？
1: 再加一瓶再加一罐
0: 日霜也可以，对啊，对啊，不然你就再加一罐日霜。嘿，我都讲你跟你们的意思是讲爱看你想要爱配啥，你知道我意思哈？好，那我就这样写了，嘿，日霜就5罐，来，我再帮你算一次。
1: 如果再加一点，那就是
0: 然后面膜就还是维持。来，我剩下的
1: 日霜嘛，
0: 呵，来，我剩下的天哈，来，你40片面膜是2200哈，晚霜3罐是。2200+5400，然后5罐日霜是7500，所以你这样就是，然后啊，这样子通几百块年年，15100，好吧？好，15100，我们就现折6000哦。好，所以你只要给公司9100，就差150块而已啦。然后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保养品啊。你看那五用鬼炖嘞哈，慢慢那不啊，像日霜的部分呢、啊，刚刚有一个妈妈在说不用擦，其实面霜擦的是有擦的，对不对，姐姐？你感觉差很多，你觉得擦在哪里？那你饼松日霜，
1: 觉得很嫩，摸起来很嫩，又白白的。
0: 因为那是美白日霜，兰花美白日霜，而且哈、哦，它不会像以往那那抹乳液弄安那追追
1: 哦哈。你看那淡不滋滋。
0: 对，而且你看夏天是还好哦，甲寒天你有发现讲面那拢袂搭有无哈？那、啊、你要个塔防晒起，你都做二胎呀，还要用手扇一扇，有没有？哦，可是我们的
1: 那之前你最喜欢那个晚上擦的，而且我都好似男仔即系会男的都
0: 会
1: 多，系即系个摩擦很多。
0: 哦，哎、啊，你感觉差很多，保湿
1: 比较保湿一点，
0: 对，
1: 比较皮肤冬天比较不会那么干。
0: 对。妈妈，大姐，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的晚霜是紧致晚霜哈，其实很多
1: 很早就跟你买说买过它是，但是很难推下去，我就不买。
0: 姐姐，我跟你说，我们
1: 就跟我姐说，现在有改了。
0: 对啊，真的改了，变软了，对不对？有没有？
1: 对，
0: 而且一个
1: 基本不会那么难搓开。
0: 质地的关系，因为公司有改那个港庆欢迎哈，所以我们现在的部分那个各户籍洗呀，有没有？有没有让你挖起来？对，又比较卫生哈，又比较卫生。那你那这样手也不会，我手淡淡，你真正会洗。
1: 我你手安尼胃不好，不干净。
0: 对，这样很卫生。然后你洗 时啊，那有的你就是用卫生纸给切了打的，好啊，哈。
1: 对 对, 對,
0: 對, 對。然后你看这样擦的时候，整个皮肤的那个保水度很够，有没有？
1: 对 对,
0: 對。因为咱那一打吼，就惊迄一条一条的造出来就歹去啊啦，是安尼。
1: 我知道，这是地心引力的关系啊。
0: 哎，对。
1: 当然有差，
0: 当然啦，一定有差的，因为每一个人都难敌地心引力的那个的那个哦，
1: 重力摧残，
0: 对，摧岁月，你讲到重点，岁月的摧残。但是我觉得说哦，那年纪大了之后，每一个人哦的老岁啊老岁啦，你卖讲哦，那个几条几条被甲蚊啊夹掉，较紧安尼就好啊，对吧？哈，
1: 保养上没有什么错
0: 了。哦，很棒呢。
1: 我之前就保养了。从年轻就保养到现在，我都没有什么错了。
0: 那你有要不要鼓励大家婆婆妈妈姐姐妹妹请假？哎，对，
1: 一定要啊，一定要啊！
0: 对，这个而且哦，你有看吗？那你真的比百货公司划算呢，百货公司差很多。你看，
1: 我之前都用那个有名的
0: 哦，我知道大牌子，
1: 两万五的就
0: 哦天哪！
1: 对，
0: 哎，你看我们像你
1: 价格再会差，你的品质差点。不服那个大品牌的，
0: 对，所以但广告我讲高贵不贵，魔术专柜真的是这样。然后你看我们不用花大钱，啊，咱在台湾这魔术外国的啦，魔术外国
1: 真的。对，所以我的鼻子、我的眼上真的没什么
0: 皱。哇，太棒了哈！所以有波啊，真正有差啦，对不对？哈，
1: 大家都说，你出去看不，没有讲出你的年纪，是不是看不出来？
0: 哦，安尼哦，那我们可以问你几岁吗？大家用听的听不出来哦，实际上那应该
1: 真的是我是做阿嬷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真的是阿嬷的。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啊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6-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
1: 喂，永远你好，
0: 嘿，是，
1: 我要买热红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大宝箱。今天生活大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现在人在洗衣，因为我们的阿嬷阿祖那个年代他们都是用手在洗，当然现在现代人你如果说高级的衣服一般也都是用手在洗手洗嘛，吼，较袂安尼洗害去，好，质量可能较贵。啊，那无咱就是吼，请一个新妇，就是洗衫机来给咱倒洗衫。啊，衫伫咧洗吼，落洗衫机，因为讲咧你落落去是咪底下咧干，等期间哦互相摩擦，所以哦你会发现讲，哎呦，衫真够褪色，甚至哦会破坏到表面的纤维，往往哦迄新衫洗无几摆，哎呦，看起来都旧旧呢。所以讲啊，咱要安怎做较好呢？后摆哦，你若用洗衫机要洗衫的时阵，上该好衫先甲冰面，吼、哦，冰做另外一面呐、啊，好、哦、来洗，安尼得当防止衫裤褪色去哦。所以听见没有？衣物吼、哦，甲冰面来洗，亮丽不褪色，吼、哦，较袂褪色，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大宝箱，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个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
1: 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嘿，
1: 我是啊，你好，嘿。
2: 嘿嘿，嗯，我在绿霜在三馆啊。啊，那个防晒一罐，我去年嘛有给你买啊。
1: 哦，好啊，好用吼。
2: 嘿，好用，我是冲到有。
1: 好，你等我一下，日霜三罐，啊，防晒一两哈，啊，你防晒买一送一，无买着吼。
2: 无买着，啊，安尼买着是。
1: 安尼来，妈妈给你省钱，你等一下哈。日霜三罐是，我不可去动买嘛，是有俗啦。来，日霜三罐是4500哈，啊，迄个防晒一条1350，安尼总共5800，5800给你扣2000哈，你只要和公司3850就好啊。1350
2: 我旧年买防晒也有啦。
1: 哦，安尼吼，无要紧，啊你旧年爱先买嘿，阮即马在上新学期，啊你旧年爱先买吼。啊，我甲你讲，哦，安尼我甲你讲吼，这防晒唔是干那抹面哦，规身躯哦，脚手拢会使说。
2: 你安怎？我逐天抹面，
1: 抹面，抹面，颔骨嘛爱，
2: 嘿，
1: 脚手嘛爱说，较袂变色去呀吼。
2: 好，
1: 嘿，啊安尼，即马的啊妈妈，你电话先抄起0983，拢自己电话吼。
2: 安尼。
1: 因为我用电话在找主机，找主机，0989559七。

0: 阿公哈，好，那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继续，好久没有听到蔡新娟说到来问情哈，这刚刚较早的什么连续剧的迄个主题歌哈，好听。来，听众朋友，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谢谢大家。
1: 喂，你好，喂，
0: 哎，哈，
1: 喂，你好，
0: 花冠七用七
2: 点，好，
0: 今天都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

哎，拍拍摄，中医师甲咱提醒，伊讲哦，真侪人一落枕的拼命拽颔棍，吼、哦、去乱迄、那个。疼的所在，去乱去的疼的所在吼，颠倒可能会发炎较严重，甚至吼加重着你肌肉的迄个旧筋啊，啊个有疼痛的即个情形吼。中医师单位前咧讲，中医治疗吼，就是远端取穴，透过手部穴位来改善颔棍的即个疼痛。哦，我觉得穴位是有差哦，真的有哦。我之前在接林医师哦，你阿在安怎的时阵，伊的迄个迄刀吼，给你尖落去。欸，你马上你就有那个缓解，马上有感吼，这是真的哈。你功夫刚来先生有医书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来好朋友吼，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你莫家己撒咧乱木，知影无吼？咱不要搞啦吼，咱不要搞哦，所以你要交给专业的来，不要自己胡搞瞎搞 ，OK？ 好，来2266-2233电话这个卡号通，好，台中的。外观是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233然后04-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谢谢哈。

好，来吼，听众朋友，真的那个啊，个我甲大家讲一点吼，即我听迄个曾副师咧讲，你那个颔棍呐吼，你莫家己乌白乱拽乱偏咧吼，伊安尼出代志哦，很危险的吼，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计较假会吼，偏来偏去拽来拽去，因为迄种坏习惯，你这样子很容易遭奸计，会形成那种严重的不可逆伤害哦，所以莫安尼乌白偏，知无？乌白拽哈，甲咱听众朋友做提醒哦，很重要的哦，你看颔棍是做脆弱的吼，要小心哦，你一旦若安怎袂顶袂当，就真正代志大条了吼。

0: 来，好朋友哈，咱现场的客人转转随时个卡。那我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咱目前的这个保养品的效期哈，别紧张。咱东西雄心呢啦哈，洗面乳、化妆水洗个2029的4月27，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到2029的1月6号哈，兰花嫩白保湿面膜，拍摄第三缸的完售，无很会，所以我甲迄个厂商个吹落去啊哈。那目前最快要到6月5号哈，6月5号啊，你要慢一点 ，OK 的，没问题。你甲我讲时间，啊，家己记，因为我冇多。一同低好不好？那防晒呢？到2028的6月3号以上报告，要买要快哦。单位有咱像公司才好啊，5000给你扣2000块的现金，2000的现金呢非常有感。你要吃好吃的好食的，拢唔免加开钱。你看寡好，你敢知哈？一万天扣4000，万五扣6000，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你要享受那个折扣优惠，因为高清高八高十高，我们是靠2000，一般的很靠4000块哈，赶紧来哦，26022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欢迎等下第二点钟的影来接我影，来妈妈。妈妈，你即马安尼总共就是3000块，防晒两条，面霜一罐，啊个化妆水一罐安尼，好，啊你今有来款一摆啊吼，款3000块嘛吼，
1: 足够啦吼，后礼拜二啦，
0: 来对，你讲你买后礼拜二吼，就是19号来，我甲你写的5月19吼，礼拜二，
1: 早上吼，
0: 下早班好不好？啊你电话就是弄到0912742这支吼，
1: 对对，
0: 好，毛读出来好，好安尼，3000块拄啊好，都无公司批掉，啊你家己时间哦，后礼拜二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了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下晡一点过45秒了哦，2260233，我是盈盈第二点钟的盈盈来接，谢谢你，等你来哈。

0: 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有是，
1: 我叫大川白糖，
0: 哦，
1: 那个好汤头一撮，
0: 嘿，好，好汤的喝哈。
1: 明仔哈，
0: 好啊，我给你下电话啊，0983-77电话哈，大哥哈。
1: 哎，对对，
0: 谢谢你哦哈，好。
1: 张杰高，
0: 今麦叫的是拜喜呀，拜喜高啊哈。
1: 哦，
0: 拜喜哦，对，中岛来办几工哈，中岛来办几工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感谢哈，拜登哈。这算我讲故乡的，拢大川大庄的啦吼，大庄哎，大庄，毛这些所在啊，对无哈？加些贡旗啊，吼。啊，迄、那个拜登啊，对吧？菜鸟啊，做者啊吼。阿哥，哎、欸，来南溪啊，即拢有咱来听上咧吼。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拢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县市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啊。虽然母亲节打过，要买要快哦，赶快把握好机会。你唔通等火车过才要分 B B 啊，安尼也是袂负责的哈。来，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德巴德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大家哈。你嘛嘛一讲母亲节过啊，讲水泡过啊无啊哈。安尼太没诚意了啦，对不对 ？Every day 都蛮爱唱过母亲节迄几波，每天都要满满的仪式感。想咧过节日迄几波，好不好？好，生活这样，唔只有趣味啊，唔是哎过节日就一天就直接就过去啊，都无啊，那无较无意思，对不对？哈啊，来22602233，啊，咪讲爱着人吼，情人节每天都在过的，对不对？哈，谢谢啦哈。啊，所以好好表现一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想要订那个，防晒霜，
0: 哼，哪里？
1: 防晒，
0: 全部吗？
1: 对，我跟我妹和就是买四条。
0: 哦，来，你等我姐，好用了哈。
1: 对，很好用，我现在还剩一点。
0: 哦，剩一点哦，好，那赶快补上去这样哈。
1: 对，我有买。
0: 哦，安尼好，恭喜恭喜。
1: 那我有电话在那边。
0: 好，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哎、
0: 欸，大姐，安、啊、娜，你讲安娜嘿，
1: 嗯，
0: 你说你上回订的都有收到了吗？哈，
1: 是的，是的，
0: 嘿嘿，阿、啊、弟，今嘛要个款是吧？
1: 款晚上保养的啦，
0: 晚上保养，我们的早晚都可以用啊。你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嘿。

0: 进攻格。
1: 来，维尼克，喂，你好。
2: 嘿，你好。
1: 嘿，你好，你好，嘿。
2: 啊，我那天有买过哈。
1: 嘿嘿，
2: 我要买日霜。
1: 嘿，哦，说有。现在再来换一个安尼滴哦哈，来姐姐你
2: 看
1: 日霜几罐？
2: 五罐
1: 嘿。
2: 啊，那个防晒两罐。
1: 嘿，防晒两罐。
2: 安尼是一万。10000。
1: 哎，安尼有痛感。哎，日霜五罐，一罐来公格哈，1500乘以五罐就7500嘛哈，防晒两条2700，所以总共12000哦，这样就折4000哦。
2: 对啊，啊，我顶刚有买过，有买该两瓶日霜，两瓶防晒。
1: 防晒，哦吼吼吼。
2: 因为我上次没擦过，我现在是擦了好几天了。
1: 感觉怎么样，姐姐？新，你算是新用户哈，感觉怎么样？
2: 非常好，
1: 非常好吼。我们现在刚来困我关啊，对不吼？我的个性是安尼啦，新朋友嘛用过我讲周记，我讲你买一罐就好啦。除非你有
2: 聽，我没用过。
1: 我知，我的意思讲，除非有听兵，因为我收到一间，我跟你在瞧，有无哈？啊，你讲我还是两罐好了，因为除非有朋友推荐，啊，就直接来买，那就 OK 哈，对不对？那我是希望说，你唔买烟鬼，我们体验看看，然后享受这个折扣优惠啊，用完以后，好、哦。价格来呗啊！通常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大家都可以接受，所以其实回购率很高。他、用了之后，
2: 我也是讲，男抹的袂下哈，我抹卡手袂紧，
1: 结
2: 果我擦脸是非常好，
1: 非常好，怎么样好？姐姐感觉怎么样好？
2: 很舒服，
1: 很舒服哈、
2: 哦。因为我的脸哈、哦、吸收很快，
1: 然
2: 后那个日霜一擦下去哈、哦马上吸收掉。
1: 对啊，是不是哈？我在讲的是安尼啊，啊做打伤诶，袂讲安尼，那 keep 袂里面一种感觉，你怎样吼？
2: 有哎呀，又不会黏黏的一层膜那样感觉，
1: 对对对，我也是不喜欢那种感觉。我们就是觉得，有波那波波啊，它就吸收进去了，真的。
2: 对对对，非常好，好棒，
1: 也不会油，对不对？
2: 对，
1: 哇，太棒了。对，而且你还怎样？但开始随着每一个女生都一样，随着年纪增加，我们是很难抵过岁月的痕迹。但是你有在擦这个简单的清洁保湿防晒卡这呵，其实你的皮肤是可以维持的还不错、哦，对不对？
2: 对，
1: 真的
2: 很棒。
1: 防晒姐姐，防晒也很好用哦。
2: 哦，防晒超好用的，
1: 超好用哦，
2: 一点都不黏，真的超好用。
1: 对啊，我们讲听友讲的东西真的，你看今麦个。可能会疫情，大家也是要小心，有没有口罩戴，你真的给他录跨麦，就是不会掉得很严重，可能稍微你是看不出来的，你知道吗？
2: 一点点而已，不会粘回来，
1: 不会。对，有一种是直接列防晒那种狗的名店，你怎样讲哎吼？
2: 对，
1: 不卖不，然后阿妹连衣服的领子什么割个鬼耶，哇，好吓人呢，你知道吗？
2: 我穿白衣服，我连脖子都擦嘞。
1: 都 OK 对不对哈？
2: 都 OK， 不会那脖子就粘到这样。
1: 对啊，就是
2: 一看起来一整整。
1: 我知道，就是你要穿白色，哇，再戴几多条啊？个个贵，对不对？所以我
2: 真的很棒。我买那么多防晒啊，买那么多年，我没有擦过那么好用的。
1: 真的哈、哦，所以说你看咱电台啦哈，我们把代言费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真的，外面姐姐你也买很多，没有人像我们折扣这么大，对不对？优惠那么好，哈。
2: 对，我第一次听到你的节目，我就。那天买了下手5000块，我想说，折扣又回来，然后又觉得，真的好好擦哦。后来想说，你一直播，我就想说要再跟你追加一下，要不然我到明年母亲节完。不够，
1: 对啊，一定不够的啊，哈哈。那姐姐，人在等，我给你跟你抄电话，你的电话0937这支哈。
2: 对，我上次给的是家里的电话。
1: 你等我一下，以上广告，所以很满意哦，姐姐。
2: 对，
1: 谢谢。
2: 好像有那个，我等一下，我好像有资料哦。
1: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以上广告，别快来进，好来赞。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因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立刻，喂，你好。
1: 立刻，我要日霜细管。
0: 嘿，转播日霜的好是吧？
1: 啊，黄晒的两管。
0: 来，姐姐，我抄一下哈。日霜的细管。防晒嘞。
1: 两管。
0: 两管。
1: 啊，化妆水一管外济。
0: 八百。
1: 啊？
0: 八百。别怀疑，八百对啦，嘿，八百娘娘。
1: 哦，安尼两管。
0: 防晒嘛两条对吧哈？啊，化妆水边两管哈。
1: 那10300对吧？
0: 哎呦，算好安尼哈。
1: 老主顾啊。
0: 嘿呀，老主顾拢足够算的对吧哈？
1: 啊，有时也袂记你介绍
0: 啦。哦，我知啦，但是物件袂歹买吼，大姐。
1: 哦，防晒加日霜足好用。
0: 足好用，安怎好用？分享一下，安怎好用？
1: 霜嘛，外面就有光泽诶。
0: 哦，嗯，光泽吼。
1: 我拢化妆水，啊，甲日霜、甲防晒安尼俩。
0: 哦，即咱诶物件嘛是安尼俩俩无复杂吧？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就会好。这毋是我讲，皮肤科医师嘛是安尼讲。吼、哦，化妆水咧补水较紧吼，对吧？
1: 啊，防晒诶，就是袂黏黏安尼啦。
0: 袂黏黏吼，真诶，啊，伊做打洗落做打霜吼。啊，咱迄个掺粉膏伫内底洗起来嘛，足自然的，对不对，妈妈？好、哦，很自然吼。
1: 我用袂出来，尾也拢甲加开。
0: 哦，聪明对啊！啊，你迄、那个伊个讲遐是毋是还佫调足济吼？
1: 啊，因为我即摆迄拢甲放落大空，啊，用出来就迄个粉膏，原来扫出来，安尼较袂拢接进来。
0: 哦，聪明，聪明，聪明吼！大家过来的，安怎知安怎用？啊，你看伊讲调的，还佫会当加我几下摆呢吼？
1: 啊，迄抹迄阵就拢较白啦，拢粉膏。啊，所以我即摆拢迄空个，用个大空，啊，出来就会较大。
0: 哦，了解了解，吼，这里你的迄个小撇步啦，吼，嘿，啊，迄个日霜就是洗落安尼，你讲安尼加足金的吼。
1: 哦，皮肤加足水，加足
0: 光。加足水的啦，吼。
1: 啊，无嘛，食到皮肤拢嘛无光泽啊。
0: 会就会觉得比较暗淡，对不对，吼？较暗沉那里啦，吼。哇、啊，好棒嘞哈！啊，所以讲吼，是咪鼓励咱这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有保养有差无哈？姐姐，有差无？
1: 哦，差多嘞，
0: 差多嘞哈！
1: 无面好见人
0: 啊，无面好见人，就讲咱会较无自信啊，对无吼？
1: 啊嘛，无抹防晒，就感觉心内是要安怎出的，日头嘛出到咧心惊惊。
0: 哦，会心惊惊吼！哎、欸，但是姐姐有抹嘞，咱就会感觉讲哇，加一个保护。哦，你家己日头卡拢较袂惊，对不对？吼、哦，
1: 抹了久久啊，就较无斑无嘛，面子有拢有迄个日斑嘛。
0: 哦，你就会一点一点安尼吼。哦，啊，你感觉有抹有差吼、
1: 哦？
0: 差侪吼、哦，防晒真正爱做呢吼、哦，这是上基本的哦。因为你看即卖日头是会加人诶吼、哦，嘿，像我家己嘛袂来晒，所以我就感觉防晒一定爱做，无你凊彩你就变色去啊，变色无大紧哦，你。除了变色以外，你可能搁卡迄，你拄则讲的一点一点，你就烦恼啊，对无？
1: 咱这
0: 嗯，
1: 皮肤的足歹保养。
0: 系啦，你也白白底足歹保养的，真正吼。好啊，但是搁较歹保养，咱有认真做嘛，是绝对有保护的，对无？吼。好啊，甲大家加油啊，姐姐，你今麦安尼哦吼，细管的日霜搁验算一百六千啦吼，防晒2000+，化妆水2000+，但安尼多少13000，13000是很靠4000，所以你只要公司6300就好啊，吼。6300，你知这拢算好啊！啊，你妈的熬你修好吧？啊，电话的今妈8761这支吼。感谢你的分享哦，嘿。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我感觉这阿姊的声愈讲愈细声。来，我这等下请大家帮我倒注意一下，到底是那个电话的关系，还是讲阮线路的问题吼？我这请工程师了解一下，一直觉得今只。但是更不是每一通拢安尼伤脑筋好了，以上是广告哦，要买要快的哈，要买要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哦。

好哦，来，好朋友，那你这波是盈盈来这，真的走过路过，拜托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要买要快，要买要快，都叫阿姊给咱俄勒盖大吉利看买哈！我家己嘛是就对咱的产品就有自信的哈，所以新朋友哈，咱的入门款接受之后，你看得紧个来看呐！啊，你一定爱在活动结束前哦，哦啊，预定在我底下跟你讲嘛，不要紧啦，预购在六月也是 OK 的，因为我们的面膜就是要六月才能够收。那你别打过修理当单独一笔面膜哈，因为真侪人买一百瓶、两百瓶、三百瓶安尼哈，啊你也可以其他欠几罐的哈，甲阿甲做伙好不好？隆重卡电话来得使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爱二二加三三，安尼做好记诶吼！感谢你，谢谢你，来，你也抹落去吼，甲吹落去，甲开落去吼，哎呀，无输谁死哦吼，比谁死较水诶呢吼！二六零二二三三，银山卡等你。

就是入门款嘛，对不对哈？来来，就是入门款啊，3000的哈，日霜一罐，哎，来听得到吗？听不到吗？来。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哎哟，
1: 那个好汤两组啊，
0: 哦，好啊，来，那大哥你点我这支哈，0989这支嘛哈，
1: 你那个面膜加20片了。

要买要快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哦。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哦，哈，电话拢甲卡好通。来听众朋友吼，这个你爱食甜的无哈？这气温回暖啦吼，蚊虫甲狗虾吼，活动力也那变强哦。生活当中吼，无细腻哦，这个小虫虫啊，拢可能对环境、人体健康带来着威胁。咱可以说吼，记一个国小一年的十步囡仔，伊伫困倒啊吼，要神哦，去有狗虾吼。咬伊个目睭皮呢，惊死人啦吼！超夭寿诶哦，嘿啊，经过吼，你有被蚂蚁咬过吗？我有呢吼，就是伊可能你去户外嘛吼，啊，伊甲你蛇过啊，伊就甲你咬我哦，吓一个呢，夭寿哦，去有狗遐咬呢吼。好，那经过紧急处理者吼，免小黄加以钻入眼睛，夭寿哦，要整理目睭真正青梅的呢吼。好，这个达特干科诶。人民执行长吼，安克定收伫一个八岁十步囡仔，囡仔目睭乌呢哦，好好甲要死，讲倒你目睭疼甲要害你啦吼，甚至疼甲哦，疼甲安怎你敢知？伫遐诊所涂骹底下咧，迄个打滚的，疼甲底下咧爬车哩呢吼，医护人员甲小朋友做目睭的麻醉，吼，才会当进一步检查。那伫迄个烈士灯下，医师发现哦，夭寿哦，直接断哦。2.5毫米的这个狗牙卡在对你敢知？倒蕊目睭吼，左下眼睑的所在啦。而且哦，一夹死死哦，夹住伊的皮肤甲目睭门，唔放安尼啦，甲起来就对啦吼。那安克点讲，囡仔边啊，佮有残余的碎屑研判，伊可能是安怎？你知无？腰酸哦，困倒以前食饼干啦。啊，小黄家伊只顺着甜味一路白啊白，因为他对气味很敏感嘛，对不对？哦，哇，你讲你啊甜的吼，狗遐就规定的来啊，你应该拢有经验嘛，对吧？吼，像咱最近开始食西瓜，我你讲你西瓜甜甜来，滴落头家你等来看，你无随七条狗遐就来啊啦，真正惊死人啊！吼，好，搁再加上讲伊的目睭哦，吼，查甫囡仔目睭是兔眼，就是说一困的时阵，伊的眼睑无法度完全。看起来闭合齁，所以蚂蚁就有机可乘了齁。那哦，狗仔除了用嘴齁咬掉目睭皮，脚的迄个爪钩啊也白条条齁，紧抓它的皮肤，经过医护人员，我无甲你骗，真正甲狗仔伫遐拔河齁，伫遐烧救啦，救要两分钟哦。才甲迄只狗仔甲拔起来，你敢知？齁，才甲挽起来啦齁，你看惊死人齁。所以小朋友，你唔当可以安尼哦，物件要食，有诶囡仔歹习惯哦，阮倒是无可能安尼哦，去眠床垫食物件，怕死掉诶，就眠床垫食物件，我嘛唔知我们没有那个习惯，好、哦，基本上楼上是不太有食物的哈。也会啦齁，你可以听客人吃东西啊齁，可是我们碗一定马上处理一点，要起来要起吧齁。你血血流落去，真正我跟你讲啦，你马上就来，遐物件实在足厉害，马先生、马小姐就来了齁，真的太恐怖了齁。所以你看，甜食碎碎，不是干那酒气的问题而已齁，把酒皮疼到底下咧打滚的，你看嘛呀，太恐怖了齁，所以爱注意才会使哩哦，甲大家做提醒齁。啊，囡仔尽量莫去食零食较好啦齁。

哎呀，讲到甜的，哎，甜的像无爱食，但是吼，真的吃太多甜食是除了大口酒气以外，啊，比较怕的是说那个什么哈，我糖尿病有无吼，啊，再来就讲小朋友专注力阁无够啦，酒气嘛是较麻烦的代志哈，所以大家拢爱多加注意，你食过物件刷牙哈，刷牙刷牙刷干净就对了哈，提醒你哦，最近来关心哈。啊、小朋友，你讲叫侬买些零食是不太可能啦，对不对？但是就是要养成哦，随时刷牙的好习惯，好习惯。

好，那要看的电话随时啊，看好通，包括你男仔，别啦，阿哥做伙拢总甲卡起来的对啊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来听这个甜蜜蜜哈，邓丽君收到来。

0: 来，金工哥姐，喂，大姐，咱一般像我嘛，无咧未婚哦，嘿，我们有在化妆，但是咱皮肤是一定要保养，像皮肤科医师讲的，清洁、保湿、防晒，咱那这喝，咱的皮肤的差不多啊，就可以维持的不错。对，那我们母亲节在档很划算的，买五千块，给你折扣2000块的现金。哎、欸，啊，就是要鼓励咱这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对家己较好诶，安尼，我这保养品，嗯，
1: 啊，伊个无啊是，你对去关心无啊？
0: 来，我跟你讲，你即马拿收掉有无哈？化妆水脸洗干净之后，哈，脸洗干净，化妆水倒出来拍一拍，啊，你拿来当杯化妆棉，当然更较好哈。化妆棉当看你那个脸有没有洗干净，啊，过来的提供可以帮助去角质和水分吸收进去哈。过来，化妆水拍干净之后呢，难得是用面霜，我给你推荐的日霜，一直好色的哈。日霜的是保湿度较有，我们这是美白日霜，过来的是我这条上 hit 的防晒隔离霜。搞不好，因为今嘛空气脏，防晒隔离就是防晒，然后隔离脏空气。嘿，你在刮，哎，我有藏几刮分割，所以它颜色是很自然、很漂亮的。那这样子原价，冷掉防晒几罐日霜、几罐化妆水，原价5000块，我今嘛2000的现金给你折扣掉，你只要给公司3000块的喝。所以你看，先3000对吧？啊，你是咪赚掉2000，其中1000你可以来买喝藤桃，还剩1000，对，就还赚到1000块，好不好？用看看啊，对家己较好，因为你有播真正有差，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嘿，我先来以上广告，来我先播瓜，你等。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两罐晚霜，两罐的化妆水。
0: 哦，啊，你迄个切下子啊，吓，
1: 哎，
0: 哦，你电话甲我挂紧紧是咧？
1: 无啦，你就甲别人咧讲啊，我是讲先挂。
0: 我想讲要来甲你讲，你来挂电话。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母子两姊妹，哎、欸，妈保养了好，甲仔仔出去就是两姐妹呢，哈。好，我甲大家提醒哦，咱的好机东西上紧，上新呢，洗面乳化妆水到2029，日霜晚霜到2029哈，面膜就是都爱到6月5号才当洗完哈，所以上新的啦哈，防晒到2028六月以上，跟大家报告，5000折2000，10000折4000，15000折6000，剩下的是63折呢，八位公司95折那个点得拜，哦，咱六五折不到，带63折，赶快来买哈！好，来应来直接进行大家感谢收听22602233，我等你要买要快，明天早上6点。
1: 时间让一切流转，曾经他从粉色的裙摆中为世界播送远方的消息，传递时代的声音。D 慈义博物馆典藏珍品西洋侍女瓷偶收音机，见证艺术与科技的辉煌交汇，诉说着一个世纪前那段将美融入日常的巧思，开启您的时光之旅。上网搜寻 D 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好哩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是这个董玉君跟翁丽友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非常的轻快。在这里呢，好轻快的歌曲当中，咱呢这部就来开始呀。希望讲会当带好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呢，这非常快乐的心情。乡亲时段，欢迎来到大家，咱的欢喜的。立春，每一关欢欢喜喜啊，趁钱爱有通存，欠钱都一定爱规划一部分来顾健康哦。因为即卖吼，你所来顾健康的钱啊，会当帮你省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钱呢。吼、哦，为了健康的身体，钱才是你的路财，帮你做足些代志，带互你做些快乐。无健康的身体，咱有可能哦，自以前到即卖拢做。钱的路财，到到尾啊，钱又搁呢爱藏伫别人个落地啊内底，所以讲哦，人生当中上个重要代志就是健康，即唔能等家呢破病了后再来听哦，即卖呢在深深感受，而且一定爱做好，咱呢吼来顾健康哈，即呢吼即卖你安怎来顾你健康，灵感伊会家你呢吼，哎，即个报答倒转来哦，啊你安怎灵地伊灵感家你加倍灵地倒转来，所以讲呢吼，家着咱的肯做伙来顾健康，好来肯来照顾一比一重。大家做回来健康吃百里，你肯本身读中医，吼，咱有专业，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讲话绝对袂夸大。对着你健康，我非常的注重。乡亲时代节目当中电话，你得当沟通啊，因为这通电话得当带你健康，也是第一录节目了后，其他时间拢会当卡掉你肯的手机啊。先来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哦，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切边又头前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啊，你听众别赶紧抄起来，买当输入伫个手机当中，随时被卡的拢中有。来乡亲，你听个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搁再甲听众别报告一摆啊，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起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仔日是拜二，好，今仔日五月十二号，今仔日拜二。稍等一下，先邀请到咱的啊，这个男士朋友来点哈，啊，女性朋友要点歌，三点咱就来开放，大家做好着准备，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听歌。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这个女子圆舞曲，好听呢，在这上好我们的乡亲好朋友，所以去我们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呢，现在可以打电话起来，今天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2265-2233 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讲控诉，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哦，你好
1: 好你好
0: 嘿
1: 我点江辉的不想伊
0: 江辉的不想伊啦齁、
1: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点一卡手指
0: 一卡手指好再来做安排哦齁好谢谢
1: 好
0: 来你好喂电话通啊嘞嘿
2: 你好
0: 嘿
2: 要求三千三路百货卡
0: 山前山后百花开哦，呵，好，再来安排哦，哈，
2: 好，
0: 谢谢，来，你好，喂，你好，哇，啊，电话来挂断去，来，你好，
3: 哎，那好，你播一首《军在前哨》，
0: 军在前哨，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我今天心情放袂离，
0: 心情放袂离哦，
4: 哎，
0: 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5: 麻烦你播一首陈文成五月十一迄个播，
0: 五月十一迄个播，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6: 已经我唱一首
0: 歌，嘿，好，
6: 朱标新也可以点唱，
0: 朱标新也可以点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没有，我在点歌。
0: 点歌稍等你三点哈，因为你是女性哈，今天去女性三点哈哈。来，拍摄哈，咱这有分哦哈啊，所以讲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安尼才会当吼。太奇怪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所以去俾他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呢，给咱来听个别产品呢，好，别爱听的歌曲。谢谢你为你做安排，《青青河边草》，这是高胜梅所带来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青青河边草》哈。这首歌是这个高胜美所带来，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乡亲时代会记得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哦，记号条卡号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伫遮嘛，甲听众朋友呢来报告。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哈，咱来听听这个公公钱哈。咱呢，开伫咱家己的身上，即、这个顾着咱家己的健康，吼、哦，啊，互咱家己会当快乐，即足重要。咱开春呢，正好家己事事，而且呢，吼、哦，伫即个分配方面，一定呢，吼、哦，爱做好着安排。啊，那无，实在讲，唔知到底偌济钱会当互兄弟啊，安尼伤残呢？这伫咱台湾已经发生足济摆啊！啊，你讲呢？这到底是偌济财产啊？我咧讲。颠倒呢吼，财产足多，迄种呢吼，即、这个算讲富豪有钱人，因绝对袂讲为着财产吼烧台烧怕啦，因会烧过尔啦，因为因知影遮尼济钱吼，一旦那是安怎，即、这个呢台死人死的迄个嘛无摊开，台人迄个嘛无摊开，所以讲呢，我甲你讲，偏偏吼为着即个呢财产吼，安尼烧怕烧台，拢无介济钱啦，讲真的啦吼。才无想遐济啦，啊！若真正足有钱的，一来一去的迄种的，那有可能呢？吼，会去抬人呢？吼、哦，啊！你抬的都爱互掠去关啊！所以讲呢，会颠倒因袂做出迄落代志。所以讲，伫社会新闻当中吼，会为着财产分无平啊，去杀鸡烧台，其实的财产拢无偌济。咱讲真呢，吼、哦，来讲着叫即个呢叫啊头窟高雄啦，吼、哦，即、这个叫头窟呢，吼、哦，发生着一件兄弟啊凶残的命案呐、啊，啊，这已经食到65岁啊呢，哦，这个做兄哥的，哦，65岁啊，也可因为家产分袂平，哦，嫁着62岁小弟爆发着冤家，结果呢，吼、哦，一言不合，这个兄哥吼、哦，我咧想到底是偌济钱，互你呢会杀人，我甲你讲吼、哦，有偌济钱我是唔知啦，但是我甲伊推论吼、哦，已经无介济钱的啦，那真正足济钱伊。绝对袂去做这个代志，伊心内伫咧想吼，啊，杀人杀死人啊吼，绝对咧关咧只钱嘛，无福消受。所以讲你啊看，好家人富豪吼，那咧分财产分袂平，兄弟姊妹拢用小个的啦，只有这种无偌济遗产的啦，吼，啊是讲无偌济财产的分袂平，才会烧台啦。啊，这个兄哥竟然呢吼，一个生气，我也都斩杀因小弟，而且阁是太要害。抬到位，抬这个阿妈棍呢，上医了后，因小弟双格不敌，哈、哦，啊那是你敢知？这我残忍的呢，80几岁老母亲目睭看到这个悲剧在家的眼睛来发生啊，最后啊，这个老母啦，哈、哦，伊都无法度哦，这边呢，这种认尸啊，只好由着死者小妹哈，这边呢，这个认尸哈，啊，根据了解，这件命案哈、哦、是发生在6:50。兄弟两个人在大的所在，因为家产问题发生着严重的冤家啦。啊，这可能80几岁老母呢，也无法度做主啊啦。兄弟底下咧争辩呐，过程当中呢，吼，这个兄哥一时情绪端失去着控制呢，向着因许小弟吼，倒啊，就甲伊呢，吼，斩过去啊，吼，造成小弟阿妈棍呢受着足重的伤啦。啊，这阿妈棍呢，吼，真正吼，这有这个大动脉呢。啊，所以讲啦，一旦抬着，绝对是你吼，这个呢，吼。离死亡不介远啦，啊！因为这吼就是致命伤嘛。结果呢，吼事情发生的当下，兄弟啊，冤家结裂呢，大社会86岁老母啦，吼，这呢吼亲目睭看到，吼亲目睭看到，啊，因为想要阻止，啊，冒受到这个轻伤，后来个才是轻伤啦，到个病院包包的无代志啦。啊，那是这个检方呢，吼上午就死者遗体进行着送检，死者的老母啦、小妹啦、甲着妹婿啊呢，吼，嘛拢赶到殡仪馆。但是因为这个老母吼80几岁啊，吼，也搁目睭金金看着大汉囝胎第二后生，情绪非常的悲痛，真正啦，无法度承受这种代志啦。你卖讲白发了，
人送黑法人啊，干那家己的后生安尼呢吼，小台台死者，这做老母是要安怎接受啊？因此呢吼，老母无多去验尸吼，又着这个小妹代表认尸吼，不是验尸啦，认尸啦吼，啊这死因爱个进一步。搁在内厘清，要解剖。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我都常常讲过啊，钱吼开伫咱家己的身上，开伫咱的健康方面，将咱的身体够用，咱做家己的主人，买当来做厝内底的一家之主啦。啊，那不你看这個，老母八十几岁啊，兄弟啊，为着这财产，一定无介多啦。吼，讲实在话，就是无介多，才会不会思前想后啊，不会想着讲我若太死人，安尼我互掠去关，我无法度享受迄个金钱。所以讲，大多数你个看社会新闻内底哦，吼，那是为着财产小台啊，吼，太死人个呀，这种个大多数遗产拢无介多啦。啊，那阵讲人迄真正富豪啊，真正有钱人啊，因绝对袂去做这个代志，为虾米呢？因为吼，迄钱遐尼济啊，啊，那是去台死人红掠去关啊，吼，啊，这都免开啊，免享受啊。所以讲哦，真正的咱做人时代人，这呢吼，唔免留足侪遗产吼，啊是讲财产互囝儿施舍啦，免得讲因为着借钱吼，安尼呢吼，即、這个啊、兄弟阋墙啊。大家呢吼，烧过啦，烧台啦，甚至台死人啦，所以你看这是不是足大悲剧？尤其上可怜的是那八十几岁老母，亲目睭看到家己的后生烧台，搁台死，好可怜。来听歌，吼，春花绑罗，这位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唔像伊，这是江辉所带来。直接上哦，永清好朋友哈，啊，这呢连续听两首歌，最主要因为刷卡，咱来听众朋友直接给咱来听嘞吼，安尼呢来购买产品，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永清好朋友哦。诶，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卡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听好朋友来工商服务一下，有很多好朋友呢，明明暗时很爱睡，但是干那好黑，一不叫两不叫三不叫，还甲规暝拢唔免开，这都是夜叫。你敢知影呢？吼，为着安尼被爬起来放叫，规暝拢无在调好好啊困，这对着咱的身体伤害偌大。啊，这嘛算讲咧熬夜呢。啊，人话是困袂起，迄是无法度的代志。啊，你是困会起，但是都叫咧紧，定定爬起来走便所，这真正有够冤枉的啦。雄心是大。困眠不足对着身体的杀伤力有够大，啊！你若因为常常起来半夜冤枉困袂去，安尼真正有够伤脑筋。你爱赶紧将这个问题甲解决。咱来肯甲你讲，要解决这个问题，足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啦。一旦你的这个呢吼，膀胱出问题啦，那么呢吼，这个受到牵连呢，就有够大。腰子也会受牵连，一旦你的腰子功能不好，那么膀胱也会出问题，这是相互相成的代志。吼，那乡亲表自古以来养生之道是啥物？就是补肾啊。中医的这个补肾，甲着温膀胱呢，吼，补下元啊，这拢有直接的关系。咱内肯本身读中医，我甲你讲，依照我所谓教授每一科，吼，每一科拢伫咧讲。腰子太重要的，因为每一科每一个器官都跟腰子有相当的关系。为什么咱人对着肾虚会感觉如此会惊吓？就是因为中医当中肾甲着咱的生殖相关就是呢这个生殖相关，真真正正爱重视这个生命的能量，肾就是咱生命的能量啦来乡亲，足简单。大北水膀胱丸的这个配伍，通过着温补，加着通利，有相定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咱温心化气、利水消痉疼的功能。特别就是适合吼用伫个治疗咱的肾阳不足，这个呢吼气化不利、水饮内停等等所引起的这心虚水肿。有相当的效果，搁再来就是你的腰车会疼、会痛、会酸软，小便不利，再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拢会当家你的治疗，由着源头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体现着咱中医伫现代医疗领域当中使用价值甲相关的影响。大北水膀胱丸伊着温阳降补、温补即个呢肾阳。化气行水，这都有相当的效果。在咱这个心虚水肿、腰车酸软当中，小便不利当中，拢会当由着源头甲咱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伊这精选着当地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来泡制调配而成，而且足侪摆浓缩，不同伊你所食的中药。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去问讲，来请大北水膀胱丸哪会遮细粒，而且遮尼甜？来乡亲朋友，以前你所食的中药拢是足大粒，薄咧到底软软甜甜。咱大北水膀胱丸这呢无甲你添加着一寡粉啊。吼，啊，一寡呢，吼，这个蜜啦，吼，所以讲你食咧到底白甜甜，因为伊足侪摆浓缩，所以讲呢，吼，缩加细粒，吼，而且呢，吼，加甜，因为足侪摆浓缩，足侪摆浓缩代表啥？代表讲咱的药材足精纯的啊，吼，足精纯的浓缩愈侪摆。药性愈顺，药性愈顺。所以讲，你若摕到咱大北水膀胱丸，你会感觉啊，说家己嘛，你啊顶翘翘。乡亲朋友，以前你伫咧食中药有无吼？这个中药丸拢是足大粒，
安尼软软薄咧甜甜吼，迄种诶就是哦，可能有当时啊无浓缩啦吼，都安尼咧哦，即、這个机械呢吼，安尼做做诶就互你食啦。但是咱诶大包水膀胱囊为着要互你食咧到底有效吼，即、哦這个药材用了足好，伊就我个浓缩、浓缩再浓缩，愈浓缩愈精纯，愈浓缩愈有效。所以讲用千鹤冰用下大包水膀胱囊真正有够赞诶吼，无论男女拢有青年成长吼、哦，青年成长诶意思就是啥？我咧讲哦，足侪人哦，开足侪钱去食啥物转骨秘方，唔免啦，开遐侪钱。嘿，阮朋友吼讲啊，吼要互因后生做囝，下当咧教人一顿啊，结果去食转骨秘方啦，讲咧爱食一个疗程啦，结果一个疗程吼一两万块啦，食食的啉啉的，迄种用啉的嘛，啥物咧吼，当啥物人就对啦吼，啉啉的也无甲管啦。来乡亲表，我咧讲吼，今年咧青年要成长，你就是该。腰子吼，肾脏够用，肾脏够用，青年就会成长吼。而且伫上生活当中哦，你来食大包水膀胱丸，会当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等等的症状拢有效。所以讲，人身体要用，一定爱先顾心，心那是用。肾气那杂浊，吼，肾水那巴滴，你嘛唔免开钱去做医美哦。来，男女拢同款哦。你那肾气杂浊哦，吼，肾水巴滴哦，你嘛唔免开去再开钱去做医美哦。查甫人嘛唔通乌白开钱吼，安尼去食啥物蓝色小药丸哦，你嘛唔免哦，吼，因为你肾得用啊，吼。真侪人咧讲讲咧，查甫人上湿得白裂，腰椎够用无即个代志。女性朋友吼，你唔通以为家己无骨髓吼，是因为无开钱去做医美，唔是。足侪拢是肾水无够巴滴，肾气阁无够好，吼、哦，即、這个肾虚引起着你，就亲像一粒火气会凋谢了。你呢吼，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将你的肾阁再改顾起来，那亲像一粒火吼，安尼无去用日头晒，无水解燃，吼、哦，无解因的压肥，啊，这粒火呢枯萎了。你即卖呢吼，和咱食这个大包水膀胱丸，就亲像安怎，和伊有阳光，和伊有水分，阁有家己吸肥，伊就阁呢开甲这样啊水，吼、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一粒火要水的。是有这个吼，这个的条件啊，咱人呢吼，安怎唔免去注意咩？嘛是爱有这个条件，肾水巴甜，肾气杂浊吼，搁再来就是咱。要爱有女人味、男人味，绝对唔通有尿骚味。赶紧来食咱的，请家你推荐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只有1500块，用上俗的钱来食上界珍贵的产品，上界呢好的产品，食咧到底国家认证，真正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有效。有效，那不是国家认证的吼，咱广告当中袂使讲有效，啊，这个产品真正有效吼，乡亲好比为着你的健康，先天之本一定爱顾，就是咱的药剂，兼顾药剂，兼顾膀胱的专门药，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要买认定哦，是丽卿推荐介绍的。丽卿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唔通买唔对。啊，如果要爱我，再甲你寄，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哈。卡电话给我哈，这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嘿，对对，迄个早暗饭前吼，上好就是一点钟进前食吼，效果较好嘿。好，阿弟，迄个有甲你寄过啊？我甲你讲，卖食饭后食饭前，饭前效果较好，好不？好，谢谢哈，吴大哥。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安尼熬夜熬夜过啦哈，熬夜了哈，好，再见。好，我知我知，伊有甲我讲啊。好，谢谢，拜拜，拜拜，好好好，来，非常的感谢哈，谢谢吴大哥。你好，我是李青。
1: 喂，李青呀。
0: 嘿，你好，嘿。
1: 电话
0: 无人
1: 接。
0: 哦，电话伤济啦，不是无人接啦，电话伤济，不要紧，拍死我对你拍死嘿。你昨昏叫的都爱拜迄个拜三才会到啊，嘿。
1: 拜三在搞暗暝在哦，
0: 不是嘞，拜三哦，拜三。好啊，对啦，不都问我在啊嘿。
1: 哦，
0: 哈。
1: 来
0: 讲过吼，我咧讲哦，大北水澎公园效果有够好诶。
1: 有、哦，
0: 通人食，通人有效果。不管你是腰子功能歹，数字已经咧无合格啊吼，食食诶数字敢那回升较正常，或者是放尿诶问题有无？夜尿啦，放尿有臭味啦，还是直接放诶，还是放无诶啦吼？
1: 我较水净啦。
0: 啊！你脚水肿，就是你的这个放尿吼，拢放无清气啊，水拢排不出去啊。啊，这就是咱的腰子功能吼，歹去影响到咱的膀胱。食水肿确实有效，大姐。
1: 嗯。
0: 食水肿足有效。安尼哈，哦，我咧讲食水肿足有效，你放心。哦，你放心来吃啊！这个，明仔载几点到位？我是无介了解，因为吼，咱的这个栽培吼，伊帮咱寄这个送产品，拢是以的时间为主。啊，你要接电话哈。
1: 乌
0: 鸟的乌鸟的栽培，乌鸟的寄的哈。
1: 我对伊恁高雄寄出来哦。
0: 嘿，对，阮公司也寄出去，反正吼，伊就是要过境前给你打电话啦。
1: 啊，昨暝搁一小姐卡来。
0: 哦，安尼，迄就是阮公司的这个客服部啊，伊给你确定一个安尼啦。
1: 哦，我当时卡你的手机啊。
0: 对对对，你给我订个电，阮公司搁再打电话给你确定一个，阮公司吼在咧做代志，足有用心的啦，哈。
1: 好
0: 啊，好啊，你计你得爱过来吃呢。好、哦，你过来吃吼，吃滴这最近足有效的，你放心哈。
1: 刚吃几粒？
0: 三顿饭前上好一点钟进前吃，三顿饭前吃六粒哈，哈。
1: 一点点吃饭前一点
0: 钟。嘿，一点钟进前吃吼，吸收较完全啦哈。
1: 啊，我透早起来还袂吃，就先吃吧。
0: 对对对，你透早起来就当先吃哈，啊，一点钟过了再去吃饭哈，哈。
1: 啊，你明仔再到位还是？
0: 不要紧啊！你明仔载明仔载食拢同款啦，嘿啦，迄个明仔载食开始你就好起来啊啦，渐渐就好起来啊，哈。
1: 好，
0: 谢谢，好好，大姐再见哈。来，哈，有一位大哥伫咧讲讲咧庆，你都爱甲大家讲，食水晶食是真正有效哦。即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也过一位大姐打电话甲我讲讲，本地伊的吼，即个呢体重69公斤呐，啊，结果呢吼，食我大北水了后哦，吼，伊呢吼，即个水消去，唔是减肥哦，是身体当中拢水晶啦，水消去了后剩60公斤呐，哎。身体当中拢总九公斤，拢是遐一挂废水呢。你也想看嘛？所以讲，你若放尿放袂清气，遐废水留伫体内，你就形成水肿。赶紧食咱的庆下大北水膀胱丸，效果足好，真正效果足好。那唔是效果足好呢？咱国家袂敢认证，伫节目当中会当讲有效果。所以讲，乡亲们有得关头，甲咱做治疗吼，小便不离，腰椎酸软，真正有效。这支产品有够赞的赞，咱的庆本身读中医，帮你找一支真正有够厉害、有够好的这个中医的产品。吃看卖你就知有多厉害，同人吃同人而乐，四个跟我们到小宝真的有够赞的，赶紧打电话，如果你若吃好跟我们到小宝伊自我，我们就去嘛拜托大家起来跟我们做分享做功德，让大家都会当来将这一些病症，有这些病症膀胱病症吃好去，让我们来照顾，谢谢你，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继续看的是杨淑荣所带来《山前山后百花开》。这个杨淑荣的歌哦，我也很喜欢听，因为呢，伊的这个声音哦，非常的柔，听得到的没有压力。啊，你有感觉讲过去的人唱歌哦，大概就是这种哦，这个腔调，因为伊拢受到呢这个音乐的熏陶，伊就话伊拢去上课啦，学唱歌啦，学这个发音发声啦，所以讲唱出来的这个吼歌喉大概拢是安尼。啊，即卖呢社会伫咧吼改变啦，唔是讲一定就是有做进步啦，社会伫咧改变啦，唱歌就是吼安尼呢，唔免去啊这种。上课啦齁，当然啦，有去上课嘛是真好啦，但是呢齁，课唱歌来呢齁，这个吃饭的人齁，真正就是爱感谢这个老天爷给的好歌喉，好歌喉不是说很爱完美的歌喉啦，就是呢齁有自己特色的，他一个唱起来齁，啊你就知道说啊，这什么人唱的，声音的辨识度有没有齁，声音的辨识度非常的高，你有感觉不？那呢齁，真正他拿一个开嘴唱歌，你卖看到人，你就知讲啊，这什么人唱的？这种的歌星哦，比较容易红啊，哈，比较容易红哈。哎，因为有这个辨识度，你也看迄个比利，哈，比利，有无？伊的声音吼，就是这种呢，女性的声当中比较豪迈的声音哈。啊，伊的声吼，你一个个听到啥讲是伊唱的？伊的声嘛，不是足流的迄种声呢，是很豪迈的声音，沙哑的烟嗓子的声音。啊，亲像邓丽君嘛是啊，一个开嘴吼，全世界拢风靡啊哈。但是呢吼，咱来听这个讲的，亲像邓丽君呐、啊，亲像凤飞飞啦、啊，这拢是呢吼，唱歌非常好听呀、啊。啊，但是呢吼，你看你个看，因呢吼唱歌足好听吼，啊这歌迷嘛贡献。就真多欣赏吼，而且一挂支持啊，当然因此呢吼，伊嘛赚真侪钱吼，赚了很多钱啊。结果呢吼，两个人拢是早早就离开人世。所以讲，咱咧听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讲，唔是咱身躯边足有钱，咱就会当呢吼，食甲足老呢吼，还是讲呢，这个呢食甲巴力呢，唔是安尼呢吼。反倒转来就是讲，会晓谈好呢，量早顾身体，人家发多安怎？这个呢健康食巴力呢，所以讲乡亲朋友，你也看有偌济人赚足侪钱，但是就是因为健康无咧注意吼，或者是讲咧无去了解到家己身体状况，结果呢吼早早就离开人世间呐吼。这尤其是亲像凤飞飞上届无采，迄个当初时本地吼凤飞飞变怎要办着吼，即个呢演唱会啊呢，结果吼大家拢买票啊，突然之间话停，大家蛮在讲咧到底为虾米会当吼即个呢话停啊个。会当互人退票吼，啊，这会当互人退票，意思就是无要办啊啦。你若准讲咧临时话停吼，有可能佫会当找时间办咧。但是亲像凤飞飞这吼，伊就是话停了后，佫再呢，互大家来退票。啊，大家拢是感觉讲哇，安尼安尼啊，足期待要去听伊唱歌呢，要看现场的呢。那雄雄吼，无要办啊，佫退票，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呢，一当了后吼，伊的后生才出来甲大家呢吼，安尼来啊，即、这个讲到真实的。代志，也就是凤飞飞吼，这个已经离开人世，哇，迄个时阵，大家真正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呢，吼、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也看，咱咧肯定咧讲的健康看偌重要，有当时啊，真正吼，咱首先会当将压表咱的健康情形，首先会当咧将健康咧吼，安尼食起来康，将一挂病症甲预防，吼、哦，这咱拢做会到，但是咱就是无做，吼、哦。譬如讲啊，食食吼，就是爱呢，甲平均呢，不一定就是。清淡了，真侪人以为讲我食较清淡的身体就较用，结果呢 pH 值拢无平均哈，啊，这就是爱食好平均哈，咱食食嘛是赶快要中庸之道，加咱的这个呢脾气赶快要中庸之道，卖随便发脾气，平常时保持着呢吼，这个好的心情哈，这对咱的健康介重要呢哈，真正你若常常保持好的心情吼，其实咱人会继续健健康，继续长会寿的，哦，佮再来就是讲人啊，这个身体唔是体派，就算讲是体派，卖呼吸。生生的一天呢，所以讲哦，咱会听常常甲听众，比如讲讲，机器都爱沾油啊，都爱维修啊，汽车嘛同款啊，吼，即个一天都爱去呢做一届，而这种呢，吼保养，咱人的身体更加爱，逐天保养上盖赞。所以讲，咱会听伫咧讲讲，将你的健康交互你肯来照顾，逐天呢吼来照顾来保养，佮会当预防一挂病症，预防胜于保养，胜于治疗。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咱呢吼。 这个呢，三十岁起，你身体就开始走下坡；五十岁起，你若无保养身体，无顾，那是袂使哦。所以讲呢，哦，打电话和咱来请咱做伙来探讨着健康的话题，和咱来请来照顾你。我是读中医，哈、哦，真呢一比一同大家健康吃百里。乡亲，比如这部当中的电话，哈、哦，你随时拢会当沟通，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听个手机啊呢，吼、哦，随时买单卡我拢会接听，空机。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边。
1: 转过菜。
0: 嘿，转过菜迄边，你讲你收着啊？这有水无？
1: 真水，真水。
0: 真水吼，你进前捌爬过啦吼。
1: 唔慢唔慢，我叫阮囝讲，慢阮囝，阮囝讲慢我，你若听着算了，你啥听了，你算了，你啥安尼。吼，
0: 啊，结果你今仔日收到咱的来这广告，万用节能快锅，感觉咱这个快锅有水无？
1: 啊，真水真水。
0: 真水吼，啊，你使用看卖啊，用好再给咱倒小杯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好。
1: 我家厝边啊，再给你倒小杯。
0: 好，谢谢。
1: 我厝边啊，只我冇给倒杯，我冇给你杯呢，过只。
0: 啊，你哈，啊你你本身有在吃大白水澎公园哦？
1: 有啦，我冇
0: 在吃。哦，来这广告，吼。
1: 阮厝边啊，我冇拢甲补啦，咱食嘛够有感觉。
0: 啊，你本身嘞，你本身吃大白水澎公园吃了安怎？
1: 吃了未啊？未歹啦。
0: 未歹啦吼，拢吃了做感觉。你报恁，你报恁厝边吃。
1: 古乐用有啊，古乐用佫吃，佮你佮佮叫一包佮吃有啊。
0: 吼，古乐用甲大白水袂当做伙讲嘿。
1: 啊，正常吃就哪吃哪听有无？啊，这个个叫吃阿个吃有无？啊，正有讲。
0: 来，以上广告。来，这广告，你讲古乐用，你即卖食这，你后背未听吼？嘿，
1: 未听，即卖未听，正常。我古乐用已经甲你食七八阿吧哩啊。
0: 食七八阿，即卖食这了后，你本地是倒位咧听？卡达乌
1: 啊，卡达乌个喉弯啊，卡达个喉弯那个筋拢会扭硬去哦，
0: 吼，拢会扭硬。
1: 筋会过呢。
0: 吼，啊，正袂当讲，正袂当讲。啊，你啊，即卖食七阿吧，即卖袂甜。
1: 即卖系，即卖尾后我叫你阿来食七，今下就感觉无甜。
0: 哎呦，恭喜！吼，啊，你食好干豆小白哈，好，谢谢。
1: 我拢有在干。
0: 啊，你好，谢谢你哈。
1: 咱这有房有这里哦。
0: 你遐，我你讲你遐，等一下，我刷卡哈，好，来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啊！拍摄咱线卡多好，大姐卡电话，直直甲我问讲嘞吼，这个秘密武器变哪输赢啦？讲收掉有够水，进前无买吼，啊，今卖呢有买啊？你后讲收掉够水，啊，搁再讲到伊食我的产品，嘿，我的产品拢有咧食呢，食了真正拢足好个呢。好，亲像拄只讲到食咕噜用有无哈？来再讲过哈，食着咕噜用食到第七罐吼，本地是安洞洞哦，吼，迄卡吼慢甲安洞洞哦，刷入去个会疼，个会艰苦哦，食到第七压。吼、哦，真有耐心哦！吼、哦，食到第七盒，即卖好去啊，即卖好去啊！所以讲，乡亲，比如咱已经伫咧讲讲哦，有的人食两三盒啊，就会好去；有的人食七八盒才会好去。这有当下就是第一点，看咱的吼，这个呢问题会轻加重，搁再来就是看咱身体会吸收。但是呢，吼、哦，结果拢是好的，吼、哦，结果都是好的，好咱呢未搁再艰苦，未搁再呢吼安动动，久啊久下咧爬啊爬起来吼，行搁正安怎正有力吼。哦这走路若无力吼，安尼呢？吼、哦，亲像要跋倒，要跋倒，看你到底介恐怖呢？啊，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跋倒，佫较严重诶哦。所以讲呢，爱互咱双脚有力，双脚要有力，就是食咱诶骨肉用。这内底就是骨板甲肋骨吼 ，UC2 啊，加着咱所买啊营养素，包括着呢吼，即、这个玻尿酸、葡萄糖胺吼、哦，啊，加着有一寡呢吼，即、这个猫爪藤，吼、哦，足多啦，吼、哦，拢是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成分啦。啊，真嘞，只要食咱的骨肉用得到，会当得出掉啊，足好吸收的啦，足好吸收，接近100%的吸收啦。所以讲，用千片不怪大家食吼，拢有感觉。啊，真嘞，感觉真的很好。啊，那无呢吼，你呢？那亲像气象台，你袂艰苦吗？吼、哦，嘿，那总讲亲像气象台，天气一个变化，你拢随知。啊，这种嘞吼、哦，是足艰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用千片，互咱卖个艰苦，卖个再变成气象台、气象台。而且好咱久啊久的咧爬啊爬起来吼，走路啊足轻松足自在，走路轻棒棒，袂安尼害来害去，脚骨呢吼滑会出去吼，骨呢夹会起来，这介重要，为人走路用斜呢吼。啊，所以讲乡亲，这双脚介重要，双脚就是支撑着咱规身躯的力量的啦。双脚若无好吼，咱的身体就是拢会安怎，就亲像一趴火又花去啊。所以讲，来听甲你推荐介绍，咱的呢骨碌用真正有够赞的。哦，亲像大姐讲的，食到第七盒即卖呢好哩哩。别艰苦啊，真正给你做恭喜，给咱到小报，乡亲朋友，你若有这款类似的情形，赶紧打电话，给咱热情询问电工甲主文哈，要询问到位买拢可以，或者是我只要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骨碌用哦，讲哦对，足侪好朋友呢吼，安尼呢拢讲唔对啦，你搁再呢吼，将咱的哦，这个产品的名记哦掉，啊无买唔对去，食不好变怎来吼？古板的古碌甲的碌吼，咱以前拢食古碌二生甲对不对？啊，这内底就是有古碌二生甲成分，所以讲两字正好记，就是古碌啊，古碌啊，好你食咧到底，卡足用的啊。所以讲这三字都足好记，你都唔通搁再讲唔对去啊。即卖呢，对我念一解吼、哦，有当时咱就是啊。感觉讲阿德阿德听过的记起来，有当时啊不一定哦，你得对咱来去念一解，念一两摆，你得袂去讲唔对去阿婆，那准讲买唔对，食唔对去，食不好，我得感觉做无菜呀，钱得白开呀。所以讲你即摆对咱来去念一解，骨碌用吼，骨板的骨碌角的碌吼，和你食的到底用轻轻骨碌背起来，骨碌。用三字尔，做好念，唔通咧念唔掉去。孤乐用吼，孤乐用，你都拢想着讲啊，你听这个孤乐用，就是孤乐的身家吼，做先锋的，所以讲孤乐吼，两字伫头前。阿边呢吼，就是用轻轻的用吼，孤乐用。一盒呢吼，1500块，红色的壳啊，红色壳啊吼，一盒1500块吼。要询问要订单，卡电话给我吼，还是我只要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喂，
1: 喂，
0: 嘿，你好，我得听。
1: 喂，啊，我先去个电话。
0: 好、哦，你来，你要关好电哦。这嘿，无诶，啥啥叫嘿嘿。
1: 我黄太太啦。
0: 诶，黄太太你好嘿。
1: 我等诶，等有甲你叫诶，古乐用哦，啊，今日上来啊。
0: 好、哦，哦，收到哈。好来，好、哦，这广告哈，我刷卡，迄个早暗饭前食两粒。
1: 嘿啊，我若准讲九点外食，啊，我三点外食，安尼敢会使？
0: 会使，你只要康巴就会使。
1: 好、哦、好。
0: 哈、
1: 哦。阿姨一食饭都食半个月。
0: 系食半个月。
1: 好、哦。
0: 哈、哦。
1: 啊，我若一下有差，我十分我再过去、哦。
0: 好啊，好啊，好、哦，真麻烦你，真拜托你，哈、欸哦，好，好，好，欸、谢谢、哦，谢谢黄大嫂。
1: 阿姨还是四季卡在。
0: 哦，安尼哦，安尼你就用心甲食，林刚你迄四季卡吼，迄、哦、就甲放好掉啊，咱就家己行。
1: 我安尼，我就足感谢你个。
0: 哇，真侪人拢食这了，有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嘛是呢。拢爱夹迄吼四季乖啊呢，系啊，助走器啊，啊，即卖都唔免啦。嘿，安尼来食足紧嘞。安尼我甲你讲，你临港来食吼，足紧就会当将四这个助走器甲放好掉啊，哈。
1: 安尼吼，
0: 安尼行起来嘛较自在。
1: 安尼哦，我若放好掉，安尼我就感谢你。
0: 会啦，会啦，一定做会到的啦。哈。好，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黄大嫂，好，好，拜拜。来这黄大嫂有吃我其他的产品吼，阿德干嘛讲呢？真正丽庆的产品对伊来讲拢做帮助，所以讲即卖古老用嘛，开始伫咧食，也这四卡乖啊伫咧行路吼，真正吼，咱家己心内嘛有创伤嘛，会干嘛讲呢吼？哇，我来安尼啊，哦，德哥呢行路也四卡乖啊，心内有创伤以外吼，那买干嘛讲不如人呐？吼，比人比袂过，所以讲迄种心理上。吼，会痛苦呢吼，咱来听，会当来体会，因为我进前呢吼，这个车祸嘛是也是较奇奇怪啊呢吼，来上班嘛是啊也是奇怪啊，啊但是呢吼，咱来听，因为长期拢在食骨碌用呢吼，这阿水阿用啊，我拢在食呢，所以讲今麦我行路偌紧呢，你甲看我这车祸这么严重，我就会当安尼呢阿伯。还没到当班呢，还没有一年半呢，我现在就好理你啊。所以说用亲爱的朋友，你一定爱加到我们的健康观，对自己呢，这个健康有信念，家人爱吃就爱吃，家人爱开就爱开，一定会当呢，这样呢达到我们的目标，不能放弃。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起来用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这古乐用下千五块以上广告。
2: 跟着这首歌呢，我在中秋节的时候
0: 来，非常感谢吼！啊，咱这因为电话真济啦，多多好呢，听众朋友个靠我手机啊来给我做询问。啊，咱今麦呢吼，即、这个进入到咱第二阶段，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吼是要邀请到咱的朋友来点吼，男生女生都可以，男女拢会当卡吼，男女老幼都可以打电话吼，听咱爱听的歌曲，今麦得当卡来点嘛吼。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赶紧卡哈，赶紧卡哦。来，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电话通啊，嘿嘿。
3: 我讲一条歌，李翊君感情歌这高，
0: 李翊君
3: 哦，青霞听，
0: 感情歌这高啦
3: 吼，
0: 米米甲青霞，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3: 好，谢谢，
0: 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我要点一条《盐山之恋》，
0: 《盐山之恋》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啊，好，大家做伙谈哈，好，谢谢，谢谢，好，好，再见。南阳亲爱的朋友，刚刚有要点歌，有一首通点哦，哈，一首至两首啦，哈，赶紧要听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当甲咱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啊，那不然就点到家，所以求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邓丽君所带来《君在前上》。
2: 在台湾做了一个特别的电视节目，那节目咧就系老君嘅，咁呢首歌咧就系

来，这首歌就是这个军在前哨哈啊，伫遮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咱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乡亲好朋友呢，这台湾近年来出现着医生荒，什么叫医生荒？就是讲呢吼，这作者学校要招生吼，医学科的吼，医学科吼招不满呢。这呢吼，招生招不满的情形呢，使得咱即卖真侪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吼，干嘛讲呢？那会安尼啊？今年多啦吼，今年多，这个算讲台中的荣总神经外科的医师伫咧讲讲，今年多转台湾神经外科主义医生吼，干哪呢？吼安尼呢，应征着20个人呢，互伊呢吼，真无来伫咧讲，少年的医生呢，到底拢去倒一科啊啦？那会拢无要来读神经科啊？吼、哦，有袂少人伫咧讲讲，哎呀，大家嘛走去医美迄一科，因为做医美收入比较较悬啊。即卖少年人哦，足少要做医疗啊，吼、哦，亲像咧即个外科爱开刀的啊，神经科啊，儿科更加足少人去，因为吼、哦，大家生囝愈生愈少啊。妇产科嘛是同款啊，足少人去读这个科目啊，拢去吼、哦、做啥？做即个医美啦，医美真正有够贵的啦。啊，而且足好赚嘞！哦，凊彩住一个，吼、哦，啊，到呢，哎，骨力班啊，所以讲嘞，吼，真的有真济，即个呢，医生吼，就算讲伊去读外科啦，伊去读嘞妇产科啦，还是儿科啦，伊个再吼去修一些学分啦，啊，有当下嘛免修学分啦，得当专为医美啦，医学美容即一科去啦。所以讲你看伫咱台湾即卖目前哦。欸，真正呢吼，即、这个路人啊，甲看，逐间都医美诊所啊，啊，亲像真无偌久呢吼，即、这个呢，欸，医美诊所谢金燕代言的迄间有无吼？叫做啥物名啊？哦，我煞雄雄想袂起来。欸，讲偷心呢，但是毋是干那因咧健康偷心尔？哦，即呢听讲呢，自从因的代志发生了后，即啊真侪相关的单位就开始安怎启动，开始启动吼、哦、啊，即、这个调查结果调查出来，有真侪医美诊所拢有装即个摄影机，到底因装即个摄影机共偷翕的是啥物意思呢？真正看拢无啦，乡亲时代真的吼，即、哦这个呢，哦，算讲装这种呢针孔摄影机吼，好真侪人即卖感觉足惊啦，唔知道有去用翕到无啦？啊，若去用翕到吼，即、哦、呢到时阵到底是翕到的物件拢送咧看？啊，你若无想要看，那有可能会讲翕对无吼、哦？所以讲哦，即、这个呢医美诊所吼，会讲装这种呢摄影机有无吼？安尼讲偷翕，真侪人若捌去医美诊所都知影，你若要做除毛啦。啊，是要做到吼，这个啊比较较特别的这个呢医美的整形啦，吼，你敢知影？苏比处嘛在整形呢？真正唔捌听过吼，苏比处爱当整形哦。对啊，苏比处买当经营呢，所以讲哦，那阵讲啊，查某去做苏比处的经营，啊，结果呢吼，去用翕了了，看了了去，安尼唔得足惊吓，啊，这到底是什么人在看？翕这是什么人在看？唔知呀，到底谁在看？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什么被翕这？咱嘛唔知呀，只是跟他知讲，哇，这新闻闹个真大呢，哦，新闻闹个真大。啊，这呢，那会发生这落代志，哈、哦。啊，所以讲你也看，咱台湾的医美诊所真正比病医较济。真正这个医美诊所比病医较侪，而且医美医生赚的个比呢一般呢吼，这个譬如讲嘞，外科医生手术的要更加侪。嘿，外科医生吼是救人的呢，嘿，双手是救人的呢。啊，那医美医生嘞，医美诊所医生是救水的啦。好，好，你更加水，但是有更加水无？我唔知呀，因为吼，我咧讲，我呢吼有一挂朋友啦，吼。因为咱嘛到个一定的年纪啊，啊，所以讲咧，有一挂人就是食老吼，啊，不愿意接受老，吼、哦，不愿意接受自己变老了。有做者卖讲女性、男性，啊，我想到迄间医美中心叫做爱尔丽啦，爱尔丽吼，迄广告拍真大，而且咱伫路边常常看到迄间叫做爱尔丽，哈、哦、哈，迄间人头翕袂济，哈、哦、啊。伊也毋是干呐，有即个偷翕的风波尔吼，进前嘛，佮有感情的风波，无间咧乱七八糟，所以讲，互咱咧对着医美诊所吼，印象拢无讲介好吼。啊，尤其是啥，尤其呢吼，我对着医美诊所印象无介好，就是啊，我有一挂朋友吼，进前我有去参加着一挂即个社团嘛吼，
哎呀，社团哦，拢是哦，这个有钱人的太太啦，吼，啊，无就是这个比较不服老、不认老的女性啦。结果呢，吼，因拢是烧酒吼去助医美，吼，因拢烧酒去助医美。结果呢，吼，我感觉因可能拢是去同一间呢，吼，这个医美诊所做的款，因为因做做了后，吼，我真的看因大家拢生做。差不多差不多呢，长得都很像哦，啊，就是迄个面拢胖胖有无？吼、哦，面拢安尼胖胖啊，人咧讲的迄个叫盲化吼、哦，啊，亲像咱无啊，咱的面就是吼软软摸摸，吼、哦，亲像咱的囝的面就是软软摸摸安尼，吼、哦、啊，就是啊，即、這个呢，该练啦吼，有胶本的所在都有胶本啦，该练要下垂的地方就会稍微下垂啦吼、哦，虽然我拢啊、去针灸有无吼、哦，我家己吼、哦，我会那个针灸美容，因为我本身就是读即个中医的嘛，所以讲我会去买呢吼，即、這个美容针回来偶尔帮自己针灸一下，即、這个。面部吼，脸部的针灸吼，其实呢吼，真侪人嘛，感觉趋之若鹜嘛，感觉真有效哦。你知呢，这个脸部的针灸美容吼，伊这种是比较较自然的一种呢哦，这个方式啦。脸部针灸美容，唔是讲一般的针灸吼，医生要给你做呢。哦，那种专门咧做脸部针灸美容，我跟你讲哦，一拜弄个3000块起跳呢，一拜3000块起跳。所以讲我大拜呐，家己呢吼针灸我的脸吼，我家己针灸我的脸，我不咧帮别人哦哈。我自己针灸我的脸，我拢甲我家己讲讲呢吼。我赚3000啊，赚3000啊，吼！啊，亲像我有饲狗无吼，我来狗啊，我无咧去即个做美容诶，我狗啊，我拢是家己帮伊洗身躯，因为我妈讲我帮狗啊洗身躯呢，吼，增进我跟小狗的感情嘛，吼！所以讲呢，我拢甲我家己讲，哦，又赚了500，用一种诶心情吼来安怎来呢？吼，安尼安慰咱家己，你会觉得人生变得很快乐哦，吼！真诶啦，吼，你卖底下讲，吼，遮尔热，我得个甲狗啊洗身躯，吼，真的很气，你莫安尼想，吼，你也想讲，我帮狗啊洗身躯的时阵呢，吼，我就是甲狗啊呢，安尼来，这种。培养感情，啊，咱家己甲我说吼，我们家自己的狗狗也会比较舒服啊。因为到今年吼，这个医美中啊，不是医美中心啦吼，到今年这个狗美容的所在去洗狗啊，因拢会用一条绳啊，甲狗啊阿妈棍绑甲足安呢，哦，互狗啊袂当叮当，啊，得安尼来甲因洗吼，所以狗狗在那种这个呢被束缚的情况之下被洗澡吼，啊，不一定啦，嘛不一定狗啊伊无定着，干嘛安尼足舒服嘛，不一定，但是吼，我拢是坚持自己帮他们洗，是偶尔一当一拜吼。伊要修剪吼，即、这个指甲啦，阿边呢吼，即、这个挖耳朵啦，我一摆一当一摆吼，传去哦，即、这个呢做这代志，啊无其他代志，其他时间拢是我帮因洗吼，啊，亲像咱会肯家己针灸，我会自己针灸我自己啊，啊，但是我袂去甲别人针灸，因为呢吼，这袂使吼，所以讲呢吼，讲到这个。医美有无哈？咱讲到医美，再来讲到针灸美容哈。针灸美容呢，你冇听过哈？哈，来哈，有听过哈？你那总共要找迄、那个有咧讲针灸美容的，迄一盖是3000呢？面甲你吼，安尼针个1-20针哈，安尼得爱3000，画个5000呢，画拢个爱买疗程呢，吼，真的蛮贵的。但是呢，我刚来去买哈美容针的，等来弄没有几百块钱哈。啊，因为我本身就是读中医啊，所以我能这么做。啊，你唔通家己乌白唱呢？吼。来，啊来讲到呢吼，这个算讲台中荣总神经外科的医生在咧讲讲，哇，今年这个呢吼，外科吼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干哪呢吼，应征着20个人，根本就无够啊！啊，这即卖唔是干哪呢，护士荒呢，即卖吼嘛出现着医师荒呢。哎，对着咱台湾来讲，即卖是大家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人工啦吼，愈来愈严重，尤其咱台湾个少子化有无？而且呢吼，即卖年轻人都觉得做医生吼，那请。就无赚遐侪钱，而且阁足忝的，哦，不如来做即个呢吼，算讲工程师哈，去做工程师，那亲像赚较侪，甚至啦，有真侪人认为讲，我那得去食头路，我踮厝内底算股票就好啊。很多的年轻人即卖是无要食头路呢，吼，感觉家己拢是呢股神呢，年轻股神呢，吼，会当算股票就赚大钱。我你讲啦，吼，股票伫咧起的时阵啦，吼，股票呢，吼，即个行情很好的时候，谁都是股神呐、啊，因为大家买，大家嘛赚钱啊，吼，啊那股票呢，放起的时阵，吼，迄时阵就是欲哭无泪啦。所以讲即卖做些少年人呢，吼，即个杠杆呢，吼，开得很大，啊去借信贷来买股票，啊为呢，吼，啊去从即个储贷款来买股票，啊毋得拢袂热吗？吼，起起就热呢，有赚有赔要小心，尤其是像像比如不管你几岁，要买股票爱家己亲力亲为，去呢，吼，即个证券公司还是去银行，家己呢，吼，安尼呢。
申请到如何操作如何买手机都可以帮你操作帮你、哦、处理，你不能说参加别人的群组，我跟你说、哦、参加群组啊都总是啥、哦、这个被割韭菜的小白啦所以说用亲爱的朋友尤其、哦、你如果碰到诈骗这样更惨、哦、所以说呢、哦、在这个股票的市场当中、哦、一定是有赚有赔，不能想说稳赚无赔，用亲是大自己买的时候就算了钱、哦、你也是皮也懵了啦，不变怎啊，你若只去用骗去用怪去吼，那是当心肝嘞，后悔一世人嘞。所以讲，咱来肯伫遮甲你做提醒。啊，今麦真正做些少年人吼，伊无爱去食头路，想讲要踮厝内底算股票就好啊。所以呢吼，遮一寡呢吼，即、這个资深的医师吼，拢会心内底想：年轻人都到哪里去了？年轻的医生都到哪里去了？吼啊，真侪人嘛讲啊，都拢走去想要赚钱，拢走去医美啊啦，吼。即、這个呢，算讲做医生吼。没有很大的志向的哈，不是医的救人为目的的，真正拢去做医美啊哈。但是做医美医生和做救美啦哈，救美哈啊，其他医生真正和做救人呐。所以讲呢，救人跟救美哪一个医生哈，该好难呢哈，安尼呢崇拜又敬仰，对不对哈？但是诶，为医生直直讲讲，我哪得个和你崇拜敬仰？我读医科，我吃遐济苦。哦、我毕业了，我就是要赚钱的啊！除了赚钱，我是要娶个美娇娘啊，吼、哦，对不吼？啊，不，我遐辛苦读七档，别人呢读四档，快快乐乐参加社团就毕业啊！我呢吼，逐工拢爱伫遐读册、读册、读册，搁爱读七档呢。啊，我若无享受，啊无我读册要创啊？我你讲啦，一般以上的医生拢安尼想啦，所以讲哦，伫咱台湾呢，很多的医生吼、哦。拢有哈，即、哦這个感情上的问题啦，卖讲哦，即、這个外遇啦，咱讲了很多医生有感情上的问题，因为哈，因干嘛因足辛苦的啦哈、哦，所以讲咧要哦有这个补偿的作用啦哈、哦，但是好的医生就是甲别去做这代志，好的医生也很多哈、哦，啊，即卖咧哈，即、這个。大家拢知影啦吼，读这个一旦咧考到医学院的少年人，拢是足巧的，都是很聪明的啦。啊，这样你聪明的人吼，伊不一定爱想要做医生，所以讲未来哦，未来有真侪人干嘛讲，吼，我来台积电上班点嘛吼，跟股票都分袂完，我来要来做着呢，这个工程师赚较济吼，可能他们会这样子想吼。但是呢，啊，不一定啦，其实呢，不一定讲大家工程师拢有赚遐济钱吼。啊，不离个大家今卖呢吼，拢会干嘛讲咧要做这个其他的工课吼。医生现在就越来越多人不爱做，别说医生啦、哦、这个呢老师也是一样，医师老师、哦啊、这个呢很多人都不想要做，也还有就是呢、哦、这个公务人员呢，听说呢现在少年人也不太做公务人员，以前是读的挤破头考不到、哦啊、现在是很多人都不想要考，很多单位都招不到人、啊、这当然跟到这个我们台湾、哦、这个少子化有关系啦，所以说、哦、我们的相关单位要、哦、针对这个问题，没以后呢，咱破病的时阵吼，咱要去看医生吼。哎、欸，这医生也无够，啊，护理师也无够，啊，看病安怎就好。哈、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啊，这个都可以预期的、哦，这个不是在讲笑话哦。未来哦，真正哈、哦，未来真正，我跟你讲，儿科早就已经招袂到学生啊啦，而且病院嘛招袂到儿科医生啊啦，啊，妇产科嘛是同款啦。这个呢，吼、哦，神经科还好啦，还是有人会去读啦。啊，所以讲呢，用亲和。朋友因为少子化，所以讲儿科，上面人要去读儿科，吼，啊，这妇产科，大家也不太想读妇产科了，所以讲以后这两个科班呢，吼，愈来愈少医生要做啊，所以讲呢，吼，前来乡亲和朋友，大家心里要有准备呢。连刚咱真正到个病院的时阵，吼，这医生愈来愈少，护理师嘛无，吼，迄个时阵看病，吼，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卖讲咱台湾有健保，免开介济钱，但是干那呢，吼，底下单要看医生，吼，就足痛苦啊，会慢慢甲。这个呢，吼，外国的医生、外国的医疗同款啊，预约要很久才看得到医生呢，吼，这是未来我们可以预见的。所以说你尽量还是将身体顾用，尽量别去看医生啦，不是说有病别去看医生，是别破病咱就不用去看医生啦。啊，如果没真正临工要看医生，不是像现在这么简单呢，说一天就可以、哦啊、解决的事情。现在很多人去到病院说哇有够烦的啦，在病院要等一天啦，一天啦，我跟你说临工
一天不可能啦，预约得爱你吼，安尼咧排好久啊。我个人要看一个喙齿科吼，我咧讲吼，明明喙齿伫咧疼，牙齿有问题了，得搁爱等你吼，几来礼拜呢，甚至几来个月呢，迄是真正哦吼。咱来听歌，真正放袂离，由君所带来。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雨水嘛，我哪有得哭？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这敢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啦。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0: 退落来啊！啊，你今仔日早我是几啊？
1: 公哥，你啊，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肉用食了有较好？
0: 我去天里我买两斤啊嘛。
1: 嘿，
0: 啊，今仔甲你过，你甲你退休过食两斤啊？
1: 吼，安尼拢总食死啊，得着啊啦吼！
0: 啊，你食袂了，过
1: 吼啊别完，啊，你本来是
0: 要过食啊？
1: 啊，本来是
0: 吼，
1: 吼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0: 脚踏舞都唔行你啊嘛！
1: 哦，脚踏舞袂行就对啊，袂期待
0: 的。听足久啊！
1: 啊，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即卖来食食差不多啊，袂到四压。
0: 哦。差不多啊，苦的我袂变过呀。
1: 啊，即卖咧，即卖会啊吼。
0: 即卖会苦袂真多啦。
1: 吼，也过苦袂真多，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0: 啊，即个是啦，
1: 啊，过背会起来啊啦。
0: 吼，我就是食你做拢食拢食。
1: 哦，骨肉用吼。
0: 差不多多啦。
1: 真正差。
0: 靠我个关系。
1: 差不离这人家有关系吼，真正骨肉用足好呢，
0: 吼，
1: 啊你安尼食，
0: 嗯，
1: 嘿，咱的骨肉用真正正经真正足好诶，诶，敢
0: 那
1: 好你食讲，
0: 嘿，嘛提阮囝，还阮囝讲嘿，
1: 袂歹，
0: 嗯，
1: 哦，恁囝嘛认同讲这个牌子袂歹啦吼，
0: 啊，啊，迄日阮迄表叔弟啊，迄日，迄日我去甲推广，
1: 嗯。
0: 伊去年就去开刀一届，
1: 但
0: 是伊无共啊，同款骨肉用伊食对个啦。
1: 嗯嗯，
0: 哦，同款骨肉用，啊伊迄毋是像你这啦。
1: 伊同款是骨肉离身家啊，毋是我这种的就对啊啦。
0: 我有我家嘛，食真济嘞，真济拢一斤一斤，
1: 哦，所以讲
0: 拢无唔知呀。
1: 哦，所以讲你以前拢家己去买迄个家当来食，啊食了拢唔知，食了拢无效果。
0: 食过斤嘞。
1: 食骨头筋哦，啊！你食骨头筋，迄贵三三呢？
0: 我早起啊，一斤五六千，
1: 一斤五六千哦，迄就是家己买规地当来养的迄种的嘛，对不对？哦，一地一地家己养的啊，
0: 啊！你讲拢食啊，管太啊，人啊，卖艰苦得啊，啊，食嘛是无差啊。这你嘛，我食你这白煮是食吼，
1: 嗯，
0: 就用这个食差真济。
1: 哦，所以讲你以前呢，一斤起变呢六七千吼，食了无效，结果呢，今麦食我的骨肉用食了呢，差足济，好足济吼。
0: 嗯，
1: 所以就免开遐济钱。
0: 啊，免开啊，无会免开，感觉会免
1: 开。感觉会免开，以前袂免开哦。
0: 较早会免开，
1: 好较早。
0: 免的啦，阮先讲阿妈。
1: 哦。
0: 啊，你下过学堂嘛，跳到我学堂个弟弟去。
1: 哦，较早就是会免开。较早会软脚，即卖食咱的骨肉用食，即会袂软脚啦吼！哇，真正，
0: 我不过听听讲，哎呦，
1: 嗯，
0: 我欠点歌，
1: 吼吼吼，安尼吼，啊，今仔日来加快歌啦吼，加咱万用节能快歌，啊，骨肉用你食了加好，顺便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啦吼！来，谢谢阿朱姐呢，吼，非常感谢你哈，
0: 哦，好，我拢会讲，讲你即卖在听，我讲袂听，大家拢食乖啊。
1: 嗯，哦，你进前以前拢牙乖，即卖免牙乖，大家
0: 都有啊。
1: 哦，啊，大家拢甲你问讲，即卖那会行安尼啦吼。
0: 诶，即卖免牙乖呀，你也无牙乖，牙齿，哎，你只乖，敢是保护咱安尼，
1: 同
0: 款啦，啊，无是唔免啦，我是想讲，啊，若无的话。我也就较稳啦。
1: 对啦，先说安尼，肯来保护啦，啊，无就是。
0: 嗯，
1: 即卖行足侪，唔免行乖啊啦吼，食骨肉样食差不多阿伯死阿伯，你也看安尼功能遮尼好，谢谢你呢阿朱姐，
0: 吼。安尼食袂死，食袂死阿爸，
1: 食三阿瓜尔安尼，即卖你着骨会累啊，阿哥吼行路也免行乖啊，你也看偌好吼，啊较轻松啊吼，嘿啊较有关系啊，好，谢谢阿姐。这迄个奥吉搞奥吉哈，好，谢谢你哦，阿朱姐来好，哇，那以上功德。

那谢谢这首歌曲是五月十一日下播，吼，这是沈文成收到来。乡亲好朋友呢，即卖呢吼，伫即个嘉义市啊，有一挂公园啊，这拢是亲子休困佚佗的所在。安尼有家长伫咧欢迎哦，时常伫公园内底有看到民众伫遐咧食薰呐，所以讲呢吼，即、這个有囡仔遮尼侪咧佚佗的所在，有人伫咧食薰，这空气品质有够歹啦。啊，即、這个得去甲即个吼，算讲议员欢迎啦。议员欢迎了后呢吼，这都得到吼，即、這个呢改善，是安怎得到改善呢？因为啊，吼、即卖啊。伫正在公园当中有来装设着啥？即、這个呢监视系统 AI 功能，所以讲你看未来咱台湾吼，即、這个呢有真侪所在拢导入 AI 的功能，有食薰的朋友一定是足痛苦的。为什么呢？吼，其实呢吼，有真侪有食薰的朋友呢都不喜欢出国，因为出国包括讲你去日本啦、啊、去韩国啦、啊、吼，还是去其他的国家啊，有真侪国家呢对着食薰是足严。给吼会规范，唔是讲无要互你食薰，只是讲因食薰拢必须爱去干嘞吼，即个吸烟室啦，还是会当食薰的所在，但是这种所在不多吼，无介济。你若唔知影，你个黑白食薰，咱不得该给你请去警察局去啊，就把你因为抽烟请到警察局。咱台湾目前是要个无安呢，但是未来慢慢的安呢，尤其是即卖有 AI 的功能，诶，这种监视系统啊，哦，即、這个呢针对着游戏场诶范围当中对着食薰的人，伊即个 AI 系统一旦变性呢，你即卖伫咧吞云吐雾伫咧食薰的时阵哦，诶，即个 AI 会用着柔性的广播宣导，用公布跟你讲啊，即、這个呢某某先生吼，伊、可能唔知你什么名，伊就讲咧吼。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哈，请你呢，活跃的啊，这个发挥的公德心啊，加因为有小朋友是一个足清洁的游戏环境，所以讲请你卖食薰。所以讲，临港你那伫公园，还是讲你伫不应该食薰的所在，你突然之间哦，听到有人来讲叫你卖食薰哦，你不要怀疑，就是 AI 系统 ，AI 系统，伊呢吼，唔知是闻到薰味，还是侦测到什么，伊都会安怎，甲你来提醒哦，吼。今麦咱台湾是用劝导的啦，临港无定着真正。伫咧吼，袂当食薰的所在吼，啊！你咧食薰，就甲你请去警察局啊！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即卖呢 AI 真的很厉害，无孔不入哈，无孔不入。所以讲呢 ，AI 的其实呐，对着在整个世界贡献也真大，但是呢，吼，阿爸呢有这个足大贡献，进前呢，得去哦，歹徒提诈骗，提去

吼，哎，真的有很大的展望啦。但是呢，吼，这到底哦是未来会安怎行？吼，未来会安怎好？咱嘛唔知，吼，或者吼无遐好，咱嘛唔知。所以讲呢，吼，反正咱会当知影，就是讲，哦，即卖你若去公园，还是讲无应该食薰的所在食薰哦。遐若准讲有这个呢，导入 AI 的监视系统哦。林刚，你得红甲你讲啊，你也做歹势讲，哎、欸，那位先生吼，请你不要在这里抽烟哦，吼，唔是人甲你讲，是 AI 甲你讲诶，而且是用广播的哦。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看向你啊。所以讲未来咱台湾哦，也渐渐的走入无烟哈，无烟无烟哈啊，这个诶，算讲社会哈诶，亲像即卖咧，伫台北个西门町咧哈，台北西门町六月一号就开始啊，全民拢禁烟咧。你若一边食烟一边行路，相关嘛，要甲你罚一万块哦哈。这里伫台北个西门町哈，伊即卖是全面禁，全面的禁烟区。所以讲咱唔是台北人，咱可能唔知影。啊！但是呢，如果你拿去台北西门町，哈，哎，你也知影全面禁烟哦。你能以为讲我当一边夹一边吼，假荤吞云吐雾，帅得不得了，跟亚兰德伦一样哈？啊，我跟你讲无哦哈，你都得一万块，哎，笑的爱提十张，吼，安尼出来哦。所以讲呢，吼，不管你要去倒位，伫咱台湾也是同款，伫其他国家也是同款，一定爱先了解着法令哦。啊，那无。啊，这个呢，假婚哦，真的太容易踩雷，所以很多有抽烟的男人，你要叫他出国，他都不爱去呢，哈、哦。来听歌，朱标新，这位影像。

来乡亲和朋友呢，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1000家底咱的努努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啊，那是呢吼，落做不了要找的亲，请你直接卡电话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有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三百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日日春啊，那祝大家吼，日日愈来愈青春，要趁钱阁有春。
1: 对啊。
0: 哦，啊，钱阁有通去分你的子孙，按存足济啊。有一个吼、哦，病人啊，啊去医生遐吼、哦开一个毛肠，结果一支夹刀放伫内底，
1: 放伫巴肚内。
0: 了、哦。啊！医生，医生，我巴肚敢那藏一支夹刀哦，无要紧啊，我阁有诶。
1: 有。
0: 啊，阁另外一个开心脏，讲哦，你敢那表啊落伫我诶心脏，我敢那心脏有两个在跳，无要紧啊，表我阁顶买啊，晓啥藏咧倒哈？
1: 嘿。
0: 法官问讲，你是安怎他应加钱？我问你啊，你他应加钱？被告讲。法官，我实在真正哦，迄真的钱我袂用印啦，所以我才应假。
1: 真的袂用印应假。
0: 晓啦，我这真正应假啦，晓安尼啦，晓。所以吼，啊，这个那阿呆阿爸吼，就讲呆啊，你安尼哦，遮济岁啊吼，应该吼爱找一。找一个老婆
1: 啊，
0: 找一个老婆，然后做某啊。大家讲，阿爸，唔知啥物人个老婆遐老啊，要佫嫁我，安我佮会买啦？无啦，老婆就是某啦，对吧？啊你啊是到底啥物人个某要佫嫁我？
1: 啊
0: 是人个某离婚呢，啊要佫嫁我做老婆呢？佮讲你呆就是呆啦。呆就呆哦，立着铁钉啊，拢袂爱哈。有一个吼，因某安尼破病发烧足严重，讲腿啊，腿啊，讲哎阿母，啥物代志？吼、哦，赶紧哦，唔知那发烧吼、哦，也安尼哦，咱的迄药包有迄蓝头壳的迄无？蓝头壳的。哦，啊，起来吃哈，南头壳的起来吃哈，安尼。啊，腿啊，讲好啦，对某的头壳当啊烂的吼，啊，自家吃，要吃。啊，你是咧神经病啦？啊，你，恁遐较好，你家己讲叫我甲你南头壳的啊来吃，啊，我甲你南头壳，你佫讲唔对，我是讲咱，迄壁起来吼。有掉迄个，迄药包无？哈，啥物包？药包啦，啊，揢有迄南头壳的吼，迄个食头壳疼发烧拢有效哩啦，我揢来我食一个。啊，迄有两包呢，有一个飞机票，飞机上的倒的，啊，佫有一个步兵票，要对奖，有就好啦，揢来食安尼就对啦，要。所以较早吼，诶，迄阵哦，古早时代较早，咱的厝内底拢有寄迄药包啊，哈。啊，即马佫一个因某吼，有啊发烧真严重，哦，戆啊，讲啊是安怎？我吼，安尼吼，艰苦发烧哦，可能无法度吼去煮饭互你食啦，哈，无法度，无要紧啊，来。你无要紧，你无多行面，我甲你揽来，揽来走卡吼、哦。啊你煮，你煮，你讲你无多行来，哎呀，我只甲你揽来只，啊，你着转来啊，转倒来着煮啊吼、哦，来赶紧吼，你着煮。唔是啦，我啊，长期都三笑半咧，啊，我着讲吼，甲你揽来只，叫你煮，你煞听无咪啦，啊，你袂用煮咪哟。迄人就特别死啊！哦，
1: 大爷，
0: 也阿哥叫啊，
1: 大爷吼，
0: 呆呆的对了。有一个因某吼，怨叹讲吼，啊，嫁到这个吼，都无路用啦。人讲大哭啦，无呆就状元仔啦。嫁到这个吼，安尼哦，大家拢叫伊大呆啊，晓真正有影。
1: 所以是呆，
0: 大呆啊。阿母的啦，水母的到底是安怎？ 啊，人我嘴拢大家拢嫌讲我吼，安尼伤病，现感伤病，讲人个即马拢有流行滴讲美容吼，
1: 整
0: 形美容，哦，啊你整形美容，啊我是讲吼来美容一个，吼、哦、啊迄吼，迄得一边吼，一边一粒。啊，得两万块啊，两瓶两粒，啊，说四万，吼、哦，安尼哈，阿母的，你我看唔当去，迄种电视伫播播，讲迄拢有人在讲录影咧，迄在讲录影咧偷看，啊，你那样看，看要安怎死的？因某讲，我也无啥会当去看，哪有当去看？我得搁去，我得去，我得去，得去整形呢啦，啊，啊。哎、啊，你知无啦？阿婆讲实在，我真哦，拄啊无够钱，都我那个算算的，真正拄啊存两万块，无你先去做一边，吼、哦，也啊一边哦，我即马领工钱，我搁欠啊欠一边，伊某讲好啦，嗯，都有那去美容啊，整形美容，哎、啊，讲我。都进吼，暂时吼，啊，较无钱，啊，先吼，啊，你就改用一先整理两万毫厘吼，啊，你啊先啊整啊定超较中一数安尼啦，哈，好，靠腰啊，一个整容，一个出名，这大大阴谋结果啊，伊讲较中嘞。边啊，两个全无，即卖变一粒伫中。
1: 两个做一个也真。
0: 阿姨讲，大大讲，啊，你是咧整整啥话啦？伊讲，阿姨讲用个中文去，我是叫伊较集中、较中咧。安尼哦，安尼，你讲遐啊做整容哦，哦，我看是咧整暗口遐嘛，哎呦，整暗哦，所以讲哦，我们爱注意。哦，无你也无注意哦，
1: 整错了，
0: 嘿，遐唔对呢，遐是伊做错呢，有，伊大家讲，我无甲伊顶日咧讲讲要挂毛长哦，挂伫下面哩，挂即卖查甫全走去查某遐放尿，报警察来，警察讲，哎、欸，你想要走查某诶变数，啊去遐久，讲我倒哦，啊，你我压倒压倒压倒是伫要回想哦，啊你安尼压倒是要共强奸呢，叫。唔是啦，我吼，我着要去开毛肠，个医生甲我挂唔对，挂对遐药，即马吼拢无法度徛咧放药，拢着爱走个查某个便所安尼跍咧放。哦，我唔啊可怜着啦，要，所以来注意。有一个中和老师的因翁啊，因翁啊姓店名叫做丹玛加，丹玛加吼。嗯。也有一天。都伊都在讲在讲摒涂骹啦，扫涂骹。有一天，因翁提早转来，哎，这店仔家这个人哦，店仔家带一个哦，吼、哦，伊姓卖名，这卖地卡，吼、哦，店仔家去卖地卡，安尼带一个这某，这卖地卡的吼，生做真水，真妖娇，真迷人安尼，啊，真好讲西南，迄款人一个看到知影吼。安尼讲哦，四百尾吼，讲哦，套就行啊。也安尼吼，有一天拄啊提早回来，发看下因某吼，规身躯无穿吼，倒伫眠床喘甲，呼呼呼喘甲强要死安尼啦。呀，讲，哎呀，哎，哎哎，你别离开，别离开，哟，啊，哎呀，哎讲。我心中好，心中咪好，我紧哈，我赶紧来叫医生，我赶紧来叫医生哈，安尼啦，呀，要去叫医生的时阵，拄啊好，去到楼卡，抢到因囝，讲阿爸，唔免叫医生啦，唔免叫医生啦。恁娘靠！恁老母得要死啊！免叫医生，你没有死，无老母命哈！耶，唔是啊吼！我天拄啊吼，听阮老母在哀吼，啊有一个人吼，秘伫咧，规身躯无穿啊，秘伫烫树纹咯，有影无影？ 真的啦，好，因老爸管爬楼电梯，迄烫树，迄迄烫树就很贵，哎、欸，
1: 真叫
0: 啦！啊，恁老母咧十八岁啊，啊，你无想讲阮某安尼哦，心脏发作得要死啊！你哥规身躯无穿大只吼，要甲阮某惊死咪啦！哎呦，阮某迄袂滴开哦，你摇你摇到惊死真只样样。啊，你唔紧衫裤穿穿，紧走。哦，我衫裤伫个眠床顶，恁某诶诶边啊，哼！哎呦，啊你这真正要甲阮某惊死，你诶！内衫甲内裤，甲阮某内衫内裤拢囥囥做诶，你真正要连内裤都要甲阮啊，甲阮某惊死！啊，你真正有影哦，好，有够无站直诶，阮某都安尼强要死啊！啊，你搁要甲惊死？哦，真正你哦，真正无怪阮囝讲诶，讲你要甲阮某惊死啊！紧走啦！好啦，好啦，要。所以哦，哎、欸，真正伊啊，所以这人啊，呆就呆了吼。有一个吼、哦，叫单，算讲吼、哦，单身的人吼、哦，单身一个阿美啊，想要吼、哦，伫个市区内底租一间啊厝，减轻讲上班吼、哦，塞车的时间呐、啊，会伤忝啊，吼、哦，也伊。四界去探听找厝咧，到尾啊去找到哦一间即个四平街啊，哦，一巷啊内底啊看到一间套房出租，伊就安尼啊有打迄张单，伊就按照这单安尼去。当伊拄啊想要二点零的时阵，拄啊好一个少年啊吼，同款查甫的，我那想要租啦，迄、那个房东的。这个房东太太开门看到两个人，就讲：“是的，我无要做红阿婆啦，我无要做红阿婆啊。”阿美啊，直直解释，讲：“太太，你误会，你误会，我无结婚啊啦。”啊，迄个房东的太太就讲：“安尼愈不要脸。”无结婚，佮娶查甫去买遮要大啊，要佮同居吼，安尼哦，我愈唔做你啊，我是要单做，无、啦，我单身呢，边啊迄无迄是恁客遐物啦，迄大裤大了恁客遐，唔是我无熟悉呢，你若要骗鬼，佮较晚哩，吼、哦，哎、啊，恁两个去买，啊，佮讲无哈，我来甲你讲哦。我要做单身的，无要做这啦，安尼你知无啦？佮有一个囡仔，即五岁囡仔阿明啊，就甲老爸讲：“阿爸，恁哦，佮阿母足无意思啦。”阿明啊讲：“阿爸，哦，为什么逐回我若在洗身躯的时阵，啊你拢个？”迄浴室的门拢无咧关，啊啊！因老爸讲啊，阿明啊，因为你哦，佫细汉，还袂大汉，所以哦，
1: 门免关，
0: 唔免关，哦，吸收空气。啊，因为你迄啊，也佫细汉，也袂飞嘴，哦，哦。阿明啊讲，啊，为什么你这身躯得关门？阿爸因为啊，会迄落吼，会飞啊，所以阿爸会飞嘴，吼、哦，安尼。阿明讲，阿爸，啊，为什么阿母咧洗身躯，就关门啊？啊，你洗身躯也关门？你讲你门无关会飞嘴，啊，我这未飞。嘛无公平啊！阿母啊，伊啥物会飞咪？阿母啊，有啥物会飞无？伊讲因恁母啊，便所吼，嘛洗身躯间门啦无关啊，迄飞入来则是食力。哈、啊！阿母迄那无关，洗身躯关，那无门无关， 有会飞入来，哦，啊，所以你会飞出去，阿母会飞入来，对啊，所以拢爱乖，啊，我也未飞。阿爸，你若要骗鬼，要未食水乌白骗，你当作我五六岁细汉乌白骗，你咧骗鬼的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收哦。
0: 罗摩利亚多山丘的嘛，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那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恁大家收听，啊，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0: 车，三轮车，较紧嘞，较紧嘞啦！予我抹着白泡泡，佮幼咪咪 ，Q 弹紧致，无细纹的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的活动，将近尾声，卡手挲挲，我惊会抢无。
1: 哪呢？我嘛赶紧咯，咱去加碰几座啊！迄主音那都玩个主音人不止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迄主音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A 哦，会照顾咱大细条，通通通内底个红景天，互咱泡不靠咱，啊个维他命 K 2哦，互咱的钙吸收嘛好，骨头的电框框，身体唔只臃肿，个有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哦，互我呢唔免暗时安尼个个放药，接接放药哦，食咧到日下叫呢，迄真正有够好。
0: 药房抢甲抢抢滚，大家吃了拢好了，抹了拢足水的。滋阴纳豆王，滋阴蓝莓子，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顾客，赶紧去碰，赶紧去抢，说说你会抢无？甲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圈起来。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处，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今个改换两行来食，我本食暗过来爱梅花鸡饭吼，我食下纳豆食正好。
3: 嘿纳豆，
2: 嘿纳豆我较甘。
3: 啊，食食暗过来紧继续练伊。
2: 嘿，拢练，然后暗食困觉。
3: 你循环好就较
2: 好。啊，我搞十摆啦，
3: 搞十摆吼。
2: 我家己做
3: 啊。啊，你有食食蓝莓子无？
2: 有啊，我拢食蓝莓子两粒，啊纳豆两粒。
3: 蓝莓子你有感觉较好无？
2: 有啦，甲袂晓食放尿，
4: 即嘛个人食呢。
3: 谢谢吼，真正
2: 你讲。个人食好，因为较好食三顿的心态。
3: 讲得无量，谢谢
2: 啊。我搞十岁啊呢，我你面解我偌济，你敢知？嗯。提有重要，啊，诶，反调讲，你搞十岁啊，讲嘿，啊，无想啊。
3: 谢
5: 谢
3: 啊！
5: 哈，因为
2: 我
5: 拢讲
2: 到
5: 了，
3: 各个保养
5: 啊。我今天煮那顿哦，我今天煮出来哦，哎，
4: 过
5: 八日吃啊。
4: 嘿，
5: 啊，吃半日过了，
3: 啊，吃吃有较好无？
5: 有啦啦。
3: 啊，你本年是安怎？
5: 我是我因为煮出来啦。
4: 嗯。
3: 哦。
5: 因为煮出来我更骨瘦啦，啊，怎看哦，过到八日吃啦，
4: 煮出来
5: 啊，煮煮断的啦。
3: 啊，即摆食食只有较好无啊？
5: 那都还真好，
4: 哇，较好食啊吼！
5: 诶，对对对，唔对，我即摆啊食饱就过啊，都不介意食，暗时两只还够晒。
3: 会啦，
4: 会啊。
5: 好，谢谢爸爸，
4: 祝你健康。
6: 是安尼啦，我一直有在吃你们的纳豆哈，本来我都吃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啦。不错啦，我去检查哈，那个验血检查也都是 OK 啦，都是很好啦，
3: 好，
0: 继续个保养，拜拜，
3: 再见。
7: 哎，艳红哎，那个美女了后，伊啊遐吼，我未习惯，叫万事东家送啊，
4: 好，安尼万事东。
7: 我咧吼，我七八十岁，大家讲，啊，你面啊看加遐白，啊加较早加足水个，
3: 哎呀，布景面的啦，为业景色。嘿，抹抹咧，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你着早暗甲抹，查甫查某来抹，抹抹咧，查甫烟头查某的水出去，少年搁青春哦，出去未失你的礼啦。
4: 水洋洋，
7: 哦，乌罗干安尼啦，
4: 没有，又咪咪哦。
7: 迄个都系操作咧，简太太嘛叫我甲买备管。
4: 迄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吼，迄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吼。
7: 上来时我才骑云天咧，
4: 安尼哦，
7: 我爱骑一公里的俩。
3: 全国300多间药房变变叫咧，吓、啊！啊，一半个话卖甲拢无够，吼、哦！啊，所以哦，卡手来赶紧，啊，阮公司的保德旺，吼、哦！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哦、啊，吼！啊，赶紧去看，吼、哦！真正有影，啊，咱这最后剩无几工，吼、哦！大家把握机会，啊，袂互咱永华甲小雨啊赠送到的哦，啊，卡手来赶紧，这是咱永华甲小雨啊一点仔。这个心意特别甲公司争取的无是拢无咧，吼、哦，所以讲哦，大家把握机会，卡手吼，哎，较紧吼，啊，因为这物件实在足好诶，吼、哦，啊，所以吼、哦， 买无到会做无彩，赶紧吼！啊，甲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吼，啊未去赶的赶紧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甲服务。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吼。6666023，吼、哦、啊，赶紧啦！楼顶招楼卡，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爸，赶紧来去药房扫、哦。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方夜谭打不通哦。
1: 啊，咱等下这个6点到6点30分，咱英豪甲小雅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啦，无了解、无清楚啦，哦，药房伫对啦，阮公司的保德旺吼伫对，唔知。
0: 拢会当打电话来。
1: 啊，那这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吼，拢咱英豪甲小雅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呢有量吼，
0: 也啊
1: 量
0: 吼，
1: 你爱叫量者，伊做者线咧接吼，因为我甲小雨啊两个咧接，
0: 刀刀接啊，一线一线接。
1: 啊，那平时啊线卡是
0: 拢助理，
1: 助理啊几啊十个吼，啊，但是咱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因为我甲小雨啊亲身接电话哈，吼，唔免设计做这个硬开皮啊。啊来啊，咱即马这时间，我来当点歌，
0: 要听歌，
1: 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听日语。Yeah, 听客歌，
0: 拢总
1: OK， no problem。要英语歌我是那样想，但是美国人听不。
0: 哎呀，得个讲。
1: 好来，赶紧大家唱歌啊！
0: 来哦，蓝白这首吼放袂落迄个人哦。
1: 放
0: 袂落。
1: 哎呀，讲较紧，放袂落迄个人，你讲放。
0: 我无阿你讲，我讲。放袂落迄个人，
1: 啊！迄顶下我那一个主持人，我那伫个电视、啊电视啊电台主，一个主持人放袂出迄个人呢。

0: 感谢大家收听。高雄即马有迄、那个迄、那个啥物音乐馆呀吼，啊有伫用个拿宝少歌厅，啊咱叫一挂较早即老歌星哦去唱，也去表演。但是啊，就是欠一个啥呢？欠一个诸葛亮啊吼，啊加即个欠一个倚天，啊加一个康弘。古早时代较早是贺一航。康弘、黄西典，拢是对哦，倚天八，弄个八，而且八冠喜
1: 吼，
0: 八冠喜，起码说欠一个人吼，
1: 欠人八嘛。
0: 古早时代较早歌咏，拿宝酒歌听吼，若要客满吼，足简单呐。也有古早时代较早有啥嘞？有诸葛亮啊。还有那个拜托给他，这样两个就会客满，两个就会客满，因为啊，因两个啊，不是说给他怎样，那时候给他，那真真够有在那个，啊，到尾啊就没啊，吼，啊，这诸葛亮啊就说，你那较好，啊，那鸿门哦，鸿门那姿势哦，没人学会，
1: 骨势吗？
0: 那骨势哦，啊，所以哦，伊也阁加一个诸葛亮啊出来吼，
1: 啊，不过伊都无去啊，
0: 对啊，无去啊，所以吼，阁较安那变啊，无那无遐老个，无那无遐老个，所以吼，都欠一个诸葛亮啊，甲这个贺一航啊，欠一个倚天哦，啊，出来拔遐吼，啊，拔嘞，啊，大家就笑。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即摆来安排这首吼《午夜香闻》呢。

0: 咻，好咻，好咻，好咻，好咻，哎呀，香闻。
1: 午夜香闻，那这首较早是杨凡，杨凡的歌。
0: 香闻呐、
1: 啊。午夜香闻。
0: 我唔知道，有。较早迄个做，较早诸葛亮演演囝，啊，一个老爸，啊，佫一个小妹，算讲一个小妹吼。喂，你好，喂，燕华，喂，你好，
2: 喂，
1: 喂，
2: 请问，
0: 我，喂，准备给插灯
1: 啊，有啊，啊，家己灯
0: 芯呢，啊，手机啊，切开，啊，这诸葛亮演这个小弟，啊，啊，因这大迄个讲哦，这老爸讲，啊，因这小妹哦嫁外口，啊，生活无好，啊，伫等下伫厝诶门口在哭，啊，唔敢等啊，啊，因老爸来讲。你命较好，你嘴外口，敢若改成有人伫门口咧哭，敢若你小妹哦，啊这，伊就讲小妹，小妹，
1: 小妹，
0: 边啊有人听着讲小妹都上仲裁，你命咧哭，叫你去找恁小妹，你话安尼人敢跳，小妹。小妹，小妹上中菜。
1: 小妹，
0: 叫小妹，唔叫好讲小妹，小妹，小妹上中菜，水母上中红菜，吓！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3: 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哎，蛋白呢？哈，800外哈，啊，我食南瓜籽了后，食三罐了，剩600外。
0: 豆豆去啊，食啦！
2: 啊，你嘛是爱去食哈？
0: 哎，爱去食，食较降落
1: 啊！
0: 你内底哦，过滤迄个，
1: 迄个
0: 过滤网哦，肾丝球较管。
2: 哦，安尼哦。
0: 啊，你爱食降落，降落伊就豆豆底好开，油脂就较好啊。
2: 啊，伊讲油脂也袂歹。伊个血糖吼，进前上下开始的时候，伊讲超过悬，讲伊讲500，啊伊讲今啊顶日啊伊头先去检查吼，正常啊，
1: 继续甲保养啊，
2: 好好谢谢你啊，
1: 好，拜拜啊，
2: 拜拜。
3: 咱今啊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籽哦，这真正无论查甫查某吼，像我查甫尿壶山肥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像个地鸡汤安吼，要查某安尼啊，拍下像个什么扫一下什么，美国进口主因南瓜籽关只迄心上较强啦，迄你若欠心哦，就全出全问题哦。啊，这尤其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也拢好啦，平平平平啦，足好就对。甚至哦，你煮饮南瓜子甲煮饮南豆王啦，甲夹咧食哦，腰酸得好去啊，真正互你好去哦哈！啊，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咱这。这促销庆祝母亲节哦，最后剩无几天，卡手来赶紧哈！以上产品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00到6:30。 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半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服呢，天方一体大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给他唱歌。
1: 来，刷了来安排这首歌吼，可怜乱花再会吧。

0: 哎呦，老的啊，安怎样？咱倒来想想较开咧哦，
1: 想想较开咧。吼，
0: 家己吼欠寡钱，家己要开都有，唔免甲囡仔伸长手吼。也无吼，迄唔是讲伊无有效，因为伊也要立厝。
1: 啊，囡仔，
0: 搁要饲母囝，囡仔搁要补习，无补习搁学。读册对人袂到，惊讲吼，转来白牛屎，也吼，啊，所以咱的囝有那真辛苦，咱若欠寡钱吼，啊，家己开吼，啊，心情较轻松吼，啊，咱即马若要出国，就来出国，要来去红榄，就红榄，啥物叫红榄？唔是啦，来去游榄啦，呀，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教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福气大增上，奖金买声哦。啊！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啊，这回予咱婴儿甲小姨也送无着，唔知去等偌久。咱唔是像咱讲三两天就咧促销，买一罐送咧百几罐哦。咱这无，这就是咱无晓谈啦吼。所以咱啊，会记啊，大家把握机会吼，机会无定定有吼。平时啊，有咧食咱的产品，即马来买上介好，甲买汤来扛，买汤来炖咧，豆豆啊食，豆豆啊食，吼，对不对？咱咪像人讲，我三两天就咧促销，啊，这回我咱精神无掉，唔知搁等偌久呢，吼，啊，所以大家卡手啊，赶紧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你就拍0800-66-4499，咱会当专人专车。安尼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吼、哦！啊，卡手得爱赶紧踅踅的买无哈、啊，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刷落来安排一首有字咯，虚空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啊小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要甲热死，都要走冤狱啊，去对不对？死方殿啦，活乞食，活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吼、哦。所以咱就去换一边，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哈！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边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囡呢，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不稳定哦，大家会记保重家己哈。啊，那是啥吼，会记爱脱一领。啊，唔是啊，咪叫陪妈爱家呢，难得你客家乡亲呐。今个天时无稳定吼，大家要保存起高哦。记得哈，三步做家一量哦，俺不头皮骨要乖哈。英红甲小玉伫遮，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俺英红甲小玉伫遮好友讲吼，啊，大家多关心咱的许多人，
1: 对，
0: 多关心，多照顾。细汉的时阵，安尼哦，抱着迄个感恩的心，安尼饲咱甲遮大汉，即马换因老啊，换咱啦。爱好好家疼惜，家照顾哈，谢谢哦，感恩啊，
1: 将来错呢。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啦，谢谢咱大家吼，落无落去。好啦，谢谢。那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咱来个收听哦，这个红英红甲黄辉。第13天前，因家发行这新歌，大家来唱歌听歌。

我刚才看了韩吉为青电视台在播这首歌，哎，那这首歌哦，原来是新歌啦，才发行13天而已，黄飞和洪英皇所唱的大家来唱歌。好，来大家晚上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我们的0800-335599，0800-335599。好，这个啊，希望好运能降临吼。哎，在嘞文化大学的囡啊，要救嘞93岁跋落迄个水吼，哎，这个先生两个拢无看，甲现主席吼，拢还佫无消无信嘞。大家支持，希望看当安尼好运好代志，会当迄个无？哎，无迄个囡仔个可能要毕业24岁安尼，迄大学生啊，为着要救迄个93岁阿伯吼，啊，两个拢无看嘞，人个报警吼。欸，消防吹来尔，啊，佮派船啊落去，拢找无人，看安尼吼，找无人吼，也希望会当好的消息吼，会当互咱知影吼。来，啊，若即要堆心肝了，哎呦，暗咧爱买尔，爱买的威力财尔，啊，着6亿7千万也毋去领，6亿7千万佮惊充公啊，佮怎尔，无人去领，哦，拢无人去领。这历史上哦，上爱大笔的充公的啦，6.7亿啦，哦，这样吼、哦，这也无去领啦。哎，历史上上爱大笔的充公的奖金，台湾彩券公司咧讲，一直到今日下晡5点钟，哦，5点，下到5点吼、哦，到啊，即么6点啊吼、哦。今年2月12日伫新竹市东区金元宝彩券行，2月12日要过年嘛，得过年前嘛吼，哦，过年嘛吼，哟、哦。2月12日，这个金元宝的彩券行开出威力彩头奖6.7亿，哦，啊，这中奖拢无出来，啊，这个彩金一定确定过期啊，甲5点就过期啊。你今嘛不然，你也听到啊，干袂我，结果是你袂付钱啊吼。这奖金全数6.7亿哦，拢充公哦，公益盈余。啊，那这把刷新哦，这个公益彩券史上哦。最高额，无去领吼，啊，这个台彩在咧讲，这件进前的公益彩券哦，历史上上爱悬的每领是差不多是2008年开出的威力彩彩券2.5，吼，2.5亿的，啊，这嘛即摆是中华开的，中华开这是6.7亿的吼，已经大幅超越啊，而且个原本的记录，原本是2.5亿尔，现在6.7亿吼。变成台湾公益彩吼，历史上最令人遗憾的吼，一笔这过期无来领的奖金。这个台彩在讲，这笔6.7亿的奖金吼，全部拢归入到这个公益彩券的盈余吼，啊，专款用在吼各行社会福利的支出安尼嘿啦。迄落啊，甲弱势团团里加捐寡福音啦。那么呐，这个上届新的第一期的威力彩头奖吼，已经累积20期无开出了，啊，这个礼拜四。哦，14号暗时威力头彩，4.8亿哦，台彩的再次提醒民众，若要买吼，保管时间到先爱对账哦，啊无像咧掉6.7亿去，啊无来领对唔对吼？充公赢哈，哦，这件无啊，这件已经充公赢入公库啊吼，哦，过来，哦，即马拢咧大丰收啊吼，进前看开花，即马拢结果啊吼，哦，九如啊，屏东的九如哦，屏东九如是雷蒙的故乡吼。啊，屏东九如的百香果南星的哦，拿青哦，这有够贵贵。这拍卖的价钱破纪录。啊，即马警察哦，派出着这个啊无人机哦，要来保护这个哦南星，这个百香果吼。迄屏东九如南星新品种的百香果哦，伫咧即个月吼、哦、月初共同运销去北部市场拍卖价钱吼，创下天价。每公斤哦350块，吼、哦、再度破纪录。啊，为着要防止这查拉布来，吼、哦，里港的警方局出动了无人机来展开着吼保护水果园的行动吼、哦，来加强巡逻安尼啦。嘿啦，都那对巷哦，咧大村哦，啊，着查拉着对对去安尼无，吼、哦，花莲嘛是，花莲西过咧大村哦，即马嘛是拢要掠查拉吼，哎呦，做查哦一惊啦。啊，过擦一枚啦！我要忝死。这个花莲大西瓜吼、哦，无人要去挽，少年啊，万去倒挽，哦，这嘛做食啦。哦，西瓜够好食，花莲的大西瓜吼、哦，
这个山葵把要掠贼啦，装太阳能吼的监视器，啊，再种西瓜鸡笼吼，啊，手机啊吼，笋瓜啊吼，笋菜园，还得当接起你手机安尼啊吼，吼，像咱即马厝的监视器，帮接手机安尼。花莲的大西瓜五月开始对玉里吼开始陆续上市啦，哦，啊，这个西瓜产地吼拢伫咧秀姑峦溪啦吼，花莲溪啊溪埔啊地啦吼溪埔地啦。啊，大粒西瓜哦，一粒市价超500-600啦。常常才插啊布哦去偷板瓜啊。那么，就算我是装监视器哦，嘛无可能有线，吼、哦，嘛无可能有线。所以，凤林啊，甲这个寿丰乡哦，诶，这个西瓜啊，吼，伫咧国立东华大学协助之下，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伫这个西瓜园哦，甲装监视器，或者瓜农哦，摕手机啊，得当巡视吼西瓜园啊啦，嘿。啊，这个红林镇西瓜农阿土伯啊，种西瓜种30几年吼，他们拢伯啊，伊讲将来慢慢想要讲哦，无人来这个西瓜园啦，吼、哦，唔啊看无人人哦，无来西瓜园，但是咱看到西瓜园的状态，就看手机啊得啊嘛，安尼哦，因为安尼都不是袂歹，我你甲看东头有咧大村哦，啊，就人要来偷猎，你要偷板吼，啊，过来过这嘛是，来这嘛咧大村头诶。这个罗山峰哦，而且西雅乡的山呀，吼、哦，拢咧卖啊，山呀啦，吼、哦，山就对放了生出来，然后来个玉井啦，因为迄边较热，吼、哦，迄边的山呀吼，啊，就一直出来了后，吼、哦，玉井就大出来，啊，这玉井这人咧出只是无遐济，西雅乡较济，新村较济，新村的山是第一级的吼，反正新村正嘛咧挂吊啊呢，新村喏，屏东挂吊啊，因算第一级的开始咧挂吊啊呢，吼安尼，因为要入五月啊。啊，屏东的爱文哦，山啊吼，开始要大出啦。西雅乡公所打造吼，西雅好，狮子好芒吼，狮子好芒诶，诶，西雅乡啊吼，西雅吼好芒啊，芒果的芒吼，安尼来深化吼乡内吼，因第一位品牌吼，啊，咱就举办这早鸟芒果吼，啊，甜甜价啊，欢迎消费者吼，若经过哦，你若要过屏兴村哦，迄几条路拢卖山啊，有无？现拢咧食山呀吼，感觉偌好咧，感觉佚佗你看偌好，食东食西，买东买山，看东看西，食到嘴啊笑开开吼，所以勇敢，你爱够勇敢，吼爱够勇敢吼，我你讲话，啊有这个满天星吼，诶蓝星，啊啊有迄个百香果，啊有山呀，啊有翁来，吼啊有西瓜，吼啊有啊有这个足济啊，足水果，吼啊榴莲，吼榴莲即摆嘛嘛有吼，你看偌好。安尼身体够勇健吼，啊，凊彩食吼，啊，后食鱼呢，乌托罗起来吼，屏东乌托罗是毋掠着吼，第一只乌托罗五月初一乌托罗节开始嘛吼，就开始啊，吼啊，那即个吼，我即只毋捌看过，哎，乌古一只红乌色的啦，即只海洋的巨兽吼，伫嘉义，即个外线顶洲吼，海域看到即只200公斤啊吼，极为格龟啊，还有极为格龟啊，格是文格格吼，啊乌龟龟，伊是国宝级的吼，做罕见的格龟啦。即、這个嘉义东石海伊出现只200只呢，哦，该放落啊啦。这第一级的保护动物哦、喔，该放落安尼哦。渔民昨日嘉义县东石外线顶洲吼海域咧作业吼，咧起网啊时阵有无？发现网仔内底有一只足大只诶吼，200公斤的海龟啦！即、这个渔民去互即只海洋哦巨兽惊一跳，吼，较未紧通报，紧通报海巡署吼，中部分署第四岸诶即个巡队，经过即个海洋保育鉴定吼，确定的是全球哦极度濒危诶第一级的保育类动物格龟哦，文格格哦，革命的革吼，啊乌龟龟格龟。这第四番巡队哦，因着讲，这格龟是世界上体型上介大的海龟之一啦。哦，那么伊的卡扎片有这韧性哦极强的皮革，哦皮革质哦，哦不怪和这格龟啊，皮革质哈，而且组织啦吼覆盖掉的，所以伊外形那像吼对青脉当中哦诶皮革装甲，啊唔那像皮，哦皮呀吼皮呀。啊，因为个格龟伊主要活动伫大洋吼、哦、深海吼、哦，一个大洋深水域啦吼，干、哦、咪要地动怎啊爬起来哈？无来着，因为大部地动无，
诶，到迄个啊，12:53，两点五十三分，遐地动有无？嘿啊，到未地动要起来哦，极少出现伫迄种地形平缓诶台湾西部即浅滩的哦。所以伊即摆即只格龟现身伫外山顶洲的海域哦，互人惊呼连连的吼、哦，毋捌看过即几只乌噜噜啊，遮大只吼，200公斤哦，佮伊放落去啊啦，吼、哦，遮大只。唔捌看，甲看者，竟然看看好运未？诶，讲着好运，我甲你讲来，即、這个财神吼、领军吼、要冲刺一礼拜。财神咯、吼，有四个财神，有喜神、有福神吼、要来护航这四个生肖。咱大家讲哈，啊，咱先来听歌。诶，这首歌吧是红英红的新歌吧吼？这我看，这吧是哦，这八钢琴，这红英红甲这李小花所唱的《爱你》。拿阮性命，哦，拢唱新的歌。啊，爱你拿阮性命啦，吼、哦。

0: 哦，拢个拢个新的人咧唱歌呢吼，哟、哦，嘛是袂歹。好来来，阿英唱歌，咱来个听，来听下广告，进广告哦。嗯，无走呢吼，我搁看别个。
1: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个进假血，伊讲拢冇输血啊
0: 呢。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嘞。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假血你
1: 忘？我看到你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安尼摇啊。摇，嘿摇，嘿。
1: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我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1: 食
0: 迄肝嘛，食
1: 好。
0: 退肝火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1: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1: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1: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1: 好啦。
0: 好，啊，祝我你呢。
1: 好，
0: 拜拜啊。
2: 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2: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费？
2: 啊，我都食素食了，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2: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2: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呢，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2: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好好家在厝边啊。
2: 是
0: 安
2: 尼啊。
0: 好，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2: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2: 足好用嘞。
0: 那跟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讲食素食人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2: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的。
2: 我有食灵菇精啦，
0: 我
2: 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2: 啊，够真香。
0: 哦，啊，哎，
2: 足好用。
0: 啊，精，安那跟你顾着无？
2: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哎呀，同位咯。
0: 对，啊，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2: 对啊，
0: 嘿，顺遂无问题。
2: 啊，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都食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够
2: 有劲，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2: 嘿啊，
0: 嘿，真的。
2: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的，
0: 真正好用。
2: 今天咯，全部食迄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勇健。
2: 诶，起码拢无，嘿，无什么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作为产品。
2: 啊，
0: 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所以讲，好朋友有当时吼。无破病，你减食尔，啊营养摄取了无够，啊咱五脏六腑吼细胞都爱营养啊，吼啊这项无够，那项无啊，久了啊憨就先到，啊若憨到袂堪咪跋跋倒呢，啊若跋跋倒了唔敢行，变脚都硬向软去哦，啊脚都硬向软软行倒转，啊都倒去门床顶啊，啊若唔敢行，啊你愈无行愈无叮当袂使，拢活动活动要活哪叮当有无？啊无袂行，啊拢规工倒伫遐，啊若要行公车车无在调有无？来公车车哦，频频行到频频，真酒醉安，唔敢行。啉雪你往倒，足好用，迄无破病。你相信你无破病？无破病，营养素无够呢。你看，人这本来营养素无够，怎啊啉咧去上班赚钱？你看偌好。
2: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2: 系啦，系啊。
0: 有解顾着无？
2: 有啦。
0: 安那顾着人讲。
2: 我脚袂行，只脚。脚袂行，只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行。
2: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2: 啊！迄个髋关节无，迄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2: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袂啦。
0: 哦，落
2: 开。啊，即马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
2: 节作用啦，
0: 作用啊，免炖阁好啉。
2: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食、哦、好，我正嘛在上班啊呢。
0: 真的哦。嘿
2: 啊，
0: 这个好，
2: 这个
0: 好。
2: 啊，做小二日啦。
0: 嗯，我还阁袂歹。
2: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我教安尼，那你个朋友不？因为咱先达到恁家个姑来去，我下昼就伊来妈妈。哦，阿贵姐啊，阿姨，你过会记得我袂？我会啦。哦，我十月当前啊，我电脑甲我讲，讲因早间应该袂用姑来去，满天钻金条，要煞无半条，啉水你往。另外永健健吼，这嘛是啊，咱若用你食少啊，袂无元气，吼啊，食少无元气，无体力，无体能。啉雪梨旺倒足好用啊，足简单嘞，吼、哦，甲继续行，祝福大家勇健。啊，是你若开大刀开大，大破病，吼、哦，恢复起来。上紧林果精啊，雪梨旺一定爱食。气呐，通血呐，往生嘞拢对你健康。足简单的产品啊，足好啉的，吼、哦，一个杯六十四尔，较虚弱一工啉两杯，吼、哦，啊，咱来听一工啉一杯，安尼倒。 哪疼哪疼哪用惊，生火、生肉、生骨伤，因为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等等，哦，这点足重要，较袂卡到硬硬硬硬到顿下，得你血力旺啊，继续行火。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然后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悄悄唱醉茫茫。

这首歌乔又全叫做《醉茫茫》，好来。神队友来护航这四个生肖哈，到这个一礼拜嘛，今日十二号啊嘛哈，十二号甲后后咧，这个礼拜日就四月初一啦呢，这个礼拜日啦，这个礼拜日拢农历四月初一啦哈，好、哦，四月初过来就小满哦，来个要来小满好来，这个呀、啊、拍开农民令哈，足侪人拢甲看鱼甲鱼，啊今日禁忌啥物，啊今日当做啥物啊吼呢？但其实哦，内底有藏着这个更加关键吼，三个吉神哦，喜神、灾神、够福神哦。啊，这个命理专家咧讲哦，那踏入农历四月进前的最后这个礼拜，今日拜二啊，对不对？拜二啊，哦，甲礼拜安尼，这三个神呐、啊、吼，能够喜神、灾神、福神，这三个神同时拢到位。而且转运节站点吼，转运节点吼，这段时间唔嘛讲就是运势开始流动的重要的阶段。啊，对部分的生肖来讲哦，这更加是难得哦转运的窗啊口啦。哦，安尼嘞哦，好来，喜神，喜神带来机会，吼啊那灾神嘞，好机会哦，变形哦。财神哦，让机会变现啦，哦，有影发生啦，安尼都，啊那福神嘞吼，哎呦一切哦，行啊个长长久久安尼啦，喜神带来机会，财神带来吼机会变现，啊那福神吼，会当将一切哦走得长久啦，所以这个命理老师提出，真正运好的人，唔是等运来，而是要伫运来的时阵啊。愿意叮当、哦、在运来的时候愿意动了，嘛知影什么时阵哦，应该稳住啊，爱稳住安尼就对吼。喜神哦，唔是欢喜之意啦，吼、哦，唔是讲开心啦，是人际甲机会的门啦。喜神代表是人甲人之间的流动缘分，啊个好消息。东港哦，有喜神的方向，还是能量，就适合咱讲合作。哦，啊，来见客户，啊，是来约会，啊，来告白，吼、哦，我爱你，安尼吼，来，啊，来拓展人脉，开启新的计划，重点就是呐，喜神来日子哦，就是好你哦，就是你让别人喜欢你，有机会去挖掘你的日子，足侪人的财运卡住，无，唔是因为无钱，是无人愿意把机会给你，哦，所以到喜神来先。机会会挖紧你啊！好安尼，来啊！财神嘞，财神唔是讲是钱，财神是资源甲交换。财神吼、哦，足侪人以为吼、哦，就是偏财发财，但是伫命理内底吼，这个财神伊真正代表是啥物？资源流动、交易成功，吼、哦、啊，价值被看见，吼、哦、你的价值，如果咱人爱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吼、哦、啊来适合嘛讲钱。讲薪水、报价安尼，投资的决策，哦，再签约、推销你的产品、开业、成交，这种属于哦财神。重点，财神不是给你钱，是哦，是给价值变成钱，把价值变成钱。所以，当当有财神伫咧，你无叮当，迄就叫做错过，迄不是叫运无好哦。好、哦，对，来福神，福神哦。真正稳住好运的人生，哦，福神，就是这三个吼，喜神、财神、福神，这三个内底上爱容易吼，互束缚起的。但是其实上个重要的一个，因为福神呐、啊、吼，伊代表吼你的内在啊，吼是这个稳定的吼，你的内在，吼内在是稳定的、平安的、长期累积的福气，哦，长期累积的福气。你适合安尼静心、祈福、家庭相处、做善事、调整心态、规划哦，长期的方向安尼。重点是啥物？福神哦，唔是乎你赢，是乎你行较久嘞，行较稳嘞。所以足侪人会突然间变心呐、啊，咸鱼翻身呐、啊，其实拢是伊头前福神那个听嘞，吼、哦。
那么二零二六农历三月哈，三月甲四月都剩几工啊，尔嘛，对不对？礼拜六四月初一啦，吼，有几个生肖吼，生肖吼，会蒙神恩宠哈。你进入二零二六农历三月最后这礼拜吼，整体的气势开始对酝酿来转向变成流动啊。特别就是这丙午、丙午、马年、马年吼，诶，应用之下。这个运势节奏吼明显加紧，这个、命理师就咧讲，这段时间如果当掌握到喜神、财神、福神的能量哦，那么有一挂生肖吼，伊会出现机会，金钱稳定同步到位，转运期啦吼。第二上梁诶，生肖上梁像做好打工伊吼，打上梁啊，这个喜神吼、财神吼双进场、双进场拢到。机会直接变现啊！上量的人吼，你伫这几工时间内底是上啊容易把机会变成成果的、结果的，而且顿人都上量的。贵人运哦，明显哦提高，合作机会啊主动出现，然后主动出现啊，那这财神也来催你啊！这谈判甲交易吼，这几率吼升高哦，这属于典型的啦，这个喜神带路啦，财神收单的格局哦，无法都袂使就对安尼啦。提醒这段时间哦，不要保守，善良的哦，卖保守啊！你爱敢讲条件，爱敢开出，敢开口吼、哦。这个财路会全拍好开，好有影无？第二名狗哦，哎呦，狗唔只呢，第二名狗，财神上旺，短期进财速度足紧哦。善狗的人哦，在农历三月的哦，三月的下半月哦。这财神的能量特别活跃，但是吼、哦，属于啊来得快也走得快的类型啊，哦，来紧走紧安尼哦。这个运势方面哦，副业也是兼差的机会增加，哦啊，短期投资哦，啊是快速的交易拢有利啦。偏财运作明显的啦，好，拜时要来甲买一张乐透，哦，偏财运作明显啦吼、哦，所以提醒。上高哦，见好就收是关键，唔当过多安尼放动，唔当过多扩张，稳稳落袋上爱重要吼。靠地嘞吼，落地地嘞吼，安尼较稳啊好来。第三上低的，这上低的哦，福神护体，稳定转运，压力吼释放出去啊安尼。上低的哦，诶人伫这段时间虽然唔是最爆发的类型。哦、但是是上爱拥有慢慢啊转运的一群，这个运势的特别吼、哦，就是啊情绪稳定，你的压力下降，人际关系改善，你的生活节奏渐渐吼顺畅起来，好拢顺啊啦，啊顺啊吼，属于哦福神该拍底底的运势，哦真好哦，福神啊拍底底，提醒这个兄弟哦，不要急着哦央求，不要急着求快哦。哎，食紧拢盼望吼！啊，即马的运吼、甲顺吼，拢是未来变心吼的基础。我兄弟啊，不要急着求快，现在的运还有你即马顺，拢是未来吼你要变心的基础啊！咸鱼大翻身吼、哦，就是讲即只猪吼，安尼吼来，猪来晚上换鸡啊，喜神入局，你的人脉吼、哦、开运。上家的人在这段时间吼、哦，喜神的能量特别明显。这个运势的关键在人，哦，这个运势的特征就是你容易拄到关键的贵人来给推荐，从看到你，的几率变高，社交哦，啊个曝光机会增加，提醒哦，爱多多去参与，爱跟人互动，你拄到的人会决定你哦，下一步。要行的路，机会方向哦，贵人来给指点就对，安尼吼。来，过来这只，这只就上好的，有财神，但是风险较高。上好的人在这段时间哦，并不是讲无机会，然后但是容易因为判断伤过紧，出现着失误。哦，可能的状况，可能的状况包括着这冲动的投资啦，误判的机会啦，哦，因为情绪在做决定安尼，所以提醒哦。这只上好的吼，有财神啦，但是你的风险伤过高吼，
较慢一步啊，卖食金龙胖嘛吼，金胖无好洗，金鸡无好打鸡哈，较慢一步啊，等到当准确，上个准哦，上个准哦吼，等到近来较准的这段时间哦，稳的判断比哦抢速度的更加重要吼。哦，安尼就对了吼，甲大家来分享哦。都若讲即个生肖的哦，上好的啊，上低、上低的、上高的、甲上凉的吼。就这段时间，甲礼拜进前啦，吼礼拜四有坐来，像个拜六啊吼，拜六吼，是无？有这个这三个神啦，吼吼吼吼。我咱讲的这个喜神、灾神、福神啦，吼好啦，众神交道啦。

好，来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首歌是王宗平甲吴宁唱吼，叫做《陪你做梦》。哦，不对，就这个点，好来，好来，陪你做梦。

0: 这首歌叫做《陪你做梦》啊，吼。好来，啊，这个时阵咱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嘿，巴掌 Q 咪。
1: 喂，食都好用哦。
0: 你这少年哥，你敢食 Q 啊？
1: 有五星率不整，
0: 好、哦、你
1: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
1: 对，
0: 伊的电视也是吼，和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你食八兆元券，你妈，哎，对对，两个，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安尼八兆元券咪，
1: 好
0: 听，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性足快活，
1: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1: 无啦，安无爱叮当，
0: 好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才调叮当，无电钓袂行吼。对啊，所以你接受到，啊，你接受到八站去，咪甲啥物啊？甲健行啊，是啥物？
1: 唔是
0: 啊。
1: 佮维他干，
0: 我佮维他干做一只。
1: 佮嘿，佮迄条雪莉旺，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面白细细，有效，
0: 啊，袂光恰恰，
1: 嘿，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1: 系有较好。
0: 啊，谢谢你，雪莉旺服务，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谢谢，拜拜。
2: 打电话我该讲啦。
0: 哎，哦，你以前讲你要到十岁啊，然后拢惊输你迄个啦。
2: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2: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诶啦？
2: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让恁问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2: 行啦！我拢甲无个介意，同学计啊，同学计，同学真比我介好，我拢唔想去呢。
0: 人诶，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站要九十岁安尼。
2: 有我，我执够啊咧。

0: 婆婆菜呀啦，
1: 好嘿啦嘿，
0: 后面有够好，谢
1: 谢你。我都欢喜个，我讲我啊，我非常问我阿姨，我得头壳当归那种。
0: 就你条血量在吃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个怎？哎呦，我早早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1: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
0: 尼。嘿嘿，啊你血量甲啉一杯尔。
1: 啊，幺幺食是食饱食。
0: 食饱食，食饱食。
1: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1: 嘿啊，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复袂机会，啊你个身体得到健康个机会，就有价值嘞。
1: 哎呦，我听你个听个，啊，搁听恁叫穿
0: 哦，真欢喜个。
1: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穿真好，甲你买
0: 啊。啊，谢谢你甲俺信任，啊，得到健康看偌好吼。
1: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这勇敢啦。
2: 对啊。
0: 啊，那真好
2: 哩。十几岁
0: 啊
2: 呢？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2: 冇，
0: 你个卡波，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2: 八十二岁
0: 啊！哇，勇健健，啊，动得过啊，着血流往后咧过啊，
2: 我手劲食几年汤天
0: 诶！哦，这部手劲真正心中最有力。
2: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手劲。
2: 我食手劲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2: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2: 哎，我食两年外咧。
0: 哦，食咱八仔鱼面。
2: 哎，我食无得过买，食无得过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波人哪会遮顾身体啦？
2: 啊！
0: 你啊，你十波人哪会晓遮顾身体啦？
2: 吼，无顾身体买较会使。
0: 哦，勇敢较有价值啦。
2: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咧。
0: 哦，安尼要等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印尼啦，
2: 好，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谢谢大家哦，有一个期望底下，期许底下吼，我要过勇敢，要等看孙娶某，对，安就对啊，有一个目标底下嘛，往目标前进，安就对啊，往目标甲过勇敢，好，安就对啊吼，祝大勇敢嘿，八兆元 QMB 啊，买顿食饭饱食，饭饱水食，电充我爸好勇健健，帮电啊充我爸吼。啊，安尼就像咱个青龙话好啊，勇健健啊，祝你勇健嘿，继续行，继续行，八十元 QMB 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软卡，好啦，现场是咱0800-3355-99，0800-3355-99，好朋友，这个电话0800-3355-99是安吉专线吼，那如果你要订购安吉产品。哦，你去咱经销药房，你都未记哩，我未记安吉个人去对其产品，勿紧，你用你的电话卡，甲卡这个电话，哦，卡0800-3355-99，伊会通，会咱客服听，客服听啊，恁安吉咧讲，迄今日食啥物，伊就随甲你讲啊，吼，啊，互客服甲咧药房咧讲话，你就伊就袂来转会，啊，你免烦恼讲转会，那新的朋友免烦恼伊再转会。哦，啊，咱若去个嘛，较袂记讲啊，产品啥物物遐讲袂记，讲袂出来，勿紧就袂啊。哦，你着敲电话着，即支电话一定爱敲。哦，因为我即摆是做现场诶，六点八点伫遮，但我八点就接无了后，电话着转去客服遐。但这是我诶专线，我诶专线囝着知影即安吉电话。哦，安尼知影吼，包括伊时啊。哦，六点八点诶，我即摆六点八点，但我伊时你袂当敲。哦，你八点外、九点外、十点外，你要甲敲，拢随敲，拢一定有人甲你做服务。哦，安尼好无吼？好来。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宝德旺便利店那个听者讲啊，阮家附近这间也是哦，安尼讲为咱做服务吼。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 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版的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记录起来啊，电话啊上个重要吼，电话，你甲咱经常办事，你免惊，你啊卡这个电话，0800-33-55-99，一定有人来听吼，嘿，安尼来，过来甲听歌，听这首歌，迄落啊，王力宏唱《无心的情字》，无心啦吼，无心的情字对啊，情字啊吼，卡拢会走起咧咧，奇怪。好来，好，好，这样。

0: 人。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首歌女神，这首是洪英宏甲蔡依甄唱的《等待的人》吼。这多一天，今日发布的吼，这上开心。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哩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即款就可以。好，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就安尼啦，怎连续甲丈人丈母啊，一个一个敲落，敲落咧深谷底啊，那人啊，十月底用手机啊，手机压断的声，安尼切切切切切切切的声，两个落去拢只有声，哇，惊倒人。刷来咧，大地啊啦，世界恢复了吼，死寂啊，哦，点上车啊。这个文勇徛伫哦，这个悬崖边啊，双手咧，这个时阵又果是维持着吼，伊甲这个丈人丈母吼摔落去哦，诶，这个姿势啦，哦，车落去，诶，这个姿势，吼，伊大嘴大唇吼喘着气，这个白色的雾气啊，对着伊的呼吸吧，哦，啊吐出来，哦，寒你若伫个山顶咧，你喘气出来拢是喷出来拢是白烟啊。这个时阵，文雄伊感觉家己伤口哦，吼，大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害死两个咩？把这两个眼中钉啊处理掉咩？嘿，肾上腺素哦退去了后哦，会生理反应啦。你车落的时阵，心肝俩瘫痪啦；车落的时阵，伤口较皮皮抓啦。但是伊无感觉着惊吓呢，倒病呢。伊这个时阵，文雄啊。有一种前所未有快乐啦，爽快吼！这爽快对脚底哦，撑起来大脑啦。这个机会对啦，这就是吼，我家己有家己的机会啦。这两座地离我较早偏哦，十几年的大山啦，安尼就袂话啦，轻松啊啦，轻松兼快活啦，伊就慢慢啊，把手收倒转来。伊就即马就甲迄个吼目镜哦，雾纱仔目镜拔起来，伫裤袋内底吼，摕一张这手巾啊，详细切落清气。伊个动作吼，慢慢啊，真优雅，就那像只上完吼一堂国文课同款。都阿咧擦拭黑板吼顶管吼，诶粉笔灰。就伫这时阵，一阵冷风吹过，哦，这断崖边啊吼，而且树啊咧叮当。这个林文勇伊并唔知影。就伫伊距离伊无甲五十公尺哦，会直冲即个建筑林内底吼，哇！煞哦，有一个吼迷彩涂装的长焦的镜头啦，正如同一只吼冷静的目睭啦。嗯，还有一个镜头透过树叶的空啊旁哦，将伊拄啊所做的这一切尽收眼底。这快门并无甲记录。因为迄个叫阿辉啊，摄影师已经看着惊一条啊啦，吼吼，唔是天衣无缝啦，遐有人伫遐看着啦，全程拢看着啦。伊原本这个、阿辉啊，伊是在地吼、哦、地质出现，所以这个手指一直吼、哦，放伫迄个录影键啦、啊。迄台是索尼吼的摄影机。红色的吼，而且露营的灯，伫一只阴暗，而且草坡内底吼，无声哦，闪烁啦，红灰系列细节安尼啦，啊，这磁带转动吼，这个小块声音沙沙的声音，因为叫这大风哦，给暗藏起来，无啥听到啦，啊，但是伊忠实做忠实的来记录吼，这场名为意外谋杀啦。哦吼吼吼吼！林文勇重新把目镜挂倒起来，深深呼吸几下摆，伊开始要酝酿情绪呢。吼、哦，情绪要创啊！哎，这就惊吓，伊会惊啊！这是一个意外。伊突然把家己的头壳吼，好雾如苍苍，然后吼、哦，
加做哪行哪颠哪行哪颠啦，哦，会惊啦，脚手软去啦，一直走一走吼，要走倒转去啦。一边走一边吼，吼、哦，发出着安足凄凉的声音啦，足凄凉哭声啦，救人哦，救人哦，啥物人来救人哦？我老爸老母跋落去啊，紧啊，紧来救人哦！伊就伫个卡蒙布，而且山底开始硬小讲啦，哎、欸，正熬搬呢，目屎讲来就来呢。这无定就是一即世人吼，上熬演的时阵啦，伊拄啊舞即出来了后，换来舞即出哦，哭干呢啦，哀干呢啦，哀爸叫母哦，来救啦，来救啊！就安尼，迄当间暗时，派出所内底气氛哦，真凝重。予人真正个袂喘气起来。林文勇伊走到这派出所的时阵啊吼，伊就怎摕伫个吼派出所的铁椅啊顶悬啊，伊手哦摕着这個远景吼，警察予伊这个小弟啦，吼、哦，啊你发救命，可能干咧几个人吼，一直拽一拽吼，啊这看阁无成假的啦吼，因为伊开始意识到吼这件代志的后果啦，万一老人看到要安怎？万一尸体哦有指纹要安怎？哟，伊怎哪想哪惊呢？这个惊吓哦，就哪像海燕同款，甲一过来安尼啦。这是伊头啊想无到的啦。林先生啊，啊你是讲当时你甲恁丈人丈去咧山顶的时候，蒙雾卡足大是毋是？啊恁丈是有着要看风景，无说伊甲跋落的吗？安尼吼，啊恁丈是有着要甲救伊？结果两个人做一摔落去，安尼哦，前后做一摔落去，安尼哦。这时阵一个较资深的刑警哦，目头都夹夹啦，一边做笔录啦，一边啊问：噶敢是安尼？敢是安尼？吼、哦，你敢问？这林文勇甲面啊吼，啊趴伫个桌顶啦，嘿啦嘿啦，我都伫个后边，我想要急救，我都袂赴啦，真正袂赴啦。如果吼我若行较紧的，就好啊啦，吼、哦。哪讲了哭声啦，拢怪我啦，拢怪我无甲我丈人爸丈顾好个啦。哎呦，啊！这警察看到伊规身躯拢吐啦。哎呀，迄是林文勇吼，伊要走倒来，而且路上啊，啊，跳过伊吼，摔伫个涂骹个啦。跳伫咱哪走哪摔，哪走哪摔，个用软骹安尼用白用白用摔个吼，安尼啦，嘿啦，还要搁看吼。看伊双因为吼要救老爸老丈人丈母嘛吼，而且手吼无甲破皮的手啦，迄眼中的怀疑吼慢慢消退去啦。这警察咧问笔录，先安尼甲问嘛吼。哦，对啦，那要讲阮遮的这山区这种的天气吼，确实是真危险啦。啊，一边的护栏吼，啊，我有去报修理啊，报几啊摆呢？啊，但是相关的单位都。相关的单位都一直无来补啊！啊，刑警叹了一口气啦，啊，就把这文章哦，笔录藏起来吼。伊就甲林文勇警察头个大台讲：“林生啊，啊，你着节哀顺变啦！啊，这毋是你的错啦，这是命啦！啊，听到这个，迄是命哦！吼、哦，这林文勇啊，伊这手段，吼、哦，怎安尼两个警察定安安啊，两个警察定安安了，终于松开了啦！”什么意思？一半赢啦，这场一半赢啦。但是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呢了。七天了啊，头七啊，台北吼，而且殡仪馆内底啊，这个灵堂有布置吼，而且树啊，哦啊，加这个纸，伫个咧有咧烧金嘛吼，而且面。哦，红做平了做杂的，爱烧金哦，化金蒙恩三母，目睭会酸嘛吼。啊，这个时间，这个、时阵啊吼，啊，那时间的人啊，啊，就开始讲，感觉讲嘴哦，有咧念人听袂经文嘛吼，咧念经才舒服啊吼，咧念咧嘴咱听袂经文。啊！咧进行招魂的仪式啦！啊，林文勇哦，哎、欸，我披麻戴孝呢，哦，披麻戴孝，啊，跪伫灵前，来赶快扮演吼、哦，迄、那个哦，做伤心的悲痛欲绝，
会惊有效的惊赛的形象看。伊的某阿辉啊吼，啊跪伫伊的边啊，规个人已经哭到三鼻巴啦，啊目睭哭啊吼红光光啊，甲最后重要跋杯的环节，哦跋杯我招魂魂来无吼，对不对吼安尼？来个跋杯的时阵，要问死者是不是已经吼？有领到领受到公平啦吼，哦，领受到公平啦，啊是不是心无挂碍啦？这个阿辉啊手抓抓抓抓抓吼，就提起这对红色的跋杯吼，啊就要给人跋杯嘛，哦，啊伫个香炉顶悬吼，啊哭三年，就叩问爸爸妈妈，哦，啊今仔是恁的头七啦吼，啊文勇啊咧帮恁哦办这个法会啦，恁啊如果有收到。心内若无怨言，爸爸妈妈，你就给查某囝一个圣杯好不？安尼，即卖两个哦，这圣杯就落去了啊吼，两个扑个拢是顶悬银杯，嘿卡杯，嘿安尼卡杯银杯，这代表死者无接受，还是讲在生气，安尼，而且阿伟明星哦，瞬间怎发白，唔啊看呢？啊，叫神杯扣起来，爱个问一解，啊，是不是因为我无保护你，吼、哦，无甲你两个保护好势，啊，所以如果是意外，这种是命，啊，你唔好怪文勇啦，文勇已经尽力啦吼，啊，爸母，就求恁吼，给阮一个神杯吧，安尼，连续吼，搁甲博，哦，这摆变成两个平的，变我变笑杯，吼、哦，咱个博无杯。笑杯代表鬼神冷笑，也是讲哦，这个问题哦，问了唔对的意思哈、哦。一拜、两拜、三拜，唔管阿辉安那求吼，安那拜、安那拜，拢拜无杯啦。迄对杯就那像吼、哦，被下了咒一样啦。嘿啦，安那拜都拜无杯啦。啊，安那拜到那拜要出代表吼、哦，神杯啦，拢拜无神杯，安尼就对啊吼。啊，这圣杯灵堂内底气氛哦，开始变啊足奇怪，哇！啊，他拢跋无杯啊吼，啊，这个西公啊吼，伊拢啊无休息嘞。尾啊，这西公目头夹夹，啊，看新主牌啊，哦，啊啊亲戚哦，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嗯，啊来无杯，啊，这滴滴嘟嘟，啊，林文勇跪伫遐，好变唱歌，哎，唱歌变啊对内裤嘞。啊，就细腻的让人发疯啊！因为拢跋无杯啊，啊，伊唔敢仰头呢。林文勇虽然跪伫头前吼，伊唔敢仰头看两张乌白遗照啦，嘿嘿，丈人丈母的遗照吼。伊总是感觉吼，相片内底丈人丈母的目睭吼，银乌乌咧个青啦，银乌乌咧个青，安尼啦。伊心内清清楚楚啦，当然嘛跋无杯，对不对吼？那啊，迄也唔是意外，迄是我杀过死的啊。但是伊袂当惊吓，伊要定睛啊！这个时阵吼，如果我拿吼骨卡折出来，迄两千万就不会安尼。我人生吼就真正无好用呢，无有用呢。这时阵林文雄想到这吼，伊就深深倒吸一口气，然后大声骂起来呢，骂起来吼，伊就一手吼抢过因某手的这个神杯，我家辉啊神杯摕来。想要摕来了，他家己磕头卡，磕磕磕，按磕头卡，哦，用头磕，磕到下头哦，瞬间哦，红个肿。阿爸阿母，我知影恁哦，唔甘阿辉啦，我知影恁哦，烦恼我无得甲阿辉照顾好好啦。但是吼、哦，阿爸，哦哪讲哪哭，好啊哭干嘞，煞突然间哦哭，用恁放心啦。我林文勇吼，我对天就绝啦！我这世人一定用命，用我的生命去疼阿辉啊啦！我绝对袂会受一点仔委屈的啦！如果恁老相信我，请恁赐我一个神杯吧！哦，伊就甲神杯摕哦，悬悬摕啊，下头起哩吼！啊，手中心变唱歌啦！哦，甲这神杯用到要打命啦！然后出来吼。对头家甲拔好落去啦，所有人啊目睭拢在看，看头家伫遐跳跳跳跳跳吼，这两个神杯啦，跳啊跳尾啊咧，慢慢停落来，哎，
真正的啦，有杯啊啦，有杯啊啦，半生杯啊啦。哦，这心亲戚五十台发出一阵哦惊呼啦，阿辉哦靠哦，全对林文勇哦，甲淡淡的安尼啦，文勇啊，阿爸阿母哦答应咱啊啦，相信你啊啦，这林文勇就甲阿辉淡调调吼，甲面哦。埋在吼伊个肩膀上啊！外口人以为吼伊咧哭啦，但是如果这时有人会当看到伊个表情的话吼，会发现伊是嘴干吼笑甲笑嗨嗨啦，伊个面哦是一个比哭搁较歹看的笑容啦，干心啊笑啦，迄是魔鬼的笑啦，但是伊唔知影是啥物，这一切因果啊，才拄啊开始啊。要慢慢转动啦，安那讲，伫个城市的另外一个角落啦，有一间充满着昏迷哦，这个俗爱的旅馆啦，迄、那个叫做阿辉的教导啊，拄仔咧家迄困哦，伊都录到的，而这个影片，随手个轻机面哦，装满杂物的箱啊吼，会上底站啦，即准备开始伊新的一轮吼。多忙的这个生活啦，迄根哦，一段，伊翕到录影的段，就那像一粒吼无定时的炸弹啦。在黑暗当中哦，倒数计时，这个时间的轮盘转动了一年啦，也就来到2006年的10月。这一年来，林文勇过间哦风生水起。迄场意外得到1200万的保险的理赔金啦，唔嘛讲帮伊还清哦，地下钱庄的烂销啦，啊，佫互伊买新车啦，甚至哦，伊顺利考到正式的老师啊啦，哦，当得真顺利。伫校内底，伊因为哦上清后吼，而且坚强啊佮友好嘛，哦啊得到好好名声啦。副校长提名呢，为这年度优良的老师呢，你甲看偌赞？伫个厝内底吼，无丈人丈的细细念啊啦。阿母阿辉啊吼，对吼百依百顺啦。即间伫沙田埔的古公屋啊，终于真正变成伊的天下啦。但天公伯啊吼，所写的剧本呢，总是足欢喜的对。别人哦，上届得意的时阵呐、啊，狠狠的绊你一脚啦！这个镜头过来个切换，来个这个新北市，而且沙田埔吧，一条下啾啾啊，叫做阿仔吼，而且后尾巷内底，一间挂店吼，来休困300块哦，霓虹灯看板哦，俗啊的旅馆。32岁阿辉，就哪像一只过街鸟鼠啊，同款啊！伊每天吼上尾楼尾顶吼顶楼加盖，个铁厝内底，迄厝内底吼拢是泡面的味啦、粉味啦、槟榔皮的味啦、有够歹片的味啦，还佮涂骹顶款哦，做几完的卫生纸啦。哦，这个单吼。这个阿辉啊，伊讲伊拄到拢一撮吸血鬼吼，咧树叶会吼，做得有够钱吼，咱拢咧个叫钱的人。即卖阿辉狠狠哦，输了就考亏。看到手机啊顶端显示吼，40通哦未接来电，全部拢是哦来自啊，这个主头啦，哦乌面串哦。会手下啦，哟，讨钱的你，这一两年台湾哦，职棒的迁徙啊，风气盛行。阿辉啊，原本只是咧翕鸟啊，生态的摄影师，结果咧，伊怎变成哦，交有歹朋友，怎爱食毒？前几工啊，迄场兄弟哦，对新农的总冠军赛啊，伊听讲哦，伊心里明白，说哈。哦，说话的身家，
都产品整个科技门啊跌嘞，就对啊，安尼结果输啦，输我内裤拢无剩啊啦，好啦，搁欠地啊一张300万啦。即马卖讲食饭啊，含买一包点心的吼，饮一包啉无钱啦。那么再过来讲，这个当初伊翕到吼林文勇甲丈人丈杀落去，迄、那个望咧翕鸟啊，念耶稣阿辉，伊到尾啊因为欠地啊一张。也做出什么种的代志，马仔过来听。咱来个听，听这首歌是阿杰来唱的，《歹路唔通行》。

0: 好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有你就吃啦，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火力民宿呀？
1: 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1: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嘛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放的。
1: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啊吃嘛有效了。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白药水尔啦。
1: 点白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拄头诶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2: 嘿，
0: 哎呦，心脏无力，迄都无电啊，啊，是毋是电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2: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诶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抽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2: 嘿，
0: 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2: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2: 对啊，
0: 嘿，啊，活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诶，还是食过敏诶啊？
2: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2: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2: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2: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仔阁有要食呢吼？
2: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2: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2: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上心啊啦。啊，嘛较快活吼。
2: 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2: 嘿，啊，麻烦你赶寄，你知影我带哦。
0: 宜兰庄委员。
2: 哦，你巧。
0: 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爱人来。
2: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一百分吼。
2: 哈，晓啊，你是怎哪会知？
0: 电脑教我捌字的呢。
2: 哦。
0: 电脑教我讲的呢，啊，叫你用件呢。
2: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2: 好，感恩。
0: 哈哈，尴尬。无本来安那要食的呀？
2: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搁洗目睭屎，搁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搁会疼迄个哦？嘿
2: 啊。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2: 嘿啊，啊，食几啊工尔，都有较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2: 嘿啊。
0: 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2: 唔是啦，目睭啊，洗目睭屎搁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2: 嘿啦。
0: 食活力民宿介有用？好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哈。
3: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3: 对啊，我嘛，
0: 啊，恁拢咧讲呢吼。
3: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做欢喜诶，哈，
3: 做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管安尼咧吼。做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3: 对。
0: 叫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3: 袂歹。
0: 谢谢。
3: 加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过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3: 嘿，啊，我拢。
0: 好啊，好困啊！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3: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凉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3: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3: 好，
0: 到站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3: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3: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拜。
3: 你看我今日跟你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咯。拢整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民宿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迄结膜炎做食啦的，
3: 哦，
0: 迄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3: 系过敏嘛，
0: 嘿，过敏结膜炎的，
3: 好药，
0: 嘿，有好药，
3: 包了，
0: 嘿，
3: 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3: 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咁好
0: 安尼，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3: 看我那吃病，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食干呢，嘿呀，即卖呢，拢。较袂拍价，就安拍价就出个老皮康血。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即马当咧夹，食两包麻筋，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毋是药啊麻筋。我问你来， 你报你的孙子吃好，你欢喜，你报你的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3: 吃。我查囡，我查囡。
0: 哦，你查囡，安尼有欢喜无啦？
3: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吃了，我至少有他安尼啊。
0: 本来是安那，你们。
3: 我结果我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3: 你注意点，手我无跟你讲。好、哦。报名的卫生所拢爱个
0: 坑。啊，坑鬼报你呀、啊！
3: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真好真好，这四只骨一定爱吃，
3: 一定爱吃。我美国那个啥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大等于，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时间呢，就讲我去换时间呢，哦，艰苦啊呢，嗯，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一直买啦，等来哦，我就叫，
0: 哎，没有吃，嘿，这个足艰苦的，嘿，日子足歹过。啊，这两空平空在咧喘气啊，啊，无大喘，塌掉塌掉塌掉，啊，无就平水倒人，啊，日时塌咧，暗时困嘛塌咧呢，这拢足艰苦啦，食活力唔输啦，试看卖咧，咱人个有抗过敏的专利，真正跟一般般的这个益生菌完全无同款哦，咱内底有富甘肉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其实咱内底个足重要，红珊瑚钙专利，我咱无咧讲吼，唔捌讲吼，内底有个红珊瑚钙是专利。是许天元博士的专利，在咱这包活力民宿内底，你才吃会到。这包活力民宿是乾坤的内底啦，吼！你若要治疗你安尼吃足济啊过敏的，不是在咧吃抗生素的吼，在咧吃抗组织安尼，在咧抹这类固醇的，请你绝对买第一个，吼！心平气和，该买单吃看卖，开这2800来改善你的体质，吼，来改善你的过敏，然后嘿，无吃你唔知咱遮厉害哈！一克60包2800，吃康巴上盖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那袂记哩，甲记录起来可以。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这个猪哥院长抓回来吼，哟，吼，这个刚落药性侵三个吼，诶，女性，啊，伊气爆潜逃，造出来，拢抓回来呀。前台台妇产科呢，这好名好声变来臭干干呢。前台台妇产科哦，这个、名医啊，郑文芳啦、啊，郑文芳啦、啊，吼、哦，这郑、个、文芳哦。伊一审的哦，当判6年9个月，迄那美国咧判愈重，伊共性侵三个甲6年9个月，迄那美国话几啊十当咧，嘿，美国其实你讲川普，啊，像美国咪川普办的，伊想因本来就判足重的，美国咧判刑足重的。这个前台台妇产科的名医哦，郑文芳啊，郑文芳，伊涉嫌对三个女子和落药、讲下药、卖分药了后。共性侵未遂，佮人猥亵得逞呢。即、这个经过检方佮起诉吼，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期间吼，伊佫一度弃保潜逃，被通缉。即、这个警方终于押解吼，押解返台。即、这个北院啊裁定哦羁押，今仔日哦改以即加重吼强制性交吼等等三个罪，当判即郑文芳哦6年9个月徒刑，专案佮当上诉。卫生福利部的这徐崇良哦，今日表示会将以一审哦，而这个判决，结果嘞，依法废止哦，郑文芳医师的证书啦吼，哦，不会等到全案定谳啦吼，伊特别改毁掉伊证书安尼。这个郑文芳过去是台大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伊曾经哦任这台大哦医学院妇产科专任的教授嘞呢，咧教医生嘞呢，你看做教授。相关的学术吼研究吼，更加一丢丢，这是中华民国癌症吼医学会杰出研究奖，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和研究著作奖，吼，他被誉为吼这治疗妇癌的权威呢，伊咧治疗妇孺吼诶癌症诶权威呢，你看，但是却传出哦企图性侵三名金融界吼诶女业务呢，你也看吼，嘿呀，讲落药呢。第1809年到1810年，分别对这三个女子落药，落尾性侵未遂啊，哈，啊个未遂得逞啊。这台北地方应该依照刑法哦，有这吼加重的强制性交未遂哦，强制猥亵罪吼，这罪嫌该起诉这郑文芳安尼。嗯，另外好好做医生，啊去母即出来安尼，母甲歹命，歹啥臭干干吼，哎呀，啊伊走出来呢，伊走出来，啊走出来讲掠到灯啊，你看。所以这个北院哦，审理这个终结本案，今仔日个以这加重强制性交定定三罪吼，还判伊6年9个月有期徒刑，还搁再公布吼，再说明吼判决的认定属性，还搁有这量刑的理由吼，这判嘛是足轻的啊，迄来美国判几啊十当的，伊三个人呢，对不对？咪一个人搁判了6年9个月呢。这个卫福部施崇良今日受访的时，针对这个郑文芳涉性侵案件判刑的，讲哦，用一审已经判，哦啊，将依法哦，要来废止医生的执照，诶职业吼证书，未阁等下专案定谳，甲来讲，伊话讲哦，即阵啊，医界哦传出着疑似偷拍吼，足侪吼，即乃招妇产科、美容科，即嘛偷拍，一个肉脏管、规管拢走出来吼，够恐怖吼。以偷拍的代志咧争议吼，所以卫福部将研发医疗院所录影吼、影像保存等等管理的指引吼，未来强化规范啦。即咱的秘密啊，就广播班关心所有听众吼，爱尊重身体自主权。你若拄着侵害的，还是骚扰的，哦，你爱勇敢话甲主动吼，勇敢说不。卫生部的部也是小时报专线113吼，113安尼。哦，啊，若警政署也是小时报案110安尼，哦，安尼，或者甲大家做分享吼，嘿，若拄着即条安尼歪滴哥即种的这样，啊，你三个好家仔有出来讲吼，来阿嘛这哦，神爱世人呐、啊、嘿，神爱世人，这一个假啊，这是假，假借吼神爱世人诈骗，即、这个台湾教会公布吼、哦、公布下，去用冒名去用去用偷用去吼。来收取几万块的餐费呢？嘿，当地人咧骗哦。即阵啊有不少人士冒用着台湾教会广播哦，广播社的名义，用这神爱世人吼、哦、基督教吼、哦、交友限定，而且平台参会哦，收费的方式来吸引民众来加入这群组
哦，人家支付高额费用吼、哦，这个台南市议员伊就陪同台湾教会吼、哦、公布下前往报案，好、哦、有政府来正视哦新形态社区诈骗的这问题。政府哦，政府嘛无法度，因为这个诈骗足厉害，吼、哦、五花八门，伊拢对时势咧行，哦时事上面代也对上面咧行咧吼，嘿呀、啊，你若破无当啊，迄掠着拢啊，着无啥物罪啊，倒去出来去变愈大尾，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这是假哦。即、这个台湾教会公布社表示，有民众吼欢迎加入标榜吼免费基督教交友平台的群组内底，对方吼说用这聚餐活动为由，爱伊支付吼13,700块的餐费，要办到呢？啊，无哪呢？餐费爱了13,700块的餐费，哦，伊就宣称这台湾吼教会公布社的非营利组织吼，而且伫咧桃园啦。好，你家在民众感觉这有唔对哇吼，伊就主动来查证，吼，即使发现对方啊并非公报社的员工安尼，我你家看这嘛要骗吼，啊，这个公报社吼，因就澄清，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在1884年创立在台湾台南，1885年发行台湾第一份报纸吼，这创社142年来吼，这深获各界的信任，还佫有肯定。对，常年深耕教会媒体，甲个文化工作。那么因为吼，去予这有心的人士吼，给冒名诈骗，主要经营这教会的新闻媒体吼，台中啦、台北啦、台南啦、高雄有4间册店，拢无经营这个交友平台，拢无啊，嘛无婚姻磨合，拢无嘛无这，所以目前嘛无伫桃园有据点嘛无，吼，更加袂透过社群讲提高额餐费啊吼。嘿啊，这种咱老教会信教的爱注意细节哦。神爱世人，不对。但是这诈骗更爱世人吼，哟，爱你的钱呐吼。来听我饮酒慢慢说。

0: 车哦。
1: 这首歌哦，饮酒万万岁。迄阵无看一个新闻，讲咱台湾的饭碗哦，摕外国咧卖，哦，啊一个黑人咧介绍饭碗，用迄殖民的饭碗，殖民的饭碗内底哦，佮有南美佬啊油炸粿，我看咧足想要食吼，啊，就去买一粒当来佮食，下早早顿去买定食好，有够赞的。因伫外国一粒吼，爱550块，嘿，殖民吼，诶，即个饭碗。俺在俺台湾买哦，65块。你甲看哦，像迄水叔无，我讲水叔，我咧团咧，逐顿拢食袂下。尾仔两尾仔囝出来吼，遐有迄落咱的即个中餐，伊拿去炒一个虾仁饭吼，啊撒一个青花菜，啊四粒水饺安尼清一。你来看，你看看迄个钱啊，因为你的水叔是开法郎哦，你的德国是开欧元哦。法郎比欧元搁较贵哦，欧元即卖37块、38块，法郎你甲看伊卖到40块呢，英镑搁愈贵哦，所以咱伫咱台湾是来讲足幸福个呀。你食物件即物资啊吼，系足幸福个呀。啊哥安尼水果啊、蔬菜哦，咱要食物件无所不至，有够济，而且24小时你拢袂去枵着，一定拢有商店咧开啦。啊，迄外国无啊，迄哪百礼拜吼6点店关了，无半间。我哩要对食，啊！因着做拄种爱做教会啊，爱做礼拜啊，礼拜你袂当叫出来上班啊。我要做教会，你袂当。啊，佮家庭日啊，吼、哦，迄是家庭日，着要淡厝，你着莫出门，着淡厝洗车，淡厝佚佗都好，你着莫出门了，着。家庭日啊 ，Family Day 啊，吼 ，Family Day 啊，吼，就是因的即个拜六礼拜吼，有啊。啊，所以你甲看一粒饭圆啊，啊，就新闻咧报，哎呦，哇，足久我无食饭圆啊，吼，伊早袂食一个饭圆咧。65块，内底吼，我讲我要淋迄个油条哦，嘿，我要淋泡菜啊，啊淋肉安尼，安尼就安尼真好食吼。哎呀，咱当当都好食吼，青菜迄落啊，各物件当都当食好啦。我要改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嘿，金兴食金兴。哦，啊，你是食啥物好？
2: 我食金兴。
1: 真
2: 我读考一阵拢戆，
1: 哦，你也讲
2: 带读考，一定戆，吼，一直生，
1: 嘿，
2: 一直是让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爱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结果就好啊，啊个过过来闭格，我爱食爱困了啊，恁的食品吼，各方面的迄个酒上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1: 谢谢你啦，
2: 袂当嫌啊！
1: 甲你雇佣行上街站啦，
2: 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雇佣行
1: 好，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3: 好，对啦，迄个食迄银杏甲雪梨王哦，这里重上好，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1: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3: 啊，就安尼吐，白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我怎啊好啊去对吧？人形你哩个只，啊，地理王你哩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不讲你听，逐礼拜底中去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哦，食到今麦好世界。啊，耶稣姐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吐啊当啊当多变啊骨安尼，吐啊白点啊变啊骨拢袂崩紧，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吧？真正无效，我试足一届啊，无法度，
1: 那嘛做你做够了
3: 哩。你家管那电影，你家接啦。
1: 做会好。
4: 这真兄，你有望，两行对咧接得足好啊。
1: 啊是安怎好？你哪知？
4: 啊，我就是安尼啊。
1: 你安那？
4: 迄个内耳不平衡啊。
1: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4: 对啊。
1: 你玩安尼哦？嘿
4: 呀，我几啊年啊呢？
1: 带几啊当安尼哦？
4: 哦，诶，5、6年
1: 啊！啊，会安那？
4: 啊，都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1: 啊，是哦。
4: 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一直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的都哪牛诶？
3: 哪牛不诶？
1: 食食真都感觉个啦吼。
4: 食真两甲小李旺，
1: 都感觉
4: 啦。几甲过落就掉啊！
1: 哦。
4: 啊，我已经即月迄个10月份来就一年啊呢。
1: 嗯，都食食一年啊呢。
4: 个食一年
1: 啊，一年无安讲
4: 啊，到阵拢唔八个发肿诶。
1: 吼、哦，有够好诶，好。
4: 系啊，真诶啦。
1: 谢谢你，有够好诶吼、
4: 啊。
1: 谢谢，吓一跳诶吼。谢谢吓一跳诶，哦，食久拢无看见人遐声。经营作用诶，经营咧管咱大脑、管目睭、管规身躯细条血咯。好朋友，你得食一年，因为你爱食精，才会解吼，甲咱老食营养素甲吸收。啊，你营养素讲， 上营养带营养上手哟，吃粪扫拢细条血咯，99%的血拢伫细条咧走，所以你细条爱通，你食啥物才会吸收哦，安尼好无吼？真价真，行真的行，得力经营90.2000元，足好用。谢谢以上广告，来，啊，咱时间嘛够啊。后来是现在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感谢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家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后来出国那一天，有些人那会讲重点咩？
2: 我就是去去有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用洋巴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尿，我就甲啉啊，啉干一只哦，像得在
0: 那个
2: 大姐讲干一只戆戆的。哦，我今麦气包暖，今麦袂听。
0: 哎呦，好、
2: 哦，听起来哦，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者？好，好，好，安尼大姐，安尼继续甲啉，继续甲啉，好，啊，听叫牙医师看哈。好好，谢谢。生病都不吃，你是吃药吃的，吃到哪好啦？嗯，你吃到
3: 哪？就好啦，安尼咧，一切生啦，什么生意啊，好，拢就好啊，康巴啊起来甲啉。
0: 啊，你拢康巴甲啉啊，今麦袂一切生
3: 啊
0: 呢？
3: 袂啊。
0: 哎呦，好棒！
3: 啊，我都要阁继续买啊，啊，就自动你等。
0: 有啦，咱即摆系开始咧卖啊啦，有哈，好谢谢。奶油，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西班牙 number one 第一名，天德的橄榄油来咯来咯。咱啊好朋友有听到较紧的哦，因为咱即个呢，无甲咱起价，全部拢赶快是大罐的，全台湾有750cc 天德的橄榄油，就我秀耍。
1: 大富，
0: 哎，阮家家有哦吼啦，外口边的拢是500cc 的，外口那边是500cc 两罐，买一罐送一罐，因就那两罐，但是嘛是卖1980哦，啊，咱那是750cc 两罐是1980块，咱那个边要加油啊，加好油哦吼，咱这是用青年老张，用南岗川修，各用啥三点钟，马上个冷压粗造跟奶高温奶215度是哦吼，所以咱那边那边也该你加，上我亲家朋友，哎，拢该喝咱。这橄榄各种是原装进口的，所以咱那边呢，那边关人较紧的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哎，小丽，哎，
0: 秀爽，秀爽，嘿，
4: 秀爽呀，
0: 嘿是。
4: 好啊，真牛。
0: 好来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秀爽，嘿，我要橄榄油。
0: 好来接接来，哎，三线接接来，哎，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电话拢登记，来两个电话卡哈，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哎，这是在哪里？
0: 啊，赶快，哪拢无去过，无去过，来个接起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男女你好。
0: 下面代志呢？嘿。
7: 有咩？
0: 嗨，
7: 当然
0: 有。好，来接起来，一线接掉，一线喽。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你好，买那个
0: 橄榄油吗？
7: 不是那个，三井金波，
0: 三井金波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二线哦，来谢谢，来，那么跟咱订阅咱的好朋友们加油人，咱已经开始搁咧卖啊，那天德的橄榄油，然后听到好朋友呢，哎，较紧的哦，吼，阿加嘛哈，来叶妈妈你好嘿，你有没有买啊？
8: 你
0: 有没有买油啊？
8: 啊？
0: 你还没有买油呢？啊！
8: 哦，有买有我还有呀、啊，
0: 还有你不买哦？
8: 我跟你讲哦，我明天又带我的表嫂要去买那个药了。
0: 好了，好，
8: 哎，啊，我介绍很多人来买，
0: 谢，
8: 我妹妹，
0: 感恩，
8: 我妹妹买，我介绍她买，
0: 谢谢，
8: 她连她的隔壁人跟她去买
0: ，OK， 好，感谢你
8: 哈，还有啊，
0: 好，谢谢啊，感恩，好，
8: 拜拜，
0: 谢谢你，秀爽，你好，你好。
6: 这是在哪里？
0: 啊，赶紧收啦，拢无去呢。哎呀，赶快哈，拢无去哦。无啦，拢无跟咱去过啊。啊，咱厂商无跟咱去过哦。咱公司给拜托的，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是，嗨。
9: 那个郑春桃要订。
0: 哦，来，邓姐来，三线姐姐。哎，谢谢你。来哟，咱要跟咱订阅，即马订阅通啊，订阅通啊，等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订阅呢，0800
1: 469469。
0: 嗨，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是
10: 钓鱼。
0: 好，好，邓姐来，好，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的干妈环节，谢谢你哦，嗨，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喂，你要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1: 我要钓鱼。
0: 好来，好接接的邓姐，我还小邓跳个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你 哎，小姐你好，我昨天有叫油哈。
0: 嘿，
10: 啊，因为我地址有改，姓名有改。
0: 好，来接一线，接一来，嗨，大家听一下，嘿，客人来改主机，好，谢谢。好，来，感谢来，李员你好。嗨，喂，车公喂，车公喂，喂，李员你好，来，李员你好。
12: 哎，我要订一张油。
0: 好，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么看也请忙讲话一下哈。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别以外，那么算咱的和平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那么电话人今麦电话卡以外哦，来谢谢，来我是算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啊看拢唔讲话啊，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唔讲话要出电话啊，我靠该接起来，嗨，三线好，谢谢。
12: 我要订订油，
0: 我要订油来接，我来特接接邓姐好，好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
0: 你好，
12: 秀爽呀，
0: 嘿西，
12: 哎呦你那个你看，他怎样他怎样，我存卡不不管，我家这边。
0: 假度啊，假度
12: 啊！我
0: 嗨，好，好，你稍等来，一线个接接来，要订油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13: 我来爱的，
0: 大家来哟。
13: 你吃膀胱的啦？
0: 我吃膀胱的来，二线接接，吃膀胱的来，二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哎，我订油。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爽爽爽爽，好，谢谢。来哟，咱即马电话满线，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订油，我来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即马电话满线呢，不要紧哦，你也卡呗。啊，即马有啊，会通啊，会通啊，哈。啊，所以咱呢会变把握机会，因为呢，咱油吼最近大家拢有咧食，有咧用，大家拢知影讲油的好处，啊，食了安那好，大家拢非常的了解哦，哈。甚至做一人甲咱报，今仔只阿伯有只客家泰国呢，哎，在顶上面两大啦。两大就是二十四罐，就是十二组啊那样，伊大概拢顶两大吼。来，你好，你好，
14: 四川买两组啦，
0: 哦，两组啦，来呀，谢谢啦，一线啦，嗨，谢谢，一线一线，不是三线是一线的，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嘿，维西，
15: 四川呀，
0: 维西，你好，你好，嘿，
15: 哎，我在油，
0: 阿贝，好，来二线来，谢谢，邓姐来，我四川，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6: 喂，
0: 嗨西。
16: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嘞。那么，咱的耽误的气象，等一下哈。来，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咱的这个张小姐，来，我张小姐，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17: 哎，你好，
0: 你好，
17: 张总。
0: 好，来接接来线喽。嗨，谢谢。赶快去摸索嘞。咱的当个看歌用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爸爸爸爸，
0: 这个电话当订油哈，来感谢，今麦电话过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8: 喂，
0: 还是
18: 要订油啊？
0: 要订油，你来接接三线啦、啊。嗨，谢谢，啊、来感谢哈。我那那那人客，但我那人客速度嘛紧、我嘛就紧呢，我嘛是目睭紧哦，眼睛快，手也快，嘴巴也快，安尼哦。来感谢哈、啊，谢谢。
16: 小生哈，
0: 还是
16: 我要按一撮油。
0: 好，来三线接接来，好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
16: 哎，要哎，
0: 秀
16: 爽
0: 啊！嘿，要订油呢。
16: 嘿，
0: 好，来一线，来一线接接。嗨，谢谢。我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哦。好，来，谢谢，感谢。等一下哈，来，谢太太一块来，谢太太你好。
19: 喂，小姐，秀爽。
0: 嗨嘿。
19: 哈，你好，我订一组。
0: 好，来接，接接来二线喽。嗨，谢谢。好，来，感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6: 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6: 我要订油。
0: 好，来油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今晚先我到公家气象局来，嘿，麻烦姐，啊，那电话继续开，我可继续开接下来，谢谢。
1: 是咱台湾附近有方面，拜三拜四雨上大，中部以北到这个东部拢会落雨，只有南部有雨，但是较少。除了南部以外，其他所在雨拢介大，尤其越往山区越大。所以讲拜三拜四出门，炸雨刷伫山区的朋友，咱来加注意咱行车安全。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影响到礼拜。即讲伫拜五以后，咱东部甲山区也甲即宜兰的即所在会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啊，其他所在会慢慢啊雨水减少，甲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6: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即马电话满线，继续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 八八八八。
0: 哎哎，来，即马让旁啦，会当卡入来，要点歌的人卡入来，甲卡入来，我紧哈。我紧会当点一个。哎，暗哥哦，伊个我唔知排我会当排掉无吼，尽量啊，咱尽量。即马电话通啊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订一位人啊，是要点歌，我来当卡入来，谢谢。
15: 哎，小仙吼，
0: 还是
15: 哎，我要爱一桌油。
0: 好嘞，姐姐，好，谢谢。等一下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17: 喂，先生哈，
0: 哟，是你好嘿。
17: 我诶太太，我要叫三组的感恩
0: 你。三组来先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嗨，
0: 嗨，是嘞。没有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二线二线。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0: 先生，我要点诶流转。
0: 流转哦，台语吗？
20: 流转是诶日本诶啊。
0: 好好，等你吹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还有谢谢你。你好，你好。
20: 喂，先生。
0: 哎呦，
20: 你要点桌油。
0: 哎，一线接接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1: 喂，先生。
0: 哎呦，
21: 老陆你好，我要点歌。
0: 哪句啥？
21: 哎，姓廖，八度。
0: 我要什么歌来嘿？
21: 心中锁。
0: 啊，你点油呗？
21: 无嘞。
0: 爱点嘞，油爱点嘞。
21: 爱点。
0: 系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0: 就算姐你好哦，
0: 哎呦，黄道姐你好嘿，
20: 我叫好安尼，
0: 哦，你有叫安尼来，
20: 打字你写唔对，
0: 哎呦，好，甲打屁屁好来，
20: 我打在个卡我手机啊，我伫后边你也听到，
0: 好，安尼你，安尼你点声过来嘿，
20: 点声哦，你先靠家己，
0: 好好好，我电话来啊哈，
20: 好
0: ，OK 好，
20: 我马电话来，
0: 好来，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21: 一定是左右，
0: 我来接接，先接接哦，来谢谢。二线二线二线，来你好你好，
22: 哎，哥可以点歌吗？
0: 哎，可以点歌，你要
22: 哎，
0: 你如果没有叫，你没有叫友，我打你屁屁哦嘿，嘿，要听什么歌嘿？
22: 我今晚弄西姑嘞，
0: 我今晚弄西姑嘞，
22: 哎，
0: OK 好，好再见，拜拜，
22: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哎，对不起，我要切掉哈，谢谢。你好你好，
20: 喂，
0: 快进，哎呦，
20: 我要点桌游，
0: 啊，那个小姐二线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2: 哎，那个。开始刷来了，
0: 哎，来一组来，就跳起来，哎呀，来这那摸索，那你会不会电话当个卡电话歌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阿妹电话先停一下，谢谢，麻烦你，对不起，谢谢，要订阅人继续卡啦，谢谢。

0: 谢谢你啊，为你打拼，加油了，个吹吹了吹了，加油啊！要订阅人较紧呢。啊，为你好，
1: 为你秀出来哦。
0: 哎，是你好呢。
1: 我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鼓励者啦。
0: 我来感谢凤姐来商品，
1: 我
0: 进来。
1: 我已经甲你买十二组
0: 啊咧。啊，你饮料哪好呢？
1: 饮料做好做好诶。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啊，得看饮料哪好。
1: 因为我就是讲，迄个算讲胃肠无好，你知道？
0: 好。
1: 我拢啉诶，啊，拢袂歹，有时啊用菜，有时啊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姜菜
1: 食。真好。
0: 真正胃肝好哈。哎呀，大哥，感谢的，给咱倒些不？谢谢大哥，谢谢你。喂，你讲你便秘，
2: 便便十八拢无哪会通啦，
0: 便秘未通，啊，食益生菌无效。
2: 你最近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效。啊，加啉咱的橄榄油。
2: 食这个去哦，最好啊，佫未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怎会通哦？哦，
2: 天生爱食有一个线，就会惊呢。
0: 嘿，还有一种迄个橄榄的味啦，还叫做多酚啊，大姐，迄个是纯的，才有迄个味，还对。还有迄个黄的呢。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3: 橄榄油哈，
0: 橄榄油来，三片我接来，安那吃了安那喝。
3: 交错鱼饭哈，
0: 交错鱼饭哦。
3: 哎，我拢交错鱼饭。
0: 哈，啊，有好食无？
3: 哦，哎，叫较早人咧交地完呢，
0: 全咧交地完咧，
3: 看你交地有靠食，
0: 够靠食哦。
3: 我孙啊，有当时嘛拢食两碗。
0: 哎呦，师兄，莫食伤济呢，哦，食个瘫痪呢。好了，感谢师兄，谢谢。哪有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正是用到够快，会当煮饭，会当炒，会当拌面，会当拌什么呢？菜啊，个会当拌什么？幼米哦，吼。所以呢，个会当拌沙拉，所以要炒、要煎、要煮、要啉。上个时那是排便不顺的人，咱的好便来个啉的，透早起来个啉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先啉一杯温的底料的，随个啉落去呢，真的很棒的哦哈！你像那个是奶高温哦，咱的要钱的欧巴桑小姐呢，你可别烦恼的油烟的问题，可别照个硬蓬蓬哈！啊，咱个来到叶绿素加多酚哦，个比对应的 A D E K， 所以咱这是国宴台湾国宴的用油用的油的是这种天德瑞橄榄油，西班牙用千年老长，那去南岗产收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油，食好油，对家己较好哟吼。对家己好啦，真的，咱只欧巴桑小姐先生呢，就是爱对家己好哦。来哦，咱即马赶快哦，拢无甲咱去给哦。咱特别公司争取呢，每一罐送一罐，阮这种大罐的750cc，全台湾天德瑞750cc，干那我秀爽。
4: 大富，
0: 嘿，阮家只五年岁保养的保养东西，人那边拢是500cc 哦吼，啊两罐是1980，咱是750cc，两罐是1980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给你家要给你用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弄个记得齁今麦来个买真正给做好。给买几组啊成果我要增加两组我拢总买17组你听我问我公司看我要买17组无齁好朋友咱是为了家人今年哦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大准你干。
0: 谢谢。哎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橄榄油。
0: 哎接着医生哦。哎谢谢。好嘞。现在电话通啊，电话都会通啊，如果要跟我们订阅的人，现在可以打进来哈，空白空空
4: 469469，
0: 来你好，你好，喂，李妈妈你好，
6: 那你好，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6: 我给你买一组橄榄油啊，
0: 好，来接着三线接着，嗨，谢谢，三爽来，你好，你好，嗨，我秀爽，你好，
7: 喂，买橄榄油，
0: 好，来接着一线哦。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阿丽你好，
6: 喂，
0: 阿丽你
6: 你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呢。
6: 我要买迄个一组以
0: 为。来接接，谢谢，阿丽你好。
6: 哎你好，秀爽呀。
0: 是，我秀爽接掉你好嘿。
6: 我要买迄个橄榄油。
0: 好，二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即马电话够一线会通哦，继续卡哈。咱的现场的困着，咱继续甲靠通。即马电话来啊，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我秀爽，你好，
8: 哦，我在订油，
0: 哎，谢谢你来三线接接哦，嗨，三线啊，谢谢。即马摸线，咱电话来摸线，你等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
4: 888，
0: 嗨，这个电话当订油哦，所以你若卡袂记要现场的，你当卡这个电话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嗨，
0: 是你好，
9: 我做油，
0: 好，这座又来接电话热线喽。嗨，谢谢。这个咱今晚摸耍来和大雾公姐啊，这个都要气象有讲过了嘛哈。
9: 是。
0: 来生活常识来讲一下就好了，谢谢您。
9: 哎，来来个贵铁亲，咱加油一定爱跳停，卖加伤甜啊！因为这个林口长庚医院的毒物科啊，这有一个资料哈，讲汽油是挥发哈，所以用这油气啊，内面有这苯、甲苯、二甲苯，就是种有毒对咱身体不好的物件。哦，就尤其这苯哈、哦，这乌龟壳，这是一级致癌物，会致使咱得到癌症机会增加。哦，这呢，数上多会得到血癌、白血病啦，哈、哦，白血病。所以讲，咱加油哈、哦，就是讲啊，加满跳停就好，哎，跳停就好，哦，卖硬加，甲各位提醒哦。
0: 好嘞，谢谢。来，今麦电话都没刷呢，要跟咱电源和平的，咱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9: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这个电话当朋友啊，我的客服的小姐呢，做这种来给你服务哦哈。啊，那是今麦目前线电可以当开始线来，谢谢你。来，我是线你好，你好，嗨，你好，
10: 喂，
0: 阿西你好，
10: 喂，
0: 嗨，是车工的啦，你好，你好，
10: 我在这饭店帮帮你，
0: 来，接接，伊要报主机来，要报，一线接接来，伊要甲报主机好了，谢谢你。伊就伊无听到啦，外口无听到，好来。即马电话会通会通哦，咱即马一线会通，甲继续看哈。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我秀传，你好，你好。
11: 你秀传
0: 呀？我秀传，你好呢，嘿。
11: 我被在哪里？
0: 好来，甲听起来哦，一线哦。好，谢谢，感谢你啊，大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传呀，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11: 我要订两桌，
0: 要两桌呢，来两桌个接接哦，三线三线接接三桌来，好，谢谢大姐，等一下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1: 可能有吗？
0: 是啊，三线接接三桌来，二线嘛该接接三线，我靠三桌来，好，谢谢，今毛都摸线来，继续看哈。那么咱即马先我倒唱歌来，啊，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订阅咱继续卡热线你和我，拢无问题，继续卡，阮三个助理甲你接无滴，啊，各位的客服小姐有七个还是五个哈，全部都可以接哈，啊，客服小姐的喜爱卡空七
9: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即马电话是线，阮的线定是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即马好倒唱。爱的播音员呐、啊，来试试。

0: 真的是好听啊，继续爱的播音员，主持人是杨哲，杜老师，
1: 大副主任，
0: 嗨，谢谢，
1: 谢谢。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丁宇，
0: 丁宇来接电线啦，嗨，谢谢，来开始啊，吹了，有个吹了，谢谢。丁宇你好，
2: 啊，要开丁宇
0: 来接电，我靠，接电，谢谢。没有那么电话人，即马电话通啊，哈，拄只来开袂伊吧，好朋友即马拢会当开伊吧吼。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咱即个完全拢无甲你起价哦，物主拢普通拢起价，咱即个无甲你起价，咱公司甲只进口商拜托呢，所以正原价拢无甲咱起哦吼。啊，过来的咱的物件拢是完全原装进口的，而且呢，咱全台湾会当有750cc只有哇，秀爽。
1: 哎，
0: 我两个呢，我所介绍的才有哦吼，所以咱的喝冰呢，这喝油你也找着人买，啊，咱要食油啊，食对，唔好食唔对吼，啊，咱要家己食好，这看你着啥，咱达工话人咧去买自助餐的油吼，啊，结果咱买到迄种的人咧炒菜拢无好油呢，你敢知你讲食着无好油对油脂无好，对咱内脏嘛无好，食着无好油，一个是饱和脂肪油，咱人的慢性发炎的这个是不好的吼，所以咱食对的油哦。哎，你好，你好，
3: 喂，
0: 阿西，
3: 哎，你好，哎，秀爽，你好，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贴了贴了油，
0: 贴油来，接来，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啊！咱来现场看电话，那个开个吧。我是小丽，你好。
3: 你是上遐哈？
0: 开始系你好。
3: 啊，我叫是多余。
0: 好，来接一个爱心咯。嗨，谢谢，感谢，谢谢大姐。大姐，谢谢丽，你好。
4: 喂，
0: 哎，丽你好。
4: 哎，姓爽呀。
0: 开始，丽好。
4: 啊，我迄、那个、嗯，我家迄、那个先，哎、欸，我主机还好哩吗？
0: 哦，对，来，我靠，二线个接接二线咯，我靠，二线接接来。哎、欸，二线、三线拢接接，二线、三线拢个接接来，好，谢谢。来，即马电话满线呢，咱的好朋友二线个接接，我二线说六级，咱迄个二线来二线接接哦，来麻烦者，谢谢。咱即马电话满线呢，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卡，一旦卡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嗨，这个电话我的客服小姐出者哦吼，一旦给你接电话哈。那么讲到这个油啊。哎呀，咱你说食油呢，当然爱食掉以外，那么如果是食伤过甜、满三香的油呢，又是甜的物件啊，不只是饮料甜、甲糖的甜呢，当然咱水果甜嘛，别个食伤济，无咱人会大颗。而且三香的啥三春甘油，那么咱的要求讲什么呢？伤甜、甲伤油。好、哦，所以你也看那是一般来讲了，糖尿病人差不多七成拢是胖胖的。表示啥？食伤过油，甲伤过甜哦。啊，咱若有糖尿病，一定爱呛水啦。哦，这就是介麻烦啊嘞。来，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糖尿病。来，那么你要跟订阅人电话继续看哈。来，谢谢。
1: 还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血糖，血糖管做这样种问题。伫台湾，血糖管发生率差不多是将近13%啊，讲较简单，差不多近。近目前咧治疗血糖这个代志，差不多是260几万人，吼、哦，所以咱足侪人有这种代谢的问题，代谢症候群。所以讲国民健康署推动足侪方案，吼、哦，像定期检查啦，哎，查血糖啦，均衡饮食啊，加运动，加啉水。但是这真正无遮简单，吼、哦，因为咱这控制血糖需要你呛水、运动、啉水。啊，虽然讲有这防治计划啊，但是也是这个对袂调啊。咱每一当糖尿病患者拢是一当搁增加一当，没有在停的哈，拢无减的。所以到2045年有可能进是高血糖有一人糖尿病啊，到2045年是有可能是血糖来得到一人糖尿病 double 啊，很恐怖的。所以有的人是因为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得到糖尿病，叫做第五型糖尿病啊。所以讲，你要干嘛讲啊？马吉娜，我食无多，但是营养不良、营养无均匀的人，嘛是有可能造成咱代谢无正常，甚至讲慢慢形成糖尿病。尤其咱如果你会了咱的代谢机能愈来愈歹的时阵，又吃的不营养，那就会发生问题。所以咱常常有的时阵会听到别人咧讲哦，啉迄种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来补充营养，是无唔对。但是你卖感觉讲这哦，安尼我 哎、欸，来个啉哦，清来，大家来啉麻筋哈，这边有血糖的波动，错，这层那边专用的牛专门的这个牛磷粉哈、哦，你加啉过，多喝个两杯，血糖嘛是管哦。伊只是上伊这个牛磷粉是特别设计过，血糖压起来速度介慢，但是你啉伤多话嘛是造成。咱血糖的这起起落落啊，所以讲千万不要过量啊、哦！啊，当然，咱的血糖爱稳定，除了控水以外，纤维质爱加管，纤维质哈，这就对有帮助。哎、欸，血糖管的朋友通常拢较大颗哦，啊，有瘦瘦瘦的有没有？有啊，但是咱比较起来哈啊，这较大颗的人是较多啦，啊、所以讲爱先减肥。哎，先减肥。另外呢，就是你压力很大的朋友，工作较无用，你食食的无正常，你暗时就无好困。所以有压力的人，工作压力伤大，咱来想办法放轻松。啊，尤其少年朋友啊，咱这点心、宵夜、加这饮料哈，真的是要尽量的少哦。
0: 是的，哎呀，来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阿信，来阿信，快接进来，谢谢。来，这波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的好朋友是不是跟电一位人呢？咱的0800的电话通啊，吼，一旦开一百哈，0800
1: 469469。
0: 哎，谢谢，咱继续加油。那么咱都在咧讲了，这糖尿病的当然啦，上个是卖得掉啦，因为这条糖尿病啊，绝对就是一定爱求治。啊，那无够是那并发症咧，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心肌梗塞啦、空嘴白吧、骨卡骨镜头啊，上侪人是啥？西药剂。啦，那么到时一定会来催你哦，哈。所以咱听讲过这句话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5: 哎、欸，
0: 是，
5: 你知道。
0: 好，来，邓姐，电话接不接上线哦？嗨，谢谢，上线了，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我先转，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我空，哎呀，我杯油。
0: 好嘞，哎，该接接，我看接接，谢谢，等一下哈。来，这把电话通哦，我咧讲话时阵，我会当给你接电话，咱继续看哈。啊，来，感谢，谢谢好朋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我秀爽。
0: 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来，吴晨，你好，你好。你电话有通啦，该接接来，我先接接来。好，谢谢。哥，你好。
7: 哎，秀爽呀！
0: 哎，是嘿。
7: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
7: 哎，有糖化血色素，唔多8.8。
0: 收管，来个接接哦，我个接接来。好，谢谢，我有报告，谢谢。

0: 新客咖喱。那么这里邱银子说，请来的黄大姐说，电话要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嗨，
1: 你的买到橄榄油一大多少
0: 钱？一大呢，吼，一大来，好来，哎，一大就是十几罐，来，来，三星姐姐，嗨，谢谢，啊，来，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说哈，我先回程哈，啊，回程168啦哈，啊，刚刚143，
0: 一百偌济，今麦偌济啊？
2: 刚刚143，
0: 哦，有降了啦吼，
2: 本来168嘛，
0: 哦，好好好，
2: 本来刚刚今麦是143，
0: 这是饭后的吗？饭后饭前啊，饭后还是饭前？
2: 饭前。
0: 哦，安尼你还阁继续加油哦，哈！但是你爱坚持哦，有哪有工了？俺们阁阿无到，嘿，阿无标准哦，嘿，爱坚持哦。好，谢谢。哦，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你好，你好，这电视好
0: 不？你哪就会记呢？会会说，甲关起来
3: 嘿。阿那边啊。
0: 你台中林小姐吗？
3: 我
0: 来谢三品小姐。
3: 我爸爸好食哩，阿娘炖呐，阿个真正真不做位食，哦，效果就好个呢。我爸爸食一罐都拢有效个呢。
0: 安尼哦，
3: 吼。哎呀。
0: 爱食了那好。
3: 后生一部男会疼死我爸吼，
0: 啊！
3: 今麦去抽从巴黎啊呢，
0: 啊呢哦哦，
3: 巴黎咁算有正常啊，食饭饱的呢。
0: 哦，啊，饭饱有啊，有正常对。啊呢好，啊呢你叫爸爸继续看你看你哦。好 ，OK， 好，谢谢你哈，加盖两顿包进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0: 拿手机，拿手关起来哦，麻烦你哦。
5: 哦，关起来，
0: 关起来，来，你好，阿桑，你好，嘿。
5: 哎，我会疼吼，
0: 嘿。
5: 这里三面先铺，安尼拢一百，
0: 一包，
5: 啊，一百红，
0: 安尼卖啦，
5: 啊，一只，
0: 安尼标准呐，
5: 一只是84，
0: 哦，安尼好，还好啦，嘿，
5: 还好，
0: 嗯，阿桑，你爱保持爱运动哦，哈，知影无？有耐牛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只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再管，各再买东西，只咱只管。三险金宝，火力都没烦恼的，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你没烦恼哦。吃一罐，第二罐呢，看恁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也记来个吃咱这款
6: 三险金宝，
0: 爱关灯个叫
5: 什么
0: 搞？刷到有橄榄油啦！
5: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看我掉，
5: 我
0: 冻！
5: 我改变两罐呢。
0: 哦，你吃了那好，吃了，讲重点。
5: 我正常就改变两罐。
0: 对啦，你吃了那好啦。
5: 啊，吃了都安也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那榨菜我拢敲落有啊。
0: 嗯。
5: 榨番薯油啊啦，啊个敲落啊搅拌啦哈。
0: 哦，搅拌。
5: 啊，豆油个搅落啦哈。
0: 哦，我
5: 讲对。啊，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个搅油，佮搅诶拌得掉啦。
5: 啊，你来要煮饭啊，佮滴点啊落。
0: 哦。
5: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同，我转佫卡。
0: 嘿嘿，有专业呢，啊，即摆样开啊啦吼。好好好，感谢大嫂哈，好谢谢。
7: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8: 啊油吼，
7: 嘿嘿嘿，
8: 你啊该啉少一汤匙啊话吼，啊大便足好办。
7: 大便通顺。
8: 旧年买啊，
0: 好啊，今年搁买买呢，好来等一下二线哦，拜谢谢。来哟，真正是上盖好油，咱的广东啊，叫唔好跟他听，因为咱这座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的是西班牙第一名，而且咱拢是用琥珀色的啥车间啊，咱是用冷压初榨的1000年老张的，诶，这个橄榄车间啊呢，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哦，会当啉就是爱不饱和脂肪油才会当啉嘛。你若无不饱和脂肪油，不要喝哦吼。那么咱内底个有金黄维多酚，所以感觉啉起来剂也实在是正常的哦。啊，个叶绿素呢，个包括了啥？咱这个农药检验当中有哦。所以呢，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一组呢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一罐拢是750cc 哦，一组是。每一罐送一罐是1980块，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是爱被关的人，当他听到的人较紧的哦吼，买愈济啊，当然你较会好，啊，而且送我亲戚朋友家己家拢装盖好哈，天德的橄榄油来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6: 大准力杠，
0: 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9: 喂，喂，
0: 秀爽你好呢，
9: 嘿，请教一下
0: 吼，嘿嘿，
9: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9: 这个腾夫呢？啊，
0: 腾夫呢？你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就说呀。
0: 嗨，是嘿，你好，你好。
10: 我要感恩了。
0: 好嘞，好嘞，我靠，接接电话，接接哦，谢谢。嗨，感谢大大姐，谢谢你。我是小丽和你好，喂，你好。
11: 你好，
0: 嘿，你好，
11: 我请问秀嫂小姐，
0: 嘿，我就是你好，
11: 我本来迄个，那个血糖哈，到控制啦，
0: 吼，
11: 啊，起码只要较高的气有较低啊，哈。
0: 你讲咧运动，但是我叫来听来，接接声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那么跟咱订阅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啊，引导啊，给你接电话啊，我先来个唱歌，这个林大姐说点的《绿灯流转》啊，那么咱个唱台日版的哈，台语歌的里页哦，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给咱订阅人较紧呢，加油加油加油，咱们加油的人较紧，来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真假的，那么霓虹国叫做绿电的是呢，绿电哈，这主持人是张树荣。张世朗先生好来多谢继续关系的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林你好
1: 喂修仙
0: 你好
1: 你那个橄榄油、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
0: 用你没有
1: 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直
0: 你的大便太通你啦
1: 到最后我今天用啥、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你去炒呢、
1: 很好吃
0: 很好吃哦够好的啦
1: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的好齁
1: 真的好
0: 有孙啊
1: 有香啦
0: 啊还有没有那孙都有够孙啊
1: 对对对对
0: 那等下有够孙才
1: 会香其实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大哥哎，大哥给我问好一个你老公啊你的烟斗我老公给我问好一个哈哎，大嫂大嫂谢谢谢谢你啊感恩你啊哎，感恩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去传立克你好嗨
2: 你 好，我是要分享你们那个油。
0: 好，请讲，嘿，来，三平姐，
2: 那个青菜呀、就是煮一煮，然后、然后弄起来，然后拌那个油就很香，很好吃，
0: 很香哦、
2: 然后加，嘿，很香，很好吃，而且哈、它那个感觉跟一般的油不一样，
0: 不会油腻，对不对？
2: 对。
0: 对呀、我就是干嘛不会油腻啊，我加是干嘛别油油啊那样。
2: 然后就你就再加一些那个。芝麻还是说
0: 我都加芝麻
2: 盐巴，然后更提味，
0: 更提味哈、
2: 对，
0: 有盐巴可以提味呢。
2: 对，那个香味跟一般的那个就是
0: 一种旁边有种咩车橄榄油的旁边，
2: 对，那种橄榄油就是丁丁，很沉很香，就是好像老长那一种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老长，真的老
2: 长，这超好的，嘿，就是很沉很香，然后你就不用加太多，你就滴三滴这样子，哦，超好吃，
0: 超好吃的，哎呀，大姐都来行哎，好嘞，你刚才大物用上这大物对不对？
3: 是，
0: 那你橄榄油呢用上这人是什么人呢？赶紧报
3: 告，
0: 大物大物真的啊，以及员工是咧半价半差半里面，然后，
3: 所以
0: 喝油呢，大物是该精的人，伊绝对袂。去吃了买油，咱这好油真的是咱那好边啊，挂灯啊吃。为了咱到所有人的健康呢，咱这组油一定要挂灯啊吃。尤其是咱这不是常常有的呢，这是真正是有盯到咱这有法度甲咱介绍好朋友哦。你若讲平常是要甲咱买，咱不一定有哦吼。虽然天德的橄榄油是西班牙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3点钟来马上冷压初榨的，所以包括伊个蛋个奶个奶高奶215度C呢，咱的灶卡甲袂硬蓬蓬安尼哦吼。咱进来这个金红维上面多酚、叶绿素、角鲨烯、钙镁、钙镁的 A、D、E、K 哈，要加油，爱加喝油，咱那边买一罐上一罐，咱今嘛大缩掉掉啊吼，赶快拢无甲你起价呢，拢是750cc 的，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家己食，盖好送我亲戚朋友来购民主，而且佮送了好哈，加喝油送了好朋友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

0: 哎，李贺你好，
1: 你好，
0: 海西，
1: 是啥呀？
0: 哎，我是啥李贺呢？
1: 我的电友，
0: 好呗，来接接哦。嗨，谢谢，哎，现场，谢谢你，谢谢。好了，秀丹，我是啥李贺？你好，喂，李贺，喂，李贺你好，喂，海西，
2: 谢谢，谢谢。
0: 哎，是李贺你好，
1: 嗨，哎，干了了。
0: 我来个跳起来，电话接接来，我是啥李贺？你好，喂，李贺，啊，我是啥李贺？你好，
3: 喂。
0: 哎，是
3: 哈，哎是，很快
0: 点油。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哎，谢马哥接接哦，来谢谢。来，那你好朋友，咱的电话拢继续个卡，咱的姑娘引导个接电话，咱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那是未通的，正正即马的摸索，那未通个卡。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哟，咱吃好又顾身体，当然咱的目睭嘛是爱顾。就介重要，你那把酒看无，人生就变乌白呀吼！你的人生就乌暗嘛。所以咱把酒那是干嘛？胃病啊，怪怪人，爱进去看眼科哦吼！好来，我是小李贺，你好，嗨，
5: 你好，
0: 是你好，
5: 我要一株油，
0: 一株好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那今麦请到了，讲了这个把酒的问题来，谢谢。
4: 还是来个贵铁器哈，咱看物件的雾雾会清澈，有啥物原因？啊，当然，这个近视、大眼睛，哈、哦，这是暂时造成咱看物件模糊，哈、哦，不是这因故的，哈、哦，就短时间的，啊、哦，那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大眼睛加近视，哈、哦。另外，脑花啊，你是不是开始有脑花，家己无注意到，啊、哦，这要让验光师来确认一下，白内障。白内障嘛，是造成你看物件模糊哦，甚至你看这色哈，看到这个物体的颜色，这色无刚刚改金，嗯，闪光哦，这闪光那是较严重的时阵嘛，是造成看物件无遮水哈，有甚至可能变形啊，模糊的情形哈，嗯，斑驳病变，哎呀，安尼食咧，好，嗯，斑驳病变通常是老人性这斑驳病变。安尼，咱需要和医生来治疗，吼、哦。哎，你讲买一百趴来治疗等根，应该是没有办法。但是咱当啊，减慢有恶化的速度。咱看物件，哎呦，是不是有时阵看了这弯弯曲曲的、弯弯翘翘、直刷变弯的？安尼就是一个信号，赶紧看医生。青光眼所造成看物件的模糊也有。但是呢，严重的时阵，青光眼会和你看点外面出去，有一块乌乌拢切不清去啊，因为视网膜死去啊，有一部分的功能死去啊，这个视神经受了压迫产生的哈，啊，也个视网膜被裂开啦，目睭中风拢有可能，和咱看物件时阵感觉模糊，你只要发现。以前不会呢，起码看物件不不，赶紧用医生来检查。
0: 是，嗯，目睭那怪怪的，看外面像大雾公安的人，爱进去看眼科，这个比较较好哈。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算
4: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姐，算卡蛋你哦，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嗯，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
2: 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心中色。那么这是高向鹏盖的方一平收起名哦。而兰姐你好，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南投县的哦。
0: 好，你好，安娜嘿。
1: 我吃恁的产品呢，老外蛮好嘞。
0: 啊，来产品好不姐？你讲安娜，产品好。
1: 吃恁的产品啊，老外现在拢免挂我铁路关下来。
0: 安尼哦，哦，谢谢谢谢。安尼大哥，你也给恁倒小杯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的好朋友呢，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当然就是大拢吃一罐啥，咱的三省金宝，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咱要照顾咱规身躯的内脏呢，当然咯，吃一罐三省金宝，不是跟咱听广东的叫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姐妹去放过来，该一个人，弄起来个吃咱一罐三省金宝。
2: 用煮鸡菜，用煮加多加啊！
0: 三片，你讲你是吃我的
2: 橄榄油，
0: 有吃个民族水的对
2: 啦。哦，民族意味呢？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啊，人拢讲皮肤水呢？哎呀，好棒哦！安尼继续，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一百，你讲橄榄油啊呐？
2: 爱吃咖啡的人，
0: 套咖啡吗？乌咖啡，
2: 对，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2: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然后大家拢了解，然后参考
2: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套乌咖啡。
0: 哎呀，你拢跟我同款呢，我嘛是拢套乌咖啡呢，我拢吃黑咖啡。好，大姐，那好，感谢你哈，好，谢谢。重点来，请讲下来，谢谢。嗨，请讲下来，谢谢。
2: 一路嘿啊吼，一种食一种诶，嘿，迄个橄榄油啦吼。
0: 嗯，
2: 我最近吼，嘿，一六七届大便啦吼。哦，这橄榄油太神奇，足好用诶。
0: 哦，一根棒六七届哦。
2: 哎，这康巴改食食多好呢！
0: 啊，好吃哦！
2: 啊，个肠啊咧加甜嘛，拢好呢！
0: 哎呦，
2: 够好用！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甲人宣传哦，别人来闹这种镜头哦，可以来买来食。哦，够好用！
0: 迄种个人叫贵宾证的人，大肠贵宾证啦。
2: 哦，我有买啦，啊，我有个买，我唔知啊，真好用啦！哦，有够好用！
0: 安尼，只讲多谢啵，大嫂，谢谢。那哟，那你天德瑞橄榄油，唔是干来当炒呢，当煎呢，当煮呢，佮咸咪当啉哦吼。现在大家啉了，拢有心得，大家拢啉了，迄个感觉，哇！当然，咱这物件有够纯洁，当啉呢。哎，不饱和脂肪油，即个当啉哦吼。那么，而且咱这个纯度一百趴，咱家你保证的三档拢无问题。西班牙这边呢，伊拢是用千年老樟，用人工采收的，而且是冷压初榨的。咱来代表金红为上面呢，这个多酚的是后，所以你们写干嘛？自己查查，那是正常诶。那就是来都有多酚哦，这个抗氧化啊，个叶绿素啊，个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当中有吼。所以咱来喝冰呢，咱要加油啊，加喝油啊、因为呢，冰油啦，加了去了排不出来，就是可能是加喝油呢，对身体才有帮助。虽然每一罐上一罐哦，拢是750cc 的哦吼。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咧加，你就知影。咱这罐油真啊，大家娱乐，包括你看大雾。大雾上准啊，大雾是食上济吼，伊干那一个人哦，半当食八罐安尼啊，吼够厉害吼。所以要加油呢，要送我亲戚朋友家己食，家己送了啊，该送我朋友拢该好。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是1980块。那么个人去给哦，虽然你好朋友要关人，等下听到人较紧的哈。哎，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小丹，我是小李贺，你好。
3: 喂，你好。
0: 嗨，你好。
3: 你好。欢迎。
0: 等有你，好来个姐姐哦，嗨，我个姐姐，谢谢。然后是小李贺，你好。
3: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嘞看嘞的对。
0: 对啊，成我呢啊，我嘛拢无安怎呢？恁为人讲啊，疼阮呢，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
3: 哈。啊，目睭有较歹啦。
0: 好，安尼，咱的产品你也食啦。嘿，那个要跳起来哦，二线哦。哎，好，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
4: 喂，秀山哈，
0: 哎，是你好，
4: 哈，啊，这门诶哈，
0: 好呗，
4: 我迄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到药啊行家。
0: 哎呦，蛋姐来哟、哦，三星姐姐，阿姆蛋姐，小蛋姐，谢谢你，谢谢。来，咱要跟咱订阅人，即马电话当卡里吧，即马电话通啊吼，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跟咱加油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加好油，然后加好油，讲好话。吃好油，嘿嘿，啊，加好油，呵呵呵。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今天讲了一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故事是，这个阿伯骑三轮车去弄到路边一台进口车，这个进口车呢，是变主的，卖光变主了。来，你好，你好，我是转，你好，你好。
5: 嗯，加两座来。
0: 我两座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喂，小爽哈。
0: 哎，是你好。
6: 我那个没订好，两座油。
0: 我两来接接。啊，先上先那个接接哦，嗨，你爽爽爽，接接哈。好，谢谢。好来，谢谢，感谢这么摸爽。那么啦，摸爽时阵，那你好朋友列单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8，这个电话买当订油啊哈。那么这个阿伯弄掉哈，进口车，宾利的五十台，一个 B 字头有五十台，这贵一台千几万呢。哇，这个阿伯说笑不出来啦。路边的人讲阿伯你惨啊，你啊害你，阿伯你敢背起？这个阿伯就讲哦，我背不起呢。啊，路边的人讲，啊你背不起，你更唔紧走，你要等人来催你哦。啊，这个阿伯哦。想想的吼，到尾嘛是安尼啦，哪行哪回头啦，啊，结果呢，尾也是这个甲讲这句话人呢，骑着奢侈开宾利的就走了，哈，迄个是车主哦，迄个是车主，伊竟然叫迄阿伯紧走啦，伊讲安那呢，阿伯啊，啊你敢背人会去啊，背袂起哦，啊你也唔紧走，因为等人来催你啊。原来这个人就是宾利那个车主安尼啦，安尼你看这个人有多量无？有。那么，咱人一生当中上界大的炫耀，唔是你的钱，嘛唔是你巧，是手段。这个人有体谅无？有。这个人有理解无？有。因为这是一个阿伯啊，啊，这个阿伯呢，伊也唔是刁工的啦，老人骑车吼较无在嘛吼，结果呢去也骑着。阿毛无骑了，介严重啦吼！你若讲奥多拜哦，可能就介严重啦。伊是骑卡达车呢，所以呢，虽然人吼有些当然啦，一般来讲是大家拢买车拢有啥，有迄个保险。那我哦，我要讲我保险我家己出，我就是有一介啊，一个学生呐，啊骑足紧的啦，啊我要转弯哦，我已经有拍方向灯啊，而且我已经要转过啊，伊叫做骑我紧的，骑百几人家弄了。啊，弄了了呢，路边了，足大声嘛，我错一条。啊，我有拍方向灯，我拢有拍，而且我已经要过路啊，刚刚要过路啊，伊竟然甲我弄了。啊，去到警察局呢，那个警察先生讲，小朋友你怎么办？你去撞到人家，你有没有驾照？伊讲我刚考过啊，伊讲伊驾照当个客鬼。啊，我就甲讲先生不要紧，我出险，你不要让他赔。啊以后骑车小心就好了。我讲出险我出，伊讲可是这样你保险会很贵呢，没有关系，我出就好了。我就甲讲安尼啊，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一直甲我谢谢，徛起来一直甲我谢得下。我讲你以后骑车不要骑那么快，迄是你拄着我拄开一班呢，我若开进个甲你对面弄落去哦，就像你没救呢。你最起码骑一百多呢，这样子很危险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无希望发生代志，但是咱一定爱安怎呢？爱甲恁导引来交代。少年人吼、哦，火气火气旺啊，拢啊要比了啥赔车啦？你赔车是咧赔安怎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就是爱注意安全的问题。开车也好，骑车也好，上安全的就是安全回到家是最安全的。所以你刚才咱人啊，走路时阵啊，推下车，对不对？啊，不过你开车的时阵呢？个讨厌行路的人，哎，行，你唔行到边啊？行我弄了你啦！啊，咱人啦打工的时阵呢，会感觉头家哦，吼，伤过酷啊！唔过你家己啦，做头家了，你去感觉讲哦，啊，员工拢无责任啦，啊，无啊，拢啊认无咧认真做啦。啊，你那是人客，你会感觉吼、哦，这个头家哦，伤过暴力，对不对？ 你若是生理人呢，有些会感觉讲人客真正做个精做啰嗦的，所以其实咱拢无唔对，唔对唔对伫对，咱徛的位置无同款呐，咱徛的位置无同款，当然咱的想法就无同款，所以咱人啊想开呢，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都是顺的，不会吼、哦、那么。那么的刚硬呐、啊、哈，可能建议和朋友来今天一起咱的上面呢，嗯，今天是护理师节，咱的祝福咱的是护理师，大家辛苦了哈，咱在白天时大家都辛苦了，可能建议哈，来咱那个讲了一个笑亏，有一个阿伯，一起过来当的鸽子，迄、那个鸽子死去啊，啊，这个阿伯非常悲伤啊，伊无想要改土葬啊，伊想要改灰葬啊。要把这只粉叫灰种安尼啦，啊，想要把灰种了，把骨灰哦，把撒向大海啊！嚯，今年呢，一奇怪呐，把烘了去，要把灰烧呢，把烘了看，闻到会焦啊，把味就香的安尼啦。结果呢，这个人我心想的，真去买两罐米露，总坐底下吃焦啊吧。所以有时咱人哦。会忘记自己的想法呢，这样干掉，这样是不对的哦。啊，开开玩笑哈、哦，来，谢谢。喂，你好。
7: 啊，要改电影。
0: 电影，来接电哦，谢谢热线哦，还谢谢你，谢谢。等一下来，我是小弟，你好。
8: 喂。
0: 哎，你好。
8: 你也敢笑啥呀？
0: 我是小弟，好呢。
8: 我咧卖橄榄油啦。
0: 好，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继续卡，我会当接电话啊。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订阅人，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秀山加油，要给我加油的，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拢会当卡里边吼。其实咱要吃好油，真的。我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吼，我拢会点点吼，去品我妈妈煮的一种爱煮的猪油做烹点掉。啊，可是哦，我把曾经问过我妈妈一个问题嘛。啊，迄若到寒天的猪油，那拢结冻安尼啦。啊，我啊，咱食落去了，伊会伫咱身躯结冻袂？我妈妈讲，唔知影呢。我讲会呢，应该结，我那些结冻呢，会坏的落呢，会安尼呢。啊，我就甲我妈妈讲，啊，咱唔要食伤过一猪油甘好。我妈妈竟然甲伊安怎？啊，无咱当无钱啊，买猪油上少无变烂啦。迄阵那是克鲁的钱的问题，好朋友。钱无差价者，你爱食好油，真的为了健康吼。来，我先来给唱歌啊！我即马收咧，那么咱继续卡，要给咱订阅人。即马满线，咱的好朋友继续给卡咱的高雄的电话，空气二二六八八八八，来谢谢，听我唱歌咧。

0: 谢谢哦，这把是我嘞。那么这首歌是咱叶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这把电话通啊、哦，那么给咱点油，要给咱加油，要给秀爽加油，好朋友嘞，这把当卡里吧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
1: 嗨，
0: 嗨，
1: 哎呦，唱得好好哦，美女，好好听哦，
0: 很好，没有很好，
1: 很好，我很喜欢听，
0: 谢谢你，感谢你，
1: 我爱你，我爱你，
0: 感谢你，好，拜拜，
1: 哎，好，拜拜，谢谢，
0: 拜拜。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你好，哎，就算你好，
0: 哎，是，我就算你好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接了，接了油，
0: 接油来来来接接哦，相信哦，哎，谢谢。那么咱一直强调、一直强调的不饱和脂肪油会当啉，饱和脂肪油呢袂当啉，为什么？啊，你食用油会悬啊，伫咱体内啊，啊你食用油悬刚好。心包油、肝包油会会落咱的高血压，对不对？相对哦，那么你将来得到啥？胆固醇个管理，三酸甘油会当伫咱体内和咱的肝中和做啥？胆固醇啊，到时那些啊，这个引起的胆固醇管个血压管呢，就像就差嘛。所以呢，当然咱来注意哦。即马市面上有真济油呢，是啥物？你们知？拢是饱和脂肪油。那么这饱和脂肪油包括了棕榈油，那么个包括了人造奶油，叫做反式脂肪油。回锅油的是注个在注轨，伊个讲买去，人为人买种啥物呢？已经注轨油呢，过来卖人啊呢？加迄个加料料呢？掺一寡化学品的料，料去分离料呢，过来卖人。不只是回锅油，个人如果是良心的是卖啥物种油？地锅油。地锅油的是啥？现在没有，现在没人干了，以前有，就是水锅里面那个捞起来，捞起来那个油。再来就是猪油，这个猪油也是什么呢？饱和脂肪油。啊，哥，我较早过去，我以为椰子油是饱和脂肪油，结果它是，我以为它是不饱和脂肪油，结果椰子也是啥？椰子油也是饱和脂肪油。结果是饱和脂肪油呢，会造成咱的脂肪油过高，个会增加咱的负担是啥？油脂的负担。那呢，身体内底会更会发炎，而且个会造成了啥物？糖分、糖尿病，所以咱一定爱食啥物呢？食好油以外，啊，咱平常时一定爱记的，唔是干那食，唔是讲干那食肉的物件，即会或三酸甘油管呀。咱定来跟咱强调，包括的食甜的物件，买三酸甘油管，会造成咱的血脑血克，包括的高血管了。心包油甲肝包油，有一个先生做少年，30岁，结果呢，这个人吼连续3天拢胸闷，个胸痛。伊想讲，可能是伤过疲劳啊。这个乱的人吼，0986933这个人乱的这个人，你不要再打了哈。你再打电话，我会切你的电话哈。不要再打了，不要开人家的玩笑。人家健康的做节目哈，不要乱打电话哈。那么呢，这个少年人呢，伊干嘛先干爸爸？伊当作是疲劳啊，当作是休困的无代志啊。结果啊。3天了呢，不是胸闷了，已经变痛，痛到无法度昏的，送去病是急性的心肌梗塞。结果呢，好个在你送的路上啊，这个救护车呢，救护车给救上来，也那无啊，因那个办一天就好啊，一天就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看吼，这个人熬夜、大哭、食薰。阿力大，食物件拢无咧强嘴，而且啊，伊拢休困的时阵呢，拍麻将，无咧好好啊休困。所以咱人哦，这种就是啥，糟蹋家己身体啦。安尼感冒当然是不好哈。我咧讲话当中，咱咧好朋友，咱继续卡电话，要给咱加油，要给咱订阅人继续卡。咱咧姑娘甲引导，甲你接电话哦。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订阅，
0: 来相信，哎，个相信接进来，嘿，谢谢。那要继续卡哈，要感恩秀爽加油的人继续卡哦。所以咱一定爱记得讲哦，咱平常时呢，食物件当然要注意，唔好食伤咸、伤甜、加伤油啊吼。食些伤过咸、伤甜、伤油呢，伤害的是虾米人？你家己呀、啊。咱的血管哦，就变得弱啊，而且咱血管阿摆将来动脉来硬化，心脏的无烂，啊个来高血压、中风，啊是心肌梗塞。或你感觉胸闷、爸爸胸闷、闷闷的人，咱得紧去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来，你好，你好。
4: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
0: 哈？哦。好的。安尼，我说看来医生哦，欢迎谢谢。

0: OK， 那么这里思安跟陈随意说情朋友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是法师哥，你好，
0: 好，你好，嘿，
1: 我高太太，
0: 高太太。
1: 跟你问啊，我前个有跟你换迄个三品经部，
0: 三品同学嘿，安娜谢谢。
1: 有较袂晓穿，阿手我较袂晓穿啦哈，
0: 较袂穿哦，
1: 较袂穿，阿手我袂穿安尼啊。
0: 哦，安尼好啊，你今嘛改弄很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好，
2: 秀爽，
0: 还有
2: 我一换冠三品，阿
0: 三冠呢
2: 也就是，阿雅
0: 阿雅得啦，好好好，
2: 阿我三星吼，顶迄个吼，食啊，迄个有降落，你知无？
0: 哦，安尼好啊。
2: 唔过吼，唔过唔得。
0: 安尼你即马甲改两顿，无见阿大嫂，也可以啊，可以改改两顿哈。好好，了解，谢谢你，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嘿，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食三星金宝，我最干净。
0: 好，来请讲重点来。
3: 我食三星金宝哈，
0: 嘿嘿，
3: 啊，迄个无吼，
0: 嗯，
3: 一百。21
0: 啊，
3: 心跳72
0: 哦，安尼标准
3: 啊，72
0: 哦，安尼好，好，
3: 正常哈，
0: 正常，系啦，啊，你看乌哩无，乌哩就正常啊，系啊，好好，感谢哈，大嫂，谢谢，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谢谢秀爽，谢谢你哦，
0: 哎，你好嘿，
4: 哎呦，我咱屯刘先生哦，你身体就不错，
0: 我来三品好不起来嘿，安那好，安那好，
4: 我心理不整啊哦，
0: 心理不整哦。
4: 嗯，心里不正哦，啊，一再去用减肥床安尼哦，
0: 哦，
4: 十五百去验哦，
0: 哦，
4: 剩136，
0: 啊，无你原地偌悬啊？
4: 原地哦，原地用870，
0: 哦，
4: 一百是拢去那个
0: 减肥床八七百，好安尼好啊，好安尼好啊，
4: 我再去去，我再去去，我以前哦，我真正常啊，我这有时我唔敢，我袂也听
0: 你讲哦。以前跟你讲改好了哈，安尼你也继续看呢，大哥，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哦。啊，无跟他听下广东的食哈，当然咯、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表示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嘛吼，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嘛，叫咱无问题。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该有的人，也可以来个叫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爽讲，伊拢不爱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5: 哦，嘿，伊讲油嘛，
0: 嘿，
5: 哎，我。反正干脆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哦，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千外哦，三片不止。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我呢，你食了干好呢，啊，够干三片全部呢。我呢，够如何啊？好好好，大嫂，那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好来，三片都不止，你是讲食我的油了，目睭变好安尼哦？
6: 我就是在时啊吼，我在时我也就是要加迄个南瓜，吼，加切两片，啊加迄个红萝卜，
0: 哦，
6: 加切几片啊，来爱来吹，
0: 来吹，
6: 哦，吹唔湿的时阵吼，我那面的橄榄一挂爱的橄榄油，
0: 哦，
6: 加一颗那个水煮蛋，我都不切唔是水加水晒吼，
0: 啊一段时间，
6: 加一段时间，加一段时间个。我好甲讲吼，我目睭吼，感觉加真好哦。
0: 哎呦，这样好棒哦！
6: 安尼那个嘞，安尼喵喵擦擦的。
0: 哎呦，啊，这么都袂安尼哦。哦，啊，你给我加三点钱不然吼？哦，好啊，好。来哟，咱那个冰呢？咱那是真是起来，咱加啉两汤匙啊，橄榄油呢，然后加配咱的三层金箔，你看真哩好。啊，咱有人这个千瓜三层橄榄油呢，你也看哈。所以呢，咱今朝有价有价去爱食好，有个食好产品哦哈。透早起加啉一杯150cc的温的茶，然后啉两汤匙啊橄榄油，然后加食两粒咱的三层金箔落去，真的是一级棒的是呢。所以呢。食好油可以当帮助咱身体呢，和咱规个身躯心情代谢好，因为内底有啥，伊内底有角鲨烯、够多酚哦、叶绿素呢，这种对咱的抗氧化介好哦。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的、当啉的，就是咱这组天德瑞橄榄油，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咱这拢无甲你起价哦。 同款1980块呢。哎，咱的好朋友，咱要家己食，要家己用，送予亲戚朋友拢盖好哈。啊，别关人，等下听到好朋友紧卡入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张丹的大准的讲，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请讲话。
7: 哎，
0: 嘿，是王秀爽，你好，你哪就会记？
7: 哎，家门里哦，
0: 嘿，
7: 哎，卡地上还有啥物事？
0: 卡地上啊。卡地，你敢有糖尿病，还是你有？你敢有高血压吗？
7: 拢无啊，
0: 拢无呢。哦，什么慢性病无？
7: 高血压，高血压。
0: 安尼不乖啦，来加接接哦，嗨，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我咪爱等你。
0: 我来，我要赶你哦，我的电话票。来接接，我靠，接接哦，谢喽。嗨，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要给咱订阅人，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哈，咱要甲秀爽加油啊，甲咱加油的人拢会当卡入来吼。0800469469，咱要给咱问药房买单卡入来，要给咱订产品拢欢迎好朋友甲卡入来吼。0800469469，来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咱先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的歌另外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我先来个唱这首歌曲嘞。这个是新买麦考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新买麦考，那么就该一人唱哦，来谢谢。虽然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我让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塑料酒，塑料酒，咱即马咧干小油呢，咱咧天德咧橄榄油，真的好朋友卡里边吼，这个咱咧喝油呢，唔是点点有诶哦，啊，咱有介绍叫有吼，啊，上完咱就无啊哈，所以两扎波还把握机会哦。
1: 开讲了，旅游哈，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费偌济，啊，一丝都有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哈，我嘛甲掺一丝仔落去。
0: 哎呀，这样很棒哦，对不对？好喝，谢谢钢小大姐哈。喝阿的橄榄豆小伯呢？来哟，那你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大家吃到有够鹅肉，大家吃到有够好诶。所以呢，来当吼，上个时段我咧吃三年前辈人，咱那个管咱这天德的橄榄油倒当个吃呢，有这加分加分的好处哦吼。专家呢要炒要煎要煮拢总会当吃咱这组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啊，咱呢那边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吼。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的哦。咱就是拢是750cc，全台湾这么大罐的只有咱秀山甲大湖有俩有750cc。咱别人是500cc 的，两罐是1980，1980，咱那是750，再加250cc 哦，等于两罐就是加500吼。所以咱要关爱关掉爱关好哦，来天都咧橄榄油，阿别关人，等下听到人拢个卡里边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阿就起来，哪里有你好？
2: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2: 秀山呀呀。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2: 我要爱橄榄油。
0: 好嘞，好，大哥，等一下来，三线对不对？哎，对对对，大姐姐，谢谢。哎，阿里嘎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点油。
0: 好嘞，是，哎，我看看接接哦。嗨，大姐，等一下，谢谢你，谢谢。来，我咧讲的时阵，我当接电话哦。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今麦当个卡咧哈。咱要跟咱加油，要跟秀爽加油，要跟大富加油，拢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记白，咱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来，谢谢。来，你今天有加油无？哎，啊，有加油的人，啊，未加油的人较紧的吼。啊，今天你有吃到钙质，有欠啊，欠到钱去未无？
3: 来，我是，
0: 又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平常大家拢爱欠钱对不对？但是咱嘛爱欠到啥？骨头的钱呢？这个骨头的钙，骨头内底钙质的钱你爱欠呢？无你讲是吃老无糖的用哦吼。啊，来，我靠，电话拢接接了哦，咱三线拢该接接哈。啊，咱今嘛拢满线嘞，咱的好朋友不要紧，咱来卡袂入来，等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都是爱保养。像我都要进前，我有讲过一个大姐无，伊咧做清洁的人，是毋是拢爱用体力垫着？但是伊拢甘愿呢？伊赚的钱来，这边拢摕一部分的咧投资啥，补充钙质。因为呢，伊知影讲伊将来食了职业病，即、这个职业病就是甲骨头关的，因为是靠体力啦，伊是劳动的啊，所以当然骨头一定会伤到啊。所以咱平常时你个无做劳动嘛，同款呢，咱人会食老，啊，咱人啊老会胃都先老，胃咱的脚先老，啊，咱的脚那是先老呢，当然你会变成呢，为人。走路就无法度行，好好行路。不只是无法度好好行路，为人行路行到跋跋倒呢。到时曾经讲过一个阿妈，68岁呢，结果伊唔知哪行的，一惊哦，伊就行路总要出倒，啊出倒了呢，下半身煞袂叮当啦，瘫痪啦。真正是有够无助的吼，有够不行啦吼，所以咱一定要走路要注意，绝对茫跌倒。在咱台湾平均的一年内底面有65以上的长辈呢，平均10个内底才有将近2个人因为跌倒死亡哦，所以你莫小看这个跌倒呢。咱的脚路哪有够用，骨头哪有够用，咱自然就袂跌倒。啊，你就是走路无在，还是打了无好势，无小心嘛会啦呢吼。所以咱骨头啊够好，就是40岁。咱定讲过哦，40岁开始你就要补充钙质啦。你唔要等下讲我70、80呢，有时你钙质要欠得袂赴啊。所以咱40岁开始补充钙质，养生的逐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逐天啊捏脚背，捏脚背唔是干那对着肩肌嘛好，佮对咱的啥？血路循环好，对咱的脑好，对咱的什么的高血压好，所以当然咱的达刚内卡位呢，至少一盖30分，30下到50下，一刚上无至少呢，爱两盖至3盖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按40开始以外，佮爱减做补充蛋白质，那你2倍质。 对咱的经济嘛有帮助。当然咯、哦，啊，咱的蛋白质呐是有补充入去了，你要兼运动呢，才能制造啥健肌吧肌肉。所以你要看人为人拢去重心去兼食啥蛋白质，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有食有健气，哎，有声音就是有保庇哦。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叶总，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要吃炸油，
0: 我来接接，哪个听见哦？哎，来，谢谢谢谢，等一下，我叫来听你等一下哈。好，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欸，我先生你好。
5: 阿姐问姐吼。
0: 好咪。
5: 我迄个，脚有袂记得食啥物？
0: 哦哟，等姐来，阿先哦。

0: 来，谢谢天涯，天涯歌女。那么这个是凤飞飞说情缘哦，来谢谢。来，秀爽你好，你好。来，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秀爽，我跟你见证啊。
0: 哦，来哦，三品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1: 我跟你见证啊。
0: 我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1: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的那个钙固醇哦，吃十一罐啦。
0: 哦，谢谢，谢谢。
1: 我今嘛吼，会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哦，好，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大姐，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Hello， 秀爽，你好，你好。
2: 小天哦，
0: 嘿哦，有。
2: 我跟你讲，我叶莲啊，
0: 叶莲哦，遐啦。
2: 好，你迄个钙质真正。还究竟做好嘞？
0: 三遍都不记得哦，你也感觉哦。
2: 嘿，我好在大明都究竟够艰苦的啦。
0: 大明都究竟啊呢哦。
2: 嘿啦。
0: 哎呦喂，阿姐妈嘞？
2: 阿姐妈未啊？我食第二罐过来就未，还是我今晚安尼个看者看者。
0: 看你看你。
2: 哦，大明都真正究竟，我真未困嘞嘞，我真够艰苦，你唔知。哎呦。过个真正食究竟真正做好诶。
0: 真正好吼。
2: 嘿，真正做好诶。
0: 好，阿弟这个。好，阿甲帮叔问好呢。好，叶莲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贤啦，
0: 还是嘿？
3: 三遍我不记得。
0: 哦，三遍，谢谢你来请讲下来。
3: 哦，你迄改过一个迄个三线保险哦，会袂惊是阿变会惊咯？
0: 安尼哦，你家己的经验
3: 嘛？叫我甲你买啊！
0: 哦，要搞买哦，起码要搞来买呢。好，来接接三线咯。哎，等一下哈，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我是谁？你好，嘿。
4: 哎，先生，小姐好。
0: 哎，你好，嘿，啥？什么贵姓？
4: 我叫先锋。
0: 傅先生哦。
4: 哦，我潘先生，潘先，潘先生，你可以啦，大家你可以，你听。
0: 哦，不要紧啊，你啦。
4: 我先讲吼，我这条命嘛是恁救起来，
0: 哎呦，他讲个这么严重。
4: 你唔知哦。
0: 哦，哎呦。
4: 我刮刮骨开刀啊，会惊啊，即卖惊，明仔要来游览啦。
0: 啊，你哦，来生病了，我不记得哦。
4: 跟你讲者，讲者。
0: 好好好。
4: 我用三针针布加
0: 盖过子，
4: 盖过子。
0: 哦哦哦哦。食
4: 食较重的吼。
0: 好，食食较重。
4: 其他就行路，较无啥问题啦。
0: 啊，你等去游览嘛。
4: 哎哎，明仔要来。
0: 哦。啊，你好，好，好，大哥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好，谢谢，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吃了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吃了这款钙固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行，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够我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剂咯。
5: 哎，无相共，因为我
0: 喂你好，你安那什么代志？
5: 食了哈，啊，佮咁有块来比较差有够侪。
0: 你讲甚物个橄榄油吗？
5: 你的橄榄油真正有够好。
0: 哦，产品有只，啊，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
5: 啊，食了到来伊的嘴哈，较袂像我，伊的较厚，较袂像别人的薄薄啊。比较高，
0: 我这较浓啦吼，
5: 哎，较浓比较浓。我你的三十斤，要我食要30罐。
0: 哎呦，不要紧，那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安尼啊。好，大姐，谢谢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秀嫂哩。
0: 哎，是嘿。
6: 哎，我来讲哦。
0: 哦。
6: 哎，有哦。
0: 哦。
6: 出去呀，野猪白出去，生来条哦。
0: 嗯。
6: 哎，这刚买来出去嘛，白条嘞。
0: 哎呦，哎呦，生病了不接？你讲，你讲，你哪出去会听噶？加迄个橄榄油准备听呢？
6: 橄榄油啊，我出去爱出去。因你感冒嘛，我感冒两同时啊，无偌大个同时啊，两同时啊，啊感冒了，我每次啊，个在吞了哦。哎，喙齿拢未疼，我真喙齿拢未疼。
0: 哎呦，好棒哦！
6: 啊，我大便哦，是好棒的哦。
0: 哎呦，大便介顺呢。哦，大姐，这介你有讲无？有呢。好，谢谢，谢谢。哎呦，这样这样一人讲了，咱的俄罗斯的天德的橄榄油，就是大家有吃过，有吃过的人拢知影，真正有够好，不只是讲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当然咯，咱。

0: 一不饱和脂肪油，佮咸咪当啉呢？有够纯正，当请你用啉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油，要食好油呢。当然，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嘛，是爱送好油哦，吼。那么，咱这是西班牙第一名用1000年的老樟，那去用人工采收、冷压初榨的，尤其是咱个耐高温、个耐215度是哦。食好油，玻璃的亲戚朋友呢，咱的亲戚朋友大家招招的，做位来逛的，做位买吼。啊，食咱这组天都的橄榄油，每一罐送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呢，钢管无甲你起价是1980块，阿袂关啦，阿袂关人，等下听到好评呢，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先说，你好，
1: 我那工课小做啊，腰都疼啦呢。
0: 我爱的手退还来，啊那个听起来，哦，这盖起来无讲我哈啦，谢谢，等下来一线哦，啊谢谢，哎，我先说，你好，你好。喂，
2: 哎、欸，是啥？
0: 还是
2: 啊？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2: 哎、欸，我有开300刀哦。
0: 为什么开刀啊？
2: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会先关起来回收嘿。
2: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哪嘿？
2: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啊，开两位哦。来，我先去接掉。哎，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哎呀，我要橄榄油。
0: 好，来，上线，姐姐，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么来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12点才卡。那如果是要跟咱订阅的人，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这个电话当订阅哈，来，谢谢，感谢朋友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平常时呢，拢会讲到一寡生活常识啦，包括病理方面呢，大家拢爱注意呢。我是感觉咱大家加减啊听，因为呢，我甲大夫讲的绝对是正确的，啊，我未去讲唔对的，互恁听。我希望恁听是正确的哦，吼，对恁较有帮助。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交通组关心。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你要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欢迎好朋友的季节，大优待大精神，今天五月十日，所以呢，剩一礼拜时间，请大家爱把机会。这段时间是有点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五月十三，农历是三月二七。明仔载的日子适合沐浴破恶、结束消除。喜神在正南，灾神在正西。从26岁小李伟朋友日线在西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跟好朋友做报告。这部修身，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一阵风，一阵雨。

0: 来，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有关咱这个温室方面，也是每日足侪好朋友啊，大家拢足注重的这个内容。大优待，大赠送，今仔日是五月十日，啊，五月二十就结束，家己算好哦。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气，不是拥有偌济财富，是囡仔友好、捌代志、知影感恩。有足济人自细汉就足够体贴父母的辛苦，大汉了后更加靠家己努力打拼，无依赖着厝内，总是甲父母放伫心里。那么有三个生肖，天生顾家，啊，足温暖，会向知影回报养育之恩。父母有因的陪伴伫身躯边，真正晚年唔免烦恼吼，有啥物问题？到底倒几个生肖？来，小弟、小灵、甲小兔，这三个生肖吼，厝内底是毋是有咧？饲着这三个生肖的囡仔？啊，真正父母吼，继续放心的啦。上头的人天生温柔，啊，心思敏感，搁善良，自细汉就真会向体谅父母的辛苦，唔甘互家人来操心。上头的朋友个性低调踏实，袂爱甲人伫遐咧比拼，也无习惯依赖别人，大汉了后倒半靠家己的努力打拼生活，拄着压力宁可家己承担，也无愿意增加父母的负担，更加袂养成啃老的习惯。生活中总是会甲父母放伫心上，那么经常主动关心父母的健康生活的起居，逢年过节也会特别重视陪伴父母。上头的人真会享有感恩回报之心，讲话温和，做代志大心，无论行到倒位，一直拢会甲家庭放伫重要的位置，和父母的晚年过得安稳个幸福。生着上头的真正恭喜哦！听友龙凤你好，
1: 哎，
0: 晚安，
1: 晚安啊，
0: 嘿，
1: 我那个爱会啊，
0: 好，个爱偌济，
1: 一路诶，三阿啦，
0: 嘿，
1: 三号诶，国四冠啦，
0: 哦，好，万里哈，
1: 对啊，啊，上几号诶啦，
0: 我知好，
1: 啊，你讲我好嘿，
0: 好，
1: 我经我叫，诶，我就，佮讲你讲拜六甲你叫啊，你讲拜二会来，啊，拜二要经。咱一日
0: 也唔
1: 敢走，
0: 也唔
1: 敢
0: 出头，啊，好啦好啦，即马甲你写咧啊，拜四。
1: 我啊公司啊，甲卡电话来，甲大哥都要拉上，煞袂晓上，你自家公务做好啊。
0: 哦，安尼呢，好啦好啦，啊，即马就甲你写好啊啦哈，拜四到啦。
1: 好啦，你甲讲较分明个啦。
0: 好啦，谢谢啦哈，平安啦，伯，听友龙凤你好，
2: 哦，听友龙凤你好，
0: 是晚安，
2: 哎，晚安，晚安你好，
0: 嘿，
2: 我要甲你叫三品，
0: 欢迎来，要爱啥？
2: 我讲一号叫十阿嘛，
0: 哦，
2: 啊，三号的叫十一阿，
0: 好，
2: 安尼，
0: 两万到一万六千五，三万六千五，啊，送礼盒的吼，
2: 好，哦，啊，我甲袂使。现在给订，迄个订两组，迄个橄榄油。
0: 会使啊。
2: 我就讲现在，互你做袂寄安尼。
0: 橄榄油两组。
2: 嘿。
0: 好。
2: 吼。
0: 好。
2: 拜六。
0: 好。
2: 哦，啊，我讲哦。
0: 两组是几呀？
2: 一组啊，就1960块，
0: 九百八十。两组啦，吼，两组好，我给你写了啊，哈。
2: 啊，现在做袂寄吼。
0: 好好，
2: 啊，礼拜六。
0: 礼拜六好。
2: 嘿。
0: 礼拜六十六好。
2: 因为我伫遮吼，来动之间，我伫遮吼，我是敢若讲我去做标靶吼，好，我规身躯照，到要去照两三个月啊。结果我嘛是继续甲食迄落一号的、二号的、三号的拢总甲食，饲迄个目睭有三成多啦。
0: 哦，
2: 本来目睭够艰苦的啦。
0: 哦，安尼吼。
2: 啊，迄个皮肤照的吼，啊，袂好啦。
0: 好好。
2: 啊，继续食不要紧啦。
0: 要紧，要紧。
2: 我就讲好，即摆。 较早是食两行，即摆二号是做加加落去。这阵啊，
0: 没啦，迄最主要漂白油啊，造成皮肤迄那无食就好啊啦，吼。
2: 无煮，都爱一段时间才会好。
0: 安尼吼，好好。
2: 好，
0: 谢谢哈，阿舅你健康哦，关心好，哈，谢谢你大姐，
2: 好，拜拜，
0: 拜拜，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昨有一首歌吼，我报无着，望月想爱人，所以我今嘛要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一首好听怀念的老歌。啊，那是咱主文吼，甲我点的歌你听无着，你会使阁敲电话甲我讨，因为吼进前无音乐，啊，所以有当时啊无时间通报，啊，今嘛拢差不多慢慢的当。呵呵啊，安排呀、啊、哈，谢谢。

0: 马静。
1: 减食迄个目睭药啊，甲过关敢袂使？
0: 应该咱的内面拢有啊。
1: 哦，安尼哦，安尼我就免阁食了，就食你的就使啊啦。
0: 吓啦，你一般我就讲，我讲规身躯吼，你这三项拢认真食就对了。
1: 好，好。
0: 哈，谢谢，谢谢，
1: 哈，
0: 拜拜。来，你也看最近已经有足侪好朋友咧，甲咱欢迎。迄目睭啊，你点点点手术了，袂轻松。像好多迄个大姐讲，标靶做做，人伊即马慢慢啊调理嘛，真好啦吼。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有啥物款无了解、无清楚的，随时敲电话。啊，头多咧讲上头的吼，真正足友好。啊，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上龄的，上龄的人责任感足强，自细汉就比同年龄的人吼，较成熟、较捌事，心内总是会记得要替厝内分担压力，个性有担当，做代志积极。轻拍拼，大汉了后靠家己，会当有足好的成就。无依靠着父母，也袂爱甲压力顶互家人。就是工作无闲，心内嘛一直挂念父母，会主动请安问好关心，也愿意用时间陪伴长辈。上龄的人重情重义，对着父母养育之恩。一直铭记在心，有能力了后，更加努力改善出来生活，希望和父母过好轻松个安心。因那是有艰苦，家己好硬咧吐，有福气先想着出来人，是和父母特别有安全感个依靠个囡仔，所以生着零阿囝，嘛个大家恭喜哦。啊，来到小弟个人个性较温和善良，做人较实在个顾家。对家人特别的用心，尤其会向友好是大人，因总是自细汉就足乖巧大心，未了事生非，大汉了后也维持打实拍拼的个性，凡事愿意家己拼。袂加做厝内负担，小弟的人虽然袂爱上。想过葡萄，但是伊拢点点默默为家人付出，赚着钱也愿意优先照顾父母甲着家庭。有好物件先想着父母，有时间也陪伴父母聊聊天啊，开讲啊，关心父母的生活甲健康。上帝的人重感情，会向知影陪伴的重要，认为一家人的平安快乐比什么都较重要。父母这种的囡仔陪伴在身躯边，满脸通常过得特别温暖甲踏实，幸福感十足。所以生到上帝的、上灵的、上土的这三个身上的爸爸妈妈，甲恁恭喜哦！以及这段时间全部收到。文雅陪伴你，0800-55-99-88。到底欣赏的是王太太给咱欢呼的《枫叶情》。

0: 即马咱来进广告哈，咱所介绍的三焦做六精一合，咱有21种的成分。头拄啊，咱的康小姐甲讲朋友介绍，伊第一届转节目起来听吼，因为讲哦，因这个同事食较足好，啊特别甲推荐呐，啊所以希望了解咱的这个做六精一合的成分，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一牡蛎虾红素21种的成分一概给你补给，所以你过去在过关过新过白酒过胃肠过单嘛，哦，每项都爱过，瓶瓶罐罐有够多，但是咱21世纪的台湾人吼，真正足福气的，规身躯拢甲你照顾着，三少做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过去你若瓶瓶罐罐买足济，对不对？食足济，你不多都无咧做药毒个。啊，即马即个生物科技才进步啊，三少做六精一盒，一再一粒，黄昏暗过6点食一粒，安尼都够啊，互咱。很简单，保养身体，身体平衡，啊，自然小宇宙运行顺畅。好食、好睏、好放三通，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咱就唔免伫遐个辛苦病痛。所以大优待大清送，买满4000就送，请大家把机会最后最后剩一礼拜哟哈。以上是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哎，孟哥你好，
0: 晚安。
1: 我那我迄个个你订龙冠礼盒诶。
0: 好。
1: 啊，我那送礼盒。
0: 好，奥利搞哦哈。
1: 奥利哦。
0: 是。
1: 啊，好啊。
0: 嗯，谢谢。
1: 我送你知。
0: 我知，我家有酒量。
1: 好，拜拜。
0: 感恩啊。听友龙红你好。
1: 我那。
0: 嘿。
1: 我给你叫一套的果冠啦。
0: 嘿，一班。
1: 啊。一罐二号啦，
0: 吼，一班2500，
1: 哈，
0: 安尼一班2500，
1: 啊，当时会送，
0: 后日啦，拜四，
1: 拜四哦，
0: 嘿，
1: 拜四哦嘞，
0: 好好，无问题哈，送礼盒的哈，
1: 啊，我个口罐都也有嘞，
0: 勿紧哈，有就好，谢谢，来。咱听众朋友，你算算诶，看你诶产品剩偌济，啊，你若算袂好势，你甲我讲准花偌济，啊，爱搁买偌济，我帮你算，安尼较紧哈，谢谢。啊，咱最后今仔日就是十二嘛，最后到后礼拜三5月20，520，我爱你哈，请大家把握一个好机会。所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刷刷去涮涮去哈。AM 咱一个阿姐甲讲要听这首歌曲，所以咱邀请好朋友到阵听这首阿吉拉的歌。0800-55-99-88 0800-55-99-88 电话赶紧卡等你哦。

0: 听秀龙你好，
1: 晚安你好，
0: 嘿，晚安。
1: 我要爱一号诶
0: ，VR
1: 六二
0: 六二万里，
1: 嘿，啊，爱好啊，
0: 上礼盒诶吗？
1: 嘿，
0: 好，
1: 我该叫安尼八万安尼，
0: 八万咯、哦，哦，
1: 你知不？
0: 两个咧吃呢。
1: 系啊，
0: 哦，安尼好啦，大家拢食，大家拢健康，拜四就到啊哈。
1: 对啊，好，我俾你点一首歌，会使。
0: 好，什么歌？
1: 舞伴。
0: 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1: 啊。好，
0: 谢谢大姐。听秀龙红你好。
2: 喂，文阿兄吼。
0: 嘿，晚安。
2: 我要，晚安。我要叫一罐二号的，
0: 一罐
2: 一罐三号的。
0: 哦，好。
2: 啊，上二号。
0: 四千。
2: 嘿。
0: 啊，拜四，
2: 好，拜四会知啊。
0: 哦，我你讲啊，咱即马拢未作准时，足侪好朋友想见啊吼，一直讲啊，我咧等几日啊，啊，结果拢我一直卡去公司吼、哦，叫人来查，即马有当时啊吼、哦，真正卖一直问哦，因为一会呐会量足侪会较慢，啊，大家爱等一下吼，安、哦、尼好不？哈、哦，拜托拜托哈，谢谢谢谢。来，啊，阁有一个方法，就是安那你也不知道，啊，咱听众朋友，你若一直伫咧吼咧等，啊，无你就家己直接打电话去公司客服部，吼、哦，咱有专门诶，即个客服人员，你直接甲问，讲你的电话，安尼就会当，甲你查看回伫倒位，啊，大概吼、哦，啊，咱就有寄出啦，啊，回伫车顶，啊，送到倒位，啊，顺续会当帮你催一下，啊，卖。讲真诶啦，一直敲电话互我吼，爱阁经过我，啊，我着阁甲你回复，啊，所以倒不如咱着敲咱诶服务专线吼，即、這个客服部诶专线，你啊记开始，0726888888，吼、哦，安尼即个电话你甲利用，啊，当然爱用较久诶，因为拢足无用诶，空七高雄诶电话0268888。因为一波像我咧上班的时阵，足侪人讲，哎呦，你讲早班啊，阮到即马两点外、三点还袂收到，啊，我只好一个一个爱去拜托公司去查，搁一直卡电话，啊，公司的人嘛就无用，啊，我卡干嘛就歹势，啊，所以拜托拜托，你若是要问会，啊，你会使卡0728888888，拜托拜托吼，甲我配合一下。来，俗称迄个瘦瘦针，即、这个肠泌素即类嘅药物注射诶，即个药品最近是减重人士，大家吼真正是足侪人在用。不过，即个瘦瘦针毋是大家人拢使用吼，拢适合。台南市卫生局今年四月有启动着瘦瘦针，即个注射剂药品流向甲使用加强客诊的专案。十二间的诊所甲着药局拢总查着七间无合格，后续的依法处办。卫生局表示，目前咱国内常见的瘦瘦针的这个产品，主要是模拟着人体肠壁素的作用，达到的压制食欲，延缓着胃排空，增加饱足感的效果，进而协助咱体重的控制。来，听秀龙兄弟好，
3: 老公啊呀，
0: 嘿，
3: 我。去消费啦，中华。
0: 嘿，
3: 我叫产品啦。
0: 好。
3: 一路甲二号一人一个罐，一行一个一罐啦。
0: 四千五。
3: 按四千五吼。
0: 一行一罐四千五哈。
3: 一人一罐啦。
0: 对啦，做了整两千，盖骨溜两千五，上盖骨溜对不？
3: 啊，对啦，对啦。
0: 哦，安尼四千五吼。
3: 哎，阿
0: 当时
3: 到，
0: 拜四，
3: 拜四哦，
0: 嘿，
3: 哦，
0: 会使哦，
3: 精神无？
0: 有啊，有精神，妈讲你上带骨溜，
3: 好，好，好，
0: 阿你知吼，谢谢你哦，
3: 好，
0: 好，平安，平安，来，今嘛咱继续来讲和平救共，瘦瘦针，讲真诶啦吼，有也好个。啊，协助咱体重的控制，但是瘦瘦针唔是你想要瘦就会当做， 这是有需要经过着专业的医师评估了后来开处方才会当煮，所以你唔通安尼想讲，我想要煮就煮，这点吼、哦，我那是真重要。头拄啊，咱买四千五，这个阿姐，你的电话是不是0958982？那是吼、哦，你都免卡我，那不是你爱个卡好我哦。听秀龙你好。
4: 啊，是那个卡怎么无声？
0: 即马无声吗？
4: 我即马有啊。
0: 嗯，头拄啊嘛是有声啊。
4: 无，我家拢无人。
0: 哦，好啦好，安尼无代志哈。
4: 嗯、好，
0: 听秀龙你好。
5: 阿门啊，当时要来。
0: 拜四啊，我拄啊唔是有讲吗？
5: 无，你无讲
0: 哦，歹势哈。
5: 嘿，你
0: 甲讲
5: 哦，好，阿你你几个人来吃？我讲嘿，阿你阿你都无甲讲。
0: 好，谢谢，拜四拜四哈。
5: 好，拜四。
0: 感恩感恩嘿，再见哈，拜拜。来，我看一下哦，0563哦，拜四有啦。来，谢谢。根据着这个卫生局在咧讲吼，你那是要做这个瘦瘦针，还是爱经过专业的医师评估开处方？啊，卫生局今年是为有启动着这个瘦瘦针注射剂药品流向，加使用加强客诊专案，针对协区内面医疗医所加着药局。加强查核这个处方、调剂个药品流向的管理。卫生局说明，目前客查12间的诊所个药局，查到7间是无合格，违规的探样包括无处方调剂强硬药品，以及非药事人员调剂药品。所以卫生局有讲到瘦瘦针建议使用伫肥胖还是伴随相关疾病过重。作文身体质量指数 BMI 大于30，或者是 BMI 介于27至30，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血脂肪异常，才会强病人需要经过医生完整评估了后，才会当使用。啊，部分有甲状腺。这个随疾癌病史多发性类分泌肿瘤、症候群、腰椎炎病史，甲着怀孕和囡仔食呢的女性，拢无建议是打这个瘦瘦针。啊，做这个瘦瘦针，包括恶心啊、吐啊、腹泻、便秘等微不舒适的副作用，所以必须爱有着合格医师进行着健康的这个评估。啊，这个用药指导疗程追踪最重要。卫生局也呼吁，卖乌白透过着网络代买，还是来路不明的管道，家己买来煮，以免到时阵危害着咱的健康。那是使用了后出现着这个药物不良的反应，爱赶紧吼找医生送病院。听秀龙兄你好。
4: 啊，恁遐有声无啦？
0: 有啊，还无声嘞。
4: 无你，你感觉吼，因为旧我读过读过无呀？啊，到这阵跟你，搁硬起听较有，啊，都无拢无声，拢无啊。
0: 安尼我嘛无法度，因为我遮有声啊。
4: 恁遐拢有哦。
0: 系啊。
4: 我
0: 你搁专一，你搁专一个啦，搁摇摇的啦。
4: 哇、啊，遮拢算较足细个。我
0: 拢在下啊！好啦，你搁试看卖，无你直甲我讲无声，我遮都真正有声。阿姐，好、哦，你搁专接嘞哈。
4: 嗯。
0: 来来来，咱听众朋友，你敲一下电话来给我一下，啊，是真正无声吗？嗯，无声吗？有啊，我遮那讲都有声啊。所以哦，有当时啊，咱听众朋友，你这个收音机吼，伫咧听的时阵。那未拄好，你爱先为你的收音机来甲转看卖呀，谢谢啦哈。啊，那正经要减肥，讲来讲去嘛是希望你会当食较少的，啊，好好啊，叮当，因为啊，那你毋知，这个那是要减肥哈，上界重要， 卖干那讲一直要用什么瘦瘦针呐、啊，啊要这湿呐，要安那啦，啊其实吼、哦、瘦瘦针你呐用了，经过一段时间，你的这个生活现象无改变，还是你的食食无注意，啊你拢分段运动，坦白讲，嘛是会个溜溜球效应，有那个会肥肠啊，你安怎样？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小心注意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歌曲，这是舞伴。

咱休等下。来，哦，咱这位朋友，我看什么人哈？诶，无啥耐心呢，有七八个朋友，咱头拄啊安排去修补盘哈。我那有一个阿姐讲，本啊，你敢会当安排袁小弟耶？咱来唱一首歌哈，平安。

0: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大优待大清爽，咱已经诶，这个活动是十几年啊，咱拢固定，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买满四千的送，啊，四千的送啥？送咱的这三项产品半盒，像送做了精，咱一盒二十粒，就是送十粒，啊，咱送钙骨瘤，咱送半盒。一盒百二粒送六十粒，送山苦瓜嘛是六十粒送三十粒，十几年来拢无改变。啊，咱的这个产品介绍也拢无改变，所以哦，你唔免烦恼。头多一个阿姐讲啊，不啊，我要偌济啊，送什么？结果我讲是送半盒，一惊一跳，讲啊，你歹势，我阁问一下。所以哦，卖误会哈，绝对介绍无变，啊，赠送的方式完全无改变，大家拢平淡哈。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为什么我是常在讲？啊，你哪三项拢有在吃，你得买三少做了精，一盒三少三颗龟，啊，然后送钙骨瘤你上会好，因为钙骨瘤一罐2500，送半罐1200，介绍上罐。啊，你哪送半爱做了精，一盒就是十粒。半盒就是1000，啊，送三颗龟，哎，1500，所以送半罐就是750，所以尽量啦哈。啊，不清楚不了解，不要紧，随时打电话。啊，咱已经送到正式5月12啊，5月20，后礼拜三就要结束啊哈。啊，所以咱希望节目中有好朋友，卡手爱咩哈，人咧讲诶。人台中迄个蔡老师常在拢讲，说说你的买无哦，有影啦吼，心动就赶快行动，把咱的身体顾好，趁咱的优待时阵，你甲看你若食半当。啊！你买一盒、三盒、送礼盒、送钙骨瘤，价值的是15000，还不是开玩笑的哦！哈，希望所有好朋友把握机会，优待优待大优待大赠送，请你把握以上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哎，晚安，
0: 嘿，晚安。
1: 我要叫两罐钙骨瘤啊，两罐山苦瓜。
0: 哦，好，八千。
1: 啊，送那个钙骨瘤哈。
0: 上钙骨瘤，好，没问题。啊、
1: 我无急啦，
0: 你无急就看要拜四啊，拜五你。
1: 无要紧啊，无二十过才上啊，无要紧。
0: 二十袂使，你就是上班二十，我甲你用5月20哈。
1: 好啦好啦，
0: 后礼拜三哈。
1: 哦
0: ，OK 啦，
1: 好，
0: 谢谢你，好。来，天舅老兄你好。
2: 对，我啊，
0: 嘿，
2: 一头的细管。
0: 一盒的四罐，
2: 啊，三块龟五罐，
0: 这样一定
2: 啊，二盒一罐，
0: 一盒的四罐哦，
2: 嗯，
0: 三块龟
2: 五罐，
0: 钙骨瘤一罐，
2: 一罐，安尼拢做偌济，万八吼，
0: 8000啊，
2: 万八嘛吼，
0: 万八哦，
2: 敢是。
0: 我算一下啦吼，8000，1万，
2: 万六啊，万八，
0: 而且万八啊，
2: 啊，
0: 万八啦，
2: 万八啊，送几罐？
0: 加叫一盒啦，
2: 啊，
0: 盖诶，做了经理加叫一盒，安尼2万送5个，安尼啊，万八送16个尔，安
2: 尼好啦好啦，
0: 安尼做了经5个啦吼，
2: 诶，
0: 安尼好，送2盒哈，
2: 诶，哎，伊就拜五，
0: 拜五。
2: 最好是早上啊
0: ，OK，
2: 你改先早上啊。
0: 哦，无讲拢是先早。
2: 拜五。

0: 行哈、
1: 哦。嘿，对。
0: 啊，有那上一号，安尼咁好。
1: 可以啊。
0: 哦，安尼安尼就拄啊我。
1: 一号的，你讲哪？
0: 对对，
1: 加上两个细管的啦。
0: 几只吧？
1: 同款啦，一就是上一片一片两片啊。
0: 哦，两片安尼对啦。
1: 好、
0: 哦，好好，
1: 安尼可以哈。
0: 可以。
1: 四个阿上做六张哈，谢谢哈。
0: 好，
1: 感恩哦，再见。好。来，即马咱来报歌哦，我即大家爱经历一下。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来听一首日语歌曲《九段之妙》。

0: 讲到高雄市桥仔头区长岩发生之间，因为房地产的问题，吼，65岁的这个兄哥竟然举刀斩杀掉62岁小弟，造成着小弟当场被斩着暗棍重伤死亡。那么检方今仔日伤严了后，暗棍的部位是致命伤，而且呢，肩胛啦、过耳孔啦拢着刀。哇，80多岁老母亲目看到因两个后生手足伤残的悲剧，今仔日伤严的时阵，伫边啊放开叹口。真正有够伤心，一般人看到嘛真艰苦。经过了解，62岁的死者病是做水电、零工、卫生，最近经济状况陷入困境，多处向家人拜托提议要将目前共同住的老厝房地产提起给银行抵押贷款。啊，但是身为兄哥的这个哥哥吼，担任机服员工作相对稳定，伊惊老厝是全家人唯一抓风撇火的所在。一旦小弟贷款了，无法度通行，恐惊连累全家人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命运，所以坚决反对。兄弟啊，双方面为此多处发生着口角，矛盾愈来愈严重。无想到张岩6点外，兄弟啊两个人各地处理为着贷款的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各个地极度愤怒之下情绪失控，奋力也都为小弟怎斩杀。啊，高龄86岁妈妈当时就伫现场，亲眼看到第二后生倒伫血泊之中，救护人员直报赶到位，但是抢救已经来不及。伫遮讲真诶啦吼，兄弟啊，两个人拢是穷友，啊个大社会，啊母两家呢，啊实在是吼真不幸，尤其对着老母是足大。足大的伤害，所以这金钱的问题呢，咱嘛希望到底要安那处理，有必要的时阵，嘛是希望大家找较专业的人士来处理，啊，唔免安尼动不动大声细声，逐天伫遐咧无欢喜，啊，人久就出代志，真正真麻烦，真啰。也希望大家遇到问题吼，较冷静的，较唔免状况满满是。时间的关系，简单记。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日本仔陪伴的，讲用跳舞换奖品，安尼也是骗一寡，这个查某囡仔来翕一寡性影像。新北市一个细节男子哈，伊讲参加网络跳舞比赛的，当摊出奖品奖金，有五个少女得翕了着跳舞的这个影像上传。啊，细节男子伊着分数足悬为理由哈，爱个翕这个无穿衫的这个相片。啊，裸体跳舞的影片来回传，那少女要退出的威胁要公开伊的裸照个影片，中华电法院审查终结，依照反儿童以及少女性剥削防治条例六罪，执行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判决书指出，这个姓贾男子的社群平台。疫情是疫，王立平其他的疫哈，一个向着不特定的少女，得骗讲参加网络跳舞比赛，当探出奖金奖品，但这个少女被骗，得依照指示，啊来翕跳舞影片，随时表示讲吼，哦，阿妹妹，你的分数足悬哦，啊你会当吼，会当加入着。一个谭凯丽啦，谭瑞莎，诶，一个俱乐部吼，啊，做好朋友，依照原本所翕的相片、影片，啊，来跳舞回传，啊，你就会当摕到偌济钱啦，摕到什么奖品，啊，结果完全是骗人的。中华电法院调查发现，姓贾男子向姓林的男子请教边那诱骗查某囡仔翕一个性影像，啊，结果呢，伊讲啊，你得用迄种程式啊，各种囡仔就好骗呐，好要受过，你甲看，啊，结果呢，啊，结果吼，即个查某囡仔呢骗个真正是啊，真好骗。足济爱跳舞的一个查某囡仔，啊，结果国中生尔对无，啊，无什么社会经验，互人吓一个，啊，威胁一个，啊，得教育一个交代，啊，来上传着这有诶无诶影片，你看卖呀？像这哦，真正是有够不良诶，就对啦。所以咱我那希望节目中诶好朋友，咱那时候。查某囝渐渐大汉，爱互伊知影社会有哪有一寡较无正当，诶一寡网络诶人，啊卖乌白去互骗去，啊卖乌白去参加什么比赛，若要参加什么比赛，有什么款诶即个活动，最好会当和爸爸妈妈小讨论一下，比较比较安全，因为真正伫网络吼，秘伫网络。啊，咱若不了解赢变呀，对不对？啊，就容易被骗。希望大家一定爱甲查某囝，好好啊来教育一下，互因了解变哪来保护家己，足重要。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和朋友，到底欣赏一首《爱情的力量》。单小魂甲咱唱的歌，大优待大精神，0800559988，电话赶紧过来哦。

来，亲爱的好朋友，今嘛咱来进广告哦。足侪好朋友，请阿你讲，啊，我今嘛甲你听，啊，你那是5月20较行，不要紧啦，啊，卖差伤远啦，吼。啊，有的朋友讲啊，大概那是送回来吼，哎、啊，快递拢伫遐大声细声，你若有甲我吩咐，我拢会甲写咧。吼、哦，啊，叫伊毋通咧伫遐话甲大声细声，谢谢啦，吼、哦。啊，另外，你若是讲啊，我着要分两摆哈来寄，较袂去吼，迄个管理员讲啊，你是去买衫呢？安怎拄安怎啊？真正是安尼，有够侪足加薄的着对啊。啊，不过袂要紧啦，反正你安那吩咐交代，啊，咱着尽量甲你配合。安尼好不好？啊，大优待大精神，剩最后差不多一礼拜时间两年，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会记住，0800-55-990800-55-9988，电话赶紧过过来，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哈，好咱健康快乐。各位当心，就这探一个0800-55-9988。

台湾即马渐渐已经进入即个梅雨季哈，春天后尾边天气的变化，梅雨季即将来临，大家出出入入，桥都摆穿好衣，行路足侪人也好耍。但是修好山了后的提法，若无注意，有可能对着别人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啊，有眼科医师就甲咱提醒，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甚至有可能造成别人视力的受损。这个眼科医师伫咧讲，已经工作侪届呀，但是嘛爱个提醒，请你注意好山的提法。有一个男子将直立的长雨伞水平摕咧，摕平平，啊雨伞一尖尖的所在，向家己视线以外的所在，随着手骨的摆动，啊大幅度啊伫遐咧震动。讲真的啦，这足容易去拄着别人的目睭是足危险的，所以真侪人雨伞收起来，吼、哦，啊就安尼。摕平，咱手安尼摕平，结果雨伞尖掉掉。啊，你开始知影你什么时阵会去共拄着？如果你若真正要摕平，你至少雨伞尖，你着提醒你家己吧。啊，若无使足恐怖呢。所以咱建议，如果你若是雨伞无用收起来，你着放直直。该用迄落阿无就是用，会凹一个雨伞，两折三折。同时爱特别注意，卖雨雨伞尖对着囡仔、坐轮椅的人，以及徛伫楼梯下边的人。每到即个梅雨季，即种压雨伞错误的人明显的增加，实在使人真烦恼。因为安那你也知，雨伞尖去拄着目睭，不但会伤着即个结膜，甲着角膜，严重甚至造成着眼球本身的外伤。那么可能发生的伤害，即个角膜侵占的损伤，经房出血。啊，这个眶膜也是水晶体受损，视网膜受影响。在强烈的冲击之下，可能造成眼球破裂严重的后果。一旦目睭受到重大的损伤，就是治疗也有可能留下着视力下降的后遗症。所以，咱要强调，目睭虽然足小啊，但是甲视甲功能直接相关足脆弱。所以，片边和雨伞尖对着别人，这是最基本足重要。安全意识，所以咱伫遮有那甲好朋友讲，啊，你雨伞得压，唔通压平平，爱压垂直直直吼，免得到时阵出代志，迄真正是害人害己，何咪苦对吧？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有好朋友甲我吩咐讲要听文夏的歌，咱即马来听一首文夏先吼，甲咱唱的歌，看是不是报会出来？哎呦，这大家拢报未出来，安尼就爱来百位吹啊！好，我来吹一首文夏的歌吼，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这是一首，我看一下哈，大台湾进行曲，到底欣赏。

0: 真的神奇啊。我生平第一次买电台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么好的东西。
1: 对、啊、
0: 因为哦，真的一颗100块不会很贵啦，
1: 不会很贵，
0: 值得啦，真的值得，
1: 有好的价值啦，
0: 不贵不贵，
1: 是是，
0: 对哦哦，看呀，你吃的史蒂诺斯吃刚好，头壳拢混混沌混沌哦，搁刷落去哦，等下吃吃，搁刷落，搁背起冰箱物件吃吃吃吃，搁吃袂记，结果天光啊，我冰箱物件奈拢无记，奈啥讲咱半暝啊，搁倒起来吃物件，
1: 真的哦，
0: 史蒂诺斯会这样。
1: 有啦，有一个听友嘛讲起来的，饭煮煮的，讲到底谁煮的安尼？
0: 系啊，
1: 哦，足恐怖的。
0: 我困到半暝，哎，我食落去，我起来搁泡面，泡泡，奇怪，我奈个奈泡面奈无去，我倒是无人是谁阿食去？我想想，啊，我昨唔得搁
1: 家己起来泡，哎，
0: 啊，医生有交代，伊讲你那个史蒂诺斯吃下去，马上就要睡觉。要不然你等一下会做什么事你都不知道，
1: 哇，
0: 会花题啊！
1: 对对对，
0: 哦，是的，对，嘿，独居人吼，那安尼先就惨嘛，啊，今嘛食你的时阵，我读个足清楚的，安尼，所以我就哦，真的好高兴，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呐，
1: 没客气啦，应该啦，喝三品
0: 非常感恩，
1: 吼，啊，希望你较接起来关键节，你讲话足清楚，大家听足欢喜的呢，
0: 口齿清晰。
1: 哎呀，谢谢谢谢哦，亲爱的好朋友，听到咱这位老师在甲咱分享吼、哦，你看伊讲较早食史蒂诺斯，食甲拢会梦游，结果人食到咱的产品了后，学了甲足欢喜，真正哦嘛介绍足侪学生来甲咱食产品，即马大优待大赠送，只要买4000、8000、万二、万达、4000、4000，啊，你着买愈侪送愈侪，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吼，身体够好，等你哦，大家健康无烦恼。以上是广告。

0: 七千。
1: 我过是咧食红味咯吼。
0: 嘿。
1: 哦，无要三 K 啊。
0: 三 K 啊，安尼好，八千五啦吼。
1: 哦。
0: 啊，送礼盒的吗？
1: 嘿。
0: 好。啊，阮公司敢有你的资料？
1: 无啦，我都甲你讲，要吃起。
0: 无啦，你有买过 BB 啊笑？你有买过 BB 啊笑的产品无啦？
1: 无无无，
0: 拢无哦。哦，安尼好，我刷卡甲你问住址，哈、哦哦哦。来，咱即马邀请好朋友来听思乡情歌。

即马咱来进广告吼，咱人一般过中年了后，难免就会感觉哦，身躯那像不是家己的，啊，都被关了家，家当往西，无法度像过去遮灵活。不管是遮的艰苦，遐的疼的酸，更加有足侪老大人，走路半挲挲，两只脚无力。啊，就行动力大不如前啦！小豪拄啊，咱的罗太太嘛是咧讲伊讲文啊，你看像我最近哦，迄家在呢食你的产品，啊那无吼，你毋知影礼拜含人去游览哦，啊脚崴一个跋跋倒呢，哦，大家拢足紧张诶，罗太太呀、啊、吼、哦，啊你安尼吼。阮那是不只要分量的人，你万一迄个安尼跋跋落，阮有够烦恼呢。好加再爬起来搬搬的，讲有穿长裤吼，啊还好啦。啊，结果呢，一个过长工，哎呦，这乌青遐乌青，家在无安那，伊讲好加再有你甲我照顾，啊那无得害呀。因为足久啊，毋捌对人去游览嘛，啊，就想讲最近身体状况袂歹，春天吼、哦，人文雅讲会使出来佚佗佗咧，啊，知影讲一个安尼，牵人去磕头，惊无偌久就崴着啊，啊，所以哦，有当时啊，坐火人，讲真诶啦，咱呐得行山路也好啦吼，平路也好，你两支管也举咧吼，安尼会当辅助，较毋免拢靠两支脚诶力。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你过去吼身体用，但是你坐久徛久，还是过去爱爬山、骑脚踏车，啊，你若使用过多，有当时啊嘛足够不算，啊，意外引起意外撞到、伤到啦吼，啊，身骨伤。年龄增长，气血失调，嘛真容易引起的筋骨的酸痛、关节的退化，所以的强在底下咧。啊，行动力差有够多，免啊，顾好咱的根本呐、啊。咱知影身主骨啊，肝主筋呐、啊，对不对？肝心顾好用啊。所以呢，我常在嘛咧讲，你有咧食三少钙骨溜，要好咱的行动力好，真重要，就是你嘛爱配合。三少坐立正一好，营养甲你顾够，身体甲你顾好，安尼才是真真正正，互你不管是的活龄的，食个几岁无重要，身体年龄无像你实际年龄限你那济。就是咱这部中的听，又食咱的产品，共同的感觉就是出去到外口，比共体加足少年。走路加足美丽，行动力加足好，所以其实把身体顾好，需要咱的产品，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的哦。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也希望你赶紧赶紧吼，唔通个延迟，唔通个拖刷，量早食，身体甲你顾好。以上是广告，大优待大赠送，剩最后一礼拜时间，请你把握。以上。

0: 台中市东区最近发生一件急难救助案件，一个56岁姓黄的男子伫厝内突然间心肌梗塞，汹汹过往，留下一对还未成年的姐弟啊，相依为命。那么这个家庭安那处理？等下给你报告。听秀龙兄弟好。
1: 好，
0: 谢谢你哦，大姐，平安。来，我看是住伫倒，高雄哦，林，我看者，07582727，头拄啊有一位大姐嘛，电话差几号尔呢？谢谢啦哈。咱今仔日高雄的和平救助者人来教会，谢谢你。头拄仔咧讲吼，老爸突然间心肌梗塞救袂赴啊，留下一对未成年的姐弟啊，啊更加使人感觉艰苦是，姐弟啊两个人连丧葬费用都无法度负担，比别大汉的17岁的姐姐，为着要照顾小弟，选择休学，一日做两份工，啊，要来照顾这个国中的小弟，经济压力沉重，加在家底下两个人悲惨的状况，辗转传到的辖区第三分局当地里长，甲相关单位，啊，大家知影这个代志，众人呢？啊，就来准备这个善款吼，伫政府补助阿伯来搞的空窗期，协助渐渡难关。根据了解，姓黄的男子甲太太离婚，阿因太太即马伫中国大陆的生活，平时是姓黄的男子一个人照顾两个囝，无奈呢，好汉都是惊病来磨。姓黄的男子突然这个心肌梗塞伫厝内就过往去，面对着厝内的这个状况。唔知道要如何是好，而且底下一度付不出丧葬费用，只好请阿哥协助来安尼吼道出。啊，为着解决后续的生活支出，17岁姐姐选择休学，一日做两份工课，养育伫读国中的小弟，经济压力非常的重，加在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的所长。可以为知影这个代志，除了甲里长申请社会补助、继续入户的证明以外，同步联络着外界善心人士的帮忙，在政府补助还未到位的空窗期，先提供20000+应急补贴。当时呢，柯玉伟也鼓励17岁姐姐，未来一定要回去学校完成学业，卖接。

会搞的范围，人咧讲吼，加减啊做寡善事，这也是互家己诶即个福报如何？但愿所有诶好朋友拢会当好好啊来帮助需要帮助诶人。有咱诶善心，相信你愈来愈好。

0: 讲到这个食食，真正是吼足重要。日前有外电报道，一个十二岁查甫囡仔确诊大肠癌的晚期，伊的正肠拢咧食零食、泡面啦、炸鸡，拢无咧食蔬果。大肠伫肠外科医师陈志一直讲，十二岁的罹患大肠癌，判断可能本身也带有以上的基因，加上高脂高糖，还无咧食蔬果的饮食习惯，加上的影响致输甲罹癌。高血大肠癌是由着息肉演变而来，两早切除嘛有机会阻止癌变的风险。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和平救，会积极要互咱的这个家人，大家身体健康。那么爱注意的对啊啦，高油脂、高蛋白、高糖，足侪人习惯食便当、油煎的物件、炸鸡、薯条、生的食物，加着加工肉品，除了造成着慢性发炎、影响排便的习惯。卖增加罹患大肠癌的风险，所以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只红肉的摄取量卖超过70公克，每礼拜卖超过500公克。啊，食的这个红肉加工肉品，高温煮制的过程会释放着致癌的因子，卖进而提高着大肠癌的发病率。含糖饮料过量吃苦辣果汁，可能会促进着肿瘤的生长。啊，搁加工食品，培根、火腿、炸薯饼、薯条，尽量避免。希望所有好朋友厝内养成着吃一寡较优良的蛋白质来源，吃白肉、吃豆腐、吃豆仔类。啊，卖食含糖饮料，啊，而且多多运动，相信大家拢会继续健康哦。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感谢好朋友的收听，以上节目是三角做两精一盒，三角带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大优待大精神，渐渐进一杯声，祝大家平安哦。来，你好。
1: 喂，蒙啊。
0: 嘿。
1: 你个家家过关，该来领导。心事在公路
2: 无际。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
9: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吊。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吊，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个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的，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在公司的物件，还是在保单，还是在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药宝、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心雄手咯，这是江惠山全国桥，拜拜点歌，这时间开开看了现场，可能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出来对电话直接卡哦吼，啊，我管机啊个空气咯，手机啊个空气，空气二二九六六六六，空气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换个赞。
1: 哎，为谁早安？
0: 我先先过来。
1: 姜思纳酒醉的探戈。
0: 哎，杨小平是姜思纳。
1: 哦，谢谢。
0: 酒醉的探戈，好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换个赞。忧伤。
1: 嗯。
0: 什么歌？
2: 一栋啊，本旺。
0: 本旺。
2: 本旺唔知弄破去啊未？
0: 本旺一栋啊，无咧，你讲顶头是迄个吹吧？
2: 你敢是咧？你也无啊？
0: 无啦，伊是别个吹，我看卖啊。即阵都规定未使报啊，你是？网络未使报啊，我一收啊，一收啊。
2: 也无啊。
0: 本来就无，还是靠
2: 自己。自
0: 己就甲你客，自己就甲你吹。你是是帮我找，即摆帮我袂使报，嘿，哎，换一首好啊，你啥物歌呢？
2: 你是唯一，
0: 好，我等下找哈 ，OK 哈，好好，拜拜。
2: OK， 拜拜。
0: 好嘞，我个赞。
3: 我第二个赞。
0: 嗯，你等一个等等嘞，哟。
3: 美丽地图。
0: 啊？美丽。
3: 过用的地图啦。
0: 我是我是讲得来美。
3: 讲唔对啦。
0: 我是讲得来美。
3: 太了有诶，今次。
0: 嘿啦。
3: 今日故乡的地图，
0: 对啊，故乡的地图啦。
3: 啊，你我主要向我讲美丽的地图，
0: 我操！对，我是讲原来都是
3: 错，无啊错乱去啊，
0: 错你你
3: 他妈失地啊，失地啊！
0: 不要紧的，正常啊。大家好，上班的呀。OK 啊，
3: 好，谢谢，
0: 拜拜，
3: 谢谢
0: 你啊。那么继续挂歌呢，较接球诶，走不完的爱，这两个是 A 口，嗯。嗯，伊的声较早出来就南蔡琴，就是拢属于假声做的啦。这是向晚一些模样，嗯，的歌应该很少，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了哈。来，我给人求这走不完的爱。

健康哪一件不？来，好朋友，你敢知影？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咱国内白内障的患者门诊的人数，短短十年来加50%，其中呢，35岁至54岁青壮年中年的家人口哦，成长的比例60%以上，意思就是讲，咱国内白内障的患者是有愈来愈年轻化。白内障是啥呢？是因为目睭表面的水晶体落去的，目睭透明的这个所在无，迄个落去，啊落去，你目睭看物件就模糊啊，哈。当然，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介济。第一，当然是老化，人家一个年纪啊，所有器官拢有老化，目睭当然不得活。另外，就有可能是啥，近视的度数上深。啊，过来，恰恰当到的是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啊，有可能是遗传，啊，佮有一个最后原因是大概最近造成白内障最大原因之一的蓝光曝露三 C 影像侪。一般吼，咱只好朋友特别注意是啥呢？近视度数上深的，啊，哥，咱呢一讲到看电脑、看手机啊。因为根据吼咧研究发觉吼，近视度数伫500多至1000多，这近视度数就重的这吼。本来从报道的时间吼，提早差不多一般人5至10天的时间，爱动手术的比例是2倍以上。啊，佮有长期性看三 C 蓝光，虽然袂直接造成白内障，可是咱的水晶体咧一直互吹，一直互伤害，一直互吼注射去了呢。伊伤害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会导致着吼容易发提早发生白内障。变咱预防白内障呢，三多三少，毋是三少吼，是三少，三行爱坐，三行爱少。什么代志加做呢？加看远的所在，加看青色、绿色的物件，加好目睭休困，多看远的，多看绿的，多休息。这三多。啊，什么个三少呢？哈，我们家色色是愈来愈少见哈。三少，来看卖影山西的，看卖变眉斑的，看卖海头甲乱目睭。哈，因为用山西。熬夜跟揉眼睛、甩头，这都会造成视力的不好。嘛，建议咱好朋友哈，这件事最重要。一般人哈，上好每一天检查一道目睭。啊，你那是高险群呢？比如讲，你有糖分的问题，好，你年纪高啊，还是你近视度数较重啊，还是你有可能遗传性的问题，还是你无多做工课，张数一刚刚看电脑创啊嘿，那可能你得半天得检查一道。啊，佮有一个特别注意的是，你最近发觉讲你的近视，目睭开始咧起蒙雾啊，吼，你近视的度数是关系度数汹汹快速的恶化，那有可能是白内障的征兆，所以建议找病医检查，莫开玩笑吼。白内障吼，确定了啦，确定你是白内障了呢，到尾啊就是装人工的水晶体。这个物件你要有一个观念，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拜托吼。无一种人工的水晶体是完美的，无一种是完美的，所以伊该使符合你生活需求。就讲、是、你常常看远的物件，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看远的物件，该你到里边。啊，你常看近的物件，有一种水晶体是专门看近的物件。你看你的需求，看你的需要，找适合的。爱加一寡时间，甲医生讨论。哦，比如讲，就比如说生活习惯是安那，哈，还是讲你的需求是安那，讲个清楚。你可以动手术，可以符合你的需求，但是你有先天准备、心理准备的是，无一种人工的是完美的，哦、所以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上好是卖好提早报道啦、哦，所以这爱特别注意，咱头讲的三多三少，加看一寡远的物件，加看一寡浅的物件，加好目睭休困哈，不要常用三 C 哈，这样才不会白内障提早发到。啊，个目睭呢？最近一直在忙碌，度数愈来愈深，紧找医生，啊，上好，特当检查一下。

0: 唱歌
1: 用的是咱的录音用。
2: 对，我拢有用啊，面膜嘛有啊，啥物啊，防晒嘛有啊，我都用规组的。
1: 规组就对啊，没没。
2: 啊，我头我咧用的时阵无，阮同事唔知影我咧用录音用的美白系列啊。
1: 嗯。
2: 系啊，啊伊就讲问看我是咪有去镭射啦，伊讲看我迄斑哦斑足济啦。
1: 哦。
2: 我甲讲无啦，我无去镭射啦，伊讲啊无你抹啥啦，我甲讲不告诉你啦，安那。啊！即卖我最近是咪个订三冰店？
1: 对对对。
2: 啊！即卖伊就看我莫开心话啊！伊讲啊，真正真好用伊啦。
1: 嘿。
2: 因为我的车哦，我有打两张相片，一张使用前，啊一张
1: 使用后。
2: 啊！即卖迄个伊拿来问我点，我讲你看这两张相片，伊讲哦，我真正差足多呢。
3: 咱的润容保养品，可能找回年轻少年的自信，可能找回白泡泡又咪咪的皮质。咱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另外还有面膜10滴装的是550，50滴装250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种个。
1: 你才透早无，就晒照日啦。晒太阳无，就晒，就正面都晒来阮的面的。
2: 是哦。
1: 对啊，都对面晒。啊，阮有一个迄个窗帘呐、啊。嗯。啊，窗帘扎无，啊，你出去买物件嘛是拍在你对无？
2: 对。
1: 所以防晒是很需要的。
2: 系啊，你也注意看，等于先拍地的，嘿吼，伫日头下做工课，看起拢较操劳一点，较成熟啦。
1: 一般的迄个粉底啦吼、嗯，啊，你的迄个面霜啦，啊，伊虽然有美白吼，啊，但是伊防晒的效果较无遐好啦。
2: 对对，防晒乳一定爱对咧加。
1: 对啊，啊，你敢那美白呢？你防晒无做吼，啊嘛无效啊。
2: 而且防晒系数无够高嘛无效呢，也是有些有限啦。
1: 哎呀、啊，而且吼、哦，上好的，你的防晒上好的是啊，来当做粉底。
2: 哦，对，像这粉底霜。
1: 起来啊，我粉底无，后尾一罐粉底八百几拢无用。
2: 是啊。
1: 哎呀，一罐即卖就放喺遐生菇啊，无
2: 直接抹完这就好啊，吼、
1: 哎。一减二个啊，你抹粉底吼、嗯，你抹粉底霜伊个会容易迄个毛孔阻塞呀、
2: 啊。对啦，抹粉底霜有毛孔阻塞，咱这边那是经过测试诶。
1: 啊，你这防晒抹落去，我感觉皮肤就感觉吼很光亮呢，
2: 很光亮，很细致
1: 哈，感觉很舒服呢。
2: 袂讲啊油淡淡，
1: 不会啊，
2: 就这防晒就油诶，咱这边啦。
1: 袂油啊，啊，嗯、我感觉迄个很光泽无。嗯，啊，伊个光泽不是油的光泽哦，
2: 就素
1: 反正我感觉上哈，迄、那个皮肤看起来好像蛮好的。哦、我搞阮先生讲，哎、欸，你看，抹起来袂歹吼，我那讲袂歹，
2: 抹起来不会结出油哈。
1: 系啊
2: ，Na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起防晒、保湿、润色三效合一，有效隔绝掉 UVB、UVA 紫外线长短波。保护咱伫日头脚袂要晒着，重点是乳霜状的剂型，一个清透粉底润色效果。抹去了呢，让咱气色看起来加足油的啦，免化妆嘛是水。那我咧化妆的朋友吼，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是咱上盖好润色打底上好的选择，防晒底妆。一罐就搞定咯，有咱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让你感觉袂油，嘛袂无爽快。大家一定来试看麦，一组好用、经济又实惠的防晒隔离乳。我用过足侪隔离乳的吼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是我家己本身用过上盖好、上盖好用的。这一罐吼，50毛，135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算功格。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摆，三点钟打一摆。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听甲未困咧哦。
1: 听甲未困啦，啊，起码吼有好一下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得弄掉半斤，最近骨头疼，好、哦，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个，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可能各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加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八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会员哥，保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再升光哥，药布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必胜功课。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啊、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
0: 左肩。
1: 啊、就是右手有要往前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再起来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又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补贴，你就大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个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俩。啊，像那种改善啊，啊，搁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左肩嘛吼，我徛好多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啊，
1: 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徛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真的真的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还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2: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那比较起的车子的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分林家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对伊无信号都无多回吼。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今夜又搁想起你杨宗宪男拳歌曲，好，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看咱现场可以转数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然后手机爱个控制了，外观器爱个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还个赞。
1: 局长，
0: 你别担心过来。
1: 我点一首那个秋蝉，给你唱那个缠绵的蝉，好不好？
0: 哦，对，凤飞飞的吗？还是我唱啊？凤飞飞吧。
1: 啊？
0: 凤飞飞那首吧，对。
1: 我不知道。
0: 有一份忧，有一份喜，还有一份
1: 对对对，
0: 凤飞飞的啊。
1: 给你唱好不好？
0: 啊，我唱哦 ，OK， 好好，我再帮你唱好。OK， 好好 好，
1: 好，
0: 拜拜。
1: 谢谢你，拜拜。
0: 欢迎。我要个赞嘿，我要赞，我要赞，哇，练练练练练，今天学呢，练几多诶？我的嘴抽残还是，哎呀。王永正，
2: 喂，早安。
0: 喂，电信过来，王大哥嘿。
2: 啊，是林三哥的，你们也会唱的。
0: 什么歌？
2: 秀刊人。
0: 秀刊人哦，相牵连哦。
2: 对对，爱恨。
0: 千里秀刊，秀刊人。爱憎，爱什么呀？
2: 爱恨。
0: 爱恨秀刊人呐，吼。
2: 爱
0: 婚
2: 秀
0: 开人票。嗯，怎么
2: 人唱的？林山街的里面也好唱。
0: 嗯，无咧爱婚，里面人家林山哦，陈林山爱婚。
2: 爱婚秀开人。
0: 无咧，安尼新的吧，可能还袂来。
2: 旧的，旧的，
0: 安尼无，无一首歌呢。
2: 啊，
0: 无，
2: 无一条咧。
0: 七景
2: 的
0: 梦，
2: 还是
0: 林山的？七景的梦啊，吼！林山呢？七景的梦。
2: 七景的
0: 梦，
2: 初情的梦。
0: 吴鹤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我在
3: 这。啊，对对对，梅花鹿之恋。
0: 梅花鹿之恋。
3: 王秀茹的，王秀茹的。
0: 王秀茹的啊、哦。
3: 哎，
0: 我看有伊办无咧，未回入几人手里会办，我无伊办呢。
3: 好、哦，无啦，今无看。
0: 还是林永碧诶。
3: 好好啊，林永碧好。
0: 老板诶，对啊，吼，我等我查个查一看有啥物人好，较袂去伫遐叫毋着人。未回入几人是，哎呀，我看我看看陈英杰咧，我看
3: 陈英杰，陈英杰到唱的。
0: 有陈英杰唱，啊，就听陈英杰。
3: 好啦好啦，
0: 陈英杰好啦哈 ，OK 好好好。一套一卡刷卡点歌哈，春节两三时，春节秀，喂你好。
4: 我好早，
0: 来，听你讲来先讲。
4: 故乡之恋，王千语唱的。
0: 故乡之恋哦。
4: 故乡的之恋。
0: 故乡之恋呐。
4: 王千语唱的。故乡的之恋。
0: 故乡的之恋。
4: 对。
0: 故乡的痴恋哦，
4: 对呀、啊哦，
0: 故乡，故乡的，
4: 哎，
0: 痴恋哦，
4: 哎，龙清玉，哎，
0: 龙清玉，故乡故乡的，故无故乡的痴恋呢，无这首歌呢，
4: 啊、
0: 哦，还是歌名问题。嗯嗯有什么故乡的歌？我看嘛，拢是什么故乡的歌？故乡之恋，故乡之恋。
4: 故乡之恋，对呀、啊。
0: 哎、欸，你讲讲故乡的痴恋，我那我迄个故乡之恋是哩呢？吼、哦、，OK 哈，好，
4: 好，
0: 拜拜。
4: 拜
0: 拜嗯，回啥啥？啊，秋蝉我应该有唱吧？我记得了，吼、哦，先唱了吧。秋蝉， 好，星期吧。

健康来吃不？来吼，即马身体检查足侪人去做，哦，有公司嘛固定做。可可呢，足侪医学个检查发觉吼，大部分现代人啊，身体年龄比实际年龄拢继续老呢。尤其是肠啊、肠道、肠道甲血管、肠啊甲血管，拢提早老化。啊，要吼身体较袂老了，才紧呢。爱加食一寡抗氧化营养素，维他命 A、C、E、类黄酮素啦，啊，搁咱一寡矿物质 C， 啊，包括植化素。这种物件上好来源吼，上好来源就是一寡蔬菜、水果，哦，包括草莓、蓝莓、黑莓。哦，胡萝卜群、类胡萝卜群啊，包括咱那里面绿茶、咖啡、葡萄剂、豆腐、豆花、红酒这多酚呢，啊个花菜、油菜、芥蓝、高丽菜这等等这十字花科诶，包括异黄酮类的是咱呢豆啊类诶，啊有硫、甲硒有机化合物诶，蒜头、甲肠啊、肠啊类诶，包括一寡深海鱼等等，这所有营养素拢是你特别需要诶。来，一寡物件。在什么所在？你吸收会到，好，我起来讲这八个各种色彩蔬菜水果，拢无同款营养素。讲这几个八个红色的，那红色的呢，就是茄红素、辣椒红素。哦，作用是内底有啥？维他命 C、某类胡萝卜素的迄个家族，包括红色的茄红素呢，是受类胡萝卜素当中呢抗氧化能力上盖强的。好，一消除自由基的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两倍，维他命 E 的十倍呢。吼，大家是讲维他命 E 在抗氧化，拍摄茄红素更加强。而且呢，搁再降低第三呢，了核酸癌啊，搁鳞癌，搁其他癌症的危险。啊，红色的迄个营养素，茄红素袂对补充，啊，当然是红色感冒病啦。西瓜嘛有，红色的葡萄嘛有，红色的油葱，吼，这拢有，包括樱桃甲草莓。再来是黄色的植化素的部分，胡萝卜素跟叶黄素，这个物件呢是抗氧化，赶快抗老化，这是对社会方面有帮助，不过咱心血管，可能皮肤较袂较快老。小米交这个黄色的是黄色系的迄个营养素呢，人参的红菜头、番麦、金瓜、番薯、柠檬、柑橘类。啊，佮有一种青色的营养素叫做叶绿素。叶绿素呢，也是净化咱的血液，佮体内毒素排出去，加强对咱造血功能。啊，啥物件有呢？就是绿色的蔬菜，佮茶叶，包括茶叶内底茶儿茶素呢，对着呢，直肠癌、皮肤癌、食道癌有预防一挂作用。而且多喝绿茶，也是降低的一挂麦胆固醇哈。再来，那些其他些个蓝紫色诶，就是花青素加多酚类。花青素呢，一本身哦，清毒自由基的能力是维他命 C 的20倍，维他命 E 50倍哦，那么强哦。你现在是整个免疫力、预防各方面等等哈。啊，那其他些个这种营养素的对呢，是葡萄、蓝莓、桑葚、其他些个各类菜哦，包括其他些个山药，各有几种是白色的。白色的营养素呢，就是蒜头用硫化物类黄酮素，这对你哈会有当中自由基的去除啦，加速毒素的排的代谢都非常帮助，固定咱的心脏，固定咱呼吸道，增加咱的免疫力。这白色的物件伫对来呢，山药、白色的菜头、白色的花菜、油葱、哦、蒜头啊、油葱啊个白色的马铃薯、菌菇类拢有哈。每一种蔬菜水果，上好咱食食当中，每一种色彩拢个加挂。好咧，营养素开较稳啊。除了这以外呢，有一个好养生的概念爱有，食七分饱，食物件莫伤紧，吼、哦，唔通吼，常常食足济，啊，连物佮食佮少，连物要食那唔食，食食无正常，安尼肠啊肠道营养开健康，爱加食一寡呢有酵素的新鲜蔬菜，等等吼。煮的方面呢，尽量莫伤过烧，莫煎，啊，就讲加工过物件莫食。啊，那水果是千万唔通吼，水果物件唔通吼，饮酒卖过量，卖食薰，维持正常的一挂生活习惯，困好饱，保持心情快乐，安尼细胞就较袂老，营养素有够，生活习惯好，食食爱注意，安尼主人，咱的身体跟咱的年龄都符合，不管说你的身体年龄个比例是这年龄较少年哦。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脚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预计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金龙哥，哈，你迄期待又漏出来啊？漏到开头，家你怎样全都是假的？
1: 你要别讲去啊！哈，别讲去，怎啊漏落来？上大上细啊？因为迄个天龙爱饲咱的大桶的一桶的啊。
0: 是哦。
1: 啊，一桶即卖个别起要漏落来，啊，怎啊搞怪新品会割掉啊？啊，割掉迄个袂用钱袂价值啦，
0: 哎呦！
1: 啊，所以讲吼，我儿子接电话好了好了，讲到我就带过世。嗯，啊，我想我啊，迄是要安怎说啦？啊，我就想着讲，啊好啊，前头是着做好说啦。嗯，我换一罐，我就直接了一罐的哦，换冰的冰，脚汤弄水了，规个甲变落去，
0: 变落去，
1: 冷冷的就好去啊。
0: 啊，你的新品你用着鸡蛋油，啊，即嘛用一汤水，啊，倒全都是着规个蛋落去。
1: 对，我都在心，咱咧以前咱咧送的迄公啊，我着起码甲伊买鸡汤的无，甲倒一罐，
0: 细罐啊，迄倒一罐
1: 的。倒一罐落，安尼就洗起 ，OK。
0: 规个新品拢清气啊，拢未掉油啊。
1: 对。
0: 哎呦，安尼我轻松，冇得入
1: 家好。所以讲吼，即我去给你做一个建议，比较好用。
2: 那洗油的吼，绝对好用的啦。通人俄罗斯的，未夹手，佮未擦边，啊，洗了手就打伤，佮袂安尼黏贴贴。而且吼，咱洗油的物件是油对油的乳化原理哦，所以你发觉咱油的物件，尽管咱全都是洗了呢，伊会溶解伫水里底。你像一般市面上的清洁剂啦吼，你若洗着油的物件，伊会浮起来，浮在水面上，你佮目着手的油汤汤吗？那不是真正清洁，是佮油慢起来。咱不是，咱是把油用解掉。你不是你手头全都是，你把机油倒在手顶头，你全都是倒完就落去暖，用水冲掉，清气淡淡，没油淡淡。这就是咱的全都是人都是，为什么造卡啦、造台啦，还是讲咱就是奥托拜行的啦、修理厂的啦，啊，还是讲工厂内底需要洗油的，拢用全都是人都是。五公斤装清三空，每两趟上一趟。一组三桶2600，要定岗作文呢？因为全都是专门在做推广，这环保好产品，咱全公司拢在推广，所以要甲乌吉来做业绩，要甲乌吉来捧场，各位拜托麻烦大家爱直接找乌吉定岗作文靠生乌吉的业绩。好，你来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你直接卡，我关机甲控制手机啊，甲控制，啊那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你直接落过来就可以，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因为这个电话是现场主持节目靠接听，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3点钟的时间，我今日伫现场接。下晡4点到6点，2点钟的时间，我今日现场接电话。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到，别人接哦。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直接找威格威杰点杠注文，全都是人都是。啊，那其他时间不用你多卡来公司，公司服务人员接到，你们爱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威杰，业绩要做威杰哈，也帮是无算咱的哦，爱直接找威杰啊哈。来，以上就算功课。

进攻个母亲节优惠的活动呢，跟咱报告一下，是跟咱针对着咱的弱音容，咱弱音容化妆品、保养品的部分靠拍折咯。比如讲哦，就咱们讲啊，一罐一罐一项一项，什么那省来，咱的面膜管个一组十袋，就是500个嘛。你啊，一道要100袋。100袋5000块，给你拍折下来剩3000块，所以等于面膜你要100袋拍折下来，就本来5000块剩3000块，一袋省20，100袋省2000块。那来有咧用防晒呢？一道要4罐，管价一罐是1350，一道要4罐5000，算咱3000，一罐省500，一罐剩偌济？剩800块。那我咧用日霜吼，就讲日霜用足上，一道点几年烫天，一道要10罐上的好，10罐15000块，给你拍折落来剩9000，本来原价一罐1500块，剩900块，一罐省600呢。啊，那我咧用咱的暗霜诶，你一道要3罐5000，给你减2000拍折落来剩3000，一罐省600几块，一罐无甲1200块，原价一罐1800块。你若敢用洗面的一罐是700，你一道买8罐5000，拍折来剩3600。一罐偌济？一罐省250，剩一罐剩450呢，700块剩450。啊，那咱的化妆水呢？一罐800，一道买7罐5000，拍折来剩3600。一罐剩无甲600块，剩500几块，一罐省200几块。这道非常的好，一年一道囤货，一年一道囤货时间，无清楚、未了解，你卡起来，我过来帮你做处理。现场电工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按咱现场电工伫咧主持节目时间靠接听哦，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功课。来，黄姐，你知道上一讲，嘿，你算看了样讲我以后，你讲我，你讲来。
1: 辉凌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道方面呢？
1: 卡早吼，我的卡是加路加个边卡多啊。嗯，啊的，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
0: 嗯，
1: 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辉凌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我每期有期哦。
0: 嗯，
1: 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它，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嘎这细得，安尼看不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我的生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在喘哦，啊该边哦喘个疼个，哦我是没得加，我怎样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哦，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这好朋友亲身的给人，给人做分享吼，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人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掉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互咱。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转刷，2244888，2244300，我关起个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来，继续卖歌曲呢，这是哎呀，我本来要播个老高去，最心软。我给咱唱。

对，嘛0929579798的哈，袂使拢念出来，0929579798的，甲你回电话拢袂通哦。伊卡来无接电话，恁袂用，伊这时间化妆品咧促销吼，所以这些人门口边那倒边那倒都差不多四点外，这时间吼，别个五点开始就无用啊。所以你若最好不你个卡起来，我甲伊卡回拢袂通。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你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来，高雄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咱丽慈义博物馆呢，第几年？一年几年是多的国际博物馆日呢？推出的一个优惠，提供咱只要高雄市的市民来跟咱的丽慈义博物馆，第五月十二号到五月二十四号来，有证件证明你是高雄市的市民，咱关给参观感哈。参观券关给350块，直接优惠50块，只要300块就可以。开300块，就是看了百年的古董，来到澳洲的氛围，你来你看就黄金感款哈，非常非常的合。你再行行看看，翕一张非常赞，唔知要做对，会记的。十二号到五月二十四号，来咱的丽慈义博物馆。关给300块参观券，又得咱300块。不过讲不过哈，我为十八号是休馆，因为十八号是拜一。咱丽慈义博物馆呢，在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楼926号。

0: 雷纳篮球的迄个讲多业务吼，来关心今日天气。今天是5月12号，礼拜二。哎呀，先接电话。喂，你好。
1: 喂，对啊。
0: 我刷卡来的呢。进攻格。
1: 这个好头痛，真的是太恐怖了。
2: 你煮什么啊？
1: 啊？
2: 你煮什么？
1: 我卤肉。
2: 卤肉。
1: 对。嗯、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咱的鸡能泡泡对不？
2: 嗯。
1: 啊，我干啦，就是加一点那个好汤头。
2: 嗯。
1: 我什么都不加，嗯、就要加好汤头。
2: 是煎蛋吗？还是蒸蛋？哎、煎蛋、
1: 嗯。煎蛋而已。嗯。还有那个猪藤膜。
2: 猪藤。
1: 猪藤还。
2: 嗯嗯嗯，都有加好汤头就对了。
1: 都有加好汤头。
2: 嗯，吃的 OK 啊、哦。
1: 我跟你说。
2: 嗯。
1: 我是一个完全不会长厨的人。我完全不会、哦、我通通不会、
2: 嗯、
1: 结果我每样东西我只要加了好汤头、
2: 嗯、
1: 人家都以为我到外面去买的
2: 哦，就是味道很甜美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嗯、
1: 所以太恐怖了
2: 所以不太会煮的用好汤头就会变成会煮了、哦、
1: 对对对我是完全不会长厨的
2: 嗯
1: 这样子
2: 哟谢谢谢谢哦
1: 好不客气
2: OK 了好淑芬
1: 好谢
2: 谢你们就要煮你这面嘅加火汤头，天然的甘甜开，食物的原味拢总甲咱提起来，非常的赞。比如讲，我一个朋友咧煮海产，嘿，伊讲吼，你唔免加姜丝，你煮鱼仔汤嘅时喏，第一种第二汤头咧，迄就是个秘密武器。人客拢会讲，哎呦，恁倒鱼仔汤吼，奈遮尔甘甜。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哈。第一。跟我们报告咱火汤头本身是素食的所以你不管素食的车都可以使用你们烦恼全素的第二它没有跟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你如果火汤头打开拜托要放冰箱、哦、没打开不用啦那是真空包装的但是一旦你如果打开来使用你就要放冰箱再来呢，你用物件煮熟了拌了就可以。上简单的说法就是安尼，比如讲你炒菜，用我家物件煮熟啊炒菜呢，欠芳菜炒熟要起鼎进前，盐味素麦糖倒一挂汤头拌一下。你忙开始就落去捞，你的欠芳炒熟了要起鼎进前，汤头拌一下。你要食较清的，撒撒拌一下，安尼就可以啊。煮汤嘛是同款，煮火锅嘛是同款。物件煮过了，可能火汤头嘞，因为讲咸正感觉无同，你家己淡，家己酌量，家己适量就可以哈。那火汤头一罐是500块，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是1000块。这个物件同款是全公司拢有人来介绍，所以要甲伟杰来捧场告白，因为伟杰来做业绩个，所以你顶下找伟杰，要帮买火汤头，无算伟杰来业绩哈，你也直接找伟杰点讲，无得卡来公司，甲服务人员指名业绩要找伟杰，或者是就近保德旺就可以。那要帮是无算伟杰来业绩个，阿要直接找伟杰来点产品，爱咱上班时间，伟杰来上两个班，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三片爽，弄出找的位置。那你三片服务专爽，2244888，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38。这是高雄爽，高雄不用直接卡。那外观区，你来加空七，手机啊，得加空七，空七，2244888，0722448888。控制你的叔叔888，来一生就胜功格。

健康难救不？哎呀，口臭就讨厌。今天呢，人讲我是，迄人一个味就歹味的。迄人有口臭，吹头路麻烦啦，搞人路比较袂顺时啦。啊，鼻下底就，哎呦，真正一个味啦。啊，就一人里面口臭是啥呢？睏无饱，肝无好，火气大。哎呀，啊是抵抗力无好吗？没有，不一定哦。就来都有一个怪味吼，就这其实拢是暂时的。有可能你食蒜头啊、韭菜啊、油葱啊、咖喱啊，这个物件较重的味，当然吹到 A 嘛吼。你若去参加一个重要场合，这个物件尽量买。而且食了呢，恶嘴洗嘴，安尼就较袂啊，较袂啊困扰。啊，有一款唔是呢，有一款可能是透早起床的 A， 这个食了好啊。啊，但是你有一款药物。比如讲，像解酒的药物啦，或者一寡吼，食到嘴干副作用的药物啦，食了吼，水分会少嘛，啊，嘴内底环境的改变嘛，有可能口臭，啊，药要卖食就好啊，药停掉了卖好啊，停掉了好啊。另外呢，啉酒啉过量，食毒品的多，食薰食伤多，嘛有可能是口臭，哦，口臭原因就多，吼、哦，口臭原因就多，嘛有可能是嘴内底有一寡状况，吼、哦，有一寡状况，来。有关口罩这个部分呢，有一寡吼无同款的想法，有一寡讲无同款的迷思，甲咱报告一下。来，第一，有人讲有口罩时，嘿，洗嘴齿加洗几道就好啊，是不是呢？你若是生理性的口罩，就讲口罩去种嘴，一个怪味怪味，洗嘴了无唔对，无味。可是你若是因为嘴内底有一寡问题，比如讲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你就要必须把这个病治好，口臭才会改善。无干洗嘴其实无效的哦。哈、哦，第二，薄树泥膏会使消毒口臭吗？无完全，只是你薄的当中哦，嘴囊较济，好嘴囊较济，还佫使清除一寡物件，所以说暂时，但是不是治本。啊，够有足济吼，像你讲吼，讲个讲，哎呀，你也无方便吼，洗嘴齿无方便，清洁你的嘴齿会使补像你讲错咯，补像你讲未使代替正确的食饭了清洁嘴齿的动作。洗嘴齿加上用牙线这习惯，开始保持着咱口腔卫生的上好方法，唔是补像你讲哈。第三，有一种人吼讲，哎呀，市面上足济咧喷的吧。喷喷口香香的，嘿吼！伊在什么成分呢？高度消毒口罩吗？来，给咱报告。口腔的喷剂内底大部分是薄荷，薄荷弄凉凉的东西。虽然市面上就这产品讲，哦，会使毒口罩，讲话胖胖，但是咱无建议吼，依赖着这个物件。迄、那个像啥呢？你厝内电脑怪味，你得喷芳香剂，怪味有无去无？无啊，无都解决根本的问题。暂时呢，好暂时呢。最后，口罩到底是不是肝火旺盛，代表肝不好？你做这样弄，认为是安尼呢？其实是错误的。你若是困无饱，还是讲熬夜，抵抗力无好，无唔对，伊会造成啥？嘴内底细菌的较侪，细菌的较侪。迄个是为虾米讲吼？你若讲吼有牙周病的患者，你若困无好时吼，喙齿就会肿嘛，会特别明显嘞。就是因为你困无好，抵抗力无好，困较济。啊，最主要是讲啊，嘴破嘛，含口罩连做伙，迄是因为嘴破时吼，无在咧洗嘴齿啊。所以上重要还是啥？你的口罩要找出一个原因，无一定是肝火旺盛，有可能嘴内底有一挂疾病。毛可能食一寡无好物件，清清的好，上重要是清洁的康复爱做了脚，食饭完，搞嘴，上好是洗嘴，好、哦，还记得用牙线剔牙，这个动作足重要。啊，若无口臭问题哈、哦，你无追根究底去处理，你个是要喷口香剂啦，吼、哦、啊，芳香剂啦，包全一个，拢无法度根除，会愈来愈严重哦。

庆功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是圣公阁哈。哎，林爸爸，伊讲伫山开，你讲讲，哎，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多少面呢？嗯，
1: 我是哦，给你的火灵果又抱回来啦。嗯，我就是吃着啊，跟你叫，嗯，啊，跟你叫回来哈，啊，甲爸爸，哎，我太空嘛，太空
0: 总，走路太空。

0: 会使透早爬起来，我个会内底安加减啊整理一下。
1: 好，像你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哟哟哟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0: 非常的好用啊。
1: 好，谢谢哈。
0: 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甲打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非常好用。
1: 哟哟哟哟，谢谢哈。
0: 希望再来报一寡朋友用。
1: 好，刚刚刚刚介绍啊哈。
0: 好
1: 好好，拜拜。
0: 拜拜。
1: 可以弄得晓得慢性转经骨头疼，就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听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天三天轻松啊！恁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一千块五十，恁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要订购做文，你去看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英雄就剩功格。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来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味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

0: 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一百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业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1: 我今麦我那来讲一个较趣味的哈，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的对啦哈。所以今麦人哦，有些什么出头都有啦。伫彰化哈，彰化发生啦，有一个左人哈，啊去妇产科做产检的时阵呐，伊去到底就甲妇产科医生讲，伊讲医师啊，迄个等下哈，人我呐互你检查吼，我成品的哦，你袂使笑哦。啊，这医生听安尼讲，莫名其妙讲。有啥物通好笑？你当作我毋捌看呢啦，看迄个咩稀奇？这医生心肝内是咧想啦，看正看慢，看到你个阑珊对唔对？迄也无啥物通好看哦。做医生人就逐工咧看，看啊嘛拢神啊麻痹啊对唔对？哦，啊医生同我袂啦，你放心啦，袂啦，绝对袂啦。啊，这个产妇哦，看起来敢那真无信心就对啦。伊甲医生讲啊讲，迄、那个我甲你讲哦，哦。你讲卖就卖哦，但是等下你若甲我检查哦，你若笑的话啦吼，你就安尼即回袂使甲我收钱哦。医生讲，好啦好啦好啦，无可能啦，我看这过啊哦，我无可能会甲你笑啦。结果迄个左人同我哭流了啊，医生看者同我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你笑安怎你敢知呀？原来吼，这个产妇吼。遐绑一个蝴蝶结啦，太好笑了哈！蝴蝶结绑得到呢，伊是住遐的所在，住遐的迄人的体毛吼，甲绑一个蝴蝶结安尼就对。哎，实在是有够好笑的，对，做一个医生哦，忍袂住怎笑出来，结果伊摊无甲收钱啦。咱单位讲哦，裤头的彭辉夫，你知影叫啥？哦。叫用什么吼？你查一句话啦吼，大部分在用啥啊？查某唔代表喊他讲了对，所以今麦人吼，食饱上用啦吼，就想讲查甫讲破头啊，裤头吼碰灰乎的对啦吼，是讲真啊，要形容查某变哪讲吼，请恁加一个。今麦吼流行安怎？你敢知道？流行伫迄角市的遐吼，我讲迄角市的你听有啦吼，唔免讲啊，上过头清楚啦吼，无人拢讲我皇帝，讲了上清楚，大家笑讲就算那是皇帝啦吼。有人都给烧啦吼，啊，迄、那个所在吼，甲修啦，用家刀，用啥物刀，我是唔知用啥货来修一粒桃啊形，吼，啊，就像人迄个加草啊，迄、那个花园的，迄个园丁吼，啊，就安尼甲迄个树啊啦，花园安尼甲修，有哪修啊，修甲一个形体出来呢，有人甲修甲变一粒心啦吼，啊，有人甲修做三角形啦。啊，有人家修做像青安尼了形体，所以食饱想嘢人真济，吼、哦，真好笑哈、哦！多谢你，你不要笑俱乐部，就参加主持嘅节目。

朋友来见面，当面安尼握手招呼，这是足正常的代志。心理学家有甲做一个研究分析，我甲讲，咱人的个性，甲你别人握手的时阵呐，会当表现出来。听众朋友，你敢有想讲要甲做一个吼试验看卖呢吼？我即马讲互恁听，在见面握手的时阵，若是讲安尼足大力在共握手，啊，假使你袂输要甲对方的手啊，怎啊拗长起，安尼要甲垫好嘴安尼，啊。这就是表示你的精力旺盛，而且吼、哦、表示讲你啦，希望在朋友的心中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同时，你讲动作大力，我那会当表现讲你足有自信，啊、哦，你足有自信，你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是天生领导人物，啊、哦，即种手在讲压，安尼压足大力。用足大力的吼，就是这种个性。搁再有一种的，就是讲吼，虽然轻轻啊，甲对方的手握咧，但是真坚定。握手的同时，目睭拢安尼直直看对方。这款的个性就是讲，因为你希望别人知影讲，你是一个做代志吼，勇敢呐、啊，勇往直前呐、啊，有一款气概的对。你做代志就是讲。一路一定要达到目的啦，无成功一定吼、喔，无要回头就对啦。同时表示讲你的人真可靠，啊，你的想法吼拢真合理，又可以当伫别人需要的时阵啊，提出真好建议。所以讲，人若甲你做伙吼，拢会足信赖你，足依赖你。而且呢，一旦发生了危机的时阵啊，你最有可能就是讲，家己拢无顾吼，一旦赶紧为别人牺牲来做出具体行动，哦，这就是讲。你讲握手虽然不是足大力，但是足坚定哦，目睭金金来看对方这种的个性。过来有一种按法，就是讲轻松轻松安尼，轻轻松松的跟人握手安尼哈。这表示就是讲你真你的人生观吼，会从想真开啦啊，你的人生观想着什么大代志，拢会当改大事化小事，小事化做无事安尼哈。表示你这个人哦，平易近人呐、啊，啊，什么代志拢袂跟人计较，所以你那得，我甲讲这个朋友在跟阿秋吼安尼吼，轻轻松松啊，吼、哦，轻轻松松在跟你阿秋，那么你就了解到这个人的个性呐、啊，他很开朗，他的人生观哈、啊，就是讲什么代志拢袂要紧，天塌下来也没有关系啦，啊、哦，平易近人啦、啊，袂跟人斤斤计较。过来就是讲阿秋的时阵，见到面安尼好，两只手拢伸来，两手抱紧这种的阿秋法。这种就是讲热情啦、亲切啦、不拘礼数啦，吼。当你看到这种朋友的时阵，你也感觉真兴奋，吼。啊，这款的人呢，伊的个性就是讲较热情、较热心啦。啊，有啥物代志欢喜受气，拢马上就形之于色安尼，吼，表现伫迄个面呢，咱一个看就知影。所以啦，甲这种人做朋友，吼，较袂去吃亏啦，因为较袂敢设计啦，吼。啊，佮有一种就是讲，你经常甲对方握手的时阵啊。啊手吼、哦，甲你按落去安尼，拢唔放啦。哦，啊足久拢唔放安尼吼，安尼啊咧啊条条安尼咧甲你讲话安尼吼。哦，这种的就是讲，唔是一种随随便便做啥物代志拢会讲应付一下就好。这种的人吼、哦，表示就是讲介重视感情，啊而且心思细密啊，心思细密啦吼、哦，真爱甲人亲近做朋友吼、哦。就是咧握手的时阵安尼拢唔放吼，握落去安尼久久安尼拢唔放，这种的个性的人吼、哦，有那是会交的朋友就对啦。啊，过来有一种啊、哦，这个握手的方法，就是讲握手的时阵。用的第二支镜头啊，讲喵嘞喵嘞哈，通常呐，红门呐、啊、哈，青帮红门呐、啊、哈，依在这个青帮红门呐、啊、哈，因的人呐、啊，那是见面头一握手的时阵用中诶这个食指啊，第二支镜头啊，啊给你喵嘞喵嘞安尼，啊喵对方的手就对啦哈。是安怎会安尼做呢？一般来讲啊，根据心理学家研究，讲这款的人一定较敏感啊。啊，真关心别人，也希望讲家己会当甲每一个人相处啦真好、哦、但是即款做人的个性吼，定甲人爱笑爱用镜头来瞄来瞄来这吼，听伊讲安那呢，较情绪化，真容易啦吼、哦。像讲做啥物代志较容易感情用事吼、哦，比如讲看到一个较可怜的人，可能你会大发慈悲啦，甲家己吼，即、哦這个做袂到的，有哪
提出来做，甲家己的能力有限呢，我那尽量要来施舍给对方。所以这款的人，我那是袂歹的人了，对啦哈。有一款人吼，将来无要跟人握手，记得面你绝对袂讲主动伸手跟人握手，哦。话问讲啊，这款个性的人，敢会是像海少？哦，其实这款的个性就是保守，态度保守，做代志谨慎。但是这款的人绝对可靠，袂歹袂害，诚实袂欺骗人哈。啊，伊袂轻易接受到别人的友情，这是这种的个性的人。然而呐，一旦成为了朋友了后呢，往往就会变成了生死之交。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格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我这看我都二十四小时监拜啦。
2: 嗯。
1: 啊，我同事刚好叫着一个哦，报了下午十二点多，到天刚归眠拢无困啊。然后休息我都没骗呢，我讲你有食啥？伊讲，我为了叫你买维他干呐。我直接叫他袂忝，讲精神就都好诶。系啊。
2: 这样
0: 子吼。脂肪肝简单形容就是讲吼肝包油啦。有脂肪肝的人吼，目前咱台湾差不多超过四成。啊，肝包油你嘛，甲动作讲这小事你唔插理吼，到尾也变成肝硬化，甚至到尾啊造成肝癌啦。有脂肪肝的人吼，听我苦劝，维他肝唔通甲坑咧，吼维他肝吼，你爱砍咧砍咧，再暗干两粒两粒安尼做保养。你维他肝有咧过吼，就像打一个护身符啊。维他肝你本身是食物性的医师处方哦，澳洲人的心肝宝贝哦。伊这本来是处方药哦，有这确效哦，有效果哦，有达到标准，才会当叫做处方药哦。医生开处方，你才会当买得到哦。啊，我迄阵啊，感觉讲真无理咧。苦苣草西曼呢是一个植物性的，唔是化学西药，抽出你袂当市面流通啊。所以是安尼吼，就算啊才想办法去争取。啊了后吼。卫生机关顺应民意，怎啊开放吼，变作指示的处方，才会当伫市面来流通，恁才食会到呢？这真正是就算去争取的，你敢知影吼？第一年我就破100万罐啦啦，业绩吼，逐当在咧进步吼，人讲效果会讲话啦吼，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若草莓啊草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藏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许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吼。肝歹、肾歹，影响油脂，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铁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有问题。维他肝，维他肝紧食，唔通囥我过症。买大罐的俗200，大罐的2800块，阮的指定药房才买得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068-777。

很多人爱吃那个沙西米，你像说牛肉也吃沙西米，就是说没经过煮过生吃的，那鱼也吃沙西米，当然啦，如果是说卫生做了很好的话啦，也许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啦。那你最怕就是怕说卫生把你做不好，还是说这个处理了去给收回去，这样有时候就很麻烦了啦。你像说这个牛肉，大家都知道这牛肉吼，内底有大肠杆菌，牛肉内底有大肠杆菌啦。啊，这个大肠杆菌呐，通常伊拢是寄生伫这个牛吼，而且胃肠的内底啊，大肠杆菌伫这牛胃肠。可是那滴多在时阵呐吼，无小心呐吼，你就讲去这牛肉，哦去摸着牛屎，啊这牛屎内底有大肠杆菌呐。啊，是讲这个牛的肠啊、肠多这物件，哦，咱台湾人拢爱食一寡这的北来啊嘛，哦，啊，有时这肠啊多吼，那洗了无清洁，都有牛屎去沾点哦，去有白点哦，洗无清洁了后，细菌容易感染呐，哦，啊，所以你若万一呢，这个牛肉去感染的细菌你唔知啊，啊，你佫无注射过了后啊，这个感染率就相当高，哦。所以啦，尽量吼，我是建议讲，这个肉类的物件还是得爱食吼，有煮过吼，煮过比较好、较安全呐。啊，假使讲你若去摸到这个牛肉，你用手去摸到牛肉，啊，这牛肉有大肠杆菌呐吼，啊，你结果你袂记你洗手，你有哪去有这大肠杆菌去感染呢？你爱骨力啊洗手，养成这个习惯了后，它可以防止很多细菌的感染呐。你若万一这个摸到牛肉，手去摸到一寡有细菌的物件，哦，你无洗了后啦吼，你被感染，你食了腹肚来讲啦，你的腹肚痛，哦，你的吐，啊，你的漏血，啊，你的甚至发烧啦，较严重哦，有时安怎死都唔知影呢？细菌感染哦，有哪会地输人命呢？发死就死呢，尤其身体抵抗力较无够，老岁仔人啦，哦，啊，加迄个红孩啦、囡仔啦，哦，迄种介危险呢。你要看真侪人好好人哦，用细菌感染尔吼，性命足脆，我常讲性命无常呢，所以吼，咱爱勤洗手啦吼，为着咱的健康啦，哦，啊，尤其食物件，我是建议讲吼，卖青食，尤其牛肉卖去青食，哦，因为伫屠宰场的时阵啊，万一去啊，剥掉这白来啊，还是剥掉牛屎，那牛屎内底吼，伊的肠啊、肠道内底、胃肠道内底吼，有足侪大肠杆菌啦。无清洁，食了腹肚来吼，就会细菌感染吼。这点就请他提醒咱各位注意吼。

有一对这个查甫查某，啊，这个查囡仔是由美国转来，就是讲去美国读册转来。哦，啊，有一回呢，因要去观光，要去关岛佚佗，伊就讲，啊，这个查囡仔是美国转来，所以吼、哦，应该啦，这语言拢总会通。唔免得对人旅行团，对旅行团哦，实在讲啊，像咧赶鸭，啊，逐项真不方便。俺出国是讲哦，惊到语言未通，哦，啊，路无熟袂要紧，人讲路伫咱的嘴个哩。啊，所以这对查甫查某来，因就想讲，啊，咱就家己语言会通吼，真可靠这组囡仔啦吼。啊，所以讲咱来关岛佚佗啦，唔免对旅行团啦，哦，啊，就带咧家己主办这旅行吼，家己办签证啊，家己去。啊，有一暗吼。伫关岛啊，一间大饭店内底面，洋洋真暗嘛，啊，差不多两三点啊。啊，这饭店咧广播，头啊用英文，啊，到尾啊用日文，哦，啊到上尾啊用韩国文，哦，我咧讲这真正哦，伊若去去关岛吼，你就会试着会知影讲，因咧广播吼，第一种用英文，啊，过来用日文，第三种用韩国话。啊，独独就是无用中国话，吼吼，那实在真藐视人，吼吼。咱卖甲想做歹去啦吼。那个啊，一朵花吼，你卖甲看做迄个有刺的所在，像个玫瑰，卖甲看做有刺的吼，咱甲看做迄个花，你就感觉讲较水。所以咱甲往后甲想想讲，迄可能是因为咱迄个会晓听中国话人去关岛观光旅行的较少，啊，所以讲因自然就无准备这个中文啦。啊，即卖广播吼。伊这个查甫，伊先醒起来，伊就问迄个女朋友，问因女朋友讲，他们在广播什么啊？讲什么啊？哦，女朋友一定英文听有咧，哦，爱得甲翻译。我俩讲，这是饭店在甲咱广播讲吼，因遐有特别秀，哦，特别的秀啦吼。你问看人家有人要去看无啦？吼，有人要去看特别的秀无啦？因会当安排安尼啦。哦，饭店伫招人客，看要去看特别的秀、特别的表演无安尼哦。好、哦，啊是我嘛真奇怪，这查甫吼听女朋友解说吼，有感觉真奇怪，讲是安怎那会半暝啊饭店伫招人要看秀，这嘛很不合乎情理吼、哦。半暝啊，你也讲较早嘞吼，这有可能嘛？啊，你一两点嘛，两三点，到有饭店会叫人要去看秀吼。哦哦、好啦，阿强啊，我若无要去看嘛，啊，到这饭店真奇怪，得继续去困啊咧吼。啊，即摆到经过无偌久了后啦，雄雄哦又搁开始广播吼、哦。我那第一个吼、哦、用英文开始广播吼、哦，第二个用日文，啊，第三届是用这个韩国话，但是第四届呢，这回搁用中文啦吼、哦，啊，可能去找到有一个中文的啦吼、哦，所以结果啦，中文就广播出来呢。现在这个查甫就注意甲听吼，用各位旅客啊，拄只啊真抱歉，因为拄只吼，因为火烧厝吼临时啦，有小看这个火烧厝的现象哦，啊，因为吼，最后是发生一场的虚惊啦吼，无啥物重要安尼啦吼，啊，请大家安心继续困安尼吼，无啥物代志安心困安尼吼，害大家虚惊了，害大家掉惊，害大家吼安尼这个失眠安尼受了惊吼，歹势安尼吼，第二回事咧啦，讲拄只火烧厝吼，但是尾啊，因为已经无啥物代志，请大家安心困安尼啦。啊，伊这男兵听一个讲，哈啊，你是安怎咧读册？但是吼，歹势甲老鬼拢无讲啦。啊！你女朋友去美国读册回来哩吼，啊是安那在读的哈？啊，是美国你拢在恋爱的款哦？啊，你翻译安怎翻的嘛？哦，明明人是在讲火烧厝，在讲有啥物秀哦，有啥物秀特别秀要叫恁去看，闹开波景点啊！但是哦，因这个男朋友拢从无解读破家规啊，拢无讲出来。我想这段感情哦，加减啊拢会得起变化，会受影响哦，因为。这人甲人的中间哦，有时爱贪变嘛哦，啊你未晓，你就唔通安尼假会晓啊哦。人饭店咧讲火烧厝，啊你讲人饭店咧叫人客要去看什么特别的秀的表演，我差遐济。啊不过吼、哦，世间上啊这款人有哪介济啦，为人都爱面子，死要面子哈、哦。未晓伊嘛要硬做甲会，唔对嘛要做甲对哦。
啊，你也甲讲无啊？敢是讲安尼？伊种个啊，解释无啦。迄拄只讲安尼啦，哎，即卖是迄另外去讲安尼啦。哦，所以人实在是唔免讲伤过头爱面子哈。啊，无啦，安尼加贵啦，防突破。哦，啊，唔是加足歹势。哦，你会袂哈？我想每一个人拢同款。人啊，咱突破加贵，但迄个面在要去喺倒位。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听众朋友上点问到即个糖化血色素相关的问题哦。有咧问讲啊，若要去验即个糖化血色素吼，敢卖空棒啦？唔免啦，其实吼，本身咱糖化血色素，你若要抽血的时间，还是讲有空棒无？还是讲你有食降血糖的药啊无？这拢无影响，吼，完全拢无影响。所以有阵时医生若想要知影，随时甲你抽血，伊就会使去了解讲啊，你即。最近两个月、三个月血糖的变化，好有稳定无？安尼就知影。但是就是讲，有一挂人伊的糖化血色素，无一定都拢看得准哦。好，要安怎提醒？因为讲有个人讲，安尼来血抽出来，你后糖化血色素有较悬，就代表讲一定糖尿病吗？不一定。好，袂使讲一个糖化色素一悬的绝对是糖尿病，因为有可能本身你若讲有欠血啦。也是讲咱红血球这个血色素无正常，这拢会影响到咱糖化血色素这个受理。那进一步，你若讲本身有欠血的人，我讲红血素有问题的人，这种，你若糖化血色素看起来无准，医师会进一步甲你验另外一个合作糖化白蛋白这个受理，才会使来确定讲你是不是真正血糖相关。咱的一个56岁小姐就是安尼。伊本身伊就是生活无介正常，伊就想讲，就工课做无用，佮无咧做做运动。伊想讲无嘛年岁有无来抽一个糖化血色素，惊家己糖尿病安尼。伊家己迄时阵咧做健康检查时阵，伊就家己佮加自费佮加做一个糖化血色素，哇，一抽出来发现讲，哦，原来糖化血色素遮尼悬，抽出来数字是怎呢？哦，伊就足烦恼讲，哇，这个死这么高，所以迄时阵，诊所嘛甲讲，无你去大病院吼，新陈代谢科，好进一步检查看卖啊。后来去甲进一步去咧新陈代谢科甲看的时阵，甲拄镜头啊，看伊的血糖啦，吼，还是搁去甲验伊空白的血糖数字，发现拢正常。嘛搁进一步甲验一个糖化白蛋白这个数字，发现这白糖化白蛋白伊数字是11。好啊，结果医师甲讲，你拢正常啦，你这个糖化血色素高吼，有可能你应该是欠铁质，吼，你应该是小块欠血，缺铁性贫血所引起的，人讲较伪阳性的这种糖化血色素相关假性啊糖尿病这个现象，所以讲的确现在有阵医术伊咧判断当中，伊若看到讲你糖化血色素高，啊那个加上讲你有欠血血红素较低，特别是欠铁质的这個，即有诶来拢甲你验一个糖化白蛋白，好去了解讲是不是你真正是血糖相关。咱一般的糖化白蛋白伊的数字哈，伊量出来是差不多是11-16，啊所以甲多迄个小姐验起来是11，啊所以伊算正常诶。而且呢，糖化血色素甲糖化白蛋白有啥物无共？一种就是咱糖化血色素是咱葡萄糖甲红血球结合了后所产生的数字，所以讲你若你的血色素出问题的话，当然这个数字就较未准啊。好，啊你若讲糖化白蛋白伊是咱葡萄糖。好，佮甲咱血内底会将这个白蛋白去结合，好，所以在这边有当下医师会安尼去给你做一个比较，所以在糖化血色素这部分，所以你唔讲看一罐，你就感觉讲啊，一定是糖尿病。可能有当下咱听众朋友嘛在问，我糖化血色素有验吼，血糖这个数字本身那测手这血糖，感觉佮爱验，其实这两个吼。拢我感觉还是建议一定爱定期追踪，因为咱这两个数字代表的意义无同嘛。佮多少讲糖化血色素，伊拢是牛最近两个月、三个月即个血糖一个平均值。啊，那如果咱若讲看到血糖，一般的血糖伊是咧看你一天吼，今啊一天验的规天伊的反应。好，伊变化是安怎？所以伊数字的意义是无同，所以当然，伫医术家伊拢会讲，希望讲这两个数字拢有，啊，会使去做参考，去判断着讲，你血糖若无稳定，到底对是咧出问题。好，所以其实这两个数字还是建议一定爱去定期的追踪。啊，在这边的糖化血色素嘛，好大家了解，有一寡情形，咱的糖化血色素会较低，佮都有讲着嘛，咱的红血素。 较低，也是讲本身你多好，身体有急性慢性一寡老化，咱哪讲腰肌较崩白，尤其是慢性肾脏衰竭这种，也是讲咱这个血红蛋白，吼，这种出问题，通常咱的糖化血色素会较低。好，所以我担心你唔好讲啊，我糖化血色素愈低愈好，也不一定哦，有可能是身体出问题。啊，那一种是糖化血色素反倒会欠关呢。就是我讲欠血当中，你是啦欠铁质的这种，好缺铁性的贫血，反倒以后咱糖化血色素较悬，也是讲本身你的血油较悬的人，糖化血色素嘛较悬。啊，过来就是人咧啉酒的人，糖化血色素嘛较悬。所以其实医师咧要判断这个糖化血色素，伊的考量的范围，伊问的会问较清楚，好，因为伊要跟你讲真正有糖尿病无？伊嘛唔是讲一个糖化血色素高的，爱讲判断的讲啊，你真正有糖尿病，甲你开药啊，并不是这样。所以伫临床上，真正若讲要判断你诊断的糖尿病的话，有当下伊会给你看八百点钟，好、哦、来量血糖。那一般来讲的讲，一般正常是爱一百以下。啊，你若讲你的检查超过一百二十六。好、哦，这个数字医术的会给你怀疑啊。啊，过来就是叫你讲，康巴外血糖是正常诶，但是伊要让你啉糖水了两点钟，就讲食物件了两点钟这种血糖。如果你来食物件了后，比如讲伊让你啉糖水两点钟后，你个尿血糖若超过200。这嘛有可能，你马上卡诊断的糖尿病，即个一个指数之一。啊，过来也问你有症状嘛？最近嘴有卡大无？卡高了无？有卡散无？哦，你来讲有我有在症状，啊，你两个一个甲你随机甲你测一下血糖，哎呦，超过200。伊嘛会使怀啊，合理怀疑你嘛是有糖尿病。好、哦，再来就讲，今仔日甲你抽血当中，你的血色素无问题哦。红血球这部分拢无问题，无欠血哦。但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大于6.5的话，安尼冇可能红诊断到这个糖尿病。所以讲要诊断到一个糖尿病，伊看诶，血面会足侪种诶。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咱糖分这部分平常时的控制，也是伫咱饮食当中、运动当中、甲睡眠当中啊，尤其咱体重的控制嘛，影响到咱血糖的变化，所以。平常是大家的生活习惯做好，当然咱血糖较袂欠悬。啊，若讲一旦你本身有糖尿病的人，你就一定爱控制好，因为血糖若悬，会造成着咱血管内底遮来皮下细胞去伤害，所以会较高硬化，吼、哦，血管的硬化也是顶起，无弹性，无球能者，安尼就较容易有人讲心血管、心肌阻塞这个风险。那平常当然嘛是建议咱听众朋友保养当中，也是会使用一挂灵芝来去保养着咱这个辛苦的新陈代谢，尤其。以及咱灵芝对着咱本身伫这个药草来对这个胰岛素这部分帮助介大，所以你来讲本身生活当中拢有正常，但是血糖控制不好，也是讲咱血糖有较悬一点嘛，这拢算代谢问题，买使用灵芝来做保养，那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来笑声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攻击，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哎哟，那台湾的股票呢，个飙新高啦吼！我是讲吼，嘛差不多啊吧，哦，结果个去啦吼。好来，今天台股又飙新高，台积电呢吼涨到2250块哈啊，那呢这个指数呢哦，指数已经来到42157哈，史上新高纪录啦哈哦，哎，今麦飙入关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大家拢去，吼，然后真正吼。起个心慌慌嘞，其实这跟我拢无关嘞，跟我拢无关嘞，我拢无咧做代表、代购的哦。但是哦，看股票，咱逐天一直去哦，是替足侪有咧做的人欢喜啦吼。昨甲一个听众开讲啊，我来讲，讲到这股票嘞，伊讲，有影嘞，做一个股票，你那是安尼去两下，安尼开下咧吃头路，哦，无怪即卖人哦，吃头路拢安尼爱做啊，唔做吼。不是大家拢有法都赚到这做股票的钱啊，对不？啊，咱这个听众吼，伊就甲讲啊，伊讲去年了，今年伊嘛是赚哦。哦，我讲哦，这哪赚偌济？伊讲都差不多6位数、7位数，吼、哦，反正都是安尼哦，未歹哦，吼、哦，就是有赚就对了啦，吼、哦。所以呢。恭喜啦，恭喜啦，吼！就是一直咧去的时阵，大家都爱迄落啊，吼！家己都爱该什么时阵该进就进，该出就出，吼！该坑的就坑，安尼唔是？我自己判断嘛，每一个人的进场跟成本不同啊，吼！

好嘞，哈，继格陵兰还有加拿大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想要把一个地方呢，哈，一个国家纳入美国的领土，嘿。你卖讲哦，格陵兰哈，甚至加拿大哦，南公鸡嘛哈，龙完啊，西瓜五百五百哦哈，哎，会不会真的是变成美国的第51州哈？好，今嘛川普哥慎重哈，慎重哦，真正心中的刻录，要把一个国家也纳入美国的领土，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美国会不会有第51州、52州、53州呢？哈。川普吼过去吼，伊常常拢用迄个半威胁吼，讲要甲你并吞，或者是要用军事力量控制，有一挂迄个主权地区的对啦吼，包括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包括巴拿马，包括古巴，这伊拢讲过吼。啊，一半是敢那是咧威胁啦，啊，一半佫敢那吼，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安尼吼。好来，啊，这边相关的这个言论就出现伫迄、那个一个国家哦，就是叫做委内瑞拉哦。好来，美国呢，伫今年1月份成功逮捕的这个马杜罗跟英博佛罗雷斯了后呢，这个白宫的官员呢，持续拢定定伫迄个卡拉卡斯吼、哦，往返这个卡拉卡斯吼、哦，跟美国的这个能源跟矿业公司呢协调合作吼、哦，当时寻求的临时政府的领袖，即目前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领袖是叫做罗德里奎兹哈、哦，那么这个目前啊。美国啊，介伊建立啊，而且很不错的哈、啊，这个密切关系的对。那随着美伊冲突即嘛一直升高，全球能源的供应呢，哈、啊，可能会越来越吃紧哈、啊。所以相关的谈判呢，哈、啊，就是跟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委内瑞拉也是产油大国哈、啊，所以讲啊，跟委内瑞拉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愈来的愈明显。那是讲推动哈、啊，目前哦、啊，严肃考虑哦，哈、啊，严肃考虑。这个推动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那无国会的批准，然后没有委内瑞拉的同意，川普可能无法都单方面来完成这件代志、哦、除非就是讲美国的国会批准，委内瑞拉他们自己这个国内也同意、哦、所以讲我讲吼，也有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哈。

0: 在咱台湾吼，这个下半年开始哦，这个七月一号开始哦，咱这个职场吼有一个新的法案吼要通过了。对，这几个这吼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订案，也增订了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哦，并定于吼的是讲今年的后半年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哎呦，我的，因为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嘛，也是还有很多都听到有所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被这个主管给霸凌啦、啊，哦或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哈、哦，啊过去这种东西的，哦流于这个台湾的职场上的乡野传说嘛，啊不管你有没有霸凌，或者你怎么认定是不是职场主管霸凌你，今嘛啊对后半年开始哈、哦，有很明确的。职场霸凌的法律定义哦，包括呢，来，我又用讲几个，第一个权势关系哦，就是利用这职务还是讲权势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霸凌的行为，还是讲逾越合理的范围哈，就是各例这超出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啊，各位就是侵害你到你的身心健康。哦，这三大原则听起来有点抽象啦。我家刚才用别人讲哦，那讲你是上班族的，不管你是做人的主管的，还是你做人今麦新来的人哦，第七月一号开始哦，上班族一定要注意的十件事情。好，哪十件呢？第一点就是讲，不是开玩笑的就没事哦。我当下哦，你哦职场上哦，我跟你公生起来啦哈、哦、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哦，哎，这个已经不构成一个。哦，你我有时候主管讲话，不要说啊，叫你哦，啊叫你去死啦，啊你这白痴，叫你去死啊，像那啊，然后之后再补一句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现在这种玩笑不要开哦，不要开哦，公开酸人哦，嘲讽外表能力，只要让对方感到羞辱哦，就可以成立霸凌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群组发言也算是哦。哦，因为咱即马即个手机啊加方便嘛，啊，足侪物件拢是工作的群组来，对讲骂啦，讲侮辱啦，还是讲哦，即、這个吼，霸凌啦，这个现在人只要哦，这个人家截图，然后跟主管机关相关的机关去申诉，这个霸凌也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冷暴力吼。也算霸凌，不是跟那个骂人娘吼，调岗吼，比如说啊，猫咪人啊，主管啊，外公啊，那这个物件啊，你上次交代我这个东西，我做好了啊，我接下来怎么做哦？已读不回哦，不回讯息，排挤，不给资讯哦，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中。你以为的冷暴力哈、哦、啊，然后孤立的方式哈、哦，这个也算是职场霸凌。再来的是讲第四点，工作分配不能够乱搞哈，然后比如说啊，你工作多到爆，给你压榨嘛，这两栋这十个人输哟。再来的是完全没事，听嘛，把你发配到这个冷衙门哈，冷边疆，让你没事啊，自己待不下去，自己就辞职。这个只要是被认定不合理哈，可能就会被裁定是职场霸凌。第五点哦。主管的风格要大改啦！啊，过去一种吼用麦吼咧带人啊，还是讲吼叫做是当众侮辱。现在吼，现在手机啊，或者密录器啊，这么方便，你只要被录下来，这个实际骂的还拢没讲啊，还第一点是职场霸凌会被哦成案的几率是相当大。过来的是讲吼，不能够报复检举人吼，调职啦。打低考机啦，哈，边缘化啦，这个都算是二次霸凌哦，这个都算二次霸凌。再来第七点哈，公司不能够再装不知道，公司哈就在公司的立场，必须哈建立申诉管道，启动调查，做教育训练。啊，你若讲公司讲，我不爱啊，我公司不爱做这些代志，安怎直接哈行政相关机关会直接裁罚。再来的是讲，好，我们这个讲到说，我们刚刚都讲到被霸凌者，被霸凌者嘛。现在如果霸凌者的话，会有怎么样的裁罚呢？开罚哈，第一本哦，是就是讲300万。阿丽娜讲吼，连续裁罚不听的话，可以最高可以加重50%，所以可以最高一次可以裁罚到450万，而且可以得连续裁罚、哦、所以就是讲相关基本哦，基本的让讲的450万呢，这罚单这个相当重的哈，450万是相当重的。然后呢，一次事件也可以成立哦，不用长期， 一次严重的羞辱，一次的重大打压，就可能构成霸凌，然后最后感受，哇，这个真的是吼，就拍者感受变成关键证据哦。这里法律在于说，是否造成心理的压力，是否影响工作环境，不是你觉得没事，我们请哇，共人干嘛不代志，是对方怎么感受。所以好，以上十点了，这样听起来之后的劳资关系哦，现在已经是蛮紧张了，所以更紧张。我常听到这里、个。那这董叔在讲哦，伊讲啊，你即马即下熟悉这公司行要请人吼，真歹请。过去你是请人来管啊，即马是吼你请人来你红管吼。这个尤其这个七月一号这个职场霸凌法上路之后了，我觉得现在吼可能 X Y 世代是还好，现在 Z 世代伊都无咧甲你客气啊，你甲你勒密路啦、侧路啦，哦，啊甲你几个检举一检举的话。300万的罚单哦，哇，这就是吃这一张。
1: 本来就咧请无人啊，今麦阁愈歹请吼、哦。啊，头家，所以说今麦做头家做主管愈来愈歹做啊。
0: 没有，就是风格的要演变啊、哎、你带人，你干嘛卡在种吼、哦嗯，用那种辱骂式的、嗯、羞辱式的，嗯、或这种东西就被法律的这个窗口给堵起来。好或不好不知道啦。啊，但是有时候简单讲，你若讲以合法合规来行哦，原则上他就。即便他检举你，
1: 就好像说，但是你这个判定哦，属于霸凌吗？哦，而且是讲，有没有属于霸凌或者是程度？哦，这个有时候这个判定呢，由谁来做一个判定呢？
0: 所以这嘛是安尼啦。
1: 有为人无滴卡，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这样子也没有很大不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深深感受到被霸凌了啊，所以吼、哦、这个。标准哦，是不是被安娜给？
0: 所以刑法上，我相信、欸，因为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受雇者是比较保护受雇者、嗯、啊，但是公那种劳方跟资方，我当下可能资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劳方真的是没有做好啊，劳方觉得说我是被霸凌，那怎么去认证呢？我相信呐、啊、的一个刑法上路之后，有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判例呢，最后嘛是来看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啊！一判了，要有所谓的判例的话，哦，可能未来法官来讲啊，都的类似的行业啦，工职场上的这个状况，他们没有判过也不知道啊。如果之后有相关的判例的话，那就可能照依照之前的判例来讲、嗯嗯，啊，就是七月一号的新法上路，时代在改变呐、嗯。我讲条件没讲，真的是时代在改变哦。你干嘛卡在一旦讲诶，一旦做诶，很多将来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
1: 譬如。卡扎主管来讲，哎、欸，你是臭鱼人啊哟，哈，哎呀，
0: 这边讲啊，
1: 哦，啊，你是白痴的哟、喔，哦，啊，讲这这边教这句啊，跟未一样，
0: 这个这个就不行了，
1: 安尼就是啊，
0: 对，就吃罚单啦、啊哦欸，这个这个明确啦，哦、这个就明确、
1: 啊，你是臭鱼人哦，哟喂啊，哦哦，你好，我看到英安换主管哦，你不小心脱口而出哦，哎、欸，英安的主管都爱较紧吼，买礼物去员工的家里讲，
0: 无啦，今卖人那咩收礼礼物，伊就甲你。卡就好啊，伊就点点啊，听你。
1: 所以，好呗、哦。所以现在当主管哦，哎、欸，做主管的哈。嗯，
0: 我感觉啦，哎、欸，就是讲每一个时代哈，不管做新的、做主管的，
1: 啊，如果哎、欸、这样子嘞，
0: 拢该进步啊。
1: 那这样子，如果你做部署，你那是赶快呢？你的讲话，你点点拢动不动，你顶触上司嘞，这拢无代志。啊，上面的对部署的都有代志，对不？
0: 哦，啊就
1: 老，啊你在做什么主管？你这吴三小录用，做什么主管？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嘛，就过去了。包括讲的是安尼嘛，就嘛，咱台湾就是要劳资的关系、劳权、劳资之间的这个温和度哈、哦，慢慢，我们要往朝先进国家。你也干嘛讲站在资方干嘛就不合理啊？但是我当时啊，劳方的抗争，本来就是有点既合作又竞争啊。不，你看一旦打完呢，这类、個、绝大。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你看日本有所谓的春斗啊，每当的这个三月份的时阵吼，这劳资劳团嘛吼，就是讲工会跟这个资方代表咧做这个今年薪水被调整的这个谈判，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如果说谈的不爽的话，不满意的话，员工就罢工嘛。啊，台湾对于这种 罢工的这种很不能够谅解嘛，因为咱是这个儒家文化里面，那乖乖的做，但是足多世界足多因的这个心得，也当争取到好的福利、好的薪资，其实他们都是跟斗争而来的嘛。罢工其实就斗争的一种，你哪去澳洲，哎，那罢工干了，对不对？干嘛啉咖啡、下午茶赶快？动不动吼，这个交通公司啦，还是讲捷运啦，还是巴士的员工啦，还是机场，也常常在罢工啊。
1: 好来，昨天呢，这个传出呢，咱国内的这个诚毅集团哈，诚毅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呢，戴俊朗呢，哈，这个54岁呢，发生多发性脑溢血过世哈，这其实很多人听的都非常的错愕哈，
0: 震惊，
1: 对，也觉得呢震惊啊，然后不舍哈，因为诚毅集团呢，伫这几年来讲，哇，伫全台湾呢。哇，不管这类、個、尤其是他所开的这个饭店旅店齁结合这个文创齁艺术受到非常的好评齁非常的好评齁真的是不简单齁这今年才准备这个公司要上柜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创办人戴俊朗过世齁真的是令人感到齁这个错愕惊吓悲痛又不舍啦齁因为我相信诚毅集团哈，他本身呢，戴先生呢哈，戴俊朗哈，创办人，他本身是嘉义人哈，哦，伫为嘉义出身呢，我那是算艰苦囡仔啦哈，好做工啊人甲尾啊呢，吼，即个会当安尼啊做啊，即个营造建筑，然后最后创办好即个文创旅店饭店哈，这尤其像我如果你打开网络哈，我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诚毅集团哈，诚毅酒店啊，这高雄有一家诚毅酒店，几年前才开的哈，哦，非常受好评哈，是一家非常受好评啊，尤其也景观也 view 哈，好，这个很多很多来住过的人都一定哈赞赏不已，而且一定会拍片哦，的网络YouTube 分享哦，在高雄可以这里游泳池无边界游泳池，然后刚好跟高雄的85大楼呢，就这样对眼相望哈，戴俊朗他自己本身也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哈，他其实也这个旅店呐哈，这个旅馆很多哈，在这个他的故乡呢是嘉义，嘉义也有很多高雄然后甚至到恒春哈，很多小琉球甚至最近其实才刚好跟这个咱国内的一个集团也谈好要在新竹也是要大开这种饭店旅店没想到就正要谈这个合作公司也要上柜的时候传出呢他的过世消息也就是诚毅这两个字这个品牌呢第几归你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营的非常亮眼的也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啦继承的诚一亿两亿的亿诚毅集团好来诚毅集团的创办人戴俊朗呢，伊是伫10月初9的时阵就是上个礼拜六哈，这个传出因为多发性脑溢血来贵新，享年才54岁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戴俊朗伊伫2-3年前也健康的开始亮红灯啊，伊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后来呢拢靠药物伫咧控制当中，所以呢没有想到昨天传出他这个经传过世，就在母亲节的周末哈。那根据这个医生的讲哈，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发的。好，不是偶然，不是突发的。
0: 对啊，没有错。
1: 对啊，你看成这个戴俊朗，他本身难度啊够嘛，2-3年前其实他就有曾经过小中风。根据 这个基因医师啦，哈，张家明医师直接讲，伊讲这个脑溢血，戴俊朗他本身是一种啊，他的过也这个过世的原因是多发性的脑溢血哈。那么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张医师直接讲，伊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然发生哈，而是身体里面的血管已经默默老化，或者是发炎，还在是讲变硬，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啊，很多重大的疾病，真正可怕的地方的是讲，一提出代志进前，你会觉得安安静静啊，啊，无什么状况啊，就这样子哈，哦，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知道说，这你若讲啊，我什么状况，你可以怎样讲啊？我应该去检查，我应该去啊，做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保健治疗哈？张家明医师直接讲啦哈，伊讲哦，其实有足侪人拢认为脑溢血一定是突然的昏倒安尼，但其实伫真正出血进前，身体常常哦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伫咧甲咱提醒，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哦，啊，个是讲单边，比如讲单边一边诶，骹手无力哈，或是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感觉恶心呕吐，甚至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这种的感觉的应该爱提高警觉啊。还有些人哈，有一挂人也先出现的异常疲倦哈，情绪烦躁哈，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哈。如果出血的这个位置哈，就是讲这个脑部的出血的这个位置已经影响到神经功能，那很可能的出现意识混乱、昏睡或者是抽搐哈，这种的情形。曾经呢，有一篇这个期刊，伊都刊出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哈。过去拢点来讲高血压性的脑出血，但是呢，其实脑出血、高血压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让血管走向脆化、硬化，往往是咱的身体长期所形成的一种叫做分子背景体质。分子的背景体质包含什么呢？包含慢性发炎，或者是血糖波动、睡眠失衡、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慢性压力，还有代谢异常跟肥胖。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就这样弄的说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咱都讲讲遐，通通都是原因啦哈。啊，有足侪人拢认为讲，我高血压，我都食药，我有控制，安尼就安全啦。但是为系统医学的角度来看，吼，干那个啊，这个血压数字降落来还不够。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伊的血管年龄老很多。已经老了，也血管年龄老了。有一挂人胆固醇正常，但是伊确实呢，身体充满了慢性发炎。当身体一直处在高压的模式，那血管的内皮就会慢慢受损啊，脑部的微血管也会开始慢慢脆弱啊。那么大家注意的是说，根据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的风险，这个高度相关，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这两项的风险呢是相当有高度的相关哈。那么根据张家明医师的解说，肾脏跟大脑都拥有大量的微血管，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受损，代表你整身躯的小血管环境已经在改变，因此呢，健检报告里面轻微异常的肾功能数字，其实就是血管正在老化的一个给你提醒，已经就是给你提醒了。

0: 所以咱都要讲吼，很多原因嘛吼，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抽烟、喝酒、心理压力哦，这个都可能跟啊这个脑血管哈、哦、这个啊的问题有相关哈、哦。那到底哈、哦、我们应该要怎么那个呢？哈、哦，要去防好爱这五件代志，
1: 哪五件？
0: 五件事情哈、哦。好，来这五件事情，那咱广告之后再说哈、
1: 哦，对吧、啊？来了解一下哈，尤其你看。那五十几岁，他算是壮年而已、啊。
0: 对对对，
1: 壮年，然后又工作那么有成就，阿姨公司又要上柜之事啊，发生这种蛮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讲话嘛，我相信咱就听众朋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呐，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哦，可能还在打拼，事业还在上升时阵，哎，按那呵呵来保重家己的身体，咱先进广告。
0: 好，来广告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0: 咱五月份呢，哈，这个赠送活动呢，哈，目前呢还在进行 ING 哦，哈，
1: 对啊，没有错。
0: 五月份，我感谢一个蔡先生，台南的蔡先生，哈，台南的蔡先生，哈，伊这边哦，全部买咱的盖粉甲苏棚，全部转播，伊讲总共他买了7万多块，啊，但是伊甲我讲，伊足重要，伊讲这一点哦，我一定爱请你伫节目中，哦，特别报告出来，哈，因为伊要特别感谢这个人，伊讲伊也开始食咱的盖粉甲食咱的苏棚。加个足好诶，真啊！这个咱这台南的这一位大哥吼，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恒春佚佗啊，去垦丁啦吼。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那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呐，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七头两三刚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吼，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了哈，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诶，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不会食咱的产品的，吼，伊个改讲哦，伊讲哦，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给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50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棚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登来了，开始真正吼听咱的节目诶，吼，哦，只要有时间伊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了，不是每天听哦。好嘞，都安尼开始吼，大概2-3年的时间，啊，然后从这个2年多以前吼，听超了半年过了啦，啊，伊就一直并购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食钙粉、食苏棚这两行，吼，哦，咱台南这些大哥，一共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食2年多吼，哦，过去我拢无特别注意着讲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是直接买打8折哈，是咱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今嘛，这个位哈，这个位五月份，这个位你就是买迄个优惠组的钙粉，你若有咧食钙粉的人，食钙优、食苏棚、食护理元素的哈，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2盒会送半盒啊，如果买2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加起来就是4盒，搁加一盒5盒安尼吼，4盒的价格买到5盒的产品吼，所以安尼你若改平均每一盒的价钱都啊好，就是原价的8折吼。嗯伊讲过去伊拢唔知，反正我都买着食，买着食。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哦，原来你每年的5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食两年瓜，今年才知道，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2天，去款7万块，吼，哦，全部拢买咱的钙粉甲苏棚哦。好嘞，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伫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哦，这个两个人在旅途中哦，就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阮即妈妈常常往来，伊来台南找我，我若去垦丁，我去永春，哦，我就会找伊食饭安尼哈，哦，真的是哦，啊，两个人身体都哈很健康哦，感谢哈，哦，谢谢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咱的其实四大金刚哈，哦，咱钙粉、钙油、苏棚、钙护理元素，起码哈，每2正半4正阴哈，整个5月份都有，所以大家掉的哈，5月起码5月中，哦，啊，盛况嘛，讲哎，讲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每安怎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棚、可以护理元素，就最两个用来冲第二波啊啦，
0: 哎，我就这样多开始的先买一个，
1: 哎，对，
0: 然后再第二波，
1: 没有错，啊，
0: 有足侪人拢是安尼，伊要分3波，咱的赠送，5月份哦，今仔已经5月12哈。今天是5月12哦，好来谢谢喽，所以要把握喽，哦，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哈、哦。这个，所以咱都讲公告公哦，这个脑出血、脑溢血哈、哦，这个哦的主要的原因有好几个嘛哈、
1: 哦。对啊，没有错。
0: 哦，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当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哦，这个抽烟、喝酒、跟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哦嗯，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哦。好来啊、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伊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能够恢复稳定哈，血管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哈，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哦，这个很重要哈、嗯，血压稳哈，血压稳就是讲，麦条条有波动，嗯、哦，麦安尼哦，称来称去哈，就念滴管念滴给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等得更危险，嗯嗯嗯嗯，哦，上面有这波动。啊，念滴清管，
1: 嘿，啊，念滴忽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坐营消费车赶快，啊，那危险
0: 卡不？对对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哈、哦、更危险哈、哦。所以你不要会啊，问的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嗯，那减少熬夜加情绪剧烈波动，嗯，哦，慢性激动哈，安尼就对啊哈、哦嗯。好来。这是第一点，吼，爱好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吼，较卖食，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卖食加工的物件，好，不要吃，少吃加工品，高糖、高油炸食物，啊，多吃一寡深色蔬菜，吼，好的油。哦、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哦嗯、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嗯哦、会更发炎
1: 没有错
0: 第三、嗯、重新把走路找回来、嗯嘿嗯、久坐、哦、你常常坐着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最好你每一天都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嗯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欸，走路就好。
1: 咱进行一个工作准
0: 备、嗯嗯、对啊还就是讲吼，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哈、嗯欸。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哈、嗯嗯。啊，你行咯哈。纯讲啊，做啥？高血糖哈，咱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哦、嗯。高血糖几乎对身体不讲好啦哦，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哈？哦，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有足侪哦，跟血糖高也有关系。成功一般咱若食饭饱吼，咱讲食饭饱你不要就坐着哦，啊，食饱了啊，肚重吼啊，把鸡皮都按对不对？有的人讲啊，食饱都想要来听嘞安尼吼。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哈。嗯，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嗯，嘿，所以说你若要避免哈这个血糖哈这个快速升高，嗯，吃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个路。真讲不爱出去行，无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徛起来嘛，无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嗯，那个哈、哦、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哦，所以讲哎，这嘛提醒大家哈、哦。啊，过来哈、哦，第三点，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好、哦、把走路哈、哦，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一万个、1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哈。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对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这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哈、哦，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哈、哦，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哦。 好来，所以以上。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跟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吼，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吼，很难想象呢。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小学生吼，跟这个国中生哦，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好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问问亲戚跟那的讲，阿林一些小学生嘛，我的问讲，阿林今嘛进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咱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过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袂当对处理炸鸡哦，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就怕说、哦、你钱早去学校，如果钱没去胖给你去，这样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到说哇、啊、你如果孩子没有小学生这个学校里面没有这个福利社这些东西，不都要要怎样啊，可以对处理炸东西，炸一些饼干啊、零食啊、水果啊，就说下课时候不都要就是学生自己吃东西，在日本不行。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奶奶了解讲、哎，他们的吃的方式，嗯、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怎样、嗯？因为你上课刚哇，八点四十分才开始上课、嗯，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噶这个早顿。妈妈做，不管是妈妈做还是我靠背哦，早顿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到十二点，他们有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阿加这营养均衡，阿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了，伊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吼、哦，啊去读册，啊甲同学做一寡这活动都可以。啊了呢，下午再上课，三点多就下课。这就是日本小学生的一天。所以因的学校哦，回到咱头先迄个问题，学校刚巴肚要变安怎？我讲对啊，咱咧想讲囡仔的学校要变安怎？嗯，老师，我老师讲，日本老师的功能而已，忍耐。
0: 对啊，
1: 就是忍耐。
0: 对啊，
1: 因为其实精算过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摄取量都刚刚好。所以你咱武当下那你快点，咱国小生有些小胖子嘛，哦，或者是身体比较壮的这些，可是你在日本都看不到。啊，回到哦，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呐。日本呢，哈，这个食哈饮食食库哈。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这是日本的政府推动叫做食欲基本法，他把这个饮食跟我们他们日本的智育、德育、体育视作他们的教育的基础。而、啊、这个食欲呢，食欲一哭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这个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吼，怀着不管不只应用你啊，你对这个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中岛因的营养午餐哈，从打饭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哦，全部都是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与点哈，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温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洗身的人怎么这么多？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洗身。然后我老公，我跟他讨论这一个东西，我说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造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洗身，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最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 其实就没有所谓的阴阳血的概念，湿的概念、所以让人家散、或者是我们就那、不是只有走路啦，或者什么、他们是从小
0: 从小
1: 扎根起来，
0: 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阵，伊的训练你安喏，你的生活习惯爱安喏。
1: 阿哥，因从小因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动态生活，因嘛要五岁这物件啊，因哪里都可以趴下困，你都要出去耍啊，你又蛮硬硬困啊，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活动活动啊，因的习惯啊，佮加上日本这类大概怎样可以日本。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阿兰岛呢需要装备的嘛，都多多嘛，多拜
0: 哦，妈妈爸爸在个学校门口，在个补习班的门口，
1: 你读书就好、你其他拢免管。
0: 好嘞，进广告啊，吼，来进广告喽。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干书报，阿哥护理人数。
0: 好、来吼、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跟咱吼、这个示警吼、示警就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久都爱去走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1: 哦，对啊，
0: 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1: 没错，
0: 好、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好、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哦，这样就不好的丢啦 NG 哈、啊不爱寡济呢，伊讲即便讲你得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那也应该是。平均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才尿尿哦，两点钟至四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都爱找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
1: 对啊，
0: 所以那是爱训练的，
1: 对啊，对啊，什么都要训练，
0: 哎，对，你的习惯嘛，你的习惯，你习惯就是说啊，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哦，一点点一点点尿意，你就去跑厕所，
1: 对
0: 啊，到尾就会急迫性的尿失禁，好，所以说纵然哦，你安尼有个人讲啊，安尼我唔得较卖啉水啊，无我若啉水，我就想要走便所吼。好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两点钟至四点钟才上厕所。正常来讲是安尼，安尼较对吼。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1: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对，刚刚咱去重训吼、去深蹲吼、你肌肉你嘛是爱训的，你看有迄、那个。强度加这个这个弹性，
0: 因为咱人的膀胱跟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
1: 没有错。
0: 膀胱大约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里面就会叫那个突突的那个尿意哈，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就是伊个好接受的伸张的那个好对膀胱球啊哈，安的好它才。大约到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他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50至200毫升的时阵，你迄个膀胱的伸缩器呢，伸张受气的，甲大脑发出信号，让你产生的轻微的尿意。好，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昨天咱有新北的听众新北的一位蔡先生蔡先生蔡大哥伊昨天。你跟他说、你们的书棚真的很好、你们这边的母亲节五月份的优待赠送、他说我买了六组他买六组、六组他说我不知道我六组可以吃多久啦我就觉得说我可以买六组啦他说搞不好、再过两天我还去买、他说真的很好他说现在很多人他以前也是常常这种招便所的情形他说现在都有人会问说老蔡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招便所啊，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哈，蔡先生，伊讲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阿妈等啦，什么法宝讲者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 现在吃苏鹏已经哦，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哎，老蔡你现在哦，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吃苏鹏的对啦哈。
1: 对啊，
0: 苏鹏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好，咱的苏鹏一盒原价是1800，啊，优惠组一组里面会有两盒，好，就两盒就120克，再加上赠送的30克，就等于120，150克，哦，150粒我在3600。3600哈，如果你买两组就是7200，就会有300颗
1: 啊。对啊，哎，他就没有点点的门工哈。啊，我苏鹏阿被贵州靠、欸、靠这里、個、哈靠搞。哎、欸，我有他就没有讲哈。嗯，一组苏鹏哦150颗啦，你哪、欸、
0: 连含赠送的哈？
1: 你哪公跟这个哈、嗯嗯？你有刚开始有评价的问题哦。欸一周差不多吃一个月，一组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哦，你讲要改善你这个频量问题，哦，你得买三周嘛，3个月来去看卖，对吧？安尼得家你这个频尿、漏尿、夜尿，
0: 尿不出来，胀尿，哦，很不舒服，放
1: 尿一生一挂，有喝有逼哈，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苏鹏，
0: 好，一组3600哈，两组7200，7200就会有5盒了哦，
1: 对，
0: 哎，加上一盒吧，我都摸过啊哈，好来，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哈，
1: 来，今天这点晚会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0: 0800-7755-99。

0: 有人在网路上要征婚哈，哎，一个男的男的他要征婚，他征婚他也伊嘛详细描述家己来，这是 男性要征婚，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这是对女性来讲因为她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伊家己的自我介绍
1: 哈。听听看嘛。
0: 自我介绍来得安那讲。伊讲开头，伊讲我年纪有一点大了哈。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哎啊，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共阿姨的公，伊家己自身的条件，男性，1984年出生，1984年安尼几岁？42岁，哎，现在几岁？
1: 44。
0: 哎，
1: 中年男子啊，
0: 中年了哈，
1: 42岁，哎，现在几岁？
0: 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啊，路人脸，伊特别强调，路人脸啊，台北人，台北人，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讲，如果讲身高170公分啊，有人就会讲，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我的身高是171、172，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不管啦，一个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好来啊，路人脸，所以有人就讲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安尼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哈，啊，台北人安尼啊，学历呢哈，学历的大学的硕士哈。都是台大理工科系耶，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哈，家里有一点钱，也好，这特别以标榜出来哈，讲厝内底有淡薄仔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以上哈。网路上现在都有用那个什么多少多少的数字 A9A 多少，用这样来那个来那个把那个钱财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来休息一下
0: 再说。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

0: 力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独家讲的吼，这个吼。啊，在今嘛这个时代男性啊，咱都在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心动？哈，就是不用谈条件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这样，因为对，先不用讲后面。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对对，
0: 以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好，来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好啊，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头啦，不秃，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以及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的形容自己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在那个台中市北屯区中，
1: 来算卡算卡算
0: 卡，哦，要叫货哈，和线下哈，线下哎，线下来哈，好来，小君不给来，你好哈，喂，你好，
3: 哎，你之前就盖货讲说，我没接，
0: 可以，

0: Hello， 谢谢，来你好，小坤扑给你好，嘿。
1: 差不多。
0: 哎啊！
1: 我们给你个卡片，那一罐怎么算？
0: 一罐。哎、欸、啊你！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袋一组都正常啊，只一罐无正常嘞，嘿。
1: 我
0: 要紧啦，我要紧，好好好好 ，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给你提醒啦，哈，好来线下哈。

0: 老师的电话干
1: 啥？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好，来你好，淑芬，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叫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重打，来你好，好来你好，
0: 嘿，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是，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3: 哎，是。

0: 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扑街你好。
1: 我
0: 讲我
1: 你，我你
0: 会当怎调？哎、欸、啦，我甲你登记好啊，吼，谢谢，嘿，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嘞，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吼，咱的听众，还是讲产品要点讲主文的吼。啊，是讲那对产品，啊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无了解？哦，要个问哦，来空八空空，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的是伫现场，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来祝君伯杰啦，
2: 来你好，
3: 小帮忙者好无？
0: 安那，请讲。
3: 我拄则有甲伯杰讲，我一个囡仔哦，我一个囡仔哩。你工作你上班你听好无啊？
0: 哦，你要征婚哦？无啦，阮家无咧讲
2: 诶。不是啦，不是啦。
3: 帮忙者啦，
0: 帮忙啥？
3: 导游啊，好无？谢谢啦。
2: 好，
0: 你讲不错，就是要征婚的哦。
2: 不是啦，
0: 啊，不是没错。
2: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啊，今嘛咧做吼人口普查，啊，但是因为诈骗集团足济，还拢要卡电话，还去讲啊，我是公所，啊，要做人口普查，啊，就大家拢干嘛讲啊，你诈骗集团，我就变作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吼，啊，包括去请这个林里长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很不信任，
0: 啊，所以，
2: 所以有时候接到。他因为一大哥一主光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那怎讲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你诈骗太多。
2: 好，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啊，那个多问一下嘛，哈，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哎，好不好？哈，啊，这里桃花大哥不是要征婚呐？
0: 我俩是讲，伊是伊的囡啊，要叫咱爸听咱多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啊，但是这人口普查今嘛是全国哦，都同这个时间嘛。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如果
2: 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啊，至于说啊，成功率啊，其实还是当地这家底的这公所爱想办法去弄点哈，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啊，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2: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哦，要讲的是这点，好，谢谢。
0: 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也没室内电话啊，所以都
2: 啊，不管的，不重要，不是重点。
0: 现在室内电话有很多人没有，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现在人有很多人都只能用手机而已。好嘞，好，谢谢。来，咱call in的电话0800 77 55 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本人来，
3: 不是讲，
0: 哦，不是电话，
3: 电话结果唔歹相信啊，
2: 好，
3: 重大的问题就是安尼，
2: 好，谢谢哈，
0: 好，
2: 本人都上门了啦，
0: 丢了，吼呀，好，只要那不是要。只要也不是要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你卖还紧张啦吼。
2: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所以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哦，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2: 这个困扰。
0: 我刚看一个新闻哦，是恒春的，你知道？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4: ，Hello， 你好，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用抽到两三单钱，我都去用抽来抽到一电脑 TM 哈，
0: 普查，
4: 伊来，伊来吼有诈文件，啊个佩戴一个迄个，
0: 伊的名牌辨识，嘿，
4: 啊个伊讲你若唔相信，你打电话又讲错，讲某什么人，什么名，安尼吼，你拢未去订单，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伊个进门来啊，你就爱甲看伊是非正假个公文咯。
0: 是啦，是，好，好，谢谢哈。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哈，就是有一个太太哈，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
5: 嘿，上头阮厝都有人破渣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5: 我叫西雷啊。
0: 西雷哦，昨啊，我那有咧破渣就对啦吼。
5: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下吼，最近有咧人口普查吼，哎。
5: 怕怕怎么他老公
0: 被偷掉嘞？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哦，嗯，谢谢。我即马讲咧，即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迄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哩呢。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去。哦，诈骗集团骗诶的投资诶啦吼，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甲拢拢西吼，总共吼已经去骗6000万去啊，6000万。好，他家境不错嘛吼，出来对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吼，来了 ，Hello，
1: 喂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哈，嘿嘿嘿，
1: 哎，我要买那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来哈，刷卡。落尾呢吼，到最后就是伊要搁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吼，迄笔呐，我那互伊交去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到只交迄笔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哈诈骗分子的对啊。罗贝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啦，说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难怪这是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4800多万。那这个先生啦，吼，因安得着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还判还刑，因嘛无可能钱刑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一品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一品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凶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好都被判刑哎，这个翁上伤心上受气，因某阿个唔相信。因某拢个唔相信，吼，拢个底下咧介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了，不相信吼。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出，我会当提到1亿8000万。你甲我动，你安尼个，你管只我管我只在要创啥安尼，花达工就底下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还犯因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哦，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遐重的吼。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拿吼，很难拿回来上。嘿，上痛心的，上痛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的这样的解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吼。唔知边阿讲，拢安尼啊，伊阿个讲吼，伊个逐工在怪因翁，你甲管遮济，你甲管，我本来我会用赚偌济，伊赚1亿外，你甲管，你甲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2: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咧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可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6: ，Hello， 哎，小姑娘刚拖包给啊，
0: 哎，
2: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0: 哎，
6: 我们中国啦，
2: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6: 中国啦，
0: 点歌做参考呢，你要点什么歌？哎。
6: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2: 嗯，对啊。
0: 好，谢谢。
6: 留住你啦！
0: 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你好，恁两个好。
0: 哎嘿。
7: 我讲小滚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故事吼。
0: 嘿嘿。
7: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糕的， 哎，是给你看，哎，伊倒是黑都唔肯参观，嗯嗯嗯，是拿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概
0: 好断线的重打2410诶，2410断线重打哈，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小军扑克，哎，你好 ，Hello。
8: 看风吹。那个七情六欲吼，足歹收的啦。
0: 嘿，啊好，贪嗔痴啦吼，嗯，好谢谢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Hello， 你好。
9: 喂。
0: 嘿，嘿，是嘿。
9: 我要叫介绍。
0: 好，算卡来。

0: 谢谢，好好，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哈。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啊，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是两个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刚接触到这个人口普查
0: 啊。
1: 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哈识别哈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哈，佩戴哈，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打一点，哇，基本上很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第就是讲制式的身份证哈，桃电管料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过来的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自政府所这个机关哈，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的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最重要。两项是一给你看，但是有一项你会当家己去查证，就是讲。你若讲不相信，侬要紧，你得打电话去恁家公所啦，问看嘛，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干嘛这几点是上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哦，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哦、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嗯
0: 好，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哎、欸，我想要订那个，
1: 好，
2: 要
1: 订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哎，咱要订港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哈？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吼，因为其实我嘛唔知讲，其实今日听众咧讲嘿，啊无我嘛唔知讲，什么最近有什么咧人口普查吼，但是咱这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吼，农林渔牧的普查，唔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吼，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吼，更正一下，吼。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吼，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我其实我嘛唔知啊吼，是佮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吼，好来所以伫只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的这个普查不是人口普查，是农林渔牧业的农林渔牧的普查，吼，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好不好？哦，好，谢谢你好。
3: 嗨，就跟你安尼讲一条，但是你本人去伊都歪插你啊，啊伊嘛办单卡电话，
0: 好，
3: 今日只下啊，我多做我加班啊，无加班去，啊半个礼拜借你
0: 去，好，谢谢，
3: 需要帮忙者，
0: 谢谢，
3: 因为普查本来是正常的，六月底三十啦，就大概六月三十，啊你拢歪上去，我就无多，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你有赠送，还有那个神厨万用锅，买了。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哭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一个全世界听众大家好，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啊哥。卖毒啦，害死人啊！这做好解决的啊！
2: 好啦，我再
0: 好，谢谢哈。

0: 来谢谢哈，咱口音电话，好来三品助文点讲讲三品的分享哈，还是无清楚的问题要了解哈，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咱都还在征婚的噶只嘛咯。不要紧哦。
1: 对，什么台北什么9.2什么9.3
0: 呐、啊？哦，伊讲伊的迄、那个来哈、哦哦。我看要甲这个讲完哦，不要紧哈。咱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非常稀奇，还是以电话优先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2: 你好，时间吗？
0: 嘿，是的，嘿，
2: 我要跟你订了盖
0: 好，订购来线下哦，哈、哦。

0: 来你好，嘿。哎，
1: 下面这条歌什么人唱的？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hey。
2: 我是小姑娘，
0: 嘿、hey。
2: 我等下给恁扑个叫会，到当时间没来。
0: 阮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hey。
2: 无咧。
0: 有，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去甲你确定你有定岗无？哦。即马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嘿，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弄你个三观。
0: 你唔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底下等，你做，
3: 哦、
0: 你要
3: 创
0: 啊，照常去创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哈、哦。
3: 嗯，
0: 好，谢谢
3: 哈、啊哦啊。不用等啦、哦。
0: 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大家拢24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哦，你照常生活，吼、哦，找你，那是我要送的人，我自己主动的找你，找无伊会阁找，吼、哦，联络无到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哦。啊！但是因为即马非常时期，吼，好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吼，啊，教会人足侪，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不用紧张。啊，有当时啊，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就一个蛋，吼，蛋两公，吼，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马啊，经商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吼，现在进行式，吼。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对啊，
0: 敲门
1: 是
0: 条瓜。你好，嘿 ，Hello， 嘿。
1: 祝福你啊，
0: 嘿，是嘿。
1: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像用迄款的。得力
0: 啊，来线下哈，二线来，你好，徐坤伯杰来，你好 ，Hello， 嗨、欸，
2: 我们问下苏芳，
0: 嘿，
2: 安那只，
0: 好，来，我刷卡跟你讲哈。有时候。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1: 哎、
0: 欸，哎、欸，你好，哎、欸欸，
1: 我叫问吼，哎、欸，我食什么骨骨甲迄钙迄是来汤？

0: 好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哈，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哦，
0: 嘿，
1: 我要甲你借问一下，我们北港的，嘿，什么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机顶有哦，机顶有绑刷卡，还有刷卡，嘿哈，嘿来啊、哦、一线哈，嘿、哦、的。

0: 你好。
1: 喂喂，刘先生，刚迄个阿桑吼，讲要去开刀的迄个啊，人买断，千万唔通去开刀，爱保养。嗯，伊讲讲要开要几百万的，迄开落规个筋啊，啥物事？
2: 啊，已经开断啦。
1: 爱靠家，唔是靠。去开刀，啊，
0: 好啦好啦，伊都人伊都拢敲定，无啦，啊袂啦，系啊，是已经改，伊都已经时间拢定好啊，系啊。
1: 定好，迄个当改啊，然后为了家己的性命，
0: 好啦，
1: 别人
0: 好啦，再咱系啦，再咱
1: 系，
0: 伊迄都是
1: 这
0: 一定是足严重的，
1: 嗯嗯，迄拢有迄个上久，啊你爱食较强的啊，
0: 嗯嗯嗯。
1: 无食你啥一干无食的规身骨
0: 有啦有啦有啦，伊就是咧问讲，伊嘛是咧问讲是开灯啊爱食，我讲对啊。
1: 因为我朋友足侪人，我拢叫伊蛮开灯，开了就大家失败，开袂一个迄落啊，啊都唔爱食，你敢开灯开灯敢会好？开灯嘛是爱你过来食。
0: 对啦，当然对啦，
1: 一世人痛苦。
0: 对啦，哎，好，好，谢谢，好，好，那你好 ，Hello，
3: 喂，
0: 哎，你好，
2: 那你好。
0: 喂，请说。
3: 你好，
0: 嘿，来吃讲嘿，嘿。
3: 我想要叫生品。
0: 哦，好啊，
2: 来刷卡，
0: 来刷卡来哦，吼，好。好，来谢谢，来二线吼，来0800775599吼，要卡进来，要点讲，要注文的吼，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拢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喂，
0: 嘿，
4: 你好。
0: 哎，你好。
4: 伊他都爱先生讲了，安尼有影。阮先生手术髋关节，从旧年
5: 十岁，
4: 今麦拢无法走回乡咧。啊，今麦拢未，一行拢安尼，拢爱人家查，拢无法走。真咧，伊咧那，伊咧公安这拢算规大都爱考虑。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这咱嘛听。
4: 对，
0: 有听对啦，我那有听足济个。
4: 你这个节目啦。哦，我那会当听着人别人个。讲出来，我能分享
0: 啊！
4: 好，你的节目袂歹啊！
0: 谢谢，
4: 谢谢你哦！
0: 好，不会不会哈！哎，所以咱骨头关节的吼，真正要提早顾啦吼，用骨拢会歹啦吼。好，好，这真正用骨拢会歹啊！啊，开刀即马开刀，有足侪人都是足犹豫的安尼吼，都要开唔开吼？啊，唔开就艰苦啊，要死的啊！哦，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知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个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吼。哦，咱前几工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拢安排好啊，爱几百万，伊是要开脊椎吼。所以好，不管开无开，提早保养就对啊。开有开，开了嘛是爱保养，才爱靠保养长期才会当效果吼。来，你好 ，Hello，
6: 嘿，嘿。啊、你破解了吗？
0: 我淑君来，嘿，请讲，嘿。
6: 我讲，咱李林
0: 岛
6: 咧卖。
0: 李林嘛，来吼。

0: 谢谢。好来，无清楚无了解，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经上的吼，咱五月份这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经上的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的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这边年年，一年拢五月这边的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啊登记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好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好，袂晓算你才开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哦，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拄则我咧广告满线，即马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波哥。
0: 啊，好，来一线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血管扑克来你好，嘿 ，Hello， 嘿，扑克，嘿，请讲，嘿，哦，
1: 三我是啊，你款一万二，
0: 哦，好好好，哎呀，
1: 钙粉两万啊，啊，钙啊油一万副利元素，
0: 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
1: 钙粉很钙油
0: 哈，嘿，嘿，啊，

0: 来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嘿，哎，
1: 盖风盖衣，红等这只哦，
0: 开一声。好好，谢谢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哈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喽你好，嘿，来你好，嘿，淑君，
2: 啊，
1: 我改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2: 月差不多一个半月左右，
1: 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啦，
0: 嗯，
1: 啊，手术，这手术的颈椎，我就想讲，那拢教我
2: 抓，啊，至少抓，
1: 抓到会惊吼，
0: 嗯，
1: 啊，最近，最近，
2: 最近几点钟吼，
1: 到咧，然后，
2: 嗯，
1: 拢到最近的，啊，我
2: 常讲爱
1: 出去回诊一届，出去整理一下。
0: 嗯嗯。
1: 已经痛出去会使受打啦，可能你咧钙粉未了后，免痛出去。
0: 哦，是哦。嗯。
1: 啊，我今日想要去请教，哎，我即摆
2: 无。慢慢慢
1: 慢。你的钙粉来会使哩无？
0: 哎呀，可以啊，当然会使哩啊，那
1: 边。准备来搞，还是我无
0: 啊？可以啊，哎呀哎呀，钙好钙好啊，嘿。
1: 我是拢。
0: 医生。

0: 来你好 ，Hello， 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哎，
1: 我请问一下，我食过饭一下，爱到这
0: 才也甜。辣汤、辣锅酱买啥哩啊？辣配烧酒买啥呀？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0: 好好好好，
1: 一间骨仔头一间店买啦。
0: 哦，好好好好，
1: 骨仔头的。
0: 哦哦，谢谢哈。好，谢谢，加油哦，加油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我先下。
0: 好，先下来，好，请讲，嘿，来。

0: 拄啊吼，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产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我都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甲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揪吼，啊，这就是可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去揪揪。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有无？好，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来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甲草蜢比啊，伊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个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 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起来，郭富城是偏矮。我很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啊，草蜢年纪老，我可以查年纪哈，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哎。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若讲斗球啊，食到斗球啊，不草蜢啊，草蜢个拢比人家悬哈。然后呢，哈，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脆丁桃的有人分享说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一下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那个麻辣锅啊哇很多保镖给他保护入一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齁一个结果他发现齁、哦、那个网友的对网络分享说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哦、尤其在旁边的保镖、哦、大家都很大长他说、欸、郭富城你又瘦又小他说、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哦、就是他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想都叫草蜢人三个都比较高、哦啊、而且我跟你说我都有注意看他们穿的鞋子、哦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哦，我都有注意到哦，哈、哦，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哦。来，你好，
1: 哎、欸，要叫苏鹏
0: 咧，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哦，好来，谢谢啦哈、哦。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哦，我又看到什么呢、嗯？我又看到郭富城一在哈、哦，差不多是20年前诶，20年前伊嘛是甲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哎、欸，奇怪，我一直看，我吼包括以前的鞋啊，我拢一直甲注意。以前郭富城年轻的时候。跟草蜢身高没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最近他跟草蜢的这个表演，明显郭富城是缩水了，但是草蜢还是登到比他管比以前来讲，那就是代表是郭富城缩水比较厉害哦，吼，好的，我只讲魏金嘛，跟较早的比起来。以前他跟草蜢没有身高没有差那么明显啊，这一次最近的差得很明显哦，所以代表郭富城是斗鸠的啊。啊，后尾吼，我就去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就讲了，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加讲，以为单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较侪拢无听的。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哈。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吼，郭富城的身高吼，官方啦吼，官方公布的是173啦吼，173啦。啊，但是吼，还是网络嘛吼，我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伊有特别讲吼，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吼，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说的就是、欸、代表、欸、那就是呵呵官方说的啦 ,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欸啊。所以呢平时因为咱都看他的面、啊、你如果没跟人站这会、哦、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啊、加上以常年他跳舞、哦啊、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齁、哦、没感觉、 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讲，哎、欸，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人讲，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那实际他是矮的，哈、哦，好，谢谢，就这样，哈、哦，来第二 ，Hello， 嘿，
2: 哎，这么简单，我刚好点一大份那个乌鹏，哎，是两只，
0: 好嘞，刷卡跟你讲，哈、哦，嘿，哈、哦。

0: 色照。
1: Hello， 来你好，嘿。
2: 诶，请问中美有接过电话好不好？
1: 好，现在跟你讲吼，中美要成炊
3: 烟，你要去哪里？
1: 我爱甲咱听众朋友伫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会安排伫第一个小时讲吼，因为咱即马非常时期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吼，真的是吼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吼，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甲你吼这样报告。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吼。好，来，谢谢。

0: 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爱那个，
0: 嘿，
1: 王赛，
0: 嘿，啊啦，
1: 王赛，你会使预收吗？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是双人管，
0: 嗨，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啊。
0: 嘿，是嘿。
1: 我是讲要甲你听这门爱，我是讲要干那甲你买迄、那、落、個，迄落防晒遐。
0: 哦，好啊，系啊。
1: 你买安那边？
0: 来，你等下吼。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哟，
0: 嘿嘿，
1: 要给你叫那个乳霜、发管，还有面膜一个，
0: 你等下，我稍看好，等下，嘿。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嗯，嗨，
0: 啊，
1: 我多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嗯，我刚买黄色，买两朵。

0: 来，这首歌曲叫做《明日有天涯》吼，江辉二姐所带来歌曲哦。好，来听的好朋友吼，大家那要看嘞，开手真正爱紧哦。走过路过，拜托，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哦。这栋哦，你那无买到，真正有够无彩也无彩啦哈。这个把握时机哈，因为机会说一个就过去啊哦。你那无把握哦，你等火车过才要分 B B 啊，真的没福气啊，真的没福气哈。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省钱。家家己过水水水，这都是咱每一个吼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包括应主记载来，咱要追求的啊，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哈？省钱、顾健康、顾美丽，安太水、安太泽领导的太座安好了哇！你今年、明年、后年，年年都会给他很好的啦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是四个卡，台中的哈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三三空数。咱讲吼，随着年岁增加，咱人都会变了愈来愈包容。曾经吼看袂清、放袂开的代志，慢慢你会感觉讲啊，一切吼随意就好啦。所以真侪代志哦，唔是讲真正有解决，你是讲啊，刷刷去啊，准都刷啦吼，刷刷去啊，算了吧，吼，算了吧。好，来早上我那有电话没接到，有一个049的朋友吼，因为我几摆刚来当听一串连连吼，有时阵可以我那无用走出去吼，咱再甲卡号通哦，2266023388八卦。咱有一个妈妈，哎、欸，你拢无卡来呢，无非你还阁痴痴的等吼、喔，哇，我真无法度啊吼，有的时爱走去上课创什么啦吼，26237的吼，26237的这妈妈，你叫三组喝汤汤呢，啊，两组吼，迄、喔那个我第啊，一组迄、那个吼，反正都是讲倒叫的吼、喔，今仔日。拜三嘛是无出货，因为你早拢无卡来啊吼，所以讲紧卡起来嘿，不然你东西是收不到的吼。他搞不好真的等到今天礼拜三，也许讲啊拜二无收着，跟拜三个无收着，可能人家卡电话来吼，拍摄吼，因为卡起你用电话都很挂掉啊，我卡一部分是我卡拢无人听电话，好、哦，可能跑出去了吧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总甲考通，感谢，谢谢大家。哎，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两罐晚霜，两罐的化妆水。
0: 哦，啊，你迄、那个，

0: 进攻个。感恩各位听，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得哈？哦，一个讲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烤哦，防晒敢挂挂的吼，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了挂的，水发侪吼，抹你抹袂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迄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啦，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啊啊面盲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哎、欸，喂，你好，喂，
1: 哎、
0: 大姐，我莹莹，嘿，
1: 嗯，我十批，
0: 嗯，
1: 啊，你双极管，
0: 嘿，
1: 啊，花，你花双水极管，
0: 好，来我写了哈，
1: 嗯，
0: 面膜五十批哈，
1: 嗯，
0: 啊，这是双极管哈，
1: 嘿，
0: 这是双极管，可化妆水极管哈。好，化妆水了哈，来，我抄起来哈。那应该都有啊哈，来，等下。
1: 有。
0: 好，来，面膜五十片是2700，你等我一下哈，2700。那日霜是1500，化妆水800，安尼多啊。哦，厉害呢，5050，靠2000存3050哈。
1: 嗯。
0: 好，3050哦哈。
1: 嗯。
0: 啊，妈妈，你电话控诉九哈。
1: 嗯。
0: 好，抄起来哈。
1: 嗯。
0: 好好，我知，安尼3050。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
2: 以上广告，谢谢。
0: 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是莹莹。喂，你好，嘿。
3: 哎、欸，莹莹啊。
0: 哟，嘿。
3: 啊，我好张头抓，我打的你知哦。
0: 好，等头你中华，嘿，这个电话。
3: 那个大王家王立友这边家。
0: 嗯，我知啊，我知啊。哈、
3: 欸，抓啦啊。
0: 好，几招好听哈，好，谢谢啊，嘿，好好，再见。
3: 啊，等几秒上来。
0: 明仔载啊，明仔载哈，好，谢谢你。
3: 哎，在啦哦。
0: 对啊，对啊，拢早班。看你啊，你若无交代，阮就是拢加杂班的一路人吼。嗯，谢谢你，好，再见。
3: 阿家无用，我
0: 买不了。没啦，母亲节的促销哈，感谢你，好，谢谢，好，再见了，来感谢大哥哦。对，咱彰化之光吼 ，Only You。

0: 使哈。
1: 哎，安尼。
0: 好，来我打一个哈，你等下哦。好。安尼可能等一下哈，我先写起来。来，我跟大姐讲哈，日霜是1500哈，晚霜是1800嘛哈。
1: 嗯。
0: 安尼得3300哈，3300你来一条防晒1350加4650呀哈，看你要加几罐洗面的吧，我那洗面的盖好洗哦。嘿。
1: 不过我洗面无法白用，那洗面的。
0: 还是化妆水？哈，那个蹲着坐，啊，你有化妆水无？
1: 你讲我今麦是
0: 防晒，不，你就是防晒加两条。哇，你讲吼，一定要超过5000块。晚霜一罐，我先和你听哈。晚霜一罐是1800，日霜一罐是1500，安尼是咪3300？啊，3300你还个差1700，1700才有超过迄个嘛？啊，你买防晒。
1: 一罐迄个呢？一罐迄个。
0: 来，防晒加起你无够啊。
1: 防晒呢？
0: 来，你听我加嘛。防晒1350，安尼无够啊，才4650尔。所以你
1: 防晒是迄个。还不是1850吗？
0: 没有啊，怎么1850？防晒1350，不是1850，防晒是
1: 一。两条是
0: 两条是2700呢？
1: 哦，1350哦。
0: 对啊，一条1300啊，两条不是2700吗？对啊，对啊。啊，所以你防晒那一条加起来才4650，啊，我们再跟你讲，你要搁擦35嘛，
1: 啊，擦35。化妆水。
0: 嘿啦，对，所以我拄只你问讲，你买就是化妆水，还是迄、那个洗面乳是上俗的安尼啊？吼，干化妆水好啦，好
1: 嘛吼。
0: 嘿，伊是安尼，一定爱超过5000才有法度折扣。来，我再甲你讲一下，你等一下吼。嘿，所以恁上好是讲家己拢有听到节目中咧讲吼，你爱啥物物件，你甲我讲，我帮你加安尼较紧吼。因为我是想讲啊，洗面咧较俗啊，我想讲甲你倒洗面啊，大家拢是面，大家爱洗嘛，你听有无？
1: 啊，倒洗面的是偌济？
0: 洗面的是700块，无要紧啦，差100而已吼。你若洗面较济，你就倒阮的化妆水是做滋润的吼，伊迄是兰花水哈，植物性的。来，晚霜我刚好大姐吼，伊后壁人带晚霜1800，日霜1500，防晒1350。再加一罐化妆水，反正你拢唔捌用过嘛吼，安尼总共5400，靠2000块伫存货公司，3450块，安尼嘛是介好啊，四罐的啊吼，好吧，
1: 好，哎，东西化妆水嘛哈，
0: 有来化妆水拍一拍，你的。你是抹日霜，暗时要抹晚霜，然后呢，最后就是擦防晒。啊，暗时要被困的，没抹防晒了哈。
1: 嗯。
0: 嘿，啊，你电话，啊，公司刚好你的资料。
1: 有啦，我电话叫恁，
0: 咪咪啊，笑有你的资料吼，唔是药房哦，爱阮电台哦，
1: 哈。
0: 2439这个电话是吗？你等嘞。

0: 好，来，听众朋友，拍摄哈，因为我一摆刚来当听一双年年哈，所以刚才这个09啊，0963的小电话，哎，0963好朋友把拍摄你两下顾好，你再自己打进来哦哈，因为有时中外损失，给你回拨啊，你可能个惊是诈骗，唔敢听都无法度了哈，拍摄哈，你自己打给我比较快哈，0963265哎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继续得把得这里用吼，要买要快了吼，无人请问折扣这么大的63折呢？去哪里找那么好的吼？咱电台 B B 要求加五啦吼，感谢你。好，来听蔡秀后龙千玉收短来，阿咱的阿妈有交代，讲爱慢慢啊报吼，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好，来给你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要面膜100片，
0: 就面膜就好了哈。
1: 对，
0: 好，那要到6月5号哦。
1: 好，没关系，
0: 谢谢啊，就3500哈，面膜100片，来啊，姐姐电话0911这一支嘛哈，
1: 不是不是，电话留的是那个家里的电话，
0: 你等我一下哈。

0: 好啦，哦，这玉华咋给他帮妈叫呢？没办法哦。好，一共，哎呦，这我妈妈都有买呢。我想说，我要来试试看。我刚才跟这个美女分享一下哈，有矿买澳门哈，就是连洗干净再敷，哈，连洗干净再敷，就是这么的简单啦、啊。来，2602233，随时拢甲卡号通，阿伯听到个你讲排 C 啦哈，控诉2260。李李三三要买要快哦。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买买迄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听起来哈。
1: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喂，姐姐。
1: 嘿。
2: 我要那个一百片。
1: 你要叫一百片面膜吗？
2: 哎。
1: 哦，你声音回音很大，你等一下哈。

次有买给你老婆用，是在乌日嘛，是不是？啊，对吼，啊，老婆用的感觉怎么样？不错吧？嘿嘿嘿，好，还可以。啊，他还没用。

0: 品是10150，10150减4000块就是6150哈。嘿，这样 OK 哈，保养品的部分6150等6月5号收。那明天就是你的那个牙膏和橄榄油的部分，这样一起好吧？好，就29980哈。好，谢谢哦哈，好好，有问题要打给我哈。好，拜拜。哦，未歹呢，这位帅哥透早的，无闲爱上班吼，啊，着搁加水波，搁叫迄个水波较水的吼，赞哦。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黄一瞻，嘿，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要一组吼，我来讲，嘿，黄鳝两条，
0: 嘿，好，来，我选很像哈，大姐你等了嘿，
1: 喂，
0: 好，阿哥想，
1: 啊，日霜一罐，
0: 嘿。
1: 化妆水几点
0: 啊？那、哦、你入门款啦，对不对哈？刚好开
1: 个爆啦！
0: 哦，你个爆的啦哈！
1: 哎，阿个有诶，
0: 我知呀、啊哦，啊真正爆一个吼，给做一盒对无，姐姐
1: 哈？哎呀，
0: 伊这种无人像咱这么俗的啦，对不对？哎呀、
1: 啊啊，
0: 哦，超划算！然后入门款，鼓励新朋友来用看看哈，这样你看3000块，有时候去百货公司都买不到一罐的，对不对哈？啊，我们这样
1: 再也搞不哈？
0: 哎呀哎呀！一搞哈，3000块，来姐姐的电话0916354几几哈？
1: 不是，
0: 不是吗？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1: 嘿嘿嘿

0: 大料，你大料感觉，你这那面膜你敷完感觉怎么样？
1: 哦，我伫外口咧晒面哦，较需要面膜。
0: 哦，晒过太阳之后，咱的面膜吼，亲像热当热，你甲冰个凉凉搭落嘛，足舒服的哦。也冰镇哦，嘿，啊，因为凉嘛，热胀冷缩吼，像我最近看苏慧伦咧分享，五十几岁哦，看起来袂老哦，那笑露咧吼，啊，伊就讲伊的皮肤，伊就是甲面膜吼，伊会变伫冰箱。可以吧？啊，咱民生清洁才会敷脸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你迄、那个毛细孔都袂一直增大啦。嘿，大家试看卖哦，嘿，参考者啊。寒天当然会起一个较冰吼，热人的时阵冰凉凉，像你讲，拢伫你脚脚咧做事吼，咱一定爱加强做防晒甲保湿的工课，对吧？
1: 好，好。
0: 嘿，啊，防晒抹了，伊的防晒效果嘛袂歹吼。
1: 嘿，
0: 自然自然啦吼。好，安尼直接总共吼就是9200，而且给你寄过去哦哈。
1: 好，
0: 6月5号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拜拜。好，来，你看姐姐会讲吼，真正咱伫日头卡咧做是晒日的，然后一定爱防晒甲做好皮肤才好哈。即栋赶紧来看22602233，5000折2000，你看10000折4000，都叫姐姐买到超过15000就现折6000了，赶快来哦。22602233面膜专门欠费，啊，甲六月初五才当搞哈，一起收，所以你六月再付钱就可以了，好棒的哦。来，李丽的。6000033，一雄公哥，谢谢大家哈。

0: 来，那德姐来，大哥你好，我莹莹，喂。我提单莹莹啦，嘿。
1: 今日较几波较袂入啦。
0: 哦，啊，歹势，我一摆在等，刚来听一双连连，歹势哈，哈，对不起。
1: 你今仔一早起过来好无？
0: 要起过呀。
1: 哎，早上起来啊。
0: 啊，明仔啊，明仔对讲嘿，哈。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哈。啊，你电话0937这个对吧？
1: 哎。
0: 750的哈，好，谢谢哈，拜拜哈，拜拜。

0: 来，妈妈，妈妈，你来，我问你，你的化妆水怎么在你的手边吗？
1: 无咧，无我家老店
0: 提。无，我甲你讲吼，你我甲你讲，你等下去前去开看卖。我甲你讲吼，伊迄罐啊中有无吼？中，你外口。
1: 我一个白白吼。
0: 我甲你讲，你先安尼讲，你先听我讲。外口有一个塌塌先卡的，迄是大概对无吼？但你手甲摸伫中，中你甲看，应有够一个细圆口啊。
1: 所
0: 以伊看会泡泡有无吼？伊个就是有一个塌塌个塌嘞。我迄个塌塌，我专工迄间我开一罐新的来用有无？我甲留嘞。伊个就是中吼，伊有一个塌塌，像人个胶水安尼个塌嘞，你听有无？
1: 哦。
0: 嘿，啊，所以你爱摕尖尖的物件有无吼？中迄个你甲吐起来就好啊。
1: 哦。
0: 吐起来，迄水倒倒会起。
1: 用看嘛，那袂错。
0: 袂，我甲你讲，你就是爱甲吐起来，伊有一袋迄塌塌，细细袋啊。
1: 那两罐个有
0: 无？嘿。
1: 浅蓝色的那
0: 些，那防晒，
1: 那
0: 防晒，防晒像那气哥整条接出来，那有无？那防晒，那防晒，对，那就防晒哦，阿妈。
1: 我知影讲，晚霜吼，那那我去年有买过啊，吼，
0: 好不？
1: 紅色的是
0: 晚霜，
1: 晚霜哦，
0: 是，
1: 那色的那是
0: 早
1: 霜，
0: 不是那色啦，你也刮拍开来，底白白的是日霜啦。
1: 哦，
0: 嘿，阿妈妈跟你讲，无要紧，唔管日霜晚霜，你家己抹皮肤抹了爽快吼，你家加做伙抹买晒，你听有吼？你像你皮肤若较干，你抹迄黄黄的有无？应该是保湿，会继续搞皮肤会较紧骨啦，你听有
1: 无？哦，
0: 嘿，啊，你当
1: 洗面洗好，就是先我的化妆水
0: 对，啊，甲拍一拍，拍一拍了，你就抹面霜，看要日霜晚霜加做伙买晒哩吼。
1: 啊，你迄个我讲两条，像迄
0: 防晒。
1: 防晒
0: 就是上路尾，对，吼。啊，暗时啊，咱暗时啊，咱若讲要去用车，要从啥结果抹防晒，啊，若无要出去啊，有无吼？伫厝内啊，咱就免个抹防晒哦，嘿。
1: 哦，要出去再抹防晒。
0: 嘿，对，啊，无要出去就免抹吼。啊，但我意思是讲是暗时啊，哦，你洗头伫厝内底无出去防晒嘛是爱抹哦，伊又掺粉膏，粉较水。啊，你我即马在讲免个抹防晒，讲你也要去困啊，你就免个抹防晒，你听有无？
1: 有啦，
0: 是安尼啦。
1: 起码爱抹防晒就对啦。
0: 哎呦，你出去倒一个粪扫，去过街一个。你头拢会翘过来，安尼拢爱抹在无吼，啊抹起气血嘛。
1: 防晒上上
0: 落尾，对，无错哦，阿妈真厉害哈。
1: 我去年买过，我等今年哦。
0: 嘿，哎呀，妈妈跟你讲，咱这栋啊有抹有差无有无？
1: 有啦
0: 吼，嘿咩？所以讲咱这栋吼，拍63折，63折一定爱来买对无吼？
1: 我点解吼？
0: 嘿。
1: 伊看伊个面包较袂歹，加买要收。
0: 嘿，
1: 啊4万的呢？
0: 哦，你加上买
1: 呢？
0: 哦，你隔壁哦，哦，
1: 买白掉了。
0: 哦，买白种的，妈妈甲你讲，咱的3-4万，你会当买偌济？你敢知？几年份超过？
1: 我手术咧，别来讲啊，伊讲的，佮加叫一寡的挂目睭的药啊，伊啦，我啦有啦。
0: 安尼吼，
1: 我
0: 去，咱 B B 啊笑，我跟你讲吼，咱 B B 啊笑，隐隐这吼3-4万，你也当我几啊年啊啦，对吧？
1: 我只只吼，我正常话，我无啦，我像我你等下无亲戚啊，我来叫吼，我讲吼，有买别项来挂啦吼，哦，即摆吼，即摆就。即我今年叫较济，今年我叫一万，
0: 哎呐，隐隐这高贵不贵，较好用，无输专柜哦，嘿哈。
1: 嘿，别的，嘿，
0: 无较歹哈。好，阿妈爸，阿你后边人咧等，我搁听一下。
1: 我讲，我爱听你的音乐嘅，哦，最好听，
0: 最好听，
1: 我的歌嘛最好听。
0: 好，谢谢你咧哈。好，阿你的阿你等你去老店里去看麦啊。那个不要开只，跟我讲嘿哈。
1: 好，我未晓，现在我跟你讲。
0: 好啊，哈，好，谢谢，好，再见。来，都这样应该是拿孙的，然后帅哥，帅哥讲，哎呦，我阿妈，来，你等我一下，我去叫阿妈。你看阿妈透早起来，无用这，无用那，然后无用器材呢，吼，所以爱感恩阿妈哦。

0: 听电话的朋友，大家古黄奕詹，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哎，是，
1: 我要叫一个化妆水，
0: 嘿，
1: 我用千高里化妆水是几毛？
0: 150毛啊，
1: 哦 ，OK， 好，四瓶。
0: 四瓶哈，来姐姐，我直接抄好，不好意思，对啊，让他顾来化妆水细管，
1: 嘿啊，然后面膜60片，
0: 面膜60片，这两种，
1: 加两种就好。
0: 等一下哈，有用过吗哈？
1: 有，
0: 都不错哈。
1: 只有化妆水没用过。
0: 哦，今天有利用看麦，啊，你都加，哎，我有跟阿妈喏用，你怎样哈？
1: 我知
0: 道。对，中间怕水流出来，所以你给小剪刀吐起来就好啊，很快吐的起来。那个姐姐的电话2201这支对不对？
1: 对，
0: 好，不要念出来哈，我先抄起来2201。可是因为咱今麦面膜缺货，你知哈？
1: 我知道，欸、你要到6月5号才
0: 没错啊、哦，太棒了，听得很清楚，太开心了。六、欸、月五号礼拜、
1: 啊，我跟你讲，我留我的大哥大给你。
0: 好啊，你等我一下，
1: 你那个资料应该有吧？
0: 好，没关系，我先算给姐姐听。60片面膜的话是3300哈，化妆水4罐3200。
1: 等一下，60片是3300哦。
0: 对啊，60片，
1: 一片是多少哈？
0: 我跟你说，我们不是算单片，我们都是10片550，所以。你这样可能，超过比较多，还是你面膜要多买？
1: 那
0: 我可以剪片吗？可以剪片啊，我会鼓励姐姐，如果你敷得好的话，
1: 我还有
0: 哦，你还有，那就剪片好了。
1: 这个我还有
0: 哦，是还有的话，其实也划算。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批面膜是最新效期的，恭喜新给委会，雄心呢？
1: 不要，你给我凑到5000多就好了。
0: 你3200呀？
1: 嗯，
0: 我跟你说，那你面膜要买40片。2200，等一下哈。
1: 好，
0: 你记错价格哈。
1: 对，
0: 你现在就
1: 我今年一片3350。
0: 没有，你不能以这个记，因为这个是折扣后的价格，原价是1片55哦。
1: 啊，对，我知道。
0: 所以你就差在这里。
1: 之前我都是给你买折扣的。
0: 对啊，所以
1: 买100片。
0: 哎呀、啊，对啊，所以价格就差在这边。啊，你现在旧的要先敷哦哈、来，我算给你听，4罐化妆水3200，面膜40片是2200，哦，所以这样是5400减2000就3400。
1: 好
0: 这样子，好，然后6月5号，
1: 哎，
0: 那你等一下，我照一下手机，好，你等一下。

好，来，哎，对，哎，我过个场好不好？我带你听讲讲。哦，音乐是真好听，但是我无听到迄个啥春风歌声，无听到春风歌声，唔知影讲已经早起，即卖已经7:25:27咯，吼，咱拢做现场 live 一定会报时，都是准的哈，谢谢你，感谢你，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

0: 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哈，咱那电话有无听到？跟你讲拍摄啦哈，反正我一次就一线一线嘛哈，你别着急哈。啊，你那看到226开头的04226开头的是营这边，我会压线，赶快跟你回电话，因为咱大家拢打得很着急啊哈。啊，所以讲恁找我会较紧啦哈。那拄只妈妈讲，有啦，我昨哦，营营我拍摄死啊，我昨有听到你搞我休呢，啊，结果因到电话就是嗨去。我跟你讲哦，你有感觉讲哦，代志就是这样子啊，拄好，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哈，也爱你到个多喝个冷霜点微哈，我好像大概记得，所以我就会鼓励哈，你那今天我请问公司，问到公司嘛是安尼啊哈，还有好几线嘛哈，那你一定是自己代表喝，好啊，给我传真嘞，传几挂资料，当然起码拢公司拢会电子化嘛哈，公司嘛有公司的信箱啦哈，啊客户渐渐伊嘛是有效的那会出来啊哈，所以都是用 email 啦，用 line 啦哈，传几挂订单啥。会哈，也较方便，好，有时阵有时效性的时阵，然后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讲与时俱进嘛，你看咱电台嘛是对着时代卡播，我们有官方 LINE， 我们有脸书，我们有 IG， 我拢有呢哈。我脑线上收听，上该站的在啦，东波收听，行个到位，听个到位哈。感谢一路上有你，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有您真好哦。因为哦，无听众朋友吼，都无问啦，吼，有你才有问呢，吼，啊，咱都是空中快乐爱的大家庭，谢谢你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43年的今日5月13日，德国、意大利军队在北非的突尼斯战线投降，北非的战事结束。1981年的今日，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禄2世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遇刺，吼受伤，被刑期受伤了哈。1997年的今日，俄罗斯总统叶尔钦甲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和平协定，结束双方400多年来的军事冲突了哈。好，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5月13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有桂林相助，系啊，听众朋友大家拢是隐隐的桂林哈，感谢你哦，贵人们感恩大家哈，处女座的管理情绪，天秤座有偏财运，天蝎座爱掉精心情哈，我们常说不能改变天气，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因为可能又要下雨了哈。哦阴哦阴的，空气品质我那不好哈。哎，田中兵哈，这个自己雨衣、雨伞、雨具都要准备好了哈。细里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齐来关心啊，好朋友要看的吼，你拢继续甲看。好，母亲节虽然已经过去了啦，啊，不是只有 one day 一天而已啊 ，every day 好不好 ？every day 都要这样，妈妈阿布啊，哈，嘿，想来过母亲节，赶快让我们的妈咪每天都非常的 happy 哦，谢谢你哈，2602233继续甲看好通哦。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面膜。
0: 哦，来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
0: 嗨，你好，我莹莹，嗨。
1: 来，
0: 嘿，
1: 是双极管。
0: 哈。
1: 啊，双极管。
0: 哦，妈妈，你打字要收大声，啊，金发细声，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嘿。

0: 长。
1: 来，我跟你讲看，啊，你防晒啊，无防晒啊？好，来，我跟你讲吼，妈妈，来，你听我讲，你啊，洗面乳一罐，化妆水一罐，八百嘛吼，安尼就1500啊吼，啊，搁一罐日霜1500，搁一罐我霜1500，这样是可以啊。

0: 来，妈妈，你讲妈，哎，来，妈妈，你讲你点讲意见，我看哪，想讲嘛是搁炖一下吼。
1: 我是我跟你讲，我唔捌用过化妆水哦。哦，
0: 用看麦。
1: 啊，差不多迄个妈妈讲，迄个歹拍了。
0: 伊无啦，无啦，伊袂晓开。我跟你讲，因为咱是中有无吼？中是有一个塔塔，就是惊水会流出来。你就是揢一个尖尖物件，甲凸起来就好啊。
1: 啊，凸起来就袂流出来哦。
0: 凸起来水就流会出来，不是？
1: 啊，有挂号色无？
0: 有啦，伊我靠，佫一个水水的挂咧啊。
1: 好，
0: 一定是安尼啊。安尼就无去锁掉，你水，伊你咧伫厝，你敢会甲倒摊起个卖嘛？一定踩滴滴甲踩咧。
1: 系
0: 啊，那。咱伫厝一定是菜滴滴的，袂甲去摊起的。
1: 我是讲，哎，拢安尼讲，我来试用看下。
0: 哦，阮这保湿度这有诶。
1: 啊，我甲你讲哦，是讲暗时要洗面啊，我爱先卸妆无。
0: 来，我甲你讲，你洗面咧洗两摆就好。你敢有化妆？你敢有化妆？
1: 我无化妆，但是我拢买卸妆诶。
0: 哦，是哦，啊，你做讲究诶，无要紧。我甲你讲，咱咧洗面咧洗两摆就好啊。我是没有甲大家分享吼。咱要看面洗有清洁啊，洗无清洁，你就是讲吼化妆棉有无？你凊彩去保养去倒落。
1: 我化妆棉我有。
0: 嘿，化妆棉你甲倒化妆水啊，甲擦落，咱要开始擦化妆水对无吼？我爱买白色诶。因为白色你才知道你面色有清洁还无啊？你也看到乌乌，就代表你的面无洗清洁。你也乳类乌乌，就面无洗清洁。来，面无洗清洁无要紧，你得去搁洗一摆面。啊，我是平单啦，我会搁倒化妆水，搁甲面搁洗一摆，啊，就清洁
1: 啊。安尼就好
0: 啊。嘿，安尼就好啊。好，啊，你再搁开始抹你其他保养品，面霜，安尼。好，了解哈。
1: 我了面霜，我了我有搁买蜜多丝啦。
0: 哦，无要紧，把这卖讲吼，妈妈，你若感觉咱的袂歹，其实以咱的为主就够啊，吼。因为时阵你抹做这种伤厚重吼，无一定效果就好，皮肤颠倒袂呼吸，你听有吼？嘿，有效的抹一种就有够啊，
1: 吼。
0: 来，啊，你甲按摩按摩更加好哦，吼。来，按摩啦，按摩。甲按摩，你听有吗？不是面膜啦，按摩啦。
1: 按摩，我大概我让我怕别怕怕。
0: 对对对，啊，你往上，下头的往上推，安尼知无？下海颔骨拢往上，
1: 往上推上去。
0: 赞，安尼对，往上的对啊哈，咱拢讲地心引力。来，妈妈，我给你加你的钱的部分，化妆两罐三千六，化妆水800，洗面的700，来总共哦，最好的呢5100，给你扣2000，存3100咯。
1: 啊好，啊我要拜因呢。
0: 你要礼拜一哈，来我给你加管，礼拜一是5月18号哦。
1: 啊，无上票。
0: 不是啊，有送啊，怎麼沒送？
1: 哦，
0: 媽媽，你不是說你要拜一休嗎？
1: 對對對
0: 啊，我就給你寫5月18號禮拜一啊，早班，現在先給你寫咧，回鴻鳥的白時間，啊3100啦呢，
1: 好，
0: 好，謝謝你哦，
1: 好，
0: 再見，拜拜哦。无送，有啦，活动结束才无送哦，要错一点，我想发生什么代志？来，欢迎三位莹莹，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嗨，
2: 我要那个日霜，
0: 嘿，
2: 3罐化妆水的。
0: 日霜姐姐，你看挖电话筒哎哈，我都会觉得你们后面的尾音都会飘呢。我要再看麦看到底是线路还是我这边哎，就是说是你们那一端还是我这一端的问题，你知道
2: 哈？好，
0: 嘿啊你说要什么？
2: 日霜3罐，
0: 嘿，
2: 化妆水2罐，
0: 嘿，这样就好哈，哎这样就有了哈，来，日霜3罐是4500哦，晚霜2罐1600，这样就是6100。哎姐姐，你通卡侪呢？你有搁欠别行无？
2: 化妆水呢？
0: 对啊，化妆水2罐1600呢，啊，日霜3罐4500呢，4500加1600，你已经6100了。那你差3900，你就可以折4000了，因为5000折2000。
2: 我上次我才叫，我想说给几罐
0: 啊？姐姐，你我跟你讲哦，你要不要想一下？因为面霜哦，面霜都是到2029年。其实你，因为你现在已经6100了哦。
2: 现在就叫3罐了。
0: 我知，我一但是我跟你讲吼，因为伊无大罐啦，温三十末年俩啊，这个效期到2029年。那因为你5000、6000、7000、8000、9000都是只折2000，可是你一旦到10000的时候，你就限折4000了。你了解意思哈？
2: 哎，
0: 对对对对，你想一下。还是要直接这样，我都 OK。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就有一点没菜，你通卡嘴。你如果通过吧，5100来就勉强。可是其实如果都有在差，我都会鼓励大家凑一凑吼，很快就超过10000了。
2: 嗯，
0: 然后就限折4000，你会非常有感这样子。
2: 等下佫查过啊，对。
0: 你起码我跟你讲，你已经6100，你差3000啊，3000凊彩倒嘛有，3000你若准讲对，就是看你去了。 啊，我觉得你也可以怎么样，你知道吗？你有面膜吗？你有在用面膜吗？
2: 很麻烦、
0: 欸、我跟你说，不能嫌麻烦，因为面膜再贴，其实如果你有用心去贴一下，你会爱上面膜。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100、200、300、500这样在买，它就是懒人保养法最快。你就是脸洗干净，我会化妆水先拍一拍，面膜就把它贴上去。啊，你开始你要耍废啊，你要追剧啊，你要躺着休息啊，滑手机啊，要做家事啊，都可以。时间到，
2: 我上次就有买这。
0: 不习惯了，没啦，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大概我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没关系，就是买你有需要的，你想要的这样子，嘿啊，所以你
2: 啊不用了，嘿，晚霜
0: 哦，你不买晚霜是啊，晚霜是很滋润哦，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0: 来，有时候我们会脑筋要急转弯一下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你，王一丹。嗯，
1: 我要晚霜两罐，
0: 嗨，
1: 日霜一罐，
0: 嗨，
1: 安尼偌济？
0: 哎呦，好厉害呢，安尼都有安尼，好，
1: 有啊哈。
0: 来，妈妈教的哈，晚霜两罐，日霜一罐嘛哈。
1: 嗯，
0: 哎，我感觉今麦大家拢愈来愈厉害啊。拢袂去
1: 有讲，我咧甲恁听落在下了嘛，
0: 哎呀，很厉害。来，妈妈，我跟你说，晚霜两罐三千六，日霜一罐一千五，这样就五千一，五千一折两千加三千一呢，吼，
1: 一零零嘛，
0: 嘿，三千一八哈，三一零零。来，阿弟恭喜有你的主量嘛哈，
1: 哎，有啦，我的主机啊，
0: 二六九几
1: 电话啊，
0: 你是二六九几一嘛哈，哎，你在，你在，你在。

0: 来，听众朋友，爱家己看，我较紧吼。来，喂，你好，我姨妮，喂，
1: 姨妮呀，
0: 是，
1: 我爱做化妆水一罐。
0: 好，哎、欸，我直接抄哈，直接你等我一下哈。
1: 啊，洗面乳六罐。
0: 好，来，化妆水一罐遐。哎、欸，哎呦，啊，你有甲拄只人买同款？
1: 对、嗯、
0: 啊，啊，你有听到遐？
1: 无啊，因为我旧年买遐拢要。弄也有
0: 咧，啊！
1: 阮查囝
0: 个款吼，
1: 个款
0: 吓，弄有咧。马紧，妈妈咱慢慢蹲坐啊，对吧？吼，有欠的你点一下吼。啊，若讲个无够，咱则个买一挂
1: 安尼就好，吼，
0: 卖浪费，卖浪费。我嘛是鼓励大家讲，一年份的款啊，腰皮一撮撮就好啊，卖蹲坐，无拢无太气吼。来，化妆水一罐800，啊，洗面你讲买六罐吼，
1: 哎，42，
0: 6740，好厉害哟！啊，你将将好5000块呢，哦，
1: 哦，
0: 哎，妈妈。都这个省的嘞哈，
1: 无啦，都欠安尼呢。
0: 系啦，啊
1: 啊，大部分是欠洗面乳呢。
0: 好、哦，洗面乳，哎、欸，我的洗面的好洗吼，
1: 哎、欸，好洗，好洗的。
0: 洗完了袂变吼。
1: 哎、啊，啊个化妆水拢要几罐？
0: 好好好，来，妈妈，妈妈，你电话2232这支吼。
1: 哎、欸、嘿，赶快这支
0: 哦。我知，啊，莫读出来吼，我甲抄起。
1: 哦，我知啊。
0: 好，啊，今麦安尼就是明仔载搞，好吧？
1: 好好。好，
0: 3000块嘿，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你看妈妈这厉害，心算盖囧。哎、欸，我老母啊吼，还头给你头家娘的心算好像都很厉害呢吼。我记小时候妈妈吼，哎，我无读幼稚园啦，我妈拢改教，因为教阮数学冲啥吼，也可以疼啊，可以啥教教阮教安尼吼。啊，这个小朋友得干嘛给这醋鼻？其实是会吃疼啊哦，好好玩哦。但是这样你就数数，你得袂干嘛就枯燥无味啊，对不对哈？

0: 来，那时时刻刻陪伴在你左右啊，好朋友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哈，小大声，来电话给小卡卡，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我们家族嘛是有很多的阿长啦、护理师哈，这个三班护病比虽然已经进行的话，但是为何不？延缓两年久咯，因为就让你改换大了吼，讲哦，这安尼这样怎么行吼？那这个若清的总统长的国际吼护士节吼护士节庆祝大会宣布，三班护病比吼将在116年5月20日分阶段实施，116年就是明年了吼啊，要求卫生部长组成护病比的咨询委员会。好，立改委员代表不低于三分之一，好，不低于三分之一。好，然后因为这个都是血汗劳工，好，不管如何哈，他们的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好，很大的，好，大家一起来关心呐，哈。来哦，这决定啊哈，好进阶呢。那个当数月的向前行啊，其他到底吼，这个2026年国民党中华馆长这个林算吼尘埃落定了吼，国民党中常会今仔日确定将要征调吼考纪会前主委律师魏平正参战对馆吼民进党中华馆长参选人立委吼陈素月啦吼，好这个先甲你报告吼，大家进前。你在到底情形安怎呢？好，来，喂，你好，喂，嗨，
1: 你是依依吗？
0: 我是本人，你好，嘿，
1: 来，我是怡化，
0: 我知道，怡化，
1: 我不曾买你的东西，
0: 嘿，
1: 不曾买你的保养品，
0: 我
1: 每次看，
0: 想要试试看吗？
1: 五天就破了2000嘛，对不对？
0: 哎呀，怡化姐，那跟你推荐入门款好不好？花3000就好了，还是你有想要的东西没有？如果没有想要的东西，我们会推荐我们最热销的，你等我一下哈，来，我过个音乐好不好？来，宫格结合我们的防晒，因为
1: 请问一下，我去年什么有买那个防晒？是防晒是什么？那个浅蓝色的那个，
0: 对啊，就是防晒，没错，浅蓝色的那个塑胶，对。
1: 哦，那现在你的东西是保持多久啊？还多久？
0: 没有，现在都是2029年的啊。
1: 哦，来，
0: 最新下期啊，
1: 防晒一罐好不好？
0: 防晒一罐，
1: 对吗？还有那个化妆水可以保持也是一样那么久吗？
0: 对啊，就是一样，都到2029呀。
1: 那两罐。
0: 好，来，防晒你要一罐，化妆水两罐。
1: 我通常是我媳妇买啊，我知道
0: ，买你是不是？没关系，你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1: 这几天了，剩多少了？
0: 这样子不多呢。来，防晒1350，化妆水两罐1600，这样才2950啊。
1: 啊，那还好，你
0: 还差3000，你还差2100啊。你要面膜吗？你要面膜吗？
1: 面膜好吗？
0: 面膜很好用啊，你可以跟媳妇分享，40片2200，这样就有超过5000了。
1: 面膜也是保持那么久吗？
0: 那我们的面霜，对啊，面膜，我跟你说哈，面膜现在是缺货。不要，我觉得你先不要叫面膜，因为面膜要到6月，你现在要先体验我们的东西看看嘛，对不对？那面霜你有需要吗？
1: 面霜，
0: 日霜跟晚霜啊。
1: 面霜是他拿出
0: 我们的日霜跟晚霜，我会建议，不然你就是带日霜
1: 哦。
0: 你皮肤会很干吗？
1: 不会
0: 啊，那你就
1: 没有买一个晚霜这样。
0: 晚霜是1800，就4750，4750。要不你要洗我们的洗面乳看看吧，我们洗面乳也不错。
1: 哦，洗面乳哦，
0: 很温和，它很温和，它就像沐浴乳。
1: 那也是保持那么久吗？哈，
0: 对啊，洗面乳一样啊。我跟你说，现在都是最新的，洗面乳跟化妆水都到2029，化妆日妆晚霜也到2029哈。那晚霜一罐，然后洗面乳也一罐，好不好？
1: 一罐，
0: 洗看看。
1: 那这样哪时候要送货到这里啊？
0: 我帮姐姐加一下哈，你等一下。然后你如果这些满意的话哈，你再来凑个面膜，又5000折2000，好不好？好。然后跟你说，防晒一条1350，化妆水两罐1600，晚霜是1800，洗面乳700块钱，这样总共是5450。5450给姐姐扣掉2000，只要给公司3450就好了哦。
1: 哦，3450，哈哈，试试看。
0: 好，试试看啦，真的喜欢哦，再来搭面膜一起。
1: 以后再用你的。
0: 对啊，你等我一下，你等
1: 我
0: 一下。
1: 我媳妇买都很贵，
0: 我知道。你说
1: 媳妇
0: 不是？你说媳妇那个现金拿来，妈妈自己买。你跟媳妇说，你的孝心很好。
2: 现金啊，
1: 通常是媳妇买给我用，
2: 我知道
1: 了，我都没有买
2: 啊。我是说，你下回跟他说，哎、欸，媳妇，你这个吼，哎、欸，太贵了，你给现金吼，妈妈自己买，还可以跟你分享。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抄下你的手机哈、哦。来，以上广告。

0: 来哦。
1: 哦，我今日看到这哦，瘾君子啊，瘾君子啊，你爱注意啊哈。哎、欸，我看到标题哦，伊讲追踪二十，我先讲给你评判一下哈。追踪二十年的研究啊哈，结婚的人哦，哦，吸烟者讲一生就赚185万，哎、欸、一桶金都快2桶金了呢，对不对哈？婚品严重伤害到细胞甲心血管。最新的研究发现，结婚呐，佮可能直接和你的荷包大失血哦。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研究来讲，结婚的人一生平均恐惊吼，少赚135万甲185万哦，相当于安那一间特房的啥？唔是一间特房的钱啦，头期款尔啦吼，头期款吼。即、這个那按国家整体来甲看，结婚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一年更加高达1300亿，占台湾 GDP 差不多0.6%，安尼啦吼。所以吼，来这个。你看，他是北医的公卫学系副教授罗伟成哈、哦、领军的，副教授讲，结婚除了造成医疗支出，研究进一步量化这个终生生产力的损失，包括提早再见娶起来啦吼，去做天使啦，工作能力下降啦，提早退休，哦，破病吼，缺勤吼，再对人生收入会全面冲击。研究结果显示，男性结婚的平均退休比无结婚的少超2年哦，哈，女性少差不多1.4年，男性哈，你迄个一电话哈，接头路诶，日子平均减少零点七年，女性减少哦，加侪啦，1.8年啦，哈。罗伟成咧讲，结婚的损失，那换算做实际收入，男性结婚的人一生平均吼减赚135万大约啊，哈。那女性高达185万，结婚影响收入的原因为什么？啊，疾病啊，缺勤增加啦，慢性病大医造成工作中断，薪水损失，基础是工作能力下降。譬如讲，细胞功能退化，体力甲认知功能受影响，恐怖呢，连哦降低着你升迁的机会。本来要甲你升迁袂起哩啊，你都卡掉诶，吼、哦，啊，就食啦啦吼，过来。即、這个第三就是提早退出职场。身体没做主了嘛，甚至于健康恶化，比别退休我得掉血癌嘛，哎，那个是很可怕，肺癌、肺腺癌。我跟你说，我就我了解一部分，通问过医生，还是讲看一寡有熟悉无熟悉人也好吼。你若到了末期的时阵，其实就是生理期啊，你知无？等医生给你判死刑，你等时间就等于讲等于好好告别啊，吼，你知影无？真的是这样子吼。好，那北医大的附设医院家庭医学科的医师吼陈佑达来讲。北医大附设医院去年一年，好，该分门诊治疗人数122个，3340人次，其中79.5%的比率是男性，年龄吼差不多53到57岁上多，大约占21.86%。吼，通常这人可能拢十几岁啊，就结婚，结到即马拢老烟枪啊啦，吼，好，大部分吼。结婚多年呀，吼，健康检查异常，人是不是安尼拢叫皮皮吼？无代志，无代志，出代志要再死啊啦吼！那出现慢性咳嗽啦、高血压甚至中风，则讲哎呦，结婚该唔好死呀吼！我这纠察队吼，我就是好皮塞，我皮着昏迷拢要死去啊吼！来陈佑达观察，新兴烟品哦，这个更可怕的吼，新天混品哦，即马出来了后，该分文件吼。吹来的少年化，尤其是这些真嗨啊！电子烟，我觉得那个味道，我让人家电子烟，我吸到，我觉得我快要死掉了，真的。那种味道，那种什么旁边百香果是这种味吗？那个梅果味是这种味吗？那个都是很假的化学的，你知道不？真嗨啦！这个爱结婚的不要讲，哈哈。祝福他啦，哈，祝福他。北京学生也是讲年轻上班族，现在还有那种丧尸烟弹才可怕哦，哈。俩尊来，这种迷思，囡仔啦，哈，你就是电子烟较安全。我曾经有朋友吃电子烟，我改讲你。我建议你吃迄个原本的迄种抓烟好啊，你真正你莫吃电子烟，白白的危害拢真大，你吃迄可能嘛是无好啦，都不好啦，啊你都改不掉吼。啊，改不了领导的代志啊，那边讲较好吼。但是使用几落礼拜、几个月了，他有焦虑、失眠、胸闷、心悸，或是运动表现下降而就诊哈。那电子烟看似讨喜的风味哦，导致女性跟高龄族群的 增加。欸，他新闻稿写的怪怪的呢，吼。哦，所以吼，反正就是讲，敢那卖无好念念啦，吼。所以真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不好呢？哦，这种你哪无好，当然跟你懂吗？就是他不好嘛，吼。你哪好啦，应该是在讲，还我戆起啊。你哪好，人家跟你懂就是无好啊，对不对？好，所以我感觉，讲改袂掉。你讲陈爸爸。哦，陈妈妈我欢喜诶，陈爸爸听到因这部当中咧讲，吼、哦，阿人伊的婚得改掉啊，吼、哦，真的呢，太棒了吼、哦，这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你就想讲我爱健康，然后隔壁叔叔啊，迄婚听讲较早嘛一个活动咧，为着迄阿姨要个生意蛮杂，见人婚得化解得很解，这样才是有价值的男人，真男人对不对？吼、哦，爱某爱囝的迄个好爸爸，吼、哦、好老公，这样才是对的哈、哦、啊！主要是要爱你自己的健康啦，然、哦、后健康啦，然、哦、后我总不能理解婚是偌好的物件，因为我跟他数着二手用，我都要死去啊！你敢知吼、哦？这个就不舒服嘛，吼、哦！未、欸、诶，我有一届去带哈，较早吼，起码拢有迄个无烟的环境，对不对？吼、哦，就比较幸运。我都觉得我以前吸太多二手烟，吼、哦、嘿，有一届我数着我等于阮家未穿开，你敢知？我跟我妈讲，我一口开穿未起来，我就艰苦，数上这二手烟，吼、哦、啊，简单啦，吼，所以。大家要一起关心健康哦，嘿。我咧想，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我家族个有迄个鼻子过敏啊，鼻炎过敏啊，吼，所以哇，更加简单嘞，吼。好，来，田小兵，我就简单广告了哈，母亲节的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不要错过哈、哦。那面膜全面缺货，哎，到六月五号才当收，所以啊，你把买来户籍嘛，可以啊，一百、两百、三百、五百，在你叫哈、哦。这种雄心好记的啦哈、哦。五千的靠两千，几百很靠四千，口很划算，一片剩35块钱两两哈。那我们的若英容系列保养品加简单，我干那六种俩。这边呢，化妆水拢兰花哦，植物性哈、哦。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相关，袂油袂隔口罩，袂扑混。好，主人啦、啊，主人吼，这好色呀，这好独开的哈。BBB 霜更加好用啦哈，这是咱上迄道上热销的防晒隔离霜哈。好，来，那这边呢，700块化妆水800，日霜1500，晚霜1800，面膜10片500块，20片1000块，防晒几条1000，350块。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效期都到2029，面膜都是上新的呀哈。好，来防晒跟2028年的6月要买要快哈，5000块2000，入门款以面膜维护体验啊，防晒加两条，即马热嘛哈，面霜加一罐保湿啊，你第一波保湿就是化妆水安尼哈，你看四罐偌侪钱，3000块2000，2000现给你扣掉，赶紧来哦，2260-2233控诉2D6控2D33，以上广告，谢谢。拍摄吼，拄只电话无听到，好朋友你家己卡和我较紧嘿。来，2260-2233继续加卡。黄一章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黄一章昨天有中午。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